0: 第15集，探秘玛雅文明。
1: 站住！给我站住！
2: 那家伙跑到哪儿去了？嘿嘿，没想到吧？
1: 快把东西交出来！
0: 不，
2: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0: 又到了哪里？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救了你，我豆丁队长实在是太棒了。
1: 这真的能吃吗？
2: 当然了，很好吃的。
3: 数据显示，我们来到了16世纪的墨西哥，这里是玛雅人的居住地。
2: 原来你叫玛雅人。
1: 我不叫玛雅人，我叫赛文。
4: 刚才抓你的是什么人呢？
1: 他们是强盗。
5: 强盗？
1: 几个月前，这伙强盗忽然来到了这里，攻击我的族人，逼迫他们去开采圣石。
4: 圣石？那是什么？
1: 就是这种罕见的石头，据说它可以召唤神明。
4: 切，神明？开什么玩笑？
1: 你们跟我来。这就是我们的祖先记载下来的神明。传说当夜幕降临时，将三块圣石放入塔顶，神明就会降临。
0: 那你成功了吗？
1: 没有，我只找到了2块圣石。
3: 那只是个传说而已，不要当真。与其等着神明来救你们，还不如靠自己。
1: 靠自己？
0: 别担心，只要有我们在，几个强盗简直小菜一碟。
6: 快一点，你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圣石？
7: 这些石头太重了，我实在背不动。
6: 什么？看来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0: 住手。
6: 哎呦，给我抓住他！站住！
3: 我检测到了矿场内的勘探设备，
0: 我找到他了，在那边。我们现在去摧毁他，让那些玛雅人重获自由。
6: 今天算你走运，小子。
8: 我们又见面了，
0: 铁算盘。

0: 是你在掠夺圣石？
1: 当然，没想到这些石头蕴含的能量竟然这么强大。
2: 什么？我的石头？
0: 干得漂亮。
1: 算了，等我修好设备，这种石头要多少有多少。
3: 想拿到这些圣石，要先过了我们这关。
1: 对付你们还用不到我亲自动手。再见了，萌宝战将。
3: 铁酸叛逃走了，快追！
0: 呼叫阿汤哥，我们刚刚见到了铁酸叛，
4: 可是我们现在追踪不到他了。
5: 这种小问题就交给我阿汤哥吧。找到了，
0: 真有你的，谢了阿汤哥。
6: 为什么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7: 阿汤哥不会是搞错了吧？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
3: 你在干什么？
8: 这是阴神的神像，我正在为大家祈祷。
0: 切，不就是几块石头吗？
8: 我们不能亵渎神明，神明会生气的。
6: 不好了，阴神真的生气了。
0: 阴神只是一个传说而已，不可能存在的。
3: 没错，这一定是铁酸盘的陷阱，
0: 能量反应就是从这个雕像上传出的。
3: 嘿嘿，那就先让我们打败这个大家伙吧，萌宝战将。

0: 必须做些什么。太好了，打败他们！这次萌宝战警一定跑不掉了。只要拿到圣石，我将拥有统治地球的力量了。
1: 不要躲躲藏藏了。

0: 为什么神明没有出现？
1: 我说过，那只是个传说。不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2: 怎么停住了？
3: 那个装置有非常强大的引力，我们已经到了它的引力范围。
4: 哦，我知道了，想要停止这个次元黑洞，必须要取下塔顶的圣石。
3: 它在对抗引力，绝不能让它得逞。
2: 让我来。

0: 轮到我们了。嗯。
1: 事情小意思啦，
2: 又开始吹牛了。
3: 如果不是赛文的勇敢，可能我们也会被吸到次元黑洞里去。应该是我们感谢你才对。
4: 我好不容易研制出的超级武器，为什么又输了？
5: 老大，输给他们不是很正常吗？
4: 什么？
5: 老大，我错了。

0: 第十六集，老友重聚。
1: 不要跑，站住！
2: 不要跑！他跑到哪里去了？
1: 往那边。
0: 这里怎么这么熟悉啊？
3: 是古阿拉伯，我们怎么又回到这里了？
4: 是啊，真奇怪啊！阿拉丁，
5: 不要闹了！
3: 阿拉丁，你怎么知道我们又回到了这里？
5: 我当然知道了，是我向灯神许下最后一个愿望，让你们回到这里的。
4: 灯神怎么了？
5: 我也不清楚，自从让灯神把你们叫过来，他就一直不高兴。
3: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5: 是的，一个超级大的麻烦。
3: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5: 最近城里水井突然没有了水，国王派人去调查，可是去调查的人一个都没回来。
0: 这也太奇怪了吧，好好的为什么会突然没有水了呢？
5: 我也很想搞清楚，所以就想到了萌宝战警。
6: 放心吧，有我们呢。
4: 没错，就让我们来调查出事情的真相吧。
0: 有我道丁仔，今天晚上就会让大家喝上水。

0: 阿拉丁，你会不会记错路了？我们已经走了好久了。
1: 不会错的，去往水源的路我不知道走了多少遍了，可这里真是太热了。看，越过前面的沙丘就是绿洲水源地了。太好了，到了绿洲我一定要喝个痛快。星星爱，
0: 星星爱，
2: 好满足啊，
0: 从来没有发现水也可以这么好喝。
3: 看，他怎么会在这儿？
1: 他是谁？
4: 他只是一个爱做坏事的家伙罢了。
5: 你才爱做坏事。
3: 既然魏队长在这里，这件事就一定和铁算盘脱不了关系。
6: 阿拉丁，我想我们找到城里没有水的原因了。啊，
7: 萌宝战警终于上钩了。
4: 切断城里水源，引诱萌宝战警自投罗网，老大真是高明啊。
8: 丁丁，
7: 那当然，我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4: 对对对，老大就是天才。
8: 丁丁，继续监视，有情况再来通知我。
7: 我可不想错过这场好戏。
4: 是老大。
3: 说，铁三派让你来这儿做什么？
0: 都是因为你，害我们在沙漠里走了这么久。
5: 你们不要仗着人多就欺负我，老大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6: 哼，我们才不怕他。
5: 老大啊，干呀！好晕啊。
0: 你在干什么呀？
1: 这里的味道怎么怪怪的？
9: 看来萌宝战警也不过如此嘛。
4: 喂，你不帮忙就算了，不要在这里说风凉话。
1: 大家小心，这里有点反常。
6: 放心，有我们在。
3: 怎么会突然出现地震？
9: 一定是有新的勇士来解救我了，这个开场可太酷了。
6: 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出来了。
3: 为什么会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沙？
0: 怎么这么大？
1: 难道那些调查水源的士兵都是被他吃掉了？
3: 这是阿拉伯肥尾蝎，它的尾巴上有剧毒。
6: 身手还挺灵敏的嘛！
9: 太棒了，加油！
4: 喂，你不要太过分。
9: 你懂什么？这么精彩的战斗，我当然要好好欣赏了。
3: 可乐。

0: 精彩吧。
1: 你再说风凉话，我就连你一起教训。
0: 哼，真是一个脾气火爆的家伙。
2: 啊！我劝你还是不要招惹可乐，他现在可正在气头上。
1: 斗丁，你专心一点好不好？
3: 斗丁，你没事吧？
1: 就是他的弱点，我们每次攻击他的时候，他的腿关节都会有短暂的停顿，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他停顿的时间来打败他。
2: 是的，可是这个时间非常短，我们一定要找准时机，一击制胜。
4: 太好了，这样就能打败他了。
3: 我也好想来一杯冰镇饮料啊。
5: 阿拉丁，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厚道？
6: 哎呦，可乐，你倒是看准一点呀！
1: 对不起。
2: 被他躲开了，
1: 竟然用毒液攻击，
2: 看来他是要和我们决一死战了。
6: 嘿嘿，正合我意，可乐，是时候结束战斗了。
1: 烈焰风暴，
6: 机会来了。
7: 耶，赢了。
4: 谢谢你们，芒宝战警又帮了我一个大忙。
6: 哦，不客气，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0: 真会吹牛。
6: 嘿，我的耳朵可是很灵的哦。
4: 对不起，邓神，我用掉了最后一个愿望就来了芒宝战警，没能给你自由。
0: 切，现在才想起来。
3: 哦，原来邓神是在为这件事情生气啊。
6: 啊哈，我有办法。喂，现在谁才是你的主人？
8: 哼，尊敬的主人，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
6: 我希望你可以获得自由。
8: 好的，主人。
9: 什么？我没有听错吧？
4: 喂，快松开，我喘不过气了。
6: 救命啊！
4: 我会永远想念你们的。
9: 放心，我会照顾好阿拉丁的。

0: 第十七集，复活节岛之谜。
1: 迪洛教授，外星文明监测系统又有警报发出。
2: 哦，我看看。从以往的监测数据来看，很可能跟噬星大帝有关。
1: 啊，又是噬星大帝？
2: 我也只是推测，宇宙中还有太多未知的外星文明。
3: 哦，什么外星文明在哪儿？
2: 豆丁，你联系我们有什么事吗？
3: 我们到了复活节岛，快看这些巨人石像，太酷了！
2: 是复活节岛上的母爱石像。
4: 这里还有好多呢。
1: 这些石像可是世界未解的谜团之一呀。
4: 解这个惊天谜团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2: 复活节岛是一座危险的火山岛，你们千万要
3: 放心吧。
2: 这家伙什么时候能听我把话说完啊？
5: 那么大的石像，古代人到底是怎么建造的？
6: 所以这些石像才会成为未解之谜呀。
4: 这还不简单，去打听一下不就知道了。
7: 好哎，让我们来解开复活节岛之谜吧。
5: 走了这么久，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7: 快看，那里有烟。
4: 还等什么？快去看看。
8: 什么嘛，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7: 这些食物还是热的，人都去了哪里呢？
5: 谁在那里？
4: 我知道，我知道这些石像的秘密。
8: 你知道？
4: 当然了。
9: 小姨，别跑！
4: 小姨，糟糕，被发现了！你们去南方的火山寻找真相吧。
10: 什么？南方的火山？
4: 那还会见面的。
7: 这是什么情况？
5: 不管了，先去看看。
8: 这里怎么会有守卫？
4: 他们一定有什么秘密。
8: 可是我们要怎么进去呢？
7: 焦小胖去哪里了？
8: 焦小胖，现在可不是贪玩的时候。
6: 我有办法引开那些守卫了。
11: 你看到了吗？
2: 石像活了。
11: 不要让他跑了，快追！
4: 干得漂亮，趁现在，我们快走。
12: 你们听懂了吗？
6: 他们在说什么呀？
4: 他们在建造四座新的母爱神像。放置在火山的四个方向。石像里面放上火药。
10: 火药！
13: 是谁？
5: 不好，被发现了，快撤！
7: 太可怕了，他们为什么要制作石像炸弹？
4: 嗨！
6: 我们又见面了。
4: 又是你！
6: 他们为什么要制作装满火药的石像？究竟有什么阴谋？
4: 什么？怎么会？我爸爸不是这样告诉我的。
8: 你的爸爸？
4: 是的，我爸爸就是他们的首领。
10: 首领？
4: 没错，我这就带你们去找爸爸问个清楚。
14: 首领，小姨回来了。
4: 嘿，爸爸。
15: 小姨，你总算回来了。
10: 是
8: 吗？坏了，我们还是先跑为妙吧。
4: 爸爸，我的新朋友有重要的事情要问你。
8: 其实也没什么。可是
6: 那我们只是想向您了解关于摩艾石像建造的过程而已。
12: 哦，既然你们对摩艾石像那么感兴趣，我就带你们好好看看。
4: 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石像！
5: 你们为什么要修建那么多巨大的石像呢？
12: 这些石像是岛上各个部落的守护神，他们会守卫我们的家园。
6: 可是制作这么大的石像对你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12: 其实是有神灵在帮助我们。
4: 神灵？
12: 哼，不要再演戏了，我已经知道你们偷听到了我的计划。
4: 啊，你们在石像里放入火药究竟有什么目的？
12: 这是神的旨意，神灵告诉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些入侵者。
9: 我铁算盘就是他们的神。
13: 那些人真是太好骗了。
9: 复活节岛的火山运

0: 来吧，一起迎接我们的超级守护神吧。
1: 糟糕，爆炸引发了火山爆发。
0: 哈哈哈哈，醒来吧，母爱巨人。
2: 石像真的活了，
1: 哼，一定是铁算盘搞的鬼，我们要赶快行动。
3: 萌宝战警出击。

0: 害怕的逃跑了吗？
1: 你休想！
2: 可诺，我来帮你。
1: 什么？竟然还能操控岩石？
3: 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3: 这些岩石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坚硬，多是质地较轻，疏松多孔的凝灰岩。
2: 疏松多孔？那岂不是一块石头海绵？
3: 嗯，没错，这场大雨就是我们打败它的最佳时机。
2: 这个大块头吮吸的有点太多了，
1: 我们还等什么？
4: 耶！
5: 小医生都说了，你们不是坏人。感谢萌宝战警，如果没有你们，整个小岛都会被岩浆吞噬。
1: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大雨，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0: 可恶的铁算盘，差点害我们毁了自己的家园。
1: 有我们萌宝战警在，他休想！
6: 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力量见到其守护家园的魔爱石像。
1: 那重任交给你了，小一，看我的吧。

0: 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下家三千斤。
4: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5: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6: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7: 哎，美女，你好。
8: 你有病吧？啊？
9: 渣渣婷，
10: 我住这儿。
6: 怎么这么臭啊？
11: 嗯，果然是变形计。
12: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13: 就他，阴阳怪气，
14: 什么味儿啊？
15: 蚊香你没用过？
13: 故弄玄虚，
6: 有虫子。
15: 是这个吗？
8: 你别过来，别过来，
13: 脾气还臭。
15: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7: 现在就走。
15: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8: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15: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13: 行，
8: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2: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
16: 你放心，放心，夏正松的太太。永远只有你一个。
17: 刚知道真真是你和正松的女儿，我很震惊。说不介意那都是骗人的，可是回头想想，这是你的错吗？是正松的错吗？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正松结婚之前，更何况你并没有因此而要伤害我，要伤害我的家庭。
16: 不，我绝对不会。
17: 我爱我的家庭，我需要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该怎么办？
16: 我了解，我一定会和郑松保持距离的。
17: 谢谢。至于真真，你放心的让他在幸福地产工作，我会跟友善沟通，让他不要再为难你和真真。照顾真真是郑松的责任，也是郑松的心愿。
16: 谢谢你，
17: 帮我叫一下郑松进来好吗？
16: 你等等，我马上叫郑松进来。郑松，夏太太请你进去。
18: 啊，好。
19: 我妈都跟你说什么了？
16: 你妈是个很善良的人，是一个好女人，你爸能够娶到她那是她的福气。
19: 既然这样，你们还在这里干嘛？请你们马上离开，带上你的女儿马上离开，不要再纠缠我妈了。我告诉你，我妈可以原谅你，但绝对不代表我也原谅你。夏有善，
16: 真真，
19: 哎，我说夏正松怎么教育你的？长得漂漂亮亮的，浑身都是刺啊，别人怎么跟你接触啊？哎，算了算了算了，走走走走走，我们走啊，不在这碍眼。真真，我们走。
16: 那我先回去了。
19: 昊天，
3: 我们刚好讨论一下幸福城堡二期的工作，应该要重新规划。我们走吧。

0: 我还是不太相信我爸会有外遇。
1: 笑着面对吧。
0: 我现在哪还笑得出来啊，烦都烦死了。
1: 你已经秉持着鱼干女的风格了，哭着张脸好难看的。无论有再大的困难，都要笑着去面对才是你。
0: 哎呀，想想也是了，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而且家里现在已经乱成这样了，所以我一定要坚强起来，对不对？
1: 哼，
0: 加油加油！
1: 带你去个地方。
0: 嗯，去哪里啊？
1: 走了。
0: 哎呀，家里已经乱成这样了，还有功夫出去啊？喂，跑不动了。很累啊，
2: 真没用，跑一下就喘成这样。
0: 哪有一下，明明就是。喂，你不是要带我来工地吗？这里哪有工地啊？你不会是想要开发这片土地吧？笑什么？

0: 至少跟我跑一跑，烦恼都忘记了，是不是？
1: 真的哎，哎，我真的忘记我爸妈的事了哎。
0: 对吧？
1: 嗯。
0: 哎，干嘛？
1: 你干嘛要提醒我？害得我又想起来了。
0: 哦。哎，暂时逃避是可以的，但迟早要面对。

0: 这些事。
1: 这是我的过去。这些电影票根是我跟小青看过的每一部电影，这些剧院的票是我们每一次约会的纪念，这张机票是小青不告而别后我飞到美国去找她失望而归心里最沉痛的记忆。你相信伯父跟那位卖鸡肉饭的太太真的是清白的吗？你会怀疑他们旧情复燃吗？
0: 不，我相信我爸。
1: 我完全可以体会伯父的心情，他想照顾他们生活的想法，那是一种遗憾。不管时间过了多久，那些个青春岁月是跟这个人一起度过的，想到那一年的自己自然就会想到当时的恋人，所以当那个人出现，往事就会一一的浮现了。我也相信伯父跟那位太太是清白的，但是往事就是这样，常常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就会回过头来找你。
0: 所以这些就是你和小金的过去。
1: 把这些过去烧了，让他们彻底成为过去。
0: 你不需要这么做的，这些东西是属于你的过去。我既然爱你，就应该爱你的过去，爱你的现在，爱你的未来和爱你的全部啊。
1: 我愿意为你放弃那些过去，只想跟你珍惜现在。

0: 记者会开过以后，损失应该可以降到最低，那些退订的客户也应该可以追回来。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更改二期工程进度？
1: 第二期报案都是坚持不买毛坯房，所以房屋必须装修之后才能出售。这就意味着价格、进度，包括你的设计方案全部都要修改。我受够了。

0: 喂，真真，干嘛？不行，我现在有事。
1: 为什么？为什么连天美都能拥有真爱呢？而我，我要什么，老天爷都跟我作对。我哪里比不上天美？
0: 行，
1: 昊天是
0: 我，我都知道。
1: 他该是我的，我不会让你抢走他的。
0: 哎，友善，你别动，我来收拾。喂，真真，我现在不说了。啊，要不然明天你来找我吃早饭。哎。友善，我去拿扫把。
1: 哎。算了，等明天助理上班，让他去收拾吧。现在发生这么多事情，我心里非常烦躁。你能陪我去喝杯酒吗？
0: 啊。
1: 只是喝酒而已。你也不是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算了，你又不是我男朋友，不用理我，我自己去。
0: 哎，友善，好吧，那我陪你去。早知道你这么喝的话，我就不来了。
1: 我发现我自己真的很可恶，连天美都比不过。爸从来都没有打过我，我觉得我在他心中是最受宠爱的，但没想到他居然为了那个女人打我。
0: 我相信你爸爸，他一定也是关心你、爱你的。
1: 那你呢？你关心我吗？
0: 我。我当然关心你了，我们是朋友，不是吗？
1: 你爱我吗？

0: 友善。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又聪明又漂亮。如果没有真真的话，说不定我真的会爱上你。
1: 如果没有真真，你就可以爱上我，对吗？
0: 哦，不，也不是这么说。我的意思是，我跟真真从小一起长大，我们就跟家人一样，彼此喜欢吃什么，喜欢看些什么书，不用开口都知道。
1: 那我也可以学啊，只要你给我时间，我可以去试着了解你的全部。我知道你喜欢纪伯伦的先知，喜欢莫泊桑的小说，你喜欢古代的兵器，还收集了一堆。

不要拒绝我，我求你不要拒绝我。好爹，你知道吗？我其实是个很要强的女孩子，绝不会去纠缠任何人。但是这一次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想你，也能有和我一样的感觉。

喂，什么？你在我家门口？怎么会淋成这样了？哎，来，擦一擦。你在这等一下，我去拿吹风机。

0: 昊天还是关心我的，他不是不爱我，他只是不能爱我。如果没有杨真真就好了。
1: 阿奇，
2: 哎，怎么了？你真的感冒了？
0: 我刚才淋雨了，然后又喝了点酒。
2: 哦，那我去拿件衣服给你换。赶快喝吧，喝完了我送你回去。
0: 回去？
2: 嗯。
0: 我穿成这样怎么回去啊？我妈会说我的。
2: 可是。
0: 我就在这里等衣服晾干嘛。你要想睡就去睡了，反正书架上还有这么多书可以看。
2: 不是我。
0: 哎呦，那你就坐下陪我聊天嘛。
2: 啊？
0: 反正这是你家客厅啊。又不是你的房间，有什么关系啊？
2: 我明天还要工作。
0: 那你去睡好了。
2: 好了好了，那我陪你聊天，不过我们不说不开心的事，还有也不谈感情的事。
0: 我发誓我肯定不跟你谈感情的事，免得让你为难。

0: 伯母，我来找昊天的，他起床了吗？
1: 哦，他正在睡着呢。
0: 昊天。

0: 珍珍，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是，珍珍，这
1: 昊天，你得跟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友善他还穿着你的衣服坐在这里，你心里却想着追别的女生，你不要跟我胡来了好不好？你跟我说句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妈，
1: 要对友善负责。
0: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友善，不好意思，我去跟珍珍解释一下。妈，你照顾一下友善。
1: 昊天，你不能这么走了呀！他这，昊天，昊天。你这孩子呀，你怎么不直接到昊天的房间里去睡啊？你说你在客厅里，万一别人看到了，你多不好意思啊！下次来，你就直接到他的房间里，知道吗？
2: 干妈，你也知道，我最近心情不好。昊天陪我去喝酒，结果外面下大雨，全身都淋湿了，所以
1: 就自然发生了。
2: 干妈，其实我昨天也没想要住在这里的，结果聊着聊着就……
1: 哎呀，这样好啊，意外、巧合、缘分，其实都是一样的事儿啊。好啦，你现在赶紧把衣服换了，干妈给你做早餐去，好不好？真乖。哎呀，太好了！
0: 珍珍，珍珍，
3: 哎，昊天啊。珍珍不是一早找你去吃早餐吗？
0: 她没有回来吗？
3: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哎呀，昨天友善说他心情不好，我跟他工作到很晚，忽然他说想去酒吧喝点酒，我怕他一个人不安全，所以陪着他去。结果
3: 怎么了？你跟他、哎？
0: 当然没有啊，只是他淋湿了跑来我家。哎呀，反正我跟他真的没有怎么样。就是在沙发上聊了一会儿，我就睡着了。早晨真正过来看到，就……
3: 你明明知道友善喜欢你，难道你就不能避开他一点吗？你，
0: 干妈，你先别急着骂我。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不知道真正跑到哪儿去了。
3: 你好好想一想，你们平时喜欢去什么地方？
0: 秘密基地。

0: 珍珍，
1: 珍珍，
2: 妈，妈，
1: 好了，没事了啊，来。你们两个也该好好谈谈

0: 便把话说清楚就没事了。
1: 珍珍，
0: 哎，
1: 珍珍，我知道你看见友善在我家里心里一定不是滋味，但是这真的是个误会啊。友善他心情不好来找我诉苦，我看他淋湿了，所以我就拿衣服给他穿。后来
2: 好了，我不要听。我只要你告诉我，你爱不爱我？我要你郑重的告诉我。
1: 我当然爱你了，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你是值得我用一生去呵护的女人。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唯一的女人。还记得我们共同呼吸。
2: 那我们结婚吧，结了婚友善就不会欺负我了，好不好？结婚吧。还记得我们一起散步，怎么了？你不同意啊？你不同意？
1: 我当然不会同意了。
2: 你不同意。
1: 这种事情当然不能由女孩子说出口，不然这样多没意思啊。但是我保证，很快很快我就会娶你。
2: 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爱你？我以为你不要我了，我才不会把你让给别人呢。

0: 总经理，这是我们最新进口的瓷砖，它们硬度够，防火防水性能十分的好，颜色种类也十分齐全啊。至于外观嘛，也是简约时尚。
1: 总经理，哦，不好意思啊，你们在开会，那我待会儿再进来。
2: 没关系。什么事？
1: 总经理，你是不是订了去海南度假的饭店啊？刚刚旅行社打电话过来说，饭店和机票已经都没有问题，问你什么时候可以付款。
2: 对啊，是我订的。反正明天没什么行程，我想去海南岛享受一下阳光。
1: 度假？可这机票是明天的。
2: 怎么样？不可以啊？反正我明天没有什么重要的行程嘛。
1: 哦，没有。那我现在打电话去确认一下。去海南岛度假也不跟我讲，我是你女朋友。哎哎呀，可偏偏我又是你秘书，你要干什么我怎么管，还要非去不可。

0: 我女朋友。
1: 你要不要把电话接进来？她好像不太高兴哦。
0: 好啊，我接。
1: 喂，听说，听你秘书说你要去海南度假。
0: 是啊，这个秘书怎么这么八卦？秘书的工作应该帮老板保守秘密，这么八卦应该开除他。
1: 你敢？他是一个非常可靠、非常好的秘书，你要是敢开除他的话，一定会后悔。
0: 好了，你到底有没有事啊？
1: 有啊，你是不是要去海南岛度假？那到底是跟谁去啊？为什么不告诉我？
0: 看一下乙麦啊。
1: 哦。

0: 错怪我了吧？如果你要道歉的话，请你帮我跟我的秘书说，泡两杯咖啡进来。
1: 是，总经理。
0: 哎，等一下，我在跟我的女朋友讲话，秘书跑来干嘛？
1: 好啦，不跟你玩了，我下去煮咖啡，拜拜。
2: 总经理，好久都没有看到你这么灿烂的笑容了，真是孝敬所不能给呀、啊！
0: 关你什么事啊？工作吧。
3: 哦。
1: 哎呀，干嘛握得这么紧呢、啊？疼死了！
3: 我怕失去你啊。我以为今天早上你看见友善穿我衣服睡我家，就会跟我大吵大闹。我没想到你没有怪我，还相信我不会背叛你。你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
1: 我当然知道啦。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互相信任的，而且我知道夏友善那么喜欢你，一直拼了命要破坏我们两个，那我如果再误会你的话，我不就上当了？
3: 这应该不会吧？你别胡思乱想了。
1: 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的，我甚至觉得我妈妈和夏董事长的事情也都是夏友善制造出来的纷争。她好像真的不希望我待在幸福地产。
3: 但是一开始董事长提到你，友善他很支持你去上班。
1: 那是之前啊，现在不一样了。我凭直觉就能感觉得到，当你我他三个人一起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对我有那种隐隐的敌意。哎呀，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很多人都喜欢你，这样更证明你是一个值得爱的人啊。我应该开心才对啊。而且我知道，只要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好，谁都不会把你抢走的，你永远都是我的。
3: 真的这么想？
1: 嗯。如果我只知道吃醋闹脾气的话，那我不是把你往情敌身边推吗？我才没有那么蠢呢。
3: 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走，我们去挑戒指。
1: 哎，那你不上班了吗？
3: 今天我请假，昨天晚上做了那么糟糕的事，今天不好好弥补一下那怎么行啊？
1: 哦，那倒是。
3: 嗯，
1: 走吧。

0: 哎呀，太多了，我真的挑花眼了。
1: 是你带的，你自己决定。
0: 那这只多少钱啊？
2: 这个打完折才68000，将近一克拉，很划算的。
0: 谢谢。那这只呢？
2: 只要48000而已。
0: 谢谢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0: 昊天，我看过了，那些钻石一个个都太贵了，不如买个白金的，又简单又大方，我戴着又好看。
1: 不行，结婚戒指是每个女孩都梦寐以求的，何况一生只奢华这一次，值得的。
0: 可是婚姻最重要的不是钻石，是真心。
1: 但是如果又有真心又有钻石，那不是更好吗？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我答应过伯母要帮你开建筑师事务所的。就算我们现在有钱，也不要乱花。好了好了，就听我的吧，买一个简简单单的戒指就好啦，不要什么钻石的，只要你真心对我好，哪怕是铁的，我都会戴。
1: 傻瓜，你真是老天爷送给我最好的礼物。杨真真，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不要这样，快起来啊，戒指还没买呢，快起来。
1: 先回答我问题。
0: 我愿意。杨真真愿意嫁给钟昊天。
1: 你拿那个一克拉的给我。
0: 喂。
3: 满山花朵，知道追求什么。
1: 这个钻戒再闪耀，也不及你的1/1000。因为杨真真，你就是我的星星。Baby Jane，
3: 是你画的彩虹，洒满了天空。
4: 哎，那不是谢小善的绯闻男友钟昊天吗？他怎么会跟别的女人抱在一起啊？
5: 哼哼，又有新闻写了。
0: 昊天，要是伯母知道了，一定会不高兴的。
1: 这是我们的结婚戒指，一生只有一次。
0: 好，
1: 麻烦你帮我分3张卡刷。
2: 好的。
6: 郑松。
7: 哎，你怎么来了？
6: 我刚才啊找友善谈了谈，晚上我们全家吃个饭，我相信应该没事了。
7: 于静啊，谢谢你。
6: 跟我还客气啊。
0: 董事长，
1: 董事长，
0: 董事长夫人，
7: 真真，昊天，你们来了。
1: 好，
7: 来里面请。
6: 坐坐坐
7: 坐。
0: 我今天来是递辞职信的。
7: 为什么呢？
6: 是不是你妈妈要你这么做的呀？完全没有必要。事情我已经了解过了，我相信之前的困扰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0: 夫人，其实我今天递辞职信和昨天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是因为我跟昊天有新的人生规划了。昊天向我求婚了。
6: 那要恭喜你们俩了。
0: 谢谢。
7: 什么时候的事？你妈妈知道吗？
0: 我妈妈知道，不过他还没有看到我的钻戒呢。
7: 我听到你们要订婚的消息啊，真的很替你们高兴啊。不过就算订了婚也一样可以工作吗？为什么要辞职呢？
6: 对呀，
0: 因为我答应过昊天的妈妈要帮他一起开建筑师事务所。我本来想等多赚一些钱然后再结婚的， 但是后来我们两个就商量，不如先开一个小小的工作室，可以先接一些小的案子，然后慢慢创业。
1: 其实我们今天来，除了要谢谢董事长和夫人的多年照顾，也想知道一下，如果我们两个人创业的话，董事长和夫人是否还会支持我们？
7: 那当然了，我可以把原来交给你们事务所的工作转到你们个人工作室去吗？
0: 真的吗，董事长？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公司之前要筹备的那个室内设计部门，如果有多余的项目要外包的话，我们也可以承接试试看。
7: 嗯，很好啊。现在中国啊，正是蓬勃发展的时候，只要你们年轻人肯努力肯打拼，到处都是机会啊。以后啊，有任何的困难就跟于静开口，他一定会尽力协助你们的。
0: 嗯，董事长，董事长夫人，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们了。
7: 愿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嗯，我真的很为你们高兴。
0: 哦，不过董事长，实在是很不好意思，我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了。
7: 哎，千万别这么说，只要你开心，我就会开心的。啊。
6: 哦，对了，郑松，你不是有件小礼物要送给珍珍吗？
7: 啊？
6: 啊？哎呀，就是那条手链，
7: 哦，
6: 正好可以作为他们订婚的礼物。
7: 是是是，我去拿啊。
6: 哎。

0: 之前啊，你认为这条手链太贵重，不敢收。现在我们作为订婚礼物送给你，总该可以了吧？
1: 嗯，
0: 一定要好好收着啊。
1: 嗯，
0: 它意义非凡呐。
1: 嗯，谢谢董事长夫人，谢谢董事长，我会记住你们对我的关爱的，以后还需要你们多多指教，多多帮忙。那昊天，我们先走吧。
2: 好，
1: 再见啊。
2: 好，慢走
0: 啊。
2: 才刚知道有这么个女儿，居然就要成别人的妻子了。
0: 怎么舍不得啦？
2: 如果是我们家那两个的话，恐怕会更舍不得。
3: 哇，哎呀，这么大一颗钻呐，啊，不灵不灵的，又晃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4: 好了好了好了，没那么夸张的，秀兰阿姨，
3: 这么大一颗钻，谁敢说它不闪呢？啊，哎，很贵的吧？
5: 怎么会呢？能娶到珍珍啊，叫我用全世界去换，都值得。
3: 哎呦，瞧瞧瞧瞧，这嘴真会说话呀！哎，你们呐，珍珍就要订婚了，你们快祝贺她呀！啊！
6: 恭喜恭喜
7: 恭喜
6: 恭喜
7: 恭喜
8: 恭喜
7: 恭喜恭喜
4: 恭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9: 谢谢大家，
5: 谢
9: 谢
5: 大家！
3: 哎，随意吃啊，随意随意，
9: 多吃一点，
3: 吃啊吃啊，多吃啊！
4: 谢谢。
9: 昊天啊，到里面坐，我有话跟你说。
5: 好。
9: 昊天，
5: 嗯，
9: 你跟珍珍订婚的事，你妈妈知道吗？
5: 嗯，我一会儿回去就跟她说。虽然她总是反对，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她最终会尊重我的意见。毕竟。我是他唯一的儿子，
1: 妈。而且呢，我自己有一些存款，我还想去办一个信用贷款，找一个租金便宜一点的办公室，先让昊天把工作室开起来。
5: 是啊，我事务所那边还有一些项目没有结案，也不能说走就走。珍珍一边工作，我一边上班，这样的话就算操心一点，但还是有收获的。
1: 嗯，
9: 那以后呢？万一要是你的工作室发展不顺利怎么办？
1: 夏董事长很愿意帮我们的忙。
9: 这样好吗？
1: 妈，不用担心的。其实啊，董事长夫人是个特别明理的人。哦，对了，看啊，她还送了我一条手链呢。
9: 雨静，我该怎样感激你才好？你真是个宽宏大量的女人。
3: 杨柳，
9: 哎，
3: 哎呀，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哎，我答应客人切点小菜送给他们，庆祝咱们的喜事。
1: 好，
3: 怎么样，准新娘，帮帮我！
1: 嗯，来了。
3: 哎，走走走，

0: 一周回血指南。
1: 好不容易盼来的周六，怎么舍得白白浪费呢？来湘潭听场演唱会，把这周欠下的快乐一次性补齐吧。5月30日来湘潭，和我一起在音乐中过个超值的周末。
0: 今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6: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7: 幺二幺七。
8: 哎，真假的，这么厉害？
9: 我生日是9/17。
6: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3个字，会说什么？3、2、1。哦，厉害！
10: 对呀，我爱你吗？
9: 请说出何老师的3个口头禅。
11: 我们在等什么？
12: 今天晚上走吗？
11: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
0: 哇哦！今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
13: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14: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没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15: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13: OK，
16: 有点小，
17: 是个味道。
18: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19: 这搂不住。
13: 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19: 哥念念不忘。
13: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18: 还是好啊。
19: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
13: 要这么落魄的吗？
20: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
0: 今晚11点合伙人。
21: 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22: 昊天，真真可是从小跟着我一起相依为命长大的。虽然我们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可是她是我心目中永远最爱最爱的宝贝。你可要好好的珍惜她，爱护她。我可是一点都不让她吃苦的。
23: 干妈，你放心。真真是你手中宝，嫁给我一样是我手中宝。我除了爱她疼她，我也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她。
22: 你可要记住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哦。尤其是你妈那边，我最担心的还是你妈妈淑妹。
23: 我知道，我会耐着性子好好跟她沟通的。
24: 我今天买了好漂亮的东西呢。
25: 什么事情那么高兴啊？
24: 噔噔噔噔
25: 哟，
24: 是不是很好看？告诉你们哦，我明天要去海南岛度假了耶。你们一定想不到吧，是严格要约我去度假，我从来都没有跟男朋友出去度假过。哎，跟你们讲，严格的邀请函好特别啊，全部是用电子邮件寄给我的，上面还写着说明天我们提前去过情人节，海南岛的阳光正在等待着我们。其实严格就是想说，海南岛的阳光就像我们的爱情一样炙热。
25: 恋爱中的女人。
24: 哎，菊妈，你那是什么态度吗？
25: 什么态度啊？嫉妒的态度呗。菊妈活这么大年纪，还不知道什么叫度假呢。
24: 那还不简单，让我爸妈给你放几天假，让你跟我一起去海南岛。哎，不过明天这一次可不行哦，因为明天是我跟严格第一次去度假，所以我们要尽情地享受两个人的世界。哇，两个人的世界。我一定要做一个洁身自好的女孩，不可以让人家轻易地得逞。
2: 小姐，你点的饮料来了。
24: 我够不到啊。

0: 干嘛？
1: 哎呦，姐，你知道我明天要去哪儿吗？
0: 海南岛是不是啊？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
1: 哦，
0: 好了，我上楼去换件衣服，我要出去。哎，友善，不是说好了一家人吃顿饭吗？我知道。爸，真的不好意思，我今天有事情。
2: 吃完晚饭再走吧，晚餐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谢谢妈。
3: 这个呀，是你爸爸特意叮嘱做的，是用鸡爪熬的汤底，胶原蛋白特别的丰富。小的时候啊，每次你动手术前后啊，你爸爸都会用这种汤给你煮稀饭吃。
0: 谢谢爸。
2: 来，多吃点啊。这么晚还出去啊？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0: 昨天我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就约昊天去酒吧喝酒，喝醉了就住在他家了。今天早晨真正来找他的时候被发现了。
1: 啊，那不惨了，真正的一定误会了。
0: 所以啊，今天我才要跟他去解释一下，万一因为这件事情弄得他们俩分手了，我罪过不是大了吗？
1: 如果真是这样，你应该放鞭炮庆祝了吧。
3: 不要乱讲啊。
0: 总之啊，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问题，所以我总是要关心一下。汤很好喝，那我先走了。
3: 哎，友善。我在想，他们俩交往了那么长时间，不会因为那么点小事闹翻的吧？再说这件事情，你只要打个电话问问就可以了，何必到人家家里去呢？
0: 不是的，妈，我今天打了一天的电话，昊天都没有接，所以我才想去看一下嘛。好了，你们放心吧，我自己开车去，很快就会回来的。爸妈，拜拜。
3: 友善，
2: 于静，让他去吧，这样他才会彻底死心。
3: 可是，
2: 吃饭吧。
1: 爸妈，你们好像知道些什么呀？
3: 哎呀，昊天跟珍珍求婚了。
4: 啊？什么？你给我来个先斩后奏！你都跟人家求婚，戴上戒指了，你才回来跟我说，你眼睛里还有没有这个妈了你？
5: 妈，我跟珍珍是真心相爱的，求求你成全我们吧。而且她都说了，他愿意拿出所有存款来帮我创业，甚至还要去办信用贷款。刚开始也许我们资金不足，那就从小工作室开始做起，接不到大项目，但是我懂画图，珍珍也懂室内设计，只要先把公司办起来，以后再慢慢扩大经营啊。
4: 你说的容易，从头做起，你什么时候才能赚到大钱？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层峰建设呀？人家都是大企业，你还要重新开始？哼，我看你死去的爸爸要等着你替他光耀门楣，替他出这口恶气有的等了，我恐怕也等不了那一天了。
5: 妈，
4: 我不管，没我的同意，就算你真的娶了她，我也不会承认她是我的媳妇儿。我真是不懂啊，你昨天不是才跟友善？
5: 我跟友善之间没有怎么样，如果真的有的话也不会在客厅啊。
4: 可是他穿着你的衣服啊，我问了他也没有否认呢。
5: 他全身都湿透了，不穿我都穿什么？
4: 可是，哎呦，你明明知道娶了他就什么事都解决了，你这孩子脑袋怎么就转不过弯来呀？你偏偏是要跟我作对是不是啊你？哎
5: 呦，反正我婚已经求了，珍珍我是娶定了。妈，你要是不能接受，那我跟珍珍两个人就只有搬出去住了。等以后有了孩子，或是有了成绩，你肯点头的时候，我们再搬回来。
4: 你再说一遍。
5: 哎，你都已经听到了，何必要我再说一遍呢？
4: 就是说，如果我不认他这个媳妇儿，你就让我连你这个儿子都没有了，是吗？是这样吗？你这是在威胁我！
5: 就算是这样，也是您逼我的。珍珍她哪里不好？ 她温柔体贴又善良，我都不明白你到底要反对什么。
4: 简直什么都好，她就是没有一个当董事长的爸爸，你懂吗？你真是气死我了，你真是气死我了，你就是永远不懂妈妈的苦心。你什么时候当了人家的爸爸，你就会知道，你就会懂得，你早晚会后悔的。
5: 有山，你怎么会来啊？
0: 你整天手机都没有开过，我都担心死了，所以就过来看看啊。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

0: 他昊天沮丧的样子，可能真的跟珍珍闹翻了。好了，不愉快的事情就不要再去想他了。天涯何处无芳草啊？那他不能理解，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1: 谁不能理解？你说，
0: 我是说杨珍珍啊，你今天不是跑去追他，他误会我们了，对不对？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喂，你好，我是夏友善。我知道，你就是写我跟昊天八卦新闻的记者，对不对？
2: 夏小姐，你知道今天钟昊天在中山路的珠宝店跟一个长发女孩子求婚吗？哎，请问你们是分手了，还是钟昊天变心了？你跟钟昊天的故事曾经可是个浪漫的爱情传说，这个传说破灭了吗？
0: 我无可奉告。
2: 哎，喂，夏小姐，哎，解释一下呀。喂，夏小姐。
0: 你是不是跟珍珍求婚了？
1: 对啊，董事长没告诉你吗？今天我跟珍珍已经准备辞职了，珍珍决定离开幸福地产，跟我一起创业。董事长和夫人还说会支持我们。
3: 友善。

0: 奶奶，
1: 那怎么样？要去度假，很开心吧？
0: 对啊。
1: 嗯，好好休息一下，开心一下。已经有三年多没有好好的喘口气了。
0: 奶奶啊，
1: 嗯，
0: 我有件事要跟你讲。
1: 好啊。
0: 这件事情本来应该由天美亲口跟你说的，可是她老是糊里糊涂的，什么都没有放在心上，所以……
1: 什么事啊？别弄得那么严肃，奶奶都紧张了。
0: 就是天美，她不是菊妈的小孩，她是夏董事长的小女儿。
1: 什么？她是郑松的女儿？
0: 不过她不是故意说谎的。他只是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的身份，怕别人对他另眼看待。他想做一个简单的女孩子。
1: 哦，这孩子，他太可爱了，难怪咱们上次上夏董事长家突然造访，他正好在那儿，而且他的举止那么奇怪。你这么一说啊，我完全明白了，这孩子。
0: 奶奶，
1: 嗯，
0: 你不会生气吧？
1: 我干什么要生气啊？我很欣赏他这种凭着自己的实力自强自立的精神。小妍呀，听奶奶的没错，你要好好的珍惜天美这个女孩子。
0: 我知道。
1: 你看，像她这种有好的家世，可是还没架子，而且还能够保持淳朴的本性，勤劳刻苦，你说现在像这种女孩子很难找到的。把手机拿来，替我打电话给天美家。
0: 奶奶，
1: 你不要管，打电话就是了。如果天美在呢，你就直接找天美。
0: 哦。
2: 这是我第一次跟严格出去玩，真的好期待。喂，你好，这里是夏家。
0: 我。
1: 喂，是天美吗？我是奶奶呀。
2: 奶奶，哎，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啊？
3: 什么事情啊？
1: 这是你的电话吗？我原本是要打电话给郑松的。
2: 糟糕，难道奶奶还不知道我是夏郑松的女儿啊？严哥到底有没有跟他说？
1: 喂，
2: 奶奶，你是要找我爸爸吗？
1: 什么？
2: 奶奶，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3: 我是夏正松的女儿，不过
2: 我当时没有直接的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夏正松的女儿，
3: 而另眼看待。我就是我啊，我就是夏天美，所以是谁的女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2: 你是谁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奶奶对不起啊。
1: 好，既然你都认错了，奶奶就原谅你一次吧。
4: 不过呢，那天你得亲自来给我道歉。
2: 是。谢谢奶奶高抬贵手。
3: 哎，奶奶，我会做巧克力，改天我亲自做一份巧克力送过去，
2: 亲自向你郑重道歉。
1: 好好好好，你明天和小妍出去要好好玩，
4: 玩得开心一点，知道吗？
2: 好，我一定跟严格玩得开开心心的。
1: 那我把电话给小妍了。你们讲，明天一早我还有事，我先去睡觉了。
0: 好。
2: 哎呀，吓死我了。哎，我刚才真的好害怕，害怕奶奶会真的生气。
3: 不原谅我的话，那我可就惨了。
0: 我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说谎。
2: 知道了。哎，你有没有收拾好衣服啊？
0: 差不多了，你呢？
2: 我都收拾好了。你现在呢，去你的公文包旁边拉开第一层夹层。
0: 干嘛？
2: 你 你照做就是了。
0: 这是干嘛？
3: 你把你床头的换掉了。
2: 你把你前女友的东西全部烧掉，照片干嘛不换？
0: 我还以为你很大方呢，我那个时候说把东西烧掉，你说没关系没关系的。
2: 干什么呀？你把照片换掉就是了，你还要每天睡觉之前看一下我的照片，想一下我，因为我的床头还有一张和你一模一样的照片。
0: 知道了。哎，我明天早上还要看一个报价单，我们直接在机场见面好不好？
2: 好啊，那就这么说定了，那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这么晚了，姐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夏小姐，你知道今天钟昊天在中山路的珠宝店跟一个长发女孩的求婚吗？哎，请问你们是分手了，还是钟昊天变心了？你跟钟昊天的故事曾经可是个浪漫的爱情传说，这个传说破灭了吗？
0: 虽然我知道吃冰淇淋不怎么健康，可是真的很有效。拿着吧。

0: 我忘了，你已经有男朋友了，不需要冰激凌疗伤。
1: 不要这样子嘛。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全世界都注视着你，都爱着你，而我只希望拥有一个人的注视。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互相拥抱，互道新年快乐，而我只希望感觉到一个人的气息。当所有人都觉得我已经拥有了全世界，但我却只在乎他，我只想要他，但他就不是我的，他是别人的。
1: 姐，你不要这么难过，不要这么悲观好不好？我也失恋过，可是以前我每次失恋的时候，我都会这样告诉自己，全世界有好几十亿男人，只要有一个男人可以爱我，只要找到一个男人，那我就变幸福了。几十亿男人呢，茫茫人海那么多人，不可能一个都找不到吧？我想我也不可能那么背，找个爱我的人总可以吧。
0: 但是天美，我只爱他，我只要他。
1: 你看我都已经找到了。姐，你一定要有信心，有信心就可以找到。你那么漂亮，那么有气质。
0: 天哪，
1: 我保证你一定会比我更加幸福，一定会比我更加幸福的。

0: 走了。
1: 哎哎哎哎，天美啊，等一会儿，妈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花寿司，来带上。
0: 谢谢妈。
1: 好，玩得开心啊。天美，路上小心点儿。你的太阳镜跟防晒油都带上了，
0: 准备齐全了。
2: 那我走了。
1: 哎，路上小心点啊。
0: 知道了。
1: 玩得开心点啊。
0: 拜拜。
3: 慢点儿。
4: 不是约好在机场碰面的吗？搞什么鬼啊！

0: 把钥匙给我，把钥匙给我。
1: 你真的这么恨我吗？都三年了，
0: 三年，你不想想这三年我是怎么过？你骗我，你让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你让我以为你是真心真意的爱我，然后就在一夕之间，就因为我出了工程意外，就因为医生宣布我有可能终身半身不遂，就因为曾峰突然发生危机，你转身就走，没有半句话，半点音讯，就这样消失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又回来，是因为我恢复健康，还是因为你的经营失败了，没钱了，还是有其他的想法，其他的目的？我不管你怎么想，我不可能答应你任何条件，你也不可能如愿。
1: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们相知相心，难道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无情，这么现实，这么贪婪，这么可恶的人啊？
0: 这不是我感受到的，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当初你走的时候，田浩撤出了所有投入的资金，大家都说你们是一起走的，
1: 你信吗？如果我说不是，你是信我还是信那些传言呢？小爷，我不怪你恨我，我确实是在你最痛苦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开的，但是我只希望你能够相信一点，当时我离开有不得已的理由。
0: 是吗？那你说说，你怎么三年也想不出来一个合理的理由？你既然想不出来，为什么不等到想出来再回来找我？你这样根本就是自取其辱，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理由对你的所作所为做出合理的解释。
1: 小爷，我只想为我做错的事情弥补一下，难道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难道你对我就这样深恶痛绝？难道我就这么罪不可恕吗？
0: 我希望你彻底消失，就像你三年前消失在我的生命里一样。请你离开。
1: 好，我走，等你冷静以后再来找你谈。
0: 等一下，把钥匙放下再走。

0: 喂，天美啊，哎，你不是该上飞机了吗？怎么会这样？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好担心啊，家里电话和手机都没有人接。奶奶，

0: 以找个人去家里看一看啊。
1: 好好好，我马上叫小陈到家里去看看。
2: 有什么情况我会打电话联络你的。
1: 亮亮。
0: 哦，我知道，我马上去找小陈。
1: 好。

0: 总经理，哎，你怎么不接电话呀？快快快，给董事长和天美回个电话，他们都要急死了。
1: 天美
0: 啊，哎呀，总经理，你打给天美，我打给董事长啊。
2: 你最好给我一个很好的理由。
0: 如果没什么事，我先回公司了。
2: 你说干嘛约了我还爽约啊，害我一个人在机场站着就像个傻瓜一样。我还一直担心你，一直胡思乱想，什么出车祸、轮子爆胎、手机坏掉，你怎么可以这样嘛？
3: 对不起啊，天美。
2: 对不起？就只是这样吗？
3: 对不起。
2: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啊？
3: 工地突然出了点状况，我需要处理一下。正好我刚刚又接了个电话。
2: 你说谎！你根本就是故意不接我的电话。你自己看，这就是证据，38通未接电话全部都是我打的。还有家里的电话，我不知道打了多少个，但是你为什么不接啊？就算你临时后悔不去，你也至少要跟我说一声吧。至少也让我不要这么担心你好不好？
3: 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
2: 要不然是怎么样？你是不是在耍我？你看看我今天这身打扮，我特地穿了你送给我的高跟鞋，我昨天买了泳装，还买了新的帽子，我满心期待的准备和你一起去度假，你到底有没有尊重过我？
3: 对不起，天美。
2: 对不起，对不起，我在乎的根本就不是这个，而是你现在所有的所作所为，让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在乎我，你懂吗？你太过分了。

连个认错的态度都没有，什么嘛，什么工作呀，根本就是在找借口嘛。啊！会不会是因为他后悔跟我交往了，还是说我们真的发展太快需要缓和一下？哎呦，怎么办啊？

什么嘛，这么背。本来这个时候都应该已经在海南岛迎接灿烂的阳光了，都是这个臭严格了。

0: 在这儿啊？
1: 你不是去海南度假了吗？
0: 哎呀，别提了，还是不要说了，免得又是一肚子气。
1: 我这也是超不顺，约了快乐周刊的记者见面，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分明就是拖延时间。
0: 什么？什么报道啊？
1: 就是上次报道我和昊天浪漫美丽爱情故事的那一位。你知道有多晦气吗？昨天他居然拍到昊天向真真求婚的画面，而且硬要写。
0: 啊？怎么会这么恶劣啊？哼，太夸张，比严格还要恶劣。
1: 像这种新闻也不知道会被渲染成什么样子，不然就说我被昊天甩了，要不然就说昊天对我始乱终弃，反正我怎么样都是受伤害，以后还怎么做人啊？
0: 哎，那还等什么？我们现在就去找他，要不然就直接冲到他们周刊去，敢乱写什么就告他们诽谤。
1: 哎，天美，这样不行的。
0: 为什么呀？
1: 本身上次那件事就是昊天妈妈去放的消息，而且人家真的拍了好多照片，我能说什么呢？这次昊天跟真真求婚也是事实啊。嗯，
0: 那怎么办？
1: 只能息事宁人了，试试看能不能用钱解决。
0: 不行啊姐，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用钱解决的。再说他要是吃定你怎么办？勒索你怎么办啊？
1: 那你要我怎么办呢？难道等着身败名裂吗？我夏友善是幸福地产的招牌，如果我身败名裂的话，幸福地产也会受到影响，你知道吗？
0: 可是
2: 夏小姐。
1: 王大记者。
2: 夏小姐好。哎呦，哦，应该是两位夏小姐。哎，恭喜你啊，听说你跟层峰建设严总经理正在交往，真是门当户对啊。哎呦，友善小姐就没这么幸运了。
0: 说什么呢你？会不会说话呀？
1: 天美。王大记者，不好意思，我妹妹从来不跟媒体打交道，所以当然也不知道你们那些媒体有多不好惹。
2: 好说好说，我们只不过是摇摇笔杆子混口饭吃嘛。
1: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想拜托你帮个忙，能不能不要报道那篇新闻？
2: 哼，
1: 拜托了。

0: 干什么呀？没有同意拍什么照啊？
1: 你们是公众人物，又是名人嘛？
0: 名人就活该倒霉吗？名人就活该受你们的欺负吗？
2: 天美，
3: 他这种人啊，就是最可耻的。你以为他收了你的钱，就真的不会报道哪个新闻了？对付他这种人啊，就只有一个办法。
2: 你要干嘛？
0: 你还我相机！
1: 你
0: 还我相机！
1: 别抢我包啊！
2: 天美，
0: 还给我相机！
1: 别抢！救命啊！抢劫了！
0: 我就要抢劫！对付你这种不知廉，就要用这种无聊的手段！
2: 天美，
0: 放手吧！
1: 抢劫了！
0: 放手！

0: 天美，你吓死我了，你伤到没有？
1: 我没事。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这里面有没有备份，但是如果我看到我们的照片在周刊上出现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2: 你
0: 天美，
1: 你什么你啊？你没有看到我刚才不要命的样子吗？我跟我姐姐不是同一种人，做人要有良心。如果人家这样写你，你会怎么想啊？姐，我们走。
0: 哎，天美，天美，
1: 我告诉你，你敢再欺负我姐姐试试？她是我姐姐。哼，姐，走。
0: 天美，
2: 太酷了。奶奶，
3: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2: 没什么事。
3: 昨天晚上还高高兴兴的，怎么突然就把度假取消了呢？
2: 就是工地出了些状况，需要我回去处理。
3: 你别骗我，就算是有急事，你也不会把天美一个人丢在机场不管。哎，你是我一手带大的，你心里有事没事我还看不出来。你的眼睛一直都不敢正视我，这就表示你在撒谎，你是怕我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才这样躲躲闪闪的，对吧？坦白的告诉我，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
2: 小青回来了。今天早上他突然出现在家里，还弹着那首他最爱的曲子《梦中的婚礼》。三年了，他还留着我当时给他的钥匙，他
3: 回来了又怎么样？他跟你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来找你把他赶走就是了。为什么你现在的生活还要受他的影响？三年了还不够吗？
2: 我知道我不能再受他影响，但是我好气，我好恨。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出现，一切变得很混乱。
3: 你不可以这样啊！
2: 我就是想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要离开。我知道不管怎样的答案都不能改变什么，但是因为他的出现，我一切变得都很混乱。我觉得我被背叛，我被欺骗，我心里很难受，就像当时他离开我一样。
3: 小严，你冷静点，冷静下来好不好？你要弄清楚，你现在是天美的男朋友，你不可以为别的女人这样的。你要弄清楚自己是谁。这件事就交给我去处理，我绝对不允许孙小静来干扰你的生活，打扰你的平静。当初她抛弃你，就应该知道现在这里的一切已经不属于她。小妍，你坦白地告诉奶奶，你是不是对孙小静还有感情？是不是她回来了，你就准备跟天美分手？
2: 当然不是了。
3: 那就好。那你还犹豫什么呢？还烦什么呢？你呀，根本就不应该取消度假，你就应该按计划跟天美去度假，这样你所有的烦恼，她都会给你解开的。好了。小晶的事就交给奶奶去处理吧。我知道你不忍心对她口出恶言，不忍心拒绝她，那我就帮你去拒绝她。
2: 奶奶，
3: 嗯，
2: 我不想做个无情的人。虽然当初是小晶背叛了我，但我还是希望她好好的。
3: 奶奶知道你善良，放心吧，我不会为难她。我只是叫她永远都不要再出现。

0: 你不要再喊我奶奶，喊我董事长就好。
1: 嗯，您请坐。

0: 我给您倒杯茶去。
1: 不必了，我不是来寒暄做客的，也不是来喝茶的，我就是有几句话要跟你说，说完我就走。
0: 真的不好意思，您是长辈，按道理我一回来就应该先去拜访您的。
1: 那倒不必，你离开的时候一声不响，回来了也不需要通知我。只是我不明白，你回来就回来，还要打扰小妍干什么？你既然可以自私任性地说走就走，怎么就不能干净利索地从此就不再联系了呢？
0: 其实我
1: 不想听你讲理由找借口，我也不需要你给我道歉，我和小妍只希望找回我们平静的生活。你既然已经走了，就不要再回头，我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回来给大家造成这样的困扰。
1: 小妍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我不管你之前知道不知道，现在知道也不晚。我很喜欢小妍现在的女朋友，而且她还是幸福地产的千金
2: 啊。什么？董事长，您是说那个天美吗？
1: 没错，就是天美。
2: 怎么可能啊，幸福地产怎么一点都不像
1: 呢？是因为天美虽然是大企业家的女儿，但是没有一点骄纵之气，最重要的是她很单纯，心里想什么根本不用去猜，这样相处才不会觉得辛苦。人心隔肚皮，最怕的是猜忌。
0: 我的心思也很简单啊，只是之前您不同意我和严哥在一起，所以我们才会。
1: 你不要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我的身上来，你很清楚我为什么反对。再说你当初离开难道是我逼你的？是你自己以为小妍得了半身不遂不会好了，所以才跟别人离开的，不是吗？当初是你自己决定斩断这段缘分的，怪不得别人。
2: 董事长，其实当初小静会离开是另有原因的。小静，你快和董事长说明清楚啊！你现在不解释，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连我也帮你说不上什么话了，知道吗？啊，
0: 我没什么好说的。
2: 小静，
1: 我看他是无话可说了。是你自己对不起小妍，我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想，这个后果你必须自己去承担。
0: 什么样的后果我都愿意承担，但是我想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有公平的机会去争取严格。我爱他，我相信他也爱着我，要不然的话他不会那么伤心，不会那样气我的。奶奶，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不可能，我绝对不会再给你机会，让你再一次伤害我的宝贝孙子。
0: 奶奶，
1: 不要叫我奶奶，我会阻止你和小妍，阻止到底。亮亮，我们走。
2: 小金，
0: 亮亮，怎么办呢？怎么办啊？
2: 好好好，别哭别哭，没事的，董事长正在气头上，你要加油，我会永远支持你的，知道吗？
1: 亮亮，
3: 哎，来了，
2: 你要加油。

0: 老板娘。
1: 啊，来了来了啊！
2: 我回来了，
1: 我这就来。
3: 怎么样，有没有找到合适的办公室啊？
2: 没有啊，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也急不得。
3: 嗯，
2: 要找个地段非常好的，交通又便利的，它的价钱呢又要符合我们的预算的，那是很难，慢慢找吧。
4: 哟，这什么呀，油腻腻的，真不知道昊天在想什么呢。
2: 伯母，您来了。
4: 我不来，你难道会去拜访我吗？请问。
2: 伯母，这话什么意思啊？
4: 哼，我能有什么意思？我听我儿子说了，说他向你求婚了，意思就是说他想娶你，你即将成为我们钟家的媳妇儿。可是这明明是我们钟家娶媳妇儿，我这未来的婆婆倒成了被告知单位。
2: 伯母，你事情是这样的，我跟昊天
3: 去那边忙。淑妹，你坐。来坐。

0: 我先说吧。
1: 嗯，
0: 我不是来找麻烦的，也不是反对你女儿和我儿子的婚事。没办法，你女儿太能干了，把我儿子迷得五迷三道的，我不同意也没有办法。哼，这件婚事我要是不答应，恐怕是没完没了，到最后恐怕我连儿子都没了。
1: 那你意思是你已经答应他们的婚事了？
0: 不答应行吗？婚都求了，也都答应了。不过话得说在前头，我们昊天是海外留学生，是建筑师，将来他的前途不可限量。你们家珍珍要想当建筑师太太，总不能不劳而获吧？
2: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很简单呐。我们家昊天本来可以娶一个条件更好的女人，远的不说，咱们就说近的，幸福地产的夏友善。如果他娶了夏友善，你们自己好好的算一算，那何止几千万，那可是上亿呀！
2: 哎呀，照你这个说法，那我们真真得拿出钱来买这桩婚姻了。
0: 你要是这么说，那就难听了。不过凡事都是有投入才有收获，那也是天经地义的。我说杨柳啊，你也就真真这么一个女儿，你就只当是投资吧。你把你的积蓄拿出来投资你未来的女婿，等她将来发达了，你说她还能让你开这个鸡肉饭店吗？就是你坚持要卖，她还怕你丢了她面子呢。
3: 啊，什么？卖鸡肉饭很丢脸吗？啊，很丢脸吗？
4: 别这样
3: 啊，
4: 快坐下。
5: 秀兰阿姨。伯母你听我说。伯母你听我说，您不是答应我和昊天的婚事了吗？只要我给昊天开成建筑师事务所。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现在钱不多，但是开个工作室总是可以的。您放心啊，我们一定会好好。
0: 我知道昊天已经跟我说了，但问题是一间小小的工作室到什么时候才能发达呀？我老了，我等不起了。
5: 伯母你。
0: 杨柳，这钱也不是让你白拿出来的，是不是？你投资你未来的女婿，等他将来发达了，他会拿出来加倍的孝敬你，你怎么算都是划算的，是不是？
6: 淑妹，不是我舍不得这些钱，你也看得出来我们这小小的鸡肉饭店能赚多少钱呢。
0: 好了，反正我话已经说了，具体怎么样你们自己去商量，我有事我先走了。
6: 哎，淑妹，淑妹。
0: 嗯，
6: 真正
0: 没喝完的我拿走了。哼，拜拜。
3: 哎，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啊，怎么会呢？
6: 好了，真正
7: 我妈真这么说的。
3: 岂止是这些呀，他简直是在卖你这个儿子，把你当成最大的商品，待价而沽。
6: 秀伦，别说的那么难听啊。
3: 要是昊天肯答应啊，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7: 干妈，真真我是娶定了，所以我妈的那些无理要求你大可不必理会。至于那些存款，那也是您的老本啊。
6: 可是昊天哪，你妈都开口了，要是我们不照她的意思做的话，到时候真真嫁过去怎么跟她交代呀？
7: 我跟我妈说过了，要是她对真真不好或者继续反对我们，我和真真两个人就搬出去住。
6: 昊天，你千万不可以这么做，你知道你这么做你妈多伤心吗？
3: 啊，哎呀，哎呦，这么多 你怎么存的？
6: 这是我从年轻到现在，有钱就拿去买点黄金，就这样慢慢的存下来了。再说，将来也是要给珍珍的。现在昊天的妈妈既然开出了这样的条件，我想不如……
3: 啊！哎，不行啊，不行！我跟你说啊，你把这些给了淑妹，之后她花完了再跟你要，你拿什么填她那张嘴啊？
2: 那珍珍岂不是更没有保障啊？
5: 可是
2: 你不行，
5: 妈，坦白说，我也不是很赞成你把这些私房钱全部拿出来，因为婚姻不是用来买卖的，买来的婚姻不会幸福，也不会长久的。
7: 我妈那边我会解决，我一定会说服她。
2: 想顺叔妹的意，不是不可以啊。但是这些钱绝对不能直接给她。哎，咱们可以把这些黄金去兑现，现在黄金价高，可以兑出好价钱呐。然后拿着这笔钱作为首笔款，买个办公室。哎，要是将来叔妹对珍珍好了，这个办公室就算是资助昊天创业，要是他敢对珍珍不好，那起码对珍珍也是有个保障啊，那也是珍珍的房子啊，怎么样？
5: 妈，你真的不用为我们操心的，我跟昊天都还年轻呢，我们可以一起打拼。
7: 是啊，干妈，真的不必这样的。
6: 嗯，就照秀兰的意思做吧。你们两个积极的去找办公室，不过说好了，不是租的，是要买的，就这么决定了。
5: 妈，谢谢你。
4: 咖啡来了。
8: 喂，还在生气啊？
4: 那要不然呢？除非你跟我解释清楚，要不然我就一定会一直生气，一直生气，一直生气到地老天荒、地久天长。
8: 喂，我要怎么跟天美说小静的事？我要怎么解释，她才能理解我的痛苦？不是因为爱。喂，天美啊。
9: 是我。我想见你。
8: 我们没什么好说的。
10: 小爷，别挂我电话。
9: 求你了。
10: 至少让我们平静地见一面。我在我们殿前的大树下等你。
9: 不管我们还有没有未来，
10: 至少让我们把话说清楚，让对方都没有遗憾。
9: 好。
8: 喂，
10: 不见不散。

0: 我该去赴约吗？小青说的对，至少要把话说清楚，让大家都没有遗憾。
1: 严总经理，这里有要签名的文件。
0: 我有急事要出去，你先放在这里吧。
1: 你要去哪里啊？
0: 反正我有急事，回来再跟你解释。就这样。
1: 哎，你，你每次都这样。就算我是你的秘书，你也应该告诉我你去哪里吧，我好帮你安排事情啊。更何况我是你女朋友。喂，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哎！我今天特意取消休假来上班，就是为了让你好好哄哄我，好好跟我解释。你还对我这种态度，那我那么认真干什么？要走是不是？好啊，那就大家一起走啊，反正公司是你的。去。
2: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3: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会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4: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2: OK，
5: 有点小，
6: 哎，这个味道，
7: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2: 这搂不住。嗯，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8: 哥念念不忘。
2: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7: 还是好啊。
2: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家，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
9: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严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哦。再次正式宣布，严 lab 首任店长将是。
10: 今晚十一点，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下降3000斤，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周回血指南。
17: 好不容易盼来的周六，怎么舍得白白浪费呢？来湘潭听场演唱会，把这周欠下的快乐一次性补齐吧。5月30日来湘潭，和我一起在音乐中过个超值的周末。
10: 今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下降3000斤。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18: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19: 1217，
20: 1217。
21: 哎，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22: 我生日是9/17。
18: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3个字，会说什么？3、2、1。哦，厉害！
2: 对哟，我爱你们。
22: 请说出何老师的3个口头禅。
23: 我们在等什么？
20: 今天晚上走吗？
23: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10: 哦！今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明晚8:10，耀眼。

0: 喝碗姜汤，暖暖。我想妈妈了。这是我来，扎扎青这么久，你最想哥哥的一次。
1: 明晚。

0: 点十分，耀眼。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个云像什么？
1: 法拉利啊。
0: 像一栋楼啊。这边是主楼，这边啊是主建筑，然后这边呢就是公共设施，像健身房、游泳池，还有视听中心，还有小区里的宴会厅，还有这边一大片全是绿草地，中间呢还有一栋楼，早上起床就可以在湖边散步，还可以锻炼身体。
1: 你疯了？
0: 怎么了？
1: 你看看云，居然把它看成建筑设计图，你是工作狂啊！
0: 这是我的梦想，好不好？也是我们两个人的梦想。我们两个人要结婚，就要盖一栋这样的房子，顶楼留给我们自己住，33楼，一个离天空很近、离梦想很近的地方。
1: 为什么是33层？
0: 因为我的生日是3月3号，而我是认识你的第33天才爱上你的。
1: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把你留在我身边的？

0: 严哥，我错了，我不应该离开你的，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伤害如此爱我的你。到底我还能怎么做才能挽回你的心？
1: 你知不知道这三年来我在这里徘徊过多久？我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离开？没有答案，没有任何答案。怎么会在我记忆的最深处，我们是那，直到最近我终于不再等待，我决定让那些过去和心痛彻底成为过去。

0: 里面装的原本是我们的过去，一张张票根，一张张照片，但现在一阵风就吹走了，什么都没有留下，就像当初你的离开，没留下一句道歉，没留下一个解释。
1: 既然你把我们所有的记忆都烧掉了，为什么还把它留下？为什么还把它埋起来？是不是你心里还留有一点残念，还有一点不舍？
0: 我留着它是因为曾经存在的，原本就不可能消失。
1: 那就让它继续啊！既然你无法把我完全忘记，为什么不让我重新回到你身边？秀燕，看到这个铁盒，我就知道你有多爱我，我伤你有多深。恕我对不起你，我会弥补的，请你再给我一次爱你的机会吧。小爷，我知道你恨我，可我也希望你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真实情感。你还是爱我的，对不对？虽然我对不起你，但是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0: 太迟了。
1: 不会太迟的，我又回来了，我真的又回来了，我在这里啊，我真的回来了。我带你去看，我走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我并不是不告而别。走，我带你去看。你来，你看，你看我到底写了什么，你自己看。

0: 我当时离开，真的是有不得已的理由。如果你愿意相信我，如果你愿意相信我在写那四个字的时候，心里有多难受，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请你不要这样拒绝我，好吗？好，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离开？给我个理由，说。
1: 你不会不给我理由，就让我相信吧？
0: 说，我只能说的都是命运的安排。我当时走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会这样。我以为我们的缘分已经尽了，可是没有想到，他又跨越生死，让我们又聚在一起了。
1: 你说跨越生死是吗？ 你以为当初我会死，所以你会选择离开？你无法接受失去我的痛苦，所以你选择离开。你怎么可以这样自私？当初我那么脆弱无助，你转头就走。
0: 你为什么这么自私？
1: 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可以说我自私，可是那个风铃挂在那边已经三年了，至死不渝的爱，你为什么没看见呢？

跟你说一千遍对不起，但是千万别离开我，千万不要对我走，好不好？好不好？求你了，

0: 不要啊！
1: 不管你当初离开是为了什么，现在已经不重要。我已经有了天美，我不能对不起她。
0: 小言，
2: 当初是你选择走的。
1: 如果你爱我，就不应该走。
0: 小言，至死不渝的爱，我离开你这么久，从来没停止过爱你。

0: 什么？为什么是这样？这就是他昨天失约的理由吗？为什么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我该怎么办？放出去的感情，交出去的心，我该怎么收回来？我该怎么办？
1: 放着好好的千金小姐不去，非要娶一个没有爸爸的，哼！哎，干什么呀？昊天不在。
2: 来来，进来进来。
3: 我是来找你的。
1: 该不是我昨天说的话，他们听进去了，真把钞票拿出来孝敬我？可他们哪来的钱呀？哎呦，啊，都是自己人。来来来来来，啊，坐坐坐啊，别客气。
2: 妈，来。
1: 嗯，看你们三个人这么慎重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想商量啊？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昊天跟真真的婚事了。
4: 哎呀，来都来了，快说吧。我这个人啊，话不投机半句多。
1: 嘿，
4: 害什么害啊？
3: 淑妹，这是我多年来的积蓄，当然这也有秀兰给真真的嫁妆。
1: 这是给我的。
4: 哎，谁说给你的？这是给真真的，拿开。
1: 有区别吗？那真真嫁到我们钟家就是我们钟家的媳妇儿，她的也就是我的。
4: 好像还不太一样吧。

0: 淑妹，不是我不信任你，是这些真的都是辛苦钱，我愿意拿出来，无非就是希望珍珍求得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这是天下父母心，我想你一定能理解。
1: 哼，小鼻子小眼睛，要拿出来就大方点嘛。
0: 这些钱我不直接给你，我会拿给珍珍去买一间办公室，让昊天真的能开一间事务所，这不是你要求的吗？我们都已经很努力地完成你的愿望了，我只希望你不要再为难这两个孩子了，就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1: 买间办公室，那挂谁的名字？
2: 哎，当然是珍珍的名字了。所以呢，你以后对珍珍好一点儿，听见没？
1: 哼，就一间办公室，瞧你们算计的跟什么似的。
2: 哎，你说什么呢？
3: 哎，秀兰阿姨，伯母，虽然只是一间办公室，但是那是我妈妈对我的爱，对我的呵护。这笔钱本来是我妈妈她用来养老的。
2: 好了，不用叫苦了，我要是答应这门亲事，我才叫欲哭无泪，有苦说不出呢。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儿子要是娶了夏友善，甭说是一间办公室，整栋都有。
4: 好啊好啊，你去啊。哎，你现在就去，你让你儿子娶她试试看呢。
0: 好了，秀鸾，别这样。
4: 是她太过分了，我就不信珍珍找不到比昊天更好的，能这么比吗？真是的，就你儿子了不起啊啊！我们珍珍要不是被他霸着耗着的话，有太多太多的人追求了。
0: 好了，秀鸾，你少说两句。淑妹，你的要求我们都已经努力达到了，我在此也有个要求，我可不可以请你从今以后不要再拿夏小姐和我们家珍珍比？我不希望珍珍还没有嫁过来就要忍受你这无理的要求，这么委曲求全。如果你不答应的话，这门亲事也没什么好谈的。
4: 哎，算了，走走走。哎，真是的，就凭珍珍的条件什么样都找不着啊。回头阿姨给你介绍啊。走，咱们走走。
1: 哎，等等等等。哎呀，好了，不要这样嘛。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4: 干嘛？
1: 来，坐下坐下。哎呀，好了，谁让我们家昊天就喜欢你们家珍珍呢。这样吧，你们赶紧去找间办公室，我这边呢也让昊天赶快准备准备，这一订婚嘛，简单隆重就好，我会处理的。好了，别这样好不好啊，好像你们家闺女多亏似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昊天这么优秀，将来会是前途无量的，你们就只当买了一只潜力股，等着将来翻一翻吧，值了。
5: 妈，
3: 你说
5: 干妈、珍珍、秀鸾阿姨，怎么你们都在？
1: 哎呦，昊天哪，我的好儿子，恭喜你要娶媳妇了。刚才珍珍他们说啊，要给你买一间办公室，这样你们的事情就有着落了。嗯，虽然我不太满意，哎呀，但也算过得去了。喂，你这什么态度啊？你是在怪我吗？我这也是在为你争取权益啊，天下父母心，就跟杨柳给珍珍办嫁妆一样啊，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我有什么不对啊？
5: 妈，婚姻不是买卖，你这跟人家谈条件，真是的。
1: 你想怎样？事务所是你的，办公室是珍珍的，我有什么呀？我什么都没有，我有的只是你的埋怨，让人家说我势利，我除了这些我什么都没有。
3: 哎呦，
5: 妈，你这样去跟人家要钱。
0: 哎呀，昊天，好了好了，既然都已经说定了，那就赶紧选个日子吧。先订婚啊，接下来还有事务所的事情，还有好多事情要忙的。珍珍，来。
3: 妈，
0: 昊天，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0: 妈的能力也只能做到这儿了，其余的就等将来你们自己去努力，自己去打拼。
1: 妈，你为我们两个做的已经很多很多了。
2: 是啊，干妈，你做的真的够多的了，谢谢。
3: 喂，现在是怎么样？怎么就没人谢我呀？哼，这媳妇儿还没娶过门，好像儿子就不是我的。
1: 伯母，
0: 叔妹，
4: 天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不是上班去了吗？怎么了，天美？哎，别哭别哭，发生什么事情了？告诉妈妈啊！
5: 别哭啊，谁欺负你了？谁这么大胆子敢欺负我们家天美？告诉菊妈，
1: 我跟严格完了。
5: 怎么会这样？你们不是交往的好好的吗？
4: 是啊，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啊？
5: 天美啊，你像从前那样怎么大哭大闹都行，就是别闷着，这样会得病的。
3: 天美，天美，哎
5: 呀，太太，这怎么办呢？
0: 这孩子真是……
6: 我这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可是昊天一点都不感谢我这个当妈的，还怪我。我这是什么命啊！我。

0: 妈，还生气呢？
1: 你愿意娶谁我都没意见了，我也不敢有意见。
0: 妈，我又不笨，

0: 如果没有真真，或许我会第一个追求她，甚至娶她。但现在，杨真真，她才是我唯一想呵护一生的女人。
1: 我知道了，所以我才没有反对嘛。
0: 妈，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努力。有你这么爱我的妈妈，又有真真这么支持我的老婆，我夫复何求啊？别的成功的男人身后只有一个女人，我有两个，离成功不远了，对不对？
2: 我的小猴子长大了，会说好话哄妈了。
0: 妈，我希望你知道，我永远都是你儿子，也永远知道你爱我，因为我也爱你。
2: 知道就好，知道就好。你要记住一句话，媳妇儿可以再娶，但妈妈就只有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妈更爱你。
0: 嗯。
2: 所以啊，你要记住了，妈不管做什么，妈绝对都是为了你好，你懂吗？
0: 嗯。
2: 好了，你现在该好好想一想，你的订婚仪式该怎么办吧。妈妈毕竟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所以啊，我要好好的去筹划筹划才行。
0: 谢谢妈。
3: 天美啊，天美，来吃点点心啊，听话。
4: 我不饿。
3: 哎呀，好啦，吃点东西啊。
4: 我真的不饿，你让我睡一会儿好不好吗？
3: 好吧，反正啊，东西就放在这儿，你饿了呢，想吃就吃，实在吃不下呀，就不吃啊。不过我就给你一个晚上的悲伤啊，明天早晨啊，你还要还我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啊。

0: 你不要以为我怕你啊，你输了晚上请吃饭。
1: 我告诉你，你一定比我怕羊。
0: 进后洞，我们一起走。
2: 谢谢你，严苛。谢谢你爱我。偏偏选择放手，
0: 就算拉起你的手。该言归正传了吧？
2: 再给我一次。

0: 哎呦，这么严重啊！平时这么贪吃的一个人，看到美食都没胃口了。好啦，
1: 哎呀，
2: 你干什么呀？还我棉被啊！干什么？
1: 天美，
0: 你怎么了嘛？因为失恋又变成原来那个鱼干女了吗？我告诉你啊，如果真的是严格对不起你，你就让他知道你过得更好，让他后悔，让他觉得失去你是他没品位。
2: 姐，你是到底在安慰我还是在损我啊？
0: 哎呦，我现在在

0: 倒你啊，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全家人有多担心吗？朱浩天也要结婚了，我也没怎么样，还不是照样好好的漂漂亮亮的去上班吗？
1: 可是你跟浩天根本没有在一起真正的交往嘛。
0: 那你说清楚，你跟严格是有多么严重的问题啊？他结婚了吗？如果没有就把他抢回来就是了，你在这里还担心什么？
1: 我没希望了，他前女友又漂亮又高贵又有能力，他们两个的关系还那么好，严哥真是个懒惰鬼啊，哪有人把前后两人女朋友的定情地方选在一起的，他恋爱哪有这么随意的。
2: 闹了半天啊，原来是严哥的前女友出现了。严哥跟你说什么了吗？那你们两个针对这件事情谈过什么吗？哎，那就对了，说不定他们两个人的事早就过去了，根本就没有什么事嘛。
1: 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抱在一起。
2: 真的吗？你要搞清楚啊，你现在才是严格的正牌女友，如果严格真这么做的话，那是他的不对，你就应该让他把话说清楚，让他给你个交代才对啊。
0: 就是说啊，哎，你完全可以直接去找那个女的宣告主权，说她已经是严格的过去了，你才是严格的将来啊。
2: 嗯，
1: 是。
2: 孩子，幸福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不是在这里哭哭啼啼，幸福就会自动跑上门的。嗯，
1: 可是我……
2: 好了好了，别可是可是的了，明天啊你就去找严格，不管怎么样让他把事情交代清楚，你要伤心那还来得及啊。啊，去洗把脸吧，爸爸亲自下厨，去炒一份你最爱吃的猫耳朵给你吃，好吧？
1: 嗯，谢谢爸。
2: 好了好了啊。
1: 谢谢姐。
0: 哎，好啦，要多还几个人情哦。我跟你讲啊，赶快去洗脸，邋遢鬼。
1: 哪有啊，
0: 走了。
3: 什么？小金要和你复合？那你怎么说的？天美怎么办？
4: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应该要拒绝小金的，因为我已经有天美了，可是我昨天一直想到小金，我还梦到他离开的那一幕，真的很烦啊。
3: 总经理，你不能那样啊。
4: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不能那样了。你要辞职？
5: 没错，我现在开始跟你讲话，不是以你秘书的身份，而是以你现任女朋友的身份跟你讲话。我问你，你昨天到底干嘛去了？
3: 是啊，我们昨天当然是去见客户了，是吗，总经理？
4: 是
5: 啊。哪个客户？姓什么叫什么？跟那个建案有关吗？
6: 来兴师问罪了。
4: 你干什么？弄得好像盘问犯人一样，就算你是我现在的女朋友也不能这样啊，能不能稍微尊重我一点？
5: 尊重？那你有尊重我吗？约我去度假的是你，放我鸽子的是你，爽有约的是你，不肯把话说清楚的是你，说谎背叛我们爱情的还是你啊。如果你真的尊重我，你真的把我当成你的女朋友，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对我？为什么还要欺骗我？怎么可以脚踩两只船啊？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你看你，你还要装蒜？你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跟我说啊？你根本就不爱我，你跟我在一起只不过是因为孙小金抛弃了你，你只是一时寂寞和空虚而已。
6: 真的？
4: 我没有那样说，我根本没有那样，好不好？
5: 那为什么他一回来你就跟他藕断丝连？就在那棵大树下，我已经全部都看到了，你跟他抱在一起。

0: 出轨，至少还诚实。可你明明被我抓到，你还不认账。我会说谎，是因为我不想你因为知道小金回来就胡思乱想。
1: 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我自己能处理好。我不需要你操那个心，我那样做有什么不对啊？你还问我这样做怎么不对？你说谎了呀！那不是说谎，那是善意的谎言。
0: 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说谎就是不对。你居然还这么理直气壮！好，就算你不告诉我是为了我好，那你和他抱在一起，难道这样也是为了我好吗？
1: 我没有跟他抱在一起，
0: 我都亲眼看到了，你还狡辩！
2: 天哪！
3: 奶奶，
2: 知道了。

0: 嗯，送设计图啊。啊，平面设计图，有一份在你桌上。为什么不打给我？哦，我还以为你在忙，一直没有空，所以……你是怕见到我尴尬吧？其实也没什么。啊，对了，我还没有恭喜你呢。恭喜你，什么时候订婚？
1: 还没有那么快。还有，我要成立个人事务所了。干妈和珍珍帮我的忙，我们现在找工作室，找到之后就成立事务所。
0: 是吗？很好啊。成立之后，我负责画图，珍珍负责室内设计。一开始如果没有大的项目，我想就从旧屋改建开始做起。
1: 旧屋改建，那也太大材小用了吧！哎，刚开始嘛。不过我想夫妻两个同心协力，一定可以做出好成绩。那我先走了。设计图看完，有问题打给我。

0: 我就这样放弃昊天了吗？不，我和昊天才是真正的一对。杨真真只是我们爱情的一个考验。爸说的没错，幸福要自己去争取。好，我现在就去争取我的幸福。
1: 小妍，道歉。
2: 奶奶，
1: 是你不对，你都已经跟天美交往了，你还要单独去和孙小晶见面，你这样做对三个人都会造成伤害。
2: 事情不是天美说的那样，我根本就没和小晶抱在一起，是她说以前的事情说得很伤心，抱住了我，但我后来又推开她了，我还跟她说我已经有了天美，这样对天美不公平。
3: 这只是你单方面的说辞，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啊？
1: 是啊，他凭什么要相信你啊？啊，你先前因为孙小晶爽约，现在又让天美看见你跟孙小晶抱在一起，换做任何一个女人也承受不了吧？是吧？
2: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1: 你坦白说吧，是不是孙小晶不死心，想要和你复合？
2: 我，
1: 小陈，你来的正好。你跟小妍这么多年了，她什么事儿都跟你说，你说说吧。
4: 小金的确想跟总经理复合，但是总经理的确拒绝了。
2: 看吧，我说的都是实话。
1: 天美啊，你看，你都听见了吧？的确是孙小金主动抱着这个小妍，小妍是男孩子啊，他不好意思拒绝是吧？还得给女孩子一个尊严吧。
3: 可是他们在一起那么久，如果小晶真的还爱他的话，那
1: 是孙小晶自己的事儿。当初分开是他自己主动的，怎么能说走就走，说来就来啊？再说了，小妍不是都说了吗？他已经拒绝他了，你就相信他一次好不好？小妍，来。来，总之呢，不管以后你们是不是结婚，我都不会同意小妍和孙小晶再来往。之前我就不喜欢他，更何况他伤你那么深，我就更不能原谅他了。我知道小妍是个重感情的人，也许他不会把孙小晶当成陌生人，但是请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做出对不起你的事，小燕，对不对？
2: 奶奶，我知道你的意思。
3: 奶奶，我不要以这种方式逼迫严格跟我在一起。感情本来就是双方面的事情，既然严格他喜欢的是孙小晶，那还勉强跟我在一起又有什么意义啊？
2: 我又没说我勉强。
3: 可是你根本就没有正面回答我呀，都是奶奶在说。
2: 我都已经在这里了，选择还不明确吗？我们都已经交往了呀，能不能多信任我一点？你对自己有点信心吗？我已经当着你的面把小金的东西都烧掉了。
3: 我就是没有信心嘛，你们在一起那么久，我们不久前才刚刚开始而已。
2: 感情不是这样算的吧？十年一定比十天来的深刻吗？哎呦，真麻烦。
3: 女人不麻烦就不叫女人了，何况爱情本身就是个麻烦的事情，哪有谈恋爱还嫌麻烦的。
1: 好了好了，天美啊，看在奶奶的面子上就原谅小妍一次吧。要不今天晚上到家里来陪奶奶吃饭，我让小妍啊好好给你道歉。
3: 奶奶，我不是想让他给我道歉。
1: 那
2: 口是心非。
3: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明明自己做错事还理直气壮，什么都不让。
2: 我哪有做错事啊？奶奶约你来你不来就是目无尊长，你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
3: 你这是在拿奶奶威胁我吗？哼，去就去。不过奶奶，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跟严哥没有关系。
1: 嗯，对。
3: 那奶奶，我现在先回家哦。
2: 等一下。
3: 干嘛？
2: 明天准时来上班。
1: 亮亮，
3: 董事长，
1: 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你如果是孙小晶的朋友，就请你劝他早点放弃。我是不会同意孙小晶和小妍复合的。
5: 现在的喜饼怎么回事啊？都那么贵，我看这里边也没几块，根本就是吃包装啊。
6: 谁呀？谁呀？
5: 哟，友善，你来了。
3: 干嘛？
5: 来来来，快进来，把鞋换了啊。嗯，来，坐这儿，喝点水吧。嗯。
3: 干妈，你在看喜饼目录啊？
5: 是，这个，这个。
3: 干妈，您真的同意他们结婚了吗？
5: 对不起啊，友善，你是知道的，干妈是一直支持你的。可是昊天，他偏偏喜欢真真，非要娶她。你说我这个当妈的，除了支持他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是昊天他没有这个福气，他没有这个眼光啊。
7: 应该说，是我没有这个福气，做您的媳妇。
5: 哎呦，友善呐，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干妈心里会难过的。我就昊天这么一个儿子。如果是有可能的话，我是一千个一万个都愿意你来做我的媳妇儿。我何尝不是在阻挡这段婚姻呢？我开出条件来，让真真他们给昊天开个建筑公司。本想让他们知难而退，如果他们要是不答应，我就不同意这门婚事。可是没想到他们居然答应了，你说让我怎么办呢？
7: 那不是马上就要订婚，马上就要结婚了吗？
5: 友善，你条件这么好，将来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对象，是不是啊？友善，友善，我们虽然不能当婆媳，但还是可以当母女呀。以后家里你有空的时候，还可以来走动走动。昊天公司开的时候，你也要过去多关心关心他，好吗？我知道，我现在提出这个要求真的是很过分，但这个绝不是那个杨真真，那个卖鸡肉饭的女孩子能帮的呀。
7: 哎呀，不方便。就算我不介意，那个杨真真她也会介意的。
5: 哎呀，你管她干什么呀？反正我跟昊天说了，媳妇儿可以再娶，但妈只有一个。杨真真要是真的嫁过来，我就要让她看看，端我们钟家的饭没那么容易。
3: 干妈，您这又是何必呢？您这样做，昊天家在中间很为难的。
5: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这么善良，什么事情都替别人想。昊天他这么欺负你，你还这么担心他。哎，不如这样吧，你听干妈说，你跟昊天虽然成不了夫妻，那可以成知己成朋友啊。你记得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的故事吗？一刚开始都是假的，说不定到后来那都变成真的了。订婚又不是结婚，不算数的。不过你要记住，要抓住昊天的心，只要抓住男人的心啊，他就是你的了。
3: 董事长真的这么说吗？他真的这么恨我吗？
8: 我看你还是把事情说出来告诉大家吧。
3: 真是不明白，
8: 你为什么偏偏让大家这样误会你，却不把实情说出来呢？
0: 我不想让小妍是因为同情我，所以才回到我身边。
8: 三年前你离开的时候也是这样说，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总经理身边已经有了别人，如果你再不赶紧把实情说出来，以后恐怕连我帮你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0: 终于到了呀。
1: 不是，出来玩你背这么重的包袱干嘛？
2: 你以为啊，我想啊，
1: 来吧，开心点。
2: 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说实话了，
3: 5月30日来湘潭看演唱会，包袱通通都甩开。今晚7:30，湘潭县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湖南卫视提示：
4: 祝福。
3: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

0: 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2: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3: 1217，
4: 1217。
5: 哎，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6: 我生日是917。
2: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3、2、1。厉害！
7: 悠悠，我爱你们啊！
6: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8: 我们在等什么？
4: 今天晚上走吗？
8: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0: 哦！今晚9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
7: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9: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会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10: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7: OK，
11: 有点小，
12: 是个味道。
13: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7: 真搂不住。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14: 哥念念不忘。
7: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13: 还是好啊。
7: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
15: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
0: 今晚11点合伙人。
16: 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17: 小静，你好不容易经过3年的治疗才恢复了健康，现在幸福就在你眼前，你不能再放弃了，算我拜托你好不好？你去告诉总经理，就说你爱他，你去告诉他，就说你是因为得了血癌才要去美国接受治疗，你不是怕他连累你，而是你担心会连累他，好吗？
18: 亮亮，对不起，我做不到。
17: 为什么？为什么呢？
18: 因为我不知道，如果再让小妍爱上我，这样做对不对？
17: 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说？
18: 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癌症会不会再次复发？如果让小妍再次爱上我，我的病又复发，必须要离开她，会不会对她再次造成伤害？
17: 小静，你想的太多了。
18: 不得不想，因为我爱小妍，我爱她更胜于我自己。
17: 哎呀，我真是受不了了。如果你坚持不跟总经理说，那我去说，我去帮你说好吗？哎，亮亮，
18: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告诉小妍。
17: 为什么啊？
18: 因为我希望她幸福。
17: 小金，
18: 亮亮，你能把她女朋友的电话告诉我吗？
17: 怎么了？
18: 我想见见他，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爱小燕，是不是真的适合小燕。如果是，我愿意成全他们，祝福他们。
17: 傻瓜，那你自己怎么办呢？
18: 我不重要。就像奶奶说的，当时是我自己选择分手离开的。

0: 又能怪谁呢？亮亮，成全我吧，让我再为小妍做点事情，让我再为我的爱情付出点什么，好吗？
1: 小金，傻瓜，你怎么会那么傻呢？你真是个大傻瓜！哎呀，急死我了！

0: 天美，加油！向姐说的，让她知道谁才是过去，谁才是严格的现在跟未来。为了幸福，我不能输，尤其我不能不战而败。加油！
1: 你好，我是孙小晶。
0: 啊，你认识我啊？是不是因为严格在你面前提起过我，然后跟你形容过我的样子？
1: 那你呢？你怎么认得我？是不是在小严的房间看过我和他的合影？
0: 小严，他居然叫他小严。不好意思，你跟他的合影早就被他换掉了。我为什么会看到你的样子，是因为他在我面前当着我的面把你们以前的合影还有那些票根都一起烧了。耶，得分。我会不会太过分了？人家都分手了，我干嘛这么恶毒啊？没有啦，其实严格他还是很爱你的。在他刚跟我认识的时候，因为我说错了一句话，不小心提到了他的痛处，害得他喝得大醉。烧掉你们的照片，也是因为他的人生还要继续向前，所以你就不要介意啊。
1: 所以他已经彻底的把我抛在过去了，是吗？你是想告诉我，我是他的过去，你才是他的现在和未来，对吗？
0: 哎呀，这不是应该我说的话吗？怎么被他抢去说了？
1: 我承认我是小严的过去，你是他的现在，可是小严的未来是你还是我？我觉得必须由小严自己来选择。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很简单，今天我约你出来，主要是希望你能把小严的未来还给我。
0: 我
1: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我和小严曾经谈婚论嫁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曾经我们相爱多年，曾经我们一起计划过未来，曾经我们一起陪曾峰建设，走过低谷，渡过难关，我们有无数甜美的回忆。
0: 你说这些干什么？这些都已经是过去，过去，过去，过去了。
1: 但是我在小严的眼里看到他还是爱我的，在他心里，我相信那些记忆都是存在的。
0: 谁说的？严格
1: 他如果不是还爱着我，怎么会跟我到那儿？我们曾经定情的大树下见面呢。如果他不是还惦记着我，又怎么会带你去哪儿，然后把那些属于我们记忆的东西都烧掉呢？如果他不在意我了，那个铁盒就没有意义了，他又何必再多此一举？我听说他因为我回来取消了和你的度假，是吗？我真的很抱歉，不过这不都已经很清楚了吗？他为了我和你失约了。
0: 不，他是因为当时他被吓坏了，他根本不知道你会回来的那么突然。当时你伤得那么深，他已经完全乱了。
1: 他如果不是还爱着我，有什么可乱的？
0: 我
1: 不管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小严最终会选择我。你对他而言太孩子气了，他只会和你玩玩，不会爱上你的。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照顾小严，关心小严。现在我已经回来了，如果你还是不肯离开的话，那最后受伤的还是你。希望你对自己好一点。 不管怎么样，小严是个好男人，曾经爱过他或者被他爱过都是件幸福的事。谢谢你今天能出来，谢谢。

0: 怎么回事啊，天美？你不是晚上答应严董事长过去吃饭吗？
1: 是啊，严哥不是答应要给你道歉赔罪的吗？你怎么还坐在这儿？
0: 天美，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
2: 一样是感情遇到挫折，为什么大家都只关心天美？昊天都要订婚了，却没有人关心我怎么样？
3: 哎呀，我输了，输得好惨呢。
0: 什么输了？
3: 我刚跟严格的前女友去见面，然后我就输了。他怎么那么自信，那么强势啊？如果再这个样子下去的话，严格一定选他了。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他让我跟严格分手，他说我太幼稚，太孩子气了，根本就不适合严格。哎呦，爸妈，姐，我到底该怎么办嘛？我才是严格的现任女友啊。
4: 当然不能放弃了，那个女的越是这样呢，你就越要坚持到底，直到把她打倒为止。
5: 那姐，你真的这么认为啊？
4: 当然了，这是战斗力的问题，敌人越强你也就要越强，这样等你得到最后胜利的时候，胜利的果实才会更甜美啊。
5: 所以我今天晚上还是一定要去严格家吃饭，我根本就不可以放弃自己，是不是？
4: 对呀，严格的奶奶那么喜欢你，这就是你的优势啊，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不然怎么赢呢？姐告诉你啊，第一，你首先要好好的巴结严格的奶奶，第二，你要好好的管好严格，要让第三者完全没办法趁虚而入。
5: 爸妈，你们也这么认为吗？
1: 当然要啊，别忘了你已经答应人家了。
0: 是啊，你一定要有自信的嘛，而且你是这么棒的女孩子。
6: 天美加油，我相信你最适合严格了，管他的前女友是谁，让他一边待着去。
3: 好，那我现在就去，我一定要充满战斗力，超级自信的去赴约。爸妈，舅妈，姐，我现在走了，拜
4: 拜
3: 拜。
0: 这孩子，
7: 马上就快到了，快点嘛！
0: 哎呀
7: ，快点！小静，你要是真的喜欢总经理的话，就积极一点。今天董事长约天美到家里吃饭，为的就是化解总经理和天美之间的不愉快，是想撮合他们两个。你要是再这么不积极的话，就真的把总经理拱手让人了。
5: 可是董事长本来就不喜欢我和小妍在一起，我如果就这样过去了，非把他惹火不可。
7: 不会，他不喜欢你是因为他不知道你生病了，你可以解释啊。
5: 我下午刚去找过天美，要是让他知道我去找过天美，他肯定不会原谅我的。
7: 你去找天美又没有把他怎么样，对不对？再说了，你也是想确定天美是不是真的爱总经理嘛，说起来也是为总经理好，关心他嘛。这个天美真的和总经理一点都不般配。快走啦，你都回国这么久了，难道不应该拜访一下董事长吗？走啦，快点。
3: 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看他怎么好好表现。

0: 不是约两个女人？什么意思吗？前后女友大会师啊？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啊？进去吧。怎么办？下午过招，我已经输了一回合了，现在进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1: 等天美一来，马上把这花送上去，让她心花怒放啊，什么事儿就都好谈了。
2: 有没有必要这么麻烦啊？
1: 天美不是说了吗？不麻烦啊，她就不叫女人。生活里要是没有了爱情这个麻烦，也就没有重量了。
3: 哎，来了。
1: 天美来了，快去快去。
2: 真的要去啊？
1: 去。
3: 请进，
1: 快点。哎，
2: 啊，
1: 真诚点啊。
2: 知道了。送你的

0: 曾经理，原来你知道小静会来啊？还是你们事先就已经约好了？小静，你都不跟我说，害得我白为你着急。
1: 对不起，这花不是给你的，是给小妍的女朋友的。
0: 小静，快过去。奶奶，我知道您有富贵手的老毛病，我特意给您带了特殊的护手霜，还有这条披肩。您经常要参加一些晚会，有时候啊，空调会开得特别冷，到时候这个披肩就会特别管用的。小妍，你说你想找一条颜色很特别的围巾，这是我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2: 谢谢你。
1: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万一让天美遇到了又麻烦了。
0: 小妍，你不想请我坐一下吗？
1: 对不起，我今天晚上有客人来，不方便接待不速之客。
0: 董事长，
1: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孙小晶，你以为你这些表面功夫，这些礼物就能弥补你三年来的亏欠吗？别费心了，我既不领情也不感动。
2: 奶奶，小晶送礼物来也是好意，你就不要这样子了。
1: 我怎么样了？他当初不声不响地走了，现在又回来干扰你的生活，打扰你的平静，我没关系。

0: 太太就已经很客气了。你忘了今天晚上为什么要请天美吃饭，跟她赔罪了？要没有她，能有这些误会这些事儿吗？
1: 董事长，小金当初离开也是有原因的。小金，你自己说。小金，董事长，小严，给你们造成的困扰，我真的很抱歉，我失陪了。哎，小金，董事长，
0: 亮亮，是你带他来的吧？你明知道我今天晚上请天美吃饭，你还要带他来，你是诚心想气我，对吗？
1: 不是啊。
0: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这样维护孙小晶，你以后就不必来上班了。
1: 董事长，
0: 你可以回去了。
2: 老夫人，菜都做好了，什么时候开饭呢？
3: 这个天美怎么搞的？这么晚了还不来，还有奶奶等她吃饭，成何体统？
0: 是不是忘了？
3: 这个笨蛋，什么荒唐的事都能做得出来，还要我跟她道歉？我看她跟奶奶道歉还差不多。
0: 打个电话问问。
1: 烦啊！哎呀，这么多蚊子干什么嘛？真是的，肚子都饿了，到底要不要去吃饭？喂，你真的很不争气，男朋友都已经快要没了，你还在这里咕噜咕噜咕噜叫什么嘛？真是的。

0: 有点诚意吗？这才响几下就把电话给挂掉了。喂，
1: 喂，你在哪？现在都几点了？为什么不过来啊？
0: 你想怎么样嘛？你怪我啊？
1: 喂，是你自己迟到，我不怪你，怪谁啊？
0: 喂，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啊。
1: 我们约会你迟到就算了，奶奶约你你也敢这样？你知不知道这样很没礼貌啊？
0: 拜托，你这个大少爷真的是已经被宠坏了耶。我就迟到一下又怎样？你受不了啦？
1: 你吃错药了？你在哪里啊？怎么那么吵？
0: 不告诉你。
2: 你就是个大坏蛋！哼，我真后悔
0: 和你在一起交往，我还后悔啊，只泼你两次咖啡，我还……哼，我才不想和你说呢，拜拜。
1: 喂，喂，居然挂我电话！
3: 怎么啦？怎么一给天美打电话就这么大声啊？他人在哪儿啊？还来不来？
1: 我怎么知道？刚才我好像听到有青蛙的声音。啊！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3: 哎，
1: 我马上回来。
3: 你去哪儿啊？小严，
1: 我马上回来。
0: 什么叫嘛？故意告诉人家你们交往很顺利是不是？不告诉你们，气我就气我，干嘛这么高调嘛？低调一点啊！
1: 到底是青蛙吵你，还是你吵人家？这里是公共场所，你会不会太霸道了？
0: 你放手啊！
1: 哎呀，快点啦！
0: 你放开我！
1: 快点啦，
3: 天美，怎么才来呀？啊，
0: 奶奶。
1: 他因为看到小晶来，所以他不敢进来，所以在沟里喂蚊子，还跟青蛙吵架。唉，可以开饭了，等你吃饭我都快饿死了。
3: 天美，好了，别不开心了啊，还坐在那儿干什么？还不起来安慰安慰天美？明知道天美是因为看到小晶才不愿意进来的，对吧？就应该知道她受到委屈了。
1: 有什么好委屈的？又不是我叫他来的。
3: 怎么这么说话？
1: 本来就是啊。如果我真的和小静有什么的话，躲都来不及，怎么可能让他们碰面啊？都是自找麻烦。你怎么认识小静的？
0: 我当然认得了，他今天下午刚约我喝过咖啡。
1: 啊？小静约你喝咖啡？你们见过了？
3: 这个女人太厉害了，居然先下手为强。
1: 他跟你说了什么？
0: 他能说什么呀？他就是故意在我面前说你们有多好多般配，说我这个人就是很幼稚，说我根本就是多余的，还说什么你们有共同的梦想和理想，说他是你的过去，我是你的现在，未来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呢。你这个人真的很过分哎，自己前女友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好，还要害得我这么尴尬的去面对，现在怎么样啊？你不要把你的问题丢给我好不好？
1: 我什么时候丢给你了？
0: 还是你根本就是想要分手？
1: 我哪有？
0: 如果你想你就直接说好了，干嘛这么拖拖拉拉的？如果你的未来真的是想和他在一起，真的要回到他身边的话，如果你真的
1: 是
0: 把我当作解决寂寞的急救药，那他现在已经回来了，你就可以直接去找他了。害我还被蚊子咬。还偷笑，欺人太甚了吧？
1: 喂！
0: 喂！放手！放开我！放开！放开啊！
1: 我看你这么着急，怕我离开你是吧？你爱我对不对？

0: 病啊。
1: 不，
0: 你笑什么？你疯了？还是你觉得你有两个女朋友很了不起啊？
1: 我觉得你吃醋的样子很可爱。
0: 神经。哎呀，很痛啊。
1: 奶奶，我得天美出去一下，你先吃饭，不要等我们了。
0: 不，谁说要跟你出去啊？
2: 走啊，快走了。
0: 不去。
2: 快点啊。

0: 天狠喝一把手给我。喂，才刚说完你就跌倒，要是我不在你怎么办？
1: 你不在还可以有别人吗？

0: 喂，
1: 嗯，
0: 看到那风铃没有？
1: 嗯，
0: 那是小晶出国前留下来的。
1: 哦，
0: 他那天带我来呢，就是想让我看看风铃上面的四个字，至死不渝。可是我看完之后很混乱，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
1: 所以就抱他了。
0: 我没有抱他，是他想复合抱着我，还说当初离开是有理由的。
1: 什么理由？
0: 他也没说清楚啊，好像很难启齿。不管理由是什么，我已经有了你了。
1: 哎呀，你们男人啊，最希望的就是多多益善，说不定现在说想着我，但心里还是希望有小金，甚至还有好几个。
0: 谁说的？别把男人都想得那么肤浅好不好？也有不肤浅的哦。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你是我的，就像我是你的一样。
1: 嗯，
0: 一起说，
1: 我
0: 爱你，
1: 爱你。

0: 你饿了？
1: 对不起啊，我也不知道我肚子会响。
0: 带你去吃东西了。
1: 嗯。喂，我是不是太容易搞定了？
0: 谁说的？你很难搞定啊，麻烦死了。
1: 我喜欢麻烦。
0: 为什么？
1: 因为女人麻烦，男人还愿意为了你忍受麻烦，很虚荣啊。
0: 虚荣鬼。
1: 喂喂，你看你，你还说我。走啦。
0: 嗯，好。来，上车了。啊，你要出去啊？
2: 啊，珍珍啊，马上就要订婚了。
0: 嗯，
2: 我想去给她挑个订婚礼物。你说我买什么好呢？我想较有纪念意义、要保值的东西。可是买钻石呢，又有点太招摇；买玉呢，我又嫌有点老。
3: 哎，你决定就好了。你既然想得那么周到，我很感激你。
1: 来不及了！哎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爸妈，我今天不在家里，吃早饭了，因为早上严哥要来接我上班。
4: 和好了？
1: 昨天严哥都跟我说开了，他说他还是选择我。
2: 天美啊，
1: 嗯，
2: 幸亏昨天晚上去吃饭，误会解除了，是不是？
1: 嗯。
3: 那前女友的事呢？严哥处理的怎么样啊？
1: 哎呦，那不重要了，只要严哥心里想着我，谁都没有办法把我们分开。
4: 那可不一定哦。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很多人一定要小心应付，你又不知道他是什么性格，怎么知道他是什么人啊？
1: 哦。哎，我去开门。
3: 你看你这女儿啊，就这么简单，要哭要笑啊，从来都不隐瞒。
2: 我的女儿就不是你的女儿啊。
1: 爸妈，严格过来接我了。
5: 伯父伯母，夏小姐，
4: 叫我友善就好。不过我警告你，天美是我们家的小宝贝，也是我的好妹妹，你最好不要欺负她。
1: 不会啦，姐，
4: 我是在帮你好不好？要是不好好教育他一下，他一定还会欺负你。
1: 哎呀，不会啦。
3: 你们年轻人的事啊，基本上我们不干预。不过你们要知道，爱情和感情是不一样的，它是独占的、狭隘的。所以既然你有了天美，就应该好好珍惜她，是吗？
5: 是，伯父。之前的事情是我没处理好，让天美受委屈了。我已经跟她道过歉了，我保证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1: 你看，现在我爸跟我妈还有我姐都是我的靠山，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
5: 知道了。你到底还要不要吃早餐啊？
1: 要啊。那我们先走了。
3: 嗯，好。
1: 走啦，快点，饿了。
4: 天美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得到幸福，为什么对我而言就这么难呢？

0: 原本以为严格就是我的未来，层峰就是我的梦想，原本一切都计划好了，都这么的美好，这么顺利。要不是那个意外让严格受伤，要不是当时层峰正好有财务危机，要不是严格的奶奶不喜欢我，我怎么会离开呢？怎么会？
1: 你还说我？切！那逍遥跟我分手的时候，你还不是一样吃醋啊？
2: 我才没有呢。

0: 喂，金董吗？你好，我是孙小晶，我回来了。金董。
1: 哦，哎，小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金董，好久不见了。啊，
1: 你来的正好啊！你看看这幅画，这是我刚在一个西班牙画家手里买来的画，你看看它的用色，是不是很丰富啊？嗯，
0: 是很丰富啊，而且非常的大胆。西班牙画家就是这个特色，总是热情丰沛，而且能够非常大胆地运用各种颜色。这也许和当地的多元文化有关系吧。
1: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无论跟你说什么，你总能马上给我搭上话来。哎，秘书啊。
2: 哎，金董，
1: 给我送两杯咖啡来。
2: 好的。
1: 孙小姐只喝黑咖啡。
2: 今天研磨的都喝完了。
1: 哎呀，你打开一包新的咖啡倒去煮嘛。
2: 好。
1: 真是的。嗯，来那边坐。
0: 好。啊，
1: 来坐吧。哎，小晶啊，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0: 金董，嗯，你这几年发展得很出色嘛。
1: 哎呀，整个国家都在发展，能不出色吗？不过工作之余，最重要的还是生活啊。
0: 金董的生活也很精彩啊，卖卖字画，搞搞收藏。
1: 哎呀，那得有人分享才行啊。哎，你失恋三年了，过得怎么样啊？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刚回来。
1: 那有什么打算吗？
0: 我听说金董手上有一块精华地，正打算找人联合开发。
1: 怎么，你有兴趣啊？
0: 我想曾峰会有兴趣，我通过侧面了解，他们已经在积极地打听谋划了。
1: 你跟曾峰建设还有联系？你回曾峰了？
0: 我是想回去，但能不能顺利地回去还需要金董的帮忙。金董，我们曾经合作过那么多的项目都很成功，如果您信任我，相信我能给您赚到钱，您不妨把这个重大的责任交给我，我们鱼帮水，水帮鱼，我敢保证你一定能赚到加倍的利润。
3: 郑松啊。
4: 哎，
3: 我去给珍珍挑了一件订婚礼物，你快来看看怎么样。
4: 嗯，看看啊。
3: 我想来想去，既然她叫珍珍，而且个性优雅善良，气质又那么好，她戴这个珍珠啊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4: 雨静，谢谢你，你对珍珍这么用心。
3: 快别这么说了，既然我是你的妻子，那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这么说来，那珍珍也应该是我的女儿了，对吧？我现在呀，是用帮女儿办喜事的心情来处理这件事情的。
4: 啊，
3: 哎，言归正传，你快说呀，这到底合不合适啊？
4: 啊，好啊，当然好了，就怕太贵重了，万一杨柳不肯收呢？
3: 这个你放心，礼物啊，我去送，这样杨柳也不会顾虑太多了。至于你这个当爸爸的会不会在女儿订婚前说些贴心的话，那就看你的啦。
4: 嗯，好吧，等我下班之后我们一块儿去把礼物送过去，顺便我了解一下这婚事准备的怎么样了。
5: 爸妈，哎哎，友善，你
6: 这么漂亮的项链是要给谁的？

0: 那是要送人的。
1: 送人？又没到嫁女儿的程度，有必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吗？
0: 嘿，
2: 哎呀，友善，其实这个也不是特别的贵。对了，郑松啊，你待会儿让司机下班之前去接我一下啊，我先走了。
0: 好，好。
1: 妈，你到底要糊涂到什么时候？
2: 我，
1: 这礼物是送给杨真真的，对吧？今天早上你跟爸的对话，我全部都听见了。爸，既然你跟杨柳没什么，那他家女儿我们为什么要送这么大的礼呢？何况今天钟浩天娶的是杨真真，而不是我。我失恋了，被抛弃了，你们不来安慰我，反而在这高高兴兴地为我的情敌准备嫁妆，你让我情何以堪呢？
0: 你在胡说什么？人家钟浩天和真真本来就是一对，
1: 你们明明知道我会受伤，却没有人来安慰我，还在这里伤害我，背叛我。
0: 夏友善，我请你冷静一点。不管你是不是喜欢钟浩天，人家现在要订婚了，你就应该死心。你也看见了，你妹妹就是因为严格的前女友介入而伤心难过的，我不允许你去当人家的第三者，更不允许你破坏人家感情。
1: 我看你是怕我伤害你旧情人的宝贝女儿吧。
0: 你
1: 友善，
0: 反正我不允许你当人家第三者。
1: 那杨柳为什么来当你和我妈之间的第三者？
2: 友善，
1: 你既然道德感那么强，你为什么不去指责他？
0: 夏友善，你太过分了。你
1: 郑松，哎呀，郑松，友善，爸，你太偏心了，你太偏心了。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哟，
2: 回来了啊！嗯，哎，来，累不累？
1: 累不累？嗯、
2: 累不累？
0: 啊，还好。
1: 有没有找到合适的办公室啊？哦，
0: 我看了很多家了，但是房价都太贵了，没办法，再找找看吧。
3: 哎呀，现在的房价涨得这么快，像咱们这小本生意啊，根本就赶不上他的脚步。
1: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找。要不就是远一点也可以，最重要的就是要交通便利。嗯，等到将来赚到钱了，再换个近一点的。
0: 妈，我知道啦。其实说实在的，这几天好累啊，因为要忙订婚的事情，然后呢又要找办公室。不过每天啊过得都很充实，因为我和昊天就要有自己的家、自己的事业了。哇，我对我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好，我干活去了，充满了期待。
1: 干嘛吓人啊？
2: 杨柳。哎，
4: 夏太太。董事长。
0: 董事长，董事长夫人，你们怎么来了？
2: 珍珍啊，这个是我跟郑松送给你的订婚礼物，你一定要收下呀。郑松很喜欢你，他是把你当成他自己的女儿看待的。
0: 怎么好意思啊，妈？
2: 哎呀，杨柳，你快让珍珍收下吧。这不只是一份礼物，更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呀。
0: 妈，
4: 你就收下吧。这是董事长和董事长夫人的一片心意，你要好好谢谢人家。
0: 谢谢董事长夫人，谢谢董事长。好漂亮啊！
3: 哇！哎呀，真的太漂亮了，好大的珍珠啊！啊！
2: 珍珍，我跟你说啊，你可要把它看好了，别让昊天那个死皮脸的妈妈把它给抢走了。
5: 杨柳啊，珍珍就要订婚了，有些话我想单独跟她聊聊，方便吗？

0: 董事长，
1: 啊，
0: 您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1: 哦，是啊，我听说呀，这个昊天的妈妈不太赞成你和昊天交往，是吗？
0: 哦，那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已经不反对了。
1: 以前？
0: 嗯。
1: 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爸爸吗？
0: 因为我没有爸爸，被人看不起，被人嘲笑，被人奚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是我知道，昊天的妈妈都是为昊天好啊。这天底下为人父母的，哪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找到一个条件特别特别好，甚至对他事业都有帮助的女人？我觉得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可能你也知道，昊天的妈妈最想让他娶的是友善。您坐。我想跟您说一件事情，你可不能笑我啊。
1: 什么事？你说呀。
0: 我经常都在想，如果我能是夏正松的女儿，该有多好啊！我知道我是在白日做梦，因为呢，如果是这样，那昊天的妈妈肯定特别特别开心的就把我给娶回家了，还大办酒席呢。不过我知道，我也只是想想，我没那么好命，没有像您这么优秀的爸爸。
1: 真真啊，那你会不会恨你爸爸呀？
0: 不会啊，爸爸已经去世了，恨他也没有用。再说了，如果爸爸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话，那他亏欠更多的是我妈。我妈妈都没有抱怨过，从来都没有，我又有什么好抱怨的？我突然感觉跟董事长在一起就像是跟爸爸在一起一样。
1: 啊，真的吗？
0: 真的。
1: 那你也可以叫我一声爸爸呀。
0: 啊，不好吧，您是董事长。
1: 有什么不可以的？当然可以了，就叫一声啊，你看也不会有别人听见。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跟我的女儿年纪差不多大，如今看到我的老朋友的女儿都快嫁人了，其实心里啊多少有点感触，就好像自己要嫁女儿似的。就叫一声。
0: 就叫一声
1: 啊，就一声啊。
0: 我这样叫不出口的。不好意思，爸爸这两个字对于我来说真的只是个名词，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叫过。
1: 对，也难怪，也难怪。

0: 反正我不允许你当人家第三者。夏有善，你太……
1: 一周回血指南。
2: 好不容易盼来的周六，怎么舍得白白浪费呢？来湘潭听场演唱会，把这周欠下的快乐一次性补齐吧。5月30日来湘潭，和我一起在音乐中过个超值的周末。
1: 今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3: 欢迎行舞来到晴野的夏天。
4: 晴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5: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4: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3: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自己走到我的面前。
1: 明晚8:10，耀眼。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5月17号以来，湖南遭遇入汛以来最强暴雨，汛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湖南各级各地消防、武警救援队伍、蓝天救援队、电力通讯部门等力量挺进灾区，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1: 石门县极端强降雨发生后，南北镇是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金家河村红药片区进出的唯一道路被冲毁，与外界失联。5月19日晚上7点，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1名指战员携带绳索、油锯、无人机等装备，人均负重30公斤，直线距离2.7公里的路，大家走了8小时，历经一天一夜的跋涉，成为第一支抵达的救援队伍。
2: 山上冲下来的大片的乱石堆，山体滑坡一直在没有停，可以听到我们山谷里一直传出来轰隆的声音。
1: 石门县湖平山镇古罗坪村，一对年迈的母子被困家中，母亲已经87岁，没有行动能力，儿子也有66岁了。消防救援人员将老人小心安置在担架上，并用绳索双重加固。
3: 就是知道救命人来了。生命有希望了，
4: 这个绳子没了，
5: 慢点，把绳子拉往前走啊！
1: 走，救援人员前后协同，手抬肩扛，就在深陷泥里，也始终稳稳地拖住老人。
6: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都会付出百倍的努力。
1: 灾区核心地带山体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频发，消防队员为了节省时间，不得不跳进水中，再游到对岸。他们对失联报告点位，利用无人机高空喊话。热成像侦查及人工徒步搜索相结合的方式，覆盖每处可能的角落。
7: 小道不多，全都被掩埋了，基本上是他们开路拼路。有些坑比较大，我们就直接从这边跳对岸。
1: 石门县多个村庄的道路损毁，地面救援力量无法进入，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配直升机、饮用水、食品、发电设备、通讯器材，这些被困群众最急需的物资，通过直升机源源不断地送进失联区域。
8: 把这些救援物资送到这些救援人员或这个受灾群众的手里面。另外，有一部分受灾群众在里面的话，我们要把它运送出来。
1: 5月22号晚，长沙遭遇强降雨，湘江新区白若铺镇书一村紧邻河道，河水漫入村内，15名群众受困。岳麓蓝天救援队刚结束石门救援任务，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抢险救援。皮划艇进入住宅区难以顺畅行驶，救援队员涉水再前牵拉，挺身开路。抵达目的地后，大家有序开展入户搜救、人员劝导等各项工作，妥善安置所有转移群众。
9: 小心不要踩到你。对。
10: 还有一个老伴。
9: 好，来，你坐在下面就是。
1: 5月26号凌晨，桑植县9个乡镇遭遇大暴雨，最大降雨154.4毫米，当地部分河段水位累计涨幅超5米。在芙蓉桥白族乡梅家桥村，

0: 乡镇干部第一时间赶到老乡家里敲门，展开转移工作。李元镇朱家台社区钟家荣居民区内涝，社区工作人员协助转移家电，对接应急部门和消防开展排涝工作。暴雨停歇后，受灾地区全力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在石门县，常德供电部门紧急集结190名抢修人员，展开电力恢复工作，使用大载重无人机调运电缆，超过承载上限，便由人工扛着胳膊粗的电缆，分段转运进山。专业力量火速驰援，也为通路提供了硬核支撑。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携7台大型工程机械，分段抢通多处县道中段部分。中国安能紧急调配大型设备与无人机，全力投入滑坡处置作业，仅用一上午就抢通了522省道东山峰段关键通道。5月27号凌晨3点，石门县湖平山镇的沈井寨桥被抢通，随即更多大型工程机械陆续进场，推进后续受损道路抢修。湖平山很多道路在半山腰，暴雨之后塌方严重，对抢修人员来说，每往前一步都不容易。当地统筹100余台大型抢险机械，1000余名抢险人员24小时轮班作战。
1: 我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工程推进呢还是比较顺利。我们有信心通过努力打通交通堵点。
0: 截至5月29号，石门全县累计灾毁阻断的国省干线公路、县乡村农村公路44条，经过紧急抢修，已恢复通行34条，剩余10条正在昼夜攻坚。石门全县68个受灾村居、66个已恢复通信。湖平山镇2个村正在全力抢修，预计今天将全面恢复。
2: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昨天赴湖南农业大学岳麓山实验室湘科控股集团调研中央巡视专项检查有关创新推动人才强省战略、省管企业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整改情况。
3: 魏建峰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聚焦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推动整改常态化、长效化，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促进领导干部规范履职、廉洁用权，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围绕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等重大任务开展监督，助推科技创新水平迈上新台阶。要持续高位推动统筹联动，聚焦责任落实、廉洁风险、安全生产等方面跟进监督，贯通监督手段，提升监督效能。
2: 湖南省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长沙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出席并讲话。
3: 会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狠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落地。要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聚焦重点行业领域，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持续深化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把风险隐患彻底查实。要精心组织主题宣教活动，组织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重点岗位员工，分行业、分领域开展专题培训，推动安全宣传五境全覆盖。要全面做好汛期各项准备，强化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对现有防汛物资储备情况进行全面清点和补充，统筹协调各类应急抢险救援力量，细化完善人员转移避险预案，加大巡查排险力度，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济29号来到长沙市芙蓉区朝阳幼儿园休业学校走访慰问，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候。
3: 郭林济走进幼儿园，查看教学环境、食堂后厨。他强调，要遵循幼儿成长规律，坚持寓教于乐，希望老师们用爱心、耐心、责任心呵护幼儿成长，当好少年儿童的引路人。全力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孩子。在休业学校，郭林济查看教室、心理咨询室，参观湘江评论编写旧址及陈列馆， 他指出，要坚守红色底蕴，以红色资源赋能思政课教学，要坚持五育并举，积极践行健康第一理念。走访中，郭灵济强调，要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一代又一代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副省长王俊寿昨天在长沙市调研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工作，他强调，人社、工会等部门要协同推进爱心驿站建设，真心、用心、暖心做好政策宣讲、后勤保障、法律援助等服务，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要建强基层服务阵地，推动劳动纠纷就地受理，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要积极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共建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质效，推动驿站可持续发展。在基层接访时，王俊寿认真听取信访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明确办理路径和办结实现，强调要举一反三，推动问题同类同改。
2: 为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行为，湖南重拳出击，对非法行为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对失职渎职行为依规就地免职、降职、撤职、开除，对群众举报查实的给予重奖。
3: 严惩非法生产组织者、参与者、协助者，为非法生产提供原材料、场所、运输工具、设备设施或技术服务的，一经查实，对涉事单位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组织者、参与者、协助者涉嫌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严厉打击非法销售购买行为，非法买卖收购烟花爆竹产品的，一律溯源倒查，对涉事单位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个人涉嫌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严管网络销售和涉爆信息，通过电商平台等网络渠道非法销售烟花爆竹或发布传播涉及非法生产、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图文、视频等有害信息的，从严追究平台、经营者、发布者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严查非法运输及寄递行为，非法运输烟花爆竹或通过物流等渠道寄送烟花爆竹的，一经查实，对承运方、寄递企业依法从严处罚，涉事单位停产停业整顿，涉嫌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严肃追究失职渎职责任，对排查整治不力、线索处置不及时，导致辖区非法生产问题存在，群众举报查实的，严肃追责问责，造成事故的，依规给予处分，涉嫌渎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严格执行有奖举报制度，加大打非宣传力度，鼓励群众举报非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对举报查实的给予重奖，最高奖励30万元。
2: 征战太空约7个月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告别中国空间站，平安返回。
4: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
3: 北京时间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踏上返程之旅。
4: 返回舱着陆。
3: 20时11分，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开舱手是神舟飞船返回阶段的关键最后一环，这不是简单开门，他们的精确操作与否直接关系航天员生命安全、任务成败与后续救援效率，被称为航天员回家见到的第一个地球人。
5: 打开舱门的那一瞬间，看到了3名航天员，状态都特别的好，然后跟他们说出了那句神舟21号乘组欢迎你们回家，祝贺你们，心里面无比开心和兴奋的。
6: 此刻神舟21号航天员正在出舱，那历经7个月的太空驻留，3名英雄平安归来，现场万众瞩目。让我们致敬这些出征无畏、坚守使命的航天员，也向每一个默默付出、坚守在背后的航天人致敬。这个是属于中国航天的高光时刻。
7: 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 平安顺遂。
8: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9: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去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大量空间科学实验。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经历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也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0: 第一次，长达7个月、超过200天的一个飞行，那么整个乘组呢，也经历了咱们的应急的发射和返回。那么在上面，他们这个整个的，无论是出舱任务，还是我们在上面的科学实验，都做得非常好。
3: 在航天员张璐的老家汉寿县，张璐的母亲和亲友共同观看电视直播。当返回舱舱门打开，三名航天员相继出舱时，张家小院顿时沸腾起来。亲友们不约而同地站起身，用力挥动手里的小红旗，欢呼声、掌声交织在一起。张璐的母亲更是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11: 张璐伯伯一直建议着我在学习上要刻苦，要勤奋。我以后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要创造价值，对祖国要有贡献，对社会要有贡献。
3: 在汉寿县第一中学，全校师生在教室集中观看神舟载人飞船返回直播，教室掌声此起彼伏，学子们难掩心中的激动与自豪。
12: 学长张璐怀揣梦想，坚持奋斗，最终圆梦星辰大海，为自己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2: 湘 NBA 1/4决赛次回合昨晚开战，株洲队主场战胜岳阳队，率先晋级四强，娄底队客场力克长沙队，把晋级悬念留到了第三场。
13: 当湘 NBA 撞上6月儿童节，那结果就是嗨翻了。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长沙主场有好多小朋友们，他们身穿着小球衣，带着红领巾来为球员加油了。
3: 火药味十足的季后赛球场今天画风突变，球员出场围放帅照换成了考古现场，刘海遮掩，造型复古，满脸稚气，童年照轮番炸屏。看台这边更热闹，长沙球迷自发戴上自己的童年照面具，有百天小奶娃，有羞涩小学毕业生，堪称本场最搞笑应援。
14: 这个就是我100天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我们的初心，保持一颗童心。
3: BGM 也跟着返老还童，中场时间两只老虎捉泥鳅轮番洗脑。
15: 我出生在娄底，但是我现在我生活在长沙，当然就得长沙战斗。
16: 长沙战斗，
17: 战斗长沙队。
3: 长沙队与娄底队的比赛一开始就比分紧咬，前三节双方分差始终不超过4分，第四节身穿蓝色球衣的娄底队突然发力，一举将分差拉大到9分，主场作战的长沙队顽强追分，再次将比分迫近。关键时刻，娄底队贺兆杰连续命中3分球，帮助球队稳住优势。最终，娄底队以90-85战胜长沙队。目前，两队各胜一场，晋级悬念将保留到5月31号晚。
18: 最后那1分钟啊，也都是全力以赴的去争胜。在内线端确实比较薄弱，阵容在场上发挥的最大的作用，我想。可能要需要这两天我们布置和安排。
3: 株洲队主场看台首度实现多地球迷团体同席观赛，益阳、湘潭、萍乡3地球迷专程奔赴株洲主场，和株洲本地球迷并肩落座同台呐喊，四方球迷热情交汇，让整场比赛氛围热烈。株洲球迷协会的谭百栋堪称是赛场看台上最忙碌的人，他一人独挑大梁， 从统一助威口号、把控呐喊节奏，到衔接各团声浪，调动现场的氛围，谭百栋全程奔走调度，高效串联起四成球迷的助威力量。
16: 通过我们这些所有球迷的互动，这种情谊之间的传递，让更多人来欣赏我们的香边，去参与我们的香边。
3: 比赛开始，身穿蓝色球服的岳阳队率先发起攻势，明星球员周子昂抛投得分，株洲队立即内线强打还以颜色。上半场最后时刻，岳阳队投进一记压哨三分，带着三分的优势进入下半场。下半场株洲队及时调整，凭借强硬防守让岳阳队进攻屡屡碰壁，株洲队则突然加快比赛节奏，里突外投打出一波高潮，将分差拉开到25分。最终株洲队以92-71战胜岳阳队，总比分2-0，率先挺进四强。
19: 我们团队执行力非常强，大家都互相非常信任，在场上对个眼神就知道大家要做什么。
2: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20: 中好来看天气，昨天南方大部仍被大范围降雨笼罩，监测显示湖南普遍出现了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邵阳、怀化、永州、郴州等地出现暴雨，其中邵阳遂宁、李溪桥镇降雨量高达109毫米。不过随着强势的副热带高压缓慢减弱南退，再加上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在海面上像一道屏障截留了大量的水汽，导致进入到内陆的暖湿气流明显减弱，未来三天呢，江南华南的降雨将会明显的收敛。那么湖南从今天起到6月1号将以多云到晴天为主，但是呢，受到中低层弱幅和影响，部分地区仍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北方随高空暖脊东移持续升温，炎热加剧，而在南方伴随雨水减退，未来一周黄淮及以南地区将会持续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六月初随着蔷薇转向离去，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并涌入到内陆，江南华南的闷热或将卷土重来，需要多加留意了。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18到27度。长沙岳麓山小雨转晴，20到28度。宁乡市化明楼小雨转晴，20到28度。湘潭市韶山小雨转晴，20到26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小雨转晴，20到28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晴，18到26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转晴，19到28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小雨转晴，19到27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晴，20到28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多云转晴，18到26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转晴，20到28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晴，17到27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18到27度。长沙松雅湖小雨转晴，20到28度。
2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4: 应该的
21: 是朴素的诚信。
22: 这个怎么呢？
2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1: 是用心的服务。
25: 这样就好了。
26: 太感谢你了。
25: 不用
26: 告
25: 诉。好了，还有个困难吗？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1: 是秉持的公心。
2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5: 不麻烦，应该的。
28: 刘医生，这
29: 不
28: 去哪儿啊？
29: 在老家。
30: 没什么事儿。
29: 刘医生，你也不
31: 收钱，
29: 上那
31: 都
29: 一边
31: 干了。
32: 乡里乡亲的，
33: 应该的，
2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4: 应该的，
35: 应该的，
2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下家三千斤。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4: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5: 杨柳，
6: 哎，
5: 夏太太，董事长，
7: 董事长，董事长夫人，哎，你们怎么来了？
5: 珍珍啊，这个是我跟郑松送给你的订婚礼物。你一定要收下呀，郑松很喜欢你，他是把你当成他自己的女儿看待的。
7: 怎么好意思啊，妈？
5: 哎呀，杨柳，你快让珍珍收下吧，这不只是一份礼物，更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呀。
7: 妈，
8: 你就收下吧，这是董事长和董事长夫人的一片心意，你要好好谢谢人家。
7: 谢谢董事长夫人，谢谢董事长。哇，好漂亮啊。哇，
9: 哎呀，真的太漂亮了，好大的珍珠啊。
5: 珍珍，我跟你说啊，你可要把它看好了，别让昊天那个死皮脸的妈妈把它给抢走了。
6: 杨柳啊，珍珍就要订婚了，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他聊聊，方便吗？

0: 董事长，
1: 啊，
0: 您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1: 哦，是啊，我听说呀，这个昊天的妈妈不太赞成你和昊天交往，是吗？
0: 哦，那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已经不反对了。
1: 以前？
0: 嗯。
1: 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爸爸吗？
0: 因为我没有爸爸，被人看不起，被人嘲笑，被人奚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是我知道，昊天的妈妈都是为昊天好啊。这天底下为人父母的，哪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找到一个条件特别特别好，甚至对他事业都有帮助的女人？我觉得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可能你也知道，昊天的妈妈最想让他娶的是友善。您坐。
1: 啊。
0: 啊，我想跟您说一件事情，你可不能笑我啊。
1: 什么事？你说呀。
0: 我经常都在想，如果我能是夏正松的女儿，该有多好啊！我知道我是在白日做梦，因为呢，如果是这样，那昊天的妈妈肯定特别特别开心的就把我给娶回家了，还大办酒席呢。不过我知道，我也只是想想，我没那么好命，没有像您这么优秀的爸爸。
1: 珍珍啊，那你会不会恨你爸爸呀？
0: 不会啊，爸爸已经去世了，恨他也没有用。再说了，如果爸爸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话，那他亏欠更多的是我妈。我妈妈都没有抱怨过，从来都没有，我又有什么好抱怨的？我突然感觉跟董事长在一起就像是跟爸爸在一起一样。
1: 啊，真的吗？
0: 真的。
1: 那你也可以叫我一声爸爸呀。
0: 啊，不好吧，您是董事长。
1: 有什么不可以的？当然可以了，就叫一声啊，你看也不会有别人听见。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跟我的女儿年纪差不多大，如今看到我的老朋友的女儿都快嫁人了，其实心里啊多少有点感触，就好像自己要嫁女儿似的。就叫一声。
0: 就叫一声
1: 啊，就一声啊。
0: 我这样叫不出口的。不好意思，爸爸这两个字对于我来说真的只是个名词，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叫过。
1: 对，也难怪，也难怪。

0: 小妹，怎么一个人喝酒啊？心情不好？
1: 走开。
0: 嗨，别呀，这么晚一个人在外面喝酒，寂寞。

0: 渴望被关心理解。嘿嘿，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陪你喝个酒，聊个天，大家开心一下嘛。怎么样，我请你喝上两杯。服务员，给我来两杯我经常喝的酒。哎，这种酒呢，是这个酒吧里最最特别的酒，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先干为敬。敬你，不甘寂寞的一个人。哼，这就对了。来，哎呀，酒嘛，来，再来，干杯。好。
1: 对啊，
2: 这么做一点都不过分。
3: 杨柳就真真这么一个女儿，所以啊，特别疼爱她，还几乎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给他们办婚事了。
1: 那好啊，就这样，拜拜。爸妈，
3: 又在跟严格热线呢。
1: 嗯，
3: 看到你们俩和好了，我跟你爸爸都特别的高兴。哎，友善呢？还没回来吗？
4: 我没有看到啊。那要不然我打电话给他好了。

0: 怎么，家里催你回去了？我跟你说啊，这寂寞的人呐、家并不是唯一的归宿，只要咱们喝得开心，喝得高兴，来，哎，来，干杯。
1: 没有接电话啊。
2: 他会去哪儿了呢？天美，
1: 嗯，
2: 打个电话给昊天，看看友善有没有去找他。
1: 哦。
3: 喂。
1: 我是夏天美，我姐今天有没有跟你联络啊？
3: 没有啊。
1: 啊？没有啊。
2: 电话给我。
1: 哦，你等一下啊。
2: 喂。
4: 昊天啊，我是夏正松。
2: 因为你跟真真订婚的事，友善跟我起了口角。
4: 他到现在还没回家呢，我很担心他。
2: 如果他去找你的话，请你告诉他，让他马上回家来。
3: 好，董事长，我知道了。如果他找我的话，我一定让他马上回去。

0: 我从小就没什么朋友，就因为我是一个成恶劣的孩子。
1: 怎么会呢？我感觉你蛮漂亮的。
0: 你知道我做过多少次手术？那些永无止境的手术，那是一段多么惨痛的故事。为什么我要这么艰难？为什么那么不顺利？为什么所有我想得到的东西都那么难得到呢？我问你，我不好吗？我不努力吗？啊！
2: 不要乱想了。

0: 喂，你要干什么？
1: 有事，跟我回去，走。
2: 我不要，不要。
0: 小子，我警告你，在这里最好老实点儿。
1: 有事，快跟我回去。
2: 我不想回家。
1: 你都已经喝醉了。
2: 我不想回家。
1: 有事，
0: 真不知好歹。

0: 走，快走！有事，有事，有事，你怎么样？
1: 我想睡觉。
0: 那这样，我先送你回家。
1: 不回家，不要回家，我不要，不要回家。
0: 那你去哪儿？
1: 我要去酒吧，我不回家。
0: 好，好，好，那我们不回家。也不要去酒吧，好不好？现在回去，肯定又遇到那个男人，肯定又是一番争执。
1: 我不要，我不要回家。
0: 好，不回家。哎，有山，有山，有山醉成这样，直接送他回家，他一定会被骂的。怎么办呢？
1: 不要回家。
0: 哎，有事。快来。
1: 不要回家。
0: 来。
1: 我不要回家。
0: 你先坐下好不好？
1: 这哪里啊？给我酒，给我酒，我陪我喝。
0: 有事，来喝水。
1: 我不要喝水，我要喝酒。
0: 喂，
2: 喂，你还在忙吗？
0: 啊，珍珍，对，喂，我在赶设计图。
2: 啊，其实也没什么事情，我只是想告诉你，
3: 夏董事长啊，送给我一个
2: 特别漂亮的订婚礼物，哦，太喜欢了。
0: 哦，是吗？喂，珍珍，我明天早上再打给你，好不好？
2: 好吧，好吧，那你忙吧，我也困了，我先睡了啊，晚安。
0: 好，晚安。
1: 姐，
0: 哎，有山，
1: 我抢到了，我抢到了，
0: 喂，
1: 我抢到了。
0: 哎，你不要这样。
1: 那你呢？你告诉我。
0: 哎呀，
1: 我要怎么才能抢到你？

0: 自己在说什么。
1: 我才没有，我这里痛，我这里很痛。
0: 哎，有事有事。哎，哎呀，你冷静点。
1: 那放开我。
0: 冷静点啊。
1: 放开我。其实在酒会上我遇见你，就已经觉得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你在我心里已经扎根了。你为了救我被车撞，在酒吧里喝了酒淋了雨，你还帮我把头发吹干，甚至还为我跟别人打架。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你在我心里越扎越深。你现在要我忘记根本就是不可能。我真的不可能挖出他的，不可能，我只会死，我会死，我已经被套

0: 才不要爱你呢？我可以允许自己不做你的妻子，但是我要做你的红颜知己。红颜知己好不好？好不好？
1: 不行，我不是那种男人。
0: 浩天，浩天，浩天，你不要走，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1: 对不起，真的不行。你休息一下，酒醒之后。

你不要管我！

0: 妈妈
1: 睡了吗？
0: 还没有呢，你快进来和我一起睡吧。
1: 好，
0: 来。妈妈，你有好长时间没有陪我一起睡觉了。
1: 就是啊，想到我女儿就要出嫁了，妈妈心里好舍不得呀。仔细想想，你从出生到现在也没有多久，那时候好像你就这么一点儿，
0: 你就这么小啊？这么小？
1: 是啊，一转眼你就要离开妈妈身边了。
0: 妈妈，只是订婚而已啊。再说了，那结了婚，我也可以经常回家呀。我可以天天都回家看妈妈，每天都回来，好不好啊？
1: 你也说大话。
0: 没有啊。
1: 等你有了自己的家庭，甚至于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你很忙的，你哪有时间来看我理我啊？所以妈妈现在呀，好好的珍惜你在我身边的日子，用力的抱你，好好的抱你。
0: 我也好好的抱妈妈。妈妈，你放心吧，后天啊一定会对我很好很好，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非常幸福的，不后悔。让妈妈放心。
1: 妈妈肯定放心呀。
0: 妈妈我困了。
1: 那快睡吧，睡吧。好，来妈妈抱你睡，
0: 就像小时候一样。

0: 你醒了。
1: 天亮了，该走了。
0: 我要做你的红颜知己，我不想找你的麻烦，也不会给你造成任何负担，因为我真的爱你。
1: 我们讲是不对的，我知道最终没有把治好是我不对，我真的很抱歉，但是我

0: 我只想做一个最善解人意、最懂得进退的红颜知己。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在；在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我会试着离开。我不会给你造成任何困扰，因为我爱你。
1: 你何必呢？只要你愿意。

0: 我真的没这么好，不值得你为我做那么多事。
1: 我已经陷入了，在我自己还没有自知的时候，我就已经深深的陷入无法自拔了。我尝试过挣扎，但是我发现我越挣扎就会陷得越深。我只能爱你，已经别无选择了。
2: 你说那个夏天美是夏正松的女儿，就是那个幸福地产的董事长夏正松？
3: 对呀，就是夏正松。没想到吧？别看天美平时穿得那么朴素，人又糊里糊涂，但是的的确确是夏正松的女儿，如假包换的夏家千金。
4: 哎呀，我惨了！
5: 你惨什么？你们在聊什么？
1: 没有。天美呀，你真是越来越会穿衣服嘞。你今天穿得真漂亮，是不是啊？
6: 漂亮啊！你看看你多会搭配呀！
7: 你这个包
8: 太漂亮了，
9: 你的鞋
10: 是啊，好漂亮。
11: 对呀。
12: 聊八卦，上班了。
13: 干嘛打人家头嘛？欺负人家。
12: 少抱怨，多准备一点。等一下跟我去见一个客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发项目，在金华地段，包含着饭店还有商务大楼，要是这个开发可以谈下来，我们下半年就有的忙了，听到没有？
14: 快去吧，去呀、啊啊、
15: 滚，你干嘛要拉我？人家会笑的。
3: 一听到人家是夏正松的女儿就180度大转弯，马屁精。小金，
16: 啊，小陈，啊，
3: 来了。
16: 我找总经理有点事情。
17: 啊，你找总经理呀、啊？总经理恐怕没有空哦。他和他的秘书，就是现任的女朋友，出去谈生意了。
16: 听说啊，还是下半年的主推业务哦。嗯、
17: 就是啊。
3: 董事长好。
17: 哎，董事长好。哎
16: 奶奶，董事长，
18: 既然来了，就到我办公室去一趟，我有话跟你说。

0: 董事长，我先去煮咖啡。
1: 说吧，你到底要干什么？
0: 董事长，
1: 你不要说你没有，我不会相信的。你不仅一再打扰小妍，而且还私下约天美出去，说些有的没的，企图破坏他们的感情。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
0: 董事长，我只是想争取一个公平的机会。
1: 你凭什么跟我说公平？你当初不辞而别已经对小妍造成不公平了，你现在跟谁要公平？
0: 我没有恶意，我是约天美出来见面，但是我并没有要求她离开小妍。我只是想看看她是不是真心的爱小妍。如果我确认他们是真心相爱，我当然会退出，不会去破坏他们的。
1: 那我现在告诉你，你现在立刻就可以安心的退出了，因为他们就是真心相爱，不管你怎么处心积虑的想破坏他们，他们都会携手坚定地走下去，所以你可以死心了。
0: 既然是这样，我也替小妍高兴。其实我跟天美聊过天之后，觉得她是个很不错的女孩，我想是值得小妍真心地去爱她。
1: 你能这么想当然好啊，知道吧，你离开小妍三年多，我就没在她脸上看到过一次真正的笑容，直到遇见天美。虽然他们两个一天到晚的吵嘴，但是我知道她的心被打开了。你也可以说我这个当奶奶的自私，但是为了保护小妍，我不得不阻止你们再次见面。

0: 你原谅。我实在不希望他的脸上再一次失去笑容。
1: 我知道，我知道之前把小妍伤得很深。其实我今天来，不是来谈感情的事情，是胜利开发公司董事长金董，他手上有一块进化地区的土地，想找一家建筑公司共同来开发合作。我想，我在中间是可以帮上忙的。
0: 你是说市区的那块精华土地吗？
1: 嗯。
0: 哦，小燕最近正在忙着这件事，她对这个开发案很感兴趣。那既然你认识金董事长，如果你愿意帮忙的话，当然也很好啊。
1: 真的吗？
0: 嗯，
1: 那真是太巧了。本来我就是有意要推荐层峰，所以今天才会急着来找小燕。既然是这样，那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跟金董很熟，如果是我来推荐，我想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哦，那我是误会你了。
1: 奶奶，您千万别这么说。如果我跟小妍有缘分，很可能我现在就已经是您的孙媳妇了。不过没有关系，既然我跟他没有缘分，我们当好朋友也很好啊。至少您是我最尊敬的长辈。
0: 好吧，回头我把这个项目跟小妍说一下，谢谢你的好意。
1: 奶奶，这是开发案的资料，还有是金董希望的合作条件。
0: 嗯，
1: 您先请小妍看一下，如果她有意向的话，让她给我打电话，我随时会陪她去见金董。
0: 好的。
1: 给奶奶，那我先走了。
0: 嗯。

0: 妈，
1: 昨天你一个晚上都没回家，去哪儿了？
0: 啊，没去哪儿啊。
1: 等等，
0: 妈，我要去换衣服，公司里还有事情呢。
1: 不在乎这点时间，你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讲。我知道，你一直对你爸爸照顾杨柳母女的事情不谅解。可是，你怎么不想想啊？如果杨柳跟你爸爸真的有什么，最不高兴的人应该是我呀。我并没有不开心啊。
0: 妈，我现在不想跟你聊这个。
1: 昨天你爸爸要送给杨真真订婚礼物，完全是我的意思，你要生气就生我的气好了。但是我这样做自然有我的原因。
0: 妈，我今天不想跟你说这个事情。好吧，你们如果那么爱送礼物，那你们就去送吧，这事儿我不管了。
1: 友善，昨天晚上你是不是跟昊天在一起？真的跟昊天在一起？你们一起过夜？你们，
0: 妈，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这种事情不需要向你汇报吧？请你尊重我的隐私。
1: 友善，人家明天就要跟真真订婚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你们到底到什么程度了？你们有没有？
0: 哎，没有没有没有。妈，我昨天只不过去酒吧，然后昊天去找我，我喝醉了，昊天怕我被你们骂，所以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去休息了。事情就是这样，你不要乱想了好不好嘛？
1: 真的是这样吗？
0: 真的是这样吗？你放心好了，我不会伤害自己的。我虽然喜欢昊天，但是我非常清楚，我是夏友善，我是幸福地产的千金。真的，妈，你帮我打发一下我爸好不好？不然等一下我去公司，又要让他问东问西的。嗯，
1: 好吧，你爸那边我去说，但是你要答应我，以后绝不允许这样。
0: 嗯，我答应你。那么，我先去换衣服了。

0: 我怎么会这么糊涂？我怎么可以因为一时心软就……这要让珍珍知道了，她肯定不会原谅我的。我该怎么办呢？我到底该怎么办？
1: 昊天啊，你怎么在家呀？今天不用上班吗？
0: 我请了半天假，明天要订婚，总有些事情要处理一下吧。
1: 你说的要订婚啊，我有事情还想问你呢。你跟我说说，这怎么回事啊？我还以为信用卡公司给弄错了，你的信用卡被别人盗刷了呢。结果打电话一问，居然是因为你买了一个天价的戒指。
0: 是订婚戒指。结婚一辈子只有一次，总得买个有分量的吧。
1: 是够有分量的。我看了这账单，我眼睛都差点瞎掉了。他杨真真什么身份地位啊？订婚需要这么奢华吗？几万块钱的戒指戴在他手上，他手抬得起来吗？他还真的敢收。
0: 妈，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说了？
1: 你总是要我不要说不要说，可这是钱呢。他杨真真有这个能力帮你把这个账单给交了吗？他如果有这个能力，我又何必费这么大的力气跟你在这里争这些呢？我不管了，反正明天订婚之后啊，你把这个戒指给我退回去，换回现金来。
0: 妈，你
1: 钻石不是保值吗？既然是保值，就可以卖回去啊。我也不是说让你们没有订婚戒指，是不是啊？你也可以换小一点的嘛，黄金的也行啊。要买的平常一点，省得让人看了眼红，一举数得嘛，这不挺好吗？
0: 你让我怎么说出口啊？人家一个女孩子嫁给我，还要帮我开事务所，我连送个订婚戒指都送得这么不干不脆的。
1: 那行啊，你不说，我说，行了吧？
0: 喂，真真，你怎么知道我在家啊？
2: 你手机打不通，打电话到你。

0: 公司，
1: 事务所的梁哥说你上午请假了。
0: 怎么，你在家里面啊？是忙订婚的事吗？
2: 啊，要过来吗？你不过来的话，我们就去现场讨论一下布置的事情。
3: 明天会有很多人来的。
0: 好吧，那一会儿见啦，拜拜。真真，夏经理，别这么叫我，又不是不认识。而且你现在又不在幸福地产上班了，不用再叫我夏经理。好，友善。哦，对了，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你和昊天要订婚了，这是我送你们的订婚礼物。
4: 你太客气了，我不能要的。而且董事长和夫人已经送过了，我和妈妈都很感激你们。
0: 他们是他们，那是他们和你妈妈的交情，这个是我和你和昊天的交情。
4: 哦，那好吧，谢谢你啊。
0: 我们去事务所找昊天吧，因为这个礼物也有他的一半。
4: 可是昊天不在事务所，他在家呢。
0: 那我们就去家里找他，一起去。
4: 嗯，好。
2: 真真，
4: 昊天。

0: 友善，
1: 干妈，
0: 你来啦！我这儿有好多水果，你要不要吃啊？很甜的。
1: 干妈，你别客气了。刚刚我给珍珍送订婚礼物，她要过来，所以我也一块过来看一下。
0: 哎呦，这多不好意思，还要你送礼物？
1: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呢？哎，对了，珍珍，你打开看看会不会喜欢？
2: 哇，好漂亮的对戒哦，又简单又大方，
1: 喜欢吗？上面还刻着你们俩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昊天是 Z， 杨珍珍是 Y。 我是在想，你们订婚戒指那么昂贵，平时也不适合戴，所以就买了个平时可以戴的。祝你们永结同心，永浴爱河。
2: 友善，真的谢谢你。
3: 不太好吧，这订婚戒指我看看。
0: 哎呦，这有什么呀？哎呀，多好的戒指啊。友善说的对，这个戒指啊，订婚用最合适了。明天呀，我看那几万块钱的戒指用完之后把它退了吧。
3: 妈，
0: 要不然啊，咱们让珍珍说了算啊。珍珍，你过来。你看看，咱们是把这账单交了呢，还是把这个钻戒退了？几万块啊，能办多少事你知道吗？至少能把昊天事务所的桌椅板凳简单装修都给付了，是不是啊？啊，
2: 昊天，我看就按伯母的意思办吧。
1: 珍珍，你真的愿意戴我送你的戒指吗？太荣幸了，很开心。
2: 友善，我们应该谢谢你才对啊。现在我和昊天婚后还要创业，能省的当然应该省了。
1: 这才对嘛。
4: 奶奶你放心吧，我找天美回来呢，就是想吃完饭以后啊，一起把明天要谈的数据准备好。我一定会给金董事长一个全新的策划案。好，我知道了，我明天就去拜访金董事长。喂，你买的那些东西到底行不行啊？
5: 只不过就是煎个牛排而已，又没有什么，不要看不起我好不好？
4: 我是怕你把牛排煎成牛肉干，我最近牙齿不好，恐怕无福享受。
5: 好啊，如果你那么想吃牛肉干，我就真的煎成牛肉干。
4: 好好好，你专心做，我不吵你。

0: 喂，怎么了？
1: 我没事，走开，我自己行，你别看了。
2: 看他这么有诚意，就让他表现一下吧。
3: 小妍，
2: 你怎么来了？
3: 门没有关，所以我就进来了。哎呀，什么东西烧焦了？
2: 喂，我没让你进去。哎，
3: 我来。
2: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他会来。

0: 怎么差这么多？我果然还是不行。
1: 喂，你干什么？
0: 反正这又不能吃啊，就像你刚才说的，真的变成牛肉干了。
2: 没关系啊，我可以教你。严哥喜欢吃什么，我最清楚了。
0: 哎，不要啊！
1: 我喜欢吃牛肉干。

0: 想帮天面解围都解不成了。
1: 怎么样啊？
0: 啊啊，刀子太久没用了，炖了吗？
2: 是牛排太老了吧，你看那都焦了。
0: 我喜欢吃全熟的，弄得血淋淋的我反而吃不惯。
3: 真的吗？
0: 你看这不是接下来了吗？
3: 那你快吃一下。
0: 嗯，
3: 快。
0: 嚼不动。
3: 好吃吗？
0: 嗯。天哪，这岂止是牛肉干，简直是在吃皮鞋底啊。
3: 好吃吗？
0: 有嚼劲。嗯
4: 嗯。既然这样，你吃我这份吧。
2: 不用了。你自己吃吧。
4: 不用这么客气，我已经吃过了。我今天过来是想要告诉你们，我想通了，我不能自以为我跟严格五年的感情就一定敌得过你们两个月，因为有些人一见钟情就很可能一生一世在一起，而又有些人结婚几十年还是无法理解对方，无法真心的爱一个人。
2: 小静，其实严格以前也是很爱很爱你，而且原来你们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只是
4: 我知道，只是我先离开了，就像搭火车一样，本来我跟严格约好一起去北京的，可是我提前下了火车，后来你又上了车，一路陪着严格到了北京。自然到了北京陪着严格欣赏风景的是你，不是我。小严，你能认识天美和天美相爱，真的是你很大的福气，我祝福你们。
0: 谢谢。
4: 严格，你是不是正在准备金董的资料？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跟你一起去见金董，毕竟我跟他是旧识。
0: 不用了，关于金董的事情都已经谈过了。
4: 那好吧，我先走了。
2: 你前女友好厉害哦。我肚子好饿，让我吃一下啊。
0: 哎，你不要吃这一盘，这是我的。
2: 就吃一口啊。
0: 不要了。
2: 给我吃一口又怎么样嘛，这是我煎的。
0: 因为他实在是太好吃了，所以我不能给你吃。
2: 不是啦，你给我吃一口，快点。
0: 不要跟我抢了。
2: 就吃一口。
5: 我就要这个样式的戒指，麻烦你给我两个女戒，男戒就要一个刻上 Z， 女戒一个刻上 SH， 一个刻上 Y， 谢谢。
6: Z 是什么的缩写吗？
5: Z 的缩写是中 ，SH 是善 ，Y 是阳。

0: 这样一来，昊天戴上戒指的一刻，也等于戴上了跟我的订婚戒指。明天，我就跟昊天戴上同样的戒指了。
1: 啊，
2: 请！
1: 恭喜啊，恭喜啊！
2: 太太，请用茶。
0: 谢谢，谢谢。
1: 嗯，你看，设计的挺好。
2: 其实啊，我早就应该来拜访了，但就是董事长和夫人，你们都太忙了。你们都是做大事业的人，不比我们。我们什么都没有，有的就是时间。但你们不同啊。你们的时间都是挺珍贵的。
3: 哎呀，快别这么说了。昊天这么优秀，幸福城堡的项目如果没有昊天，也不会卖得这么好啊。
1: 是啊，张太太，我夏正松啊，不是一个势利的人。不管有钱没钱，只要心地善良，我都会一视同仁的。我想钟太太也是同样的人吧。
2: 是啊，我知道董事长是个乐善好施的人，盖平价房造福许多家庭，还办基金会什么的。总之啊，做好事，董事长总是跑第一，这我是知道的。
1: 昊天啊，真真是个好女孩，我希望你以后要好好对她，否则我可饶不了你哦。
4: 董事长您放心，我跟真真17岁就开始交往，认真说起来感情已经超过10年，能娶到她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嗯，
5: 干妈，昊天，你们来了。
2: 啊，我们是给董事长送请柬来的，想请他参加昊天的订婚宴。啊，董事长，您要是能出席，真的是我们的光荣啊。
3: 啊，会的。我跟郑松一定会参加的。
2: 哎呀，谢谢谢谢。
1: 昊天啊，你跟真真就要订婚了，我希望往后的日子你和友善最好还是保持距离。
5: 爸，关我什么事？
1: 怎么不关你的事啊？昨天你是怎么回事你自己知道。
4: 董事长，关于昨天晚上的事，那是……
1: 好，好了。我知道你是好意，你怕友善喝醉了被我们骂，所以找个地方让他休息。但是你别忘了，你现在即将就是人家的未婚夫了，由你来处理这件事情，不太妥当。你应该在昨天找到友善之后，马上打电话通知我们，让我们把他接回来。
4: 是，董事长。
1: 不管你有多么坦荡，真真她是个女人，女人是很容易受伤的。我希望你多为她着想，别说是对不起她了，就连让她误会都不太好，知道吗？
4: 我知道了，谢谢董事长的教诲。
1: 好，好。
5: 爸，人家好心邀请你参加订婚典礼，你却一顿说教，这也太过分了吧。况且昨天的事情我已经跟妈妈解释过了，你要数落我的话，可不可以等人家不在的时候？
1: 你还好意思有意见呢你？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俩也真是的，人家有客人在呢。总之呢，订婚结婚以后啊，以后就是大人了，凡事啊要考虑得远一点，婚姻从爱开始，但要真正经营起来啊，还需要两个人的努力和智慧。我真心的希望你和真真一辈子幸福快乐。
4: 谢谢董事长夫人。
2: 时间不早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啊。
1: 啊，
2: 谢谢啊。
1: 好，请。
6: 哎，有客人在啊。嘿，你们好。
2: 这位是？
6: 我叫天美。
2: 哦，原来是二小姐啊。
6: 不要叫我二小姐，这样听起来好别扭哦，叫我天美就好了。我跟昊天还当过好几天的同事呢。
2: 哦，
6: 昊天，恭喜你要订婚了。
4: 谢谢。
2: 那行，那我们先走了啊。

0: 从现在开始，没有人可以分开我们。
1: 我就知道，我们注定在一起。
2: 是我的，我们马上就要订婚了。

0: 我怎么做了那么一个梦呢？不会那么巧吧？一次就中奖了。
1: 哎呦，
2: 干嘛？
1: 友善呢？来，快进来。友善呢？
2: 啊，
1: 你怎么来这么早啊？我刚刚还想起你呢。
2: 我是来找昊天的，他在吗？
1: 他去找珍珍了，说是一会儿要去拿明天订婚要穿的礼服。
2: 哎，
1: 没办法呀，没有钱买新的，只好租用了。不像你，你衣柜里头肯定都是那些名贵的衣服和礼服吧？哎，对了，友善呐，我有一件事情想问你，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昊天他又不肯跟我说实话。
2: 你想问什么？
1: 当然是你跟昊天的事了。我昨天听你爸爸说，你跟昊天在一起一个晚上，有没有这回事啊？是不是真的？昊天真的
2: 干嘛？
1: 哎呦，怕什么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这孩子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你要是早跟我说呀，你跟昊天已经有那种，哎呦，我还忙什么订婚仪式啊。走，咱们一块去找昊天，让昊天一块去找你爸妈，干脆啊，明天的新娘就换成是你了。
2: 哎，干嘛干嘛？不可以，不可以这样的。
1: 为什么呀？
2: 我不想让昊天恨我。我答应过昊天，我是不会给他压力的。我知道他对杨真真有责任。如果现在突然说不娶杨真真了，那万一真真想不开怎么办？昊天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他不会就这样放弃真真的。
1: 那你怎么办呀？我也不想让昊天辜负你啊。
2: 干妈，您放心，昊天不会辜负我的。
1: 可是，哎呀，他们明天就要订婚了，我怕事情越弄越复杂，到后来杨真真就像个橡皮糖一样粘着昊天，怎么也甩不掉，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2: 您放心，我为了昊天，我什么委屈都愿意受。我要用时间，用等待，去换取昊天最真心诚意的爱。
1: 哎呦，你要想昊天留在你身边，那你现在就去找杨真真，跟他说清楚啊，你跟昊天那天过夜的事情，我就不信他有那么大度。到时候咱们不说，没准他自己不订婚都有可能啊，你还在这发什么愣啊？
2: 干妈，您的好意我全部都知道，但是我真的希望是昊天他自己发现他们不合适而主动离开他。我是希望昊天是爱我才和我在一起。如果他最后……

0: 若能娶了我，我希望他能是全心全意爱我的。
1: 可是，
0: 干妈，我知道您支持我，我也真的很感激您。但是，如果您真的疼我的话，就请您不要让昊天知道这件事。
1: 那，
0: 如果您听我的，我保证，以后我嫁给昊天之后，我们幸福地产一半都是昊天的。
2: 啊，真的？哎呦，老头子，显灵了，显灵了！哎
0: 呀，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吗？我爸妈本身就只有我和天美两个女儿，幸福地产未来肯定是我和天美接手的。
2: 哎呦，那昊天岂不是要发达了吗？
0: 对呀。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昊天终于要发达了，要发达了。哎呦，太好了。哎呀，
3: 干妈，秀龙阿姨。
4: 啊！哎呀！哎，我说什么了？哎呦，你看看，昊天的气质连明星都比不上。
3: 干妈，你看怎么样？
0: 好看，真的很好看。我好像不只是为女儿订婚，好像是在为儿子订婚。你小时候啊，老爱在我的鸡肉饭店里面转，你就像我的儿子一样。哎
4: 呀，是啊是啊，以后你要是哪天跟珍珍吵架了，杨柳都不知道该向着谁好了，一边是女儿一边是儿子啊。
3: 干妈你放心，我不会和珍珍吵架的，如果她是对的我一定依她，如果她错了我会当作她是对的还是依她。
0: 你可要说到做到才行啊，你跟珍珍两个人，不管是谁受到了伤害，我都不好受。不过老实说，要是你们两个人真的闹别扭，我左一刀，右一刀，最后受伤害最大的人，肯定是我。
3: 干妈，你放心，我们会好好相处，我绝对不会跟珍珍计较。
5: 新娘子好了。

0: 真真，真漂亮！我从来都没想到你穿礼服会这么美。
1: 怎么样？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更应该好好珍惜真真了，乖女儿？不是我这个做妈的自夸，真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美丽的新娘子。
2: 哎呀，是啊是啊，这只是穿了订婚礼服就这么漂亮，这将来要是穿上白婚纱，那还了得呀？
1: 真真，妈真是感到非常的骄傲，能有你这么棒的女儿。我今天亲手把我的女儿真真交给我最信任的干儿子昊天，妈真是双喜临门，妈好高兴啊！恭喜你们，
3: 妈，谢谢你。
0: 干妈，谢谢。
2: 哎，该改口了，都订婚了，都是一家人了，快改口啊！
0: 妈，
1: 乖。妈真是实在太高兴了。

0: 这些放在花盆底下的钥匙呢？奇怪，门怎么没锁啊？是不是自己偷偷来过，没有告诉我啊？
1: 没有啊，我想可能是我们上次忘了关门吧。
0: 那你下次别这样了。

0: 干嘛？
1: 我有一件很浪漫的事要和你一起做。这是你的，这是我的，那记不记得以前啊，我们经常会这样画对方的。昊天啊，我们马上就要成为夫妻了，我想我们一起画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第一幅画，并且我希望我们以后经常这么做，因为只有这样呢，我才能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你呢也能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有多高大多英俊。
0: 是啊，以前我们常常这样画彼此的样子，来表示对方对彼此的心意和感觉。
1: 哎，你看这张啊，喂，你看你看，这么多食物包围着你，记不记得是怎么回事啊？那是那天晚上我们去夜市买了好多好多吃的，然后回家大吃了一顿，结果呢，请看第二张。哇，某个人第二天就变成大猪头了，好肥啊你，怎么长得那么像猪啊？
0: 我也给你看一张。
1: 你看什么呢？
0: 那你看，同一天你自己还不是一样，吃那么多，吃得肥嘟嘟的，害得我连腰都画不出来了。
1: 怎么可能没有腰？你开玩笑，讨厌，嫌弃我。
0: 记不记得这件小洋装，我们去上海的时候买的？
1: 当然记得，那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件衣服，而且有些人还说我是他的公主。
0: 你当然是啊，永远都是。

0: 好幸福哦！你答应我，下辈子、下下辈子、下下下辈子，我永远都是你的公主。
1: 嗯。
0: 好了，那我就开心了。我们再来看画吧。哇，这是谁啊？戴那么大的眼镜，是不是你啊？记不记得？
1: 当然记得了。哦，我记得啊，他还在后面的箱子里。
0: 啊，真的？真的吗？
1: 我去拿。
0: 嗯。我好想看看你戴眼镜是什么样子，真的很土。啊？怎么了？啊？是不是有老鼠啊？啊？
1: 阿梅，我突然想到，从早上到现在我都还没吃呢，你去帮我买个叉烧包吧。
0: 啊？现在啊？
1: 对，现在你赶快去吧，今天下午还有好多事要做呢。
0: 嗯，好了好了，只要我要嫁给你呢。走了啊。
1: 嗯。

0: 你还有脸说？这就是你和杨真真的秘密基地，爱的小屋。嘘嘘。我们的第一次在这里发生，难道这就不属于我吗？你不要这样好不好？那天你喝醉了，是个意外。从今天起。 这个秘密基地就是我的，这怎么可能啊？这个老仓库是我和真真约会时无意中发现的。我们存了一年的钱，捡别人不要的家具，一点一滴布置起来的。这地方对于我和真真来说意义非凡。
1: 我不管，这里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0: 我绝对不会容忍你和他在这里做同样的事情。友善，好，要不然这样，我们改天再讨论这件事，好吗？什么时候？总之，改天再说。我再打电话给你，好不好？
1: 你是怕真真回来看见我们在一起，对吧？你很在乎她。友善，你不要闹了好不好？没关系啊，她回来我正好可以跟她说清楚。
0: 夏友善，你要是敢说出千万发生的事，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1: 坚决不走，是不是？那我走，我走可以了吧？哼，昊天，周昊天，周昊天，你给我。

0: 怎么跑出来了？饿坏了是不是啊？我买了你爱吃的包子，我们进去吃吧。嗯，
1: 我有要紧事要办，你陪我去一趟。
0: 哎，不行啊，我的礼服还在里面呢。怎么了嘛？事情很重要是不是？那我自己去拿就好了，记得吃啊。
1: 哎，珍珍，我去。你在这里等我，记住，就在这等我，我马上回来。

0: 如果友商还是不肯放过我，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请两位随便坐，我去找金董。稍等。
0: 谢谢。
2: 哎，小金不是说他跟金董关系很好吗？那你干嘛不把他一起叫过来啊？话说见面三分情，或许他来的话，我们今天的合作可以谈得很顺利啊。
0: 我是在替你着想。

0: 我不想继续和小金有来往，免得你心里不舒服。生意做不来可以做别的，但你只有一个，懂不懂？
1: 好，让两位久等了。
0: 靳董你好。
1: 啊，你好。
0: 我是曾丰建设总经理严格。这是我的秘书。
2: 你好，靳董事长。
1: 你好。哎，请坐。
0: 谢谢。
1: 坐。怎么，只有两位啊？小晶没来啊？
0: 靳董事长，孙小姐虽然跟我是旧识，但她目前已经离职，不在曾丰工作了。而这个合作案早在孙小姐之前就已经跟贵公司联系，但是没能够跟您见上一面。
1: 原来是这样。严总经理，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见你，那完全是看在小晶的面子上。结果你现在呢，要把小晴给撇开，这样不好吧？
0: 靳董事长，孙小姐从头到尾都没有联系过这件事情，怎么能说我把她撇掉呢？我今天是很有诚意的来谈这个合作案的，能不能先请金董看过我的合作规划，然后我们再聊其他的细节。
1: 不忙不忙，没谈好原则先不看规划。
2: 金董事长，我们总经理的计划都很完善，相信你看过之后一定会有兴趣继续往下看的。
1: 我这个开发呀，最重要的就是地段，地段好，什么样的规划都是锦上添花。严总经理，据我所知，你跟小晶原来是男女朋友，甚至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怎么现在张口闭口都是孙小姐？
0: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私事，如果金董事

0: 来，严总经理，你也坐。小晶啊，这个开发案呢，我可就相信你一个人呐。啊，怎么样？给点意见吧。
1: 嗯。
0: 啊，严总经理，可以说说你的规划了。

0: 一周回血指南。
1: 好不容易盼来的周六，怎么舍得白白浪费呢？来湘潭听场演唱会，把这周欠下的快乐一次性补齐吧。5月30日来湘潭，和我一起在音乐中过个超值的周末。
0: 今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8: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9: 1217，1217。
10: 哎，真假的，这么厉害？
11: 我生日是9/17。
8: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3个字，会说什么？3、2、1。哦，厉害！
12: 对呀，我爱你们啊！
11: 请说出何老师的3个口头禅。
13: 我们在等什么？
14: 今天晚上走吗？
13: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
0: 哇哦！今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明晚8:10，耀眼。

0: 喝碗姜汤，暖暖。
1: 我想妈妈了。
2: 这是我来扎扎情这么久，你最像哥哥的一次。
3: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
3: 接下来是下家三千金。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8: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会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9: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7: OK，
10: 有点小，啊，
11: 是个味道。
12: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7: 这搂不住。嗯，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哥念念不忘。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12: 还是好啊。
7: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
13: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
3: 今晚十一点，合伙人。
4: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这是整个商业区的平面图，这是车站，也是最重要的交通运输中心。从这里延伸出来，这里是铁路，这里是高架桥，这是快速道。这整个区域的商业大楼非常的多，但是没有一栋

0: 这是国际会议中心，我们将会规划在这一块。这不只是个人功成名就的问题，它将会为整个地方上的经济推动带来正面的意义。
1: 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是太兴奋了，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样一个地标性的建筑，而且尤其这个地标性的建筑如果建在最精华的地区，当然这个就太完美了。
2: 金董怎么样，联合开发这样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应该很有成就感吧？
3: 坦白地说，这个规划的确是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好很多，只不过这个 S 型的建筑中间牺牲掉的空间是会很多的呀。
0: 金董事长，这是必要的牺牲，而且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商务中心，空间气派是基本需求，而且其实这不能说是浪费，它只是被改为柔性用途。
2: 应该这样说，实际的坪数增加的是实际贩卖单位，而严总经理的做法是增加了每个单位的价值，也就是说将来在售价上我们会有所提高，以弥补单位面积的损失。
0: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金董事长实质上的收益并不会改变，但这栋建筑物却同时可能成为兼具时尚与典雅的城市艺术品。
3: 不愧是旧情人呐！啊，你们之间的默契可是真好，说的我好像不合作都不行啊。
2: 金董，我看您是放不下这么好的机会吧。怎么样，什么时候签合作备忘录啊？这件事情越早敲定越好，早点完工就早点完成我们的伟大理想啊。
3: 啊，这个嘛没有问题，我看这个事儿啊就交给你处理吧。严总经理，你应该好好的谢谢孙小姐。
0: 对不起，孙小姐目前不是层峰的员工，如果金董事长有意愿合作的话，我会请夏小姐负责中间的联系，而夏小姐同时也是我现在的女朋友。不是我这个人毛病多，我还是希望金董事长是真的喜欢我提出的规划，而不是因为孙小姐的交情。
3: 我当然是很喜欢你的规划了，但是我更习惯和孙小姐谈事情，我跟她熟嘛，凡事好商量。
0: 我说过了，她不是层峰的员工，我没有必要让她这么辛苦的帮忙。
2: 嗯，不然这样好了，我就当个中间人，帮你们之间互相沟通协调，等合约谈好正式签约了我再离开。
0: 金董事长，其实这次我们的合作……
2: 严总经理，你不需要这样拒人千里之远吧？如果你觉得我们之间的交情真的已经淡到了我当中间人你都觉得别扭，那不如这样，等事成之后你包个红包给我，这样总可以了吧？
0: 我还是希望能够回归到这个合作案的本身是不是能够真的吸引进度，希望您好好考虑，如果您有意愿合作的话随时与我联络，如果您还是觉得非孙小姐介入不可的话，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当交个朋友吧。田明，我们走。
1: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3: 这就是你喜欢的男人？什么牛脾气嘛！
2: 他是对自己的规划太有自信了，你不也被他的专业吸引了吗？这就是严格，他总能用他的专业让你折服，让你忍不住爱上他。

0: 哎呀，你就不要这么坚持嘛，就算小金介入进来我也不会介意啊，而且他进来不过也是个同事而已嘛，只要我们两个人感情好，谁都没有办法破坏我们啊。哎呀，你就不要再动了，你有没有认真在听我说话？我是说真的。
1: 我说了你比较重要，你怎么就听不懂呢？
2: 又怎么了，小严？你不可以对天美那么凶嘛。
1: 是他自己少根筋，我在维护他，他还跟我闹脾气。
0: 我哪有是在跟你生气，跟你闹脾气啊？我是说我真的没有关系，就算是小金加入进来，只要你是爱我的，我是可以接受的。
2: 孙小金？怎么又是他？
0: 不关我的事，我不知道。哎呀，奶奶，刚才我和严格去拜访金董事长，金董事长说如果要合作的话就一定要请孙小金来负责。我是觉得既然这个合作案这么重要，让孙小金加入进来又会怎样？反正他真的是很有才华啊，刚才开会的时候他跟严格的默契真的好得没话说。哎，
3: 那当然啦。
2: 是这样吗？
1: 我当然知道放弃这个合作案很可惜，我也看出来金董真的很喜欢我的案子和我的规划，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要把小晶扯进来。
2: 应该是交情好吧，孙小晶这个女孩子交际手腕一向是很厉害的。
0: 奶奶，我是觉得这个合作案真的很好，我们真的不能放弃啊。刚才严格在发表他的理念的时候，我真的好感动的，我是觉得这个地标性的建筑是非要由严格来执行不可的。
1: 你怎么听不懂啊？我不想让你受委屈，如果我和小晶合作，我们会一起吃饭，一起应酬，到时候你生气不开心怎么办？
0: 我说了我不会了。奶奶，我真的不是这样的女孩子，我真的不会乱吃醋的嘛。
2: 其实小严说的也没错，毕竟啊，孙小晶对小严还没有死心啊。
0: 他已经死心了，他已经跟我说了，昨天晚上他还祝福我们呢。什么？他真的这么说了？嗯，我想他是想开了吧。嗯，只能说他跟严格没有缘分。哎，要不这样，我去找孙小晶谈一谈，看看他是不是愿意针对这个合作案来担任我们的顾问职位。这样的话，一方面我们可以不用放弃掉整个合作案，另一方面呢，只是针对这次的合作案，看看是不是合作案结束之后，我们还可以选择要不要继续聘用他。
2: 嗯，我看这倒是个办法。这样吧，天美，你去找孙小晶谈一谈。
0: 嗯，那我就先出去打电话给她。
2: 嗯，这个女孩子真是有点傻，可我就喜欢她这个傻劲儿。现在的人都太聪明，太过于算计了。

0: 你这样的小妹妹。
1: 其实我已经不是小妹妹了，再说我平时也会喝咖啡啊，甚至我跟严格的相识也是因为咖啡。
0: 我觉得还是牛奶适合你。你来找我是？
1: 就是和金董事长合作的事情，严哥他是因为顾虑我，他怕我吃醋，所以才没有让你加入团队。
0: 所以你是来邀请我加入层峰的？
1: 因为从小我就听我爸爸说盖房子的事情，我爸爸他希望每一个需要的人都可以买得起房子，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一个温暖的窝，虽然这个愿望比较小，可是真的很实在。
0: 我听说过，你爸爸是幸福地产的董事长夏正松。
1: 所以我只有等到了层峰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啊，家并不是窝那么简单，他还是一个人的身份，一个城市的身份，一个城市的气质和理想，甚至是未来。
0: 没错，层峰建设盖的就属于这种，往往某个城市因为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而改变，比如巴黎铁塔、伦敦的大笨钟，还有伦敦眼，像卢浮宫和金字塔。
1: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反正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至少对我而言，我愿意支持严格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尤其是那么伟大的事情。
0: 就算冒着我和小严旧情复燃的危险，你也不在乎吗？跟你开玩笑的了，其实我也只是想帮严格而已。这栋大楼曾经是我跟严格的梦想，就是他埋在我们爱情的那棵大树啊。在那儿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城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像欧洲有很多百年建筑，很多文化遗产，而我们有什么呢？所以我和严格希望有一栋属于我们自己的百年建筑。你放心好了，等做完这个案子我就回美国，不会打扰你和小严的。谢谢你的宽宏大度。我明天回去找严格，跟他签一下合作约，然后代表层峰去和金董谈合作细节。这不只是为了严格，也是为了我自己。
1: 奇怪，怎么一跟孙小金过招我就好像个白痴，除了傻笑什么也不会做。哎呦，我怎么回事啊？

0: 怎么样，漂不漂亮啊？啊，
1: 很漂亮，可是好像不太适合我们的年龄吧？
0: 啊，不适合我的年龄啊？哦，我去换一件啊，我还有，等着我啊。
1: 好。

0: 来看看。这件呢？
1: 哇，太漂亮了！你就像那个外国的那个种什么女神，
2: 希腊女神。
1: 哎，是是是是，哎，不管是什么女神了，总之好漂亮啊！
2: 因为呢，我的长礼服是最适合这种头发了，妈妈最懂我。连我的头饰都是妈妈亲手做的。
3: 因为我最知道真正美在哪里。好了好了，快换上衣服吧。哎，秀兰啊，帮个忙
1: 啊。好好好。哎呀，穿礼服喽，穿礼服

0: 见人
1: 试穿的时候，明明没有啊！
0: 怎么办？怎么会这样呢？
2: 是谁这么可恶啊？这竟然刺破礼服！哎呀，
0: 这没有礼服，我怎么参加订婚典礼呢？
2: 这。
3: 妈，怎么还不换衣服？时间快到了。
4: 那么着急干什么呀？娶的又不是什么千金小姐，随便穿穿也不会失礼了。
3: 你不是还跟我说这是你宝贝的订婚典礼，不是还高高兴兴的跟我去送贺礼和打电话的？现在怎么了？
4: 反正到时候也不一定要娶杨真真，这女的也真碍事。
3: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4: 哦，好好好，我去换衣服不就得了吗？真是的，这电视正好看。
3: 喂，什么？礼服被割破了？怎么会这样？
2: 什么？礼服破了？哟，那可是很贵，要赔钱的呀。
3: 那现在怎么办？这么短的时间，就算找到新的礼服，也不一定合适。
0: 对呀，明明是试好以后就包起来了，怎么会破的呢？
1: 昊天哪，哎，我会想办法看是不是能够修补。
5: 不过到会场的时间
1: 可能会晚一点。那如果可以的话，你提早过去，先招呼客人。
3: 好，我知道了。那干妈，就麻烦你了。
2: 喂，喂，你们是怎么保护礼服的呀？那可是花很多钱。喂，喂，你为什么不让我听电话呀？你怕我骂那个杨真真是不是？这个败家的媳妇儿，还没有过门就给我捅娄子。那个礼服是不是很贵啊？破了就要花钱买下来啊！啊，真是不吉利，不吉利呀！才刚刚订婚就这样，哼！
3: 妈，说够了没有？你还不去换衣服？你不是邀请了夏董事长也来参加订婚典礼的吗？
2: 对呀，哎，那友善会去吗？我看是不会了。要是换做我呀，我也不会去。
6: 难道是友善故意把礼服弄破了？
7: 爸，妈，
8: 嗯，
7: 哇，爸，你今天穿的也太帅了吧，穿的那么正式。
9: 我，有吗？啊，今天啊是昊天跟真真订婚的日子，我跟你妈要去沾点喜气。
7: 啊，那么好。
1: 真真订婚，是不是也应该让天美一起去？
10: 天美啊，既然你也回来了，就跟我们一块儿去吧，可热闹呢。
7: 啊，好啊，当然好啊，沾沾喜气。嗯，之后说不定还有人跟我求婚呢。
10: 哎呦，你就这么急着要嫁出去啊？
7: 哎呦，我哪有啊，开玩笑了。再说也不是结婚，又没有捧花可以抢啊。
9: 那就快去换衣服吧。
7: 等一下
9: 啊。哎，坐吧。
10: 嗯。
1: 哎呀。
10: 哎，你开不开心呐？
9: 应该说感触良多吧。女儿都长大了，我却一点心意都没尽到，有一点心虚愧疚的感觉。
10: 你不要这么想嘛，你要开心才是啊。今天啊是真真最重要的日子。
9: 哎，我真希望啊，在她结婚的当天，我可以看见她走红地毯。你说呢？我还有这个机会吗？
7: 我好了，我好了。
9: 哈，那走吧。
7: 啊，走了，走了，
10: 走。
7: 叫什么？
9: 行。
0: 等一下，我也好了。怎么，不欢迎我去吗？我也是送了订婚礼物的。
1: 友善，你何必呢？
0: 天美可以去，为什么我就不能？
1: 不是这个意思。
10: 你明明对昊天还没有死心，我想你去了也会难过的。
0: 就是因为痛，才非去不可。痛分两种，一种是痛苦，一种是痛快。一个人待在家里胡思乱想，那是痛苦；去看别人恩恩爱爱、甜甜蜜蜜，那是痛快。总之，横竖都是痛，所以我一定要去。
7: 姐，你不要这样啊！要不我留下来陪你，我也不去了，好不好？
0: 不好。
7: 姐，你别这样。
0: 爸妈，我真不懂，你们明明知道我在意，明明知道我放不下昊天，那为什么还要去参加他们的订婚典礼呢？我才是你们的女儿，为什么你们对真正的关心要远远超过我呢？
3: 你说够了没有啊？
0: 好了，你们去吧，我不去了。你们快走吧，我都说过我不去了。妈说的对，我去了也一定是心痛，还不如不去。
10: 那好，刘氏啊，我们一会儿就回来，你好好在家待着啊。妈妈走了。
0: 好。

0: 不接电话，
1: 由不得你不接。我发短信。你不接电话，一定会后悔。打给我，刘山。

0: 喂，
1: 订婚一切还顺利吗？
0: 新娘子的礼服没出什么问题吧？
2: 真的是你搞的鬼。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就算是我对不起你，
2: 我道歉，我道歉好不好？我拜托你不要伤害真真。
0: 我想见你，现在。
2: 我现在没空，你明知道我要去会场。
0: 马上。
2: 友善，你饶了我好不好？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
3: 我说了，那天是个意外，是个错误。
2: 如果你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威胁我的话，那我只有跟真真坦白了。
3: 我相信他一定会原谅我。
0: 我再说一次，我想见你。
2: 不可能。
3: 我不想伤害真真。
2: 是我对不起你，但是我真的没办法爱你。
3: 要怪，只能怪我们相遇
2: 时机不对。对不起。
0: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4: 你们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缝补的。
5: 哎呀，不需要了，不需要了。哎呦，简直是太完美了，太完美了。
6: 妈，谢谢你。如果没有妈妈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好了好了，没事了。哎，快去会场吧。
5: 哦，是啊是啊，郑松啊，把小梁留给我们了。他在外面等了很久了。
4: 是吧？
5: 哎，快走快走。
4: 戒指呢？
5: 戒指啊，
6: 戒哦，吓死我了，在昊天那里呢。
5: 哎呦，
4: 好，
6: 走了，
5: 走，
4: 小心小心啊。
5: 来，进来，快点。
4: 真真，先到里面来。来，里面坐。
5: 来，哎。东西都放这儿啊！
7: 好，
5: 我来摆啊。
7: 如果要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去找夏董事长了。
4: 小梁，谢谢你啊，帮这么多忙。
7: 没关系，董事长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再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嗯，
7: 真真小姐，恭喜你啊！
6: 谢谢。
4: 谢谢。
6: 如果我爸爸还在，他知道我要订婚了。一定会很开心的。只可惜，昊天的爸爸不在，我的爸爸也不在，整个这个结婚的场面都要靠双方的妈妈撑起来。唉，虽然很开心，但是还有点遗憾。
5: 那就让郑松上去说两句嘛。
4: 秀伦，
5: 哎呀，郑松的身份和地位，代表真真的爸爸上去说两句，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你不好意思啊，我去跟你说啊，我相信郑松一定乐意的。
4: 哎，秀兰
5: 啊，
4: 你还考虑到夏太太呢？
5: 我夏太太，哎，没问题的啦，他那么善解人意，肯定没问题。再说了，他不是还送给真真礼物了吗？
6: 啊，我的珍珠项链呢？
5: 哦。
6: 快帮我拿来，我要戴上。
4: 好，我去拿，我去拿。
6: 哎呀，我都忘记了。
5: 快点。
6: 来。
4: 哇，好漂亮啊！
6: 就是
5: 啊，来，戴耳环。
4: 哎，把它戴起来，
6: 好看吗？
4: 漂亮极了，
2: 真真。
6: 昊天。

0: 怎么啦？哦，来，你先坐一下。
1: 嗯，来坐一下，来。你也休息会儿。
0: 嗯，秀兰阿姨，妈，帮我出去招呼一下客人。
1: 哦，外面
0: 啊。
1: 哎呀，不用不用。
0: 哦。
1: 好好好，出去出去，走了。
2: 好。
1: 走了。
0: 好甜。简单的话还是那一句我干嘛抱这么紧啊？
3: 没什么，只是有点害怕。
0: 害怕什么？
3: 我怕我自己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是不是可以保护你，是不是真的可以给你幸福。真真，如果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好，这么完美，你会怎么办？
0: 人哪有十全十美的呀？再说在人生的道路上也没有绝对两个字。既然我们已经选定对方为结婚对象，就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最合适自己的人了。好啦，我相信你的，一定会用尽你的一生去爱我疼我。
3: 可是婚姻最重要的是忠诚，如果我背叛了你，做错了事情，
0: 你做错什么事了吗？
3: 没有啊，我只是假设一下。
0: 可是你今天说话的样子怪怪的，你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快告诉我。
3: 没有，真的没有。我想我只是有点不安，怕我自己承担不了照顾你的责任。你答应要嫁给我，就等于是要把一生的幸福都托付给我。如果我不能让你快乐，

0: 让你真的幸福。我凭什么？凭什么要把你留在我身边？
1: 你太紧张了，放轻松。其实呢，你只要把这个订婚典礼当成一场浪漫的仪式就好了。我的幸福不只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因为从现在开始，你跟我的幸福永远都捆绑在了一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真真，
1: 嗯，
0: 谢谢你。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1: 嗯。
0: 不管我做了什么，都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
1: 好。
0: 那我先出去了。
1: 哦。昊天。

0: 哎呀，赶紧到那边去，那边还没弄好呢，快点快点，这都开始了还没弄好呢，真是的。哎呀，你那边，
1: 哎呀，杨柳啊，要是按照，哎，要是按照我们那的习俗呢，男方要送女方12种礼呢，是不是啊？女方啊也要回送的，可是再怎么送呢，也无非是一些西装啊、皮带之类的，从来也没有要给男方开一家公司的。哎呀，
0: 那要看嫁的是谁，娶的是谁，你们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好不好啊？
2: 啊？谁得了便宜了？你把话说清楚啊！你到底谁得便宜了？你说。
3: 别这样，别这样，秀乐。
2: 真是的，欺人太甚了！真真都做成这样了，不然你要怎么样才满意啊？
0: 哟，哼，说了好像我拿了你们多少好处似的，我拿你们什么了？我能点头答应这桩婚事，你们早就该千恩万谢了。
2: 谢什么？有什么可谢的啊？
0: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我儿子应该娶的是夏友善，如果他能娶了夏友善，至少能得到幸福地产1/2的股权。那种条件才叫条件呢，你们有吗？懂吗你？你懂吗？
3: 好了，行了，叔妹，
4: 钟太太，
0: 放开我！啊，哎呦，董事长啊！哎呀，董事长、夫人，你们都来了。
4: 杨柳跟秀鸾都是我的老朋友，也是于静的好姐妹，我们当然得过来看看了。钟太太，真真就像是我的亲生女儿一样，我希望昊天在娶了她之后，你能继续把她当成我夏正松的女儿一样看待，就当给我一个面子吧，好好的对待她。
0: 啊，是是是，那是当然了。如果昊天真的娶了真真，那真真就是我的儿媳妇了，儿媳妇跟女儿都是一样的，我怎么会不疼她呢？再说了，我家人口少，媳妇过了门啊，多张嘴，多点热闹嘛。我正求之不得呢。
1: 哎呀，是吗？我刚才好像听说，哎，你心仪的儿媳妇叫什么夏友善呢？哈，哎，你还说真真比她简直是差太远了。哎，夏正松啊，好像夏友善就是你的女儿吧？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会同意夏友善嫁给昊天吗？
4: 啊，我当然不会同意了。破坏人家的家庭，当人家第三者，别说是我幸福地产的1/2股权，恐怕我1毛钱都不会给他吧。
0: 夏董事长，我刚才那都是瞎说，您千万别放在心上啊。
5: 其实在婚姻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幸福，除了这个之外，其他都不重要。
2: 是是是是是啊是啊，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流行裸婚的，什么东西都不要，一张结婚证就可以了。
5: 可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要不然的话，就算有那张纸，我觉得也失去了意义。
2: 嗯，精辟精辟。
0: 是啊是啊，今天啊是昊天跟真真订婚，是大喜的日子，大家应该开开心心，不要闹什么脾气嘛，你说对吧？
2: 那
3: 是啊是啊。淑妹，说起来我们也认识好多年了，也算是老朋友了，对不对？我相信真真将来嫁到你们家，肯定你会对她好的，是不是啊，淑妹？是不是？
2: 是不是？
0: 那当然，那当然。
3: 对，
2: 你记住了啊，听见没有？
0: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
6: 董事长，董事长夫人，
4: 昊天。
5: 昊天，恭喜你啊！真真呢？
6: 哦，她在休息室啊。天美，谢谢你能来。
5: 不客气。哎，不过说真的，今天这里弄得真的好漂亮，好浪漫哦。如果下次我订婚结婚的话，我也要这种浪漫的感觉。
6: 是吗？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切啊，都是真真亲自设计的。
5: 真的吗？
6: 嗯。
5: 哇，好厉害哦。那以后我结婚的时候，我也想请真真帮我忙。
0: 哎呦，你这孩子啊，也不知道害羞。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郑浩天，我说过，我会让你后悔的，我要让你对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浩天，我要让你知道，我爱你，爱到连死都不怕。我要用最激烈的方式告诉你。 浩天，我爱你，我要用最激烈的方式证明我爱你。

0: 现在的婚礼啊，虽然说是要从简的，但是最基本的东西是应该存在的，对不对啊？
1: 哎呀，
2: 看看，行了行了，
1: 这不是你家女儿，你瞧你意见比杨柳还多。
0: 哎，你打我干什么呀？
1: 你推我干什么呀？
0: 哎，怎么说她也是我半个女儿嘛，
1: 不是你女儿啊？
0: 嘿，

0: 这是一封告别信，我说过你会后悔的。你这样无情的对我，我要你对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我要让你知道我爱你，我爱你爱到连死都不怕，我会用最激烈的方式让你知道我对你的爱。
1: 昊天，你干什么去啊？昊天，昊天，你去哪儿啊？这客人都到了，
2: 怎么走了呢？
0: 怎么回事啊？

我去哪儿找他？ 快接电话！ 他不接电话，我去哪里找他？ 报警！ 报警！警察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先找找吧。

0: 我是友善。
1: 友善，
0: 是我。
1: 你别这样好不好？我求你，这样真的一点都不好玩。友善，你怎么不说话？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
0: 我在海边呢，海好大，又好冷。
2: 掉进去不知道会怎么样。
1: 你千万不要乱来！你告诉我你那边有什么？我答应你，只要你乖乖的，我马上就过去找你。我现在在路上，你知道吗？
0: 你紧张吗？
1: 我当然紧张你啊！
0: 你是不是因为爱我才紧张我的？
2: 对对，
1: 你是我很好的朋友，
0: 多好！是不是比杨真真好？
2: 我问你，在你心目当中，我和杨真真比谁更重要？
0: 你们的订婚典礼就快开始了吧？如果你现在出来，
2: 杨真真会很伤心。
1: 我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你马上告诉我你在哪里。
0: 我只知道，我这里有个木栈桥。
1: 木栈桥，好，我知道了，你在那边等我，我开快点，马上就到。
0: 昊天还是在意我的，我知道。虽然你不说，但看你着急的样子，我就知道，我在你心里还是有一定位置的。

0: 小谢，小谢，你在干嘛呀？
1: 我在等一个一起看演唱会的朋友。
0: 那我们一起吧。
2: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1: 可是我们还不熟哎。
0: 没事儿，等看完演唱会，我们就……
3: 行了，行了。
4: 快点吃，不然等会儿赶不上演唱会啊！
5: 5月30日来湘潭，好吃好听不用等。
6: 今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12: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13: 1217，
14: 1217。
15: 哎，真假的，这么厉害？
16: 我生日是9/17。
12: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3个字，会说什么？3、2、1。哦，厉害！
17: 对，因为我爱你嘛。
16: 请说出何老师的3个口头禅。
18: 我们在等什么？
14: 今天晚上走吗？
18: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哦！
6: 今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9: 群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16: 哎，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17: 哎，美女，你好。
20: 你有病吧？啊？
21: 渣渣婷，
22: 我住这。哎
16: 呀，怎么这么臭啊？
22: 果然是变形计。
19: 不是有个表哥吗？
16: 就他。阴阳怪气，
22: 什么味儿啊？
23: 蚊香你没用过？
16: 故弄玄虚，
22: 有虫子，
23: 是这个吗？
19: 你别过来，别过来，
22: 脾气还臭。
23: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17: 现在就走。
23: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22: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23: 君爷，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22: 行，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6: 明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下家3000斤。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16: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会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24: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17: OK，
25: 有点小啊，
26: 这个味道。
27: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17: 这搂不住。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24: 哥念念不忘。
17: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27: 还是好啊。
17: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
28: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
1: 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
2: 今晚11点合伙人。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什么搞啊？到底谁来的电话？一接电话就跑了。我，哎呀，真是的。
1: 小梁，怎么样了？
2: 还是不接电话？
1: 继续打。
2: 好。
3: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0: 就是啊。哎，我跟你说啊，珍珍现在都不知道昊天失踪了呢，我看拦不住了，要不然我们告诉他。
3: 别着急，别着急啊。
4: 喂，珍珍。妈，
3: 珍珍怎么跑出来了？
0: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这为什么大家都来了还不开始？啊，昊天呢？
3: 一会儿就到。
0: 对对对对对，
4: 昊天呢？
5: 没事的，他可能就是出去办点事情，一会儿就回来。
0: 啊，怎么？哎，是。
4: 妈，怎么办？
3: 没事没事。
0: 该不会跟友善有关吧？哦，来，你赶紧给你姐姐打个电话。
5: 你是说昊天跟姐啊？
0: 嘘。

0: 真真别着急，
1: 哎，别急别急啊，
0: 再等一等。
2: 我的电话，我的电话，昊天打来的。
0: 昊天，
2: 我的电话呢？
0: 昊天电话在哪儿啊？
2: 想一下，
1: 电话放哪儿啊？
0: 在那，在那，在那里，在这里。
2: 喂，
1: 说什么呀？
2: 交通队。昊天出车祸。
1: 什么？
2: 什么？昊天出车祸。
1: 真真。
2: 喂，
1: 真真，
2: 我是昊天的妈妈，她现在怎么样了？真真，
3: 真真，
0: 真真，
2: 真真，
3: 真真，
2: 真真，
1: 啊！
4: 医生，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进去看病人？
5: 稍后做完检查，我们就送他到加护病房去。他的外伤不严重，只是头部受伤。如果你们多跟他说说话，刺激他脑部活动，说不定会帮他清醒过来。
4: 雨静啊，你跟天伟先回去休息吧。
0: 哦，
4: 昊天现在还在加护病房，反正我们也帮不上忙，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就行了。
0: 没关系的，妈，我们还是先回去吧，也不知道姐姐有没有回到家。哦，那好，我跟天伟先回去了。钟太太，我跟天美先回去了，明天我们再来看昊天。
2: 嗯，我的儿子，昊天，我的儿子。
0: 哎呀，你去劝劝
2: 昊天，我的儿子。
0: 妈，
2: 还用来叫我啊你？
0: 真真，
2: 我已经失去丈夫了，现在只有昊天一个儿子，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我也不活了，
1: 妈。你不要这么想，昊天他不会有事的。
2: 你别吓我妈！
0: 真真，
4: 真真，
0: 真
2: 早知道这样，我还订什么婚啊我！你这个扫把星，你割死自己的爸爸还不够，现在又来割我儿子，你存的什么心呢你？你把儿子还给我！
0: 好了，
2: 说
0: 了，
2: 你干
1: 什么？
4: 哎，钟太太，请你冷静一点。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难受，但是还是希望你留点口德。
2: 我说错了吗？如果今天不订婚，我儿子他会躺在里面吗？
0: 哎，
2: 我儿子到底欠你们母女俩什么了？什么倒霉事都让他摊上了。
0: 好了，淑妹，
2: 别拦我！哎呀，滚！我儿子平安无事则罢，否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0: 你
2: 老天爷，
1: 淑妹，不要理他，这种人跟他说话简直就是对牛弹琴。
2: 我的。

天，昊天，我的儿子，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昊天，你醒一醒啊！你干嘛说句话呀？那个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一接到电话就不管不顾地冲出去，还闯了红灯，你究竟要赶到哪里去呀？昊天，昊天，你快醒一醒啊！你快醒醒啊！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啊！妈的孩子，你可是妈唯一的依靠啊，昊天。

0: 我是真真，我是你的真真，你听到了吗？醒醒好不好？傲天，你为什么要抛下我？为什么要离开会场？你明明知道我一直在等你，我一直都在等你，可是你为什么要抛下我呢？傲天，今天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是我们共同的订婚仪式啊！你这样子，你要我怎么办？你知不知道我好孤单？我好孤单，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
1: 真真，昊天啊，一个男人要有担当，不管你有什么理由离开订婚会场，也不管你有任何原因，既然你向真真求了婚，真真就是你的责任，你要回来面对。
2: 孩子，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儿子，你也跟我说过，你不会让我伤心的。怎么？你才刚说完，你就忘记了？孩子，快醒过来吧，真真还等着你娶她呢。你要是再不醒过来，那你妈妈会怪真真的，你让真真怎么过呀？啊！孩子，快醒过来吧，快点醒过来。
3: 哎呀，你醒醒，我让你醒醒。喂喂，
0: 秀兰，
3: 醒醒啊，
2: 你不要伤到他。秀兰，
1: 秀兰，哎
0: 呀，你等我，等我。
4: 我的老天哪！

这个订婚仪式是我和昊天共同想要的，所以妈，我希望你还是能够让我们完成我们的心愿。我不想昊天醒过来以后后悔自己耽误了订婚仪式，我不要他懊恼，我不要。

0: 遗憾不要当后悔，妈，请你答应我，让我们完成我们的订婚吧，让我正式成为钟浩典的妻子。妈，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妈。 真的，可是昊天他不一定会，会的会的，他一定会的，他一定会醒过来的。妈，董事长说过，昊天是个负责任的男人，他一定会对我负责的，所以，我坚信他可以醒过来。
1: 淑梅，你就成全了这两个孩子吧。啊，杨柳，你疯了吗？这关系到真真一辈子的大事，万一昊天如果有万一的话，真真怎么办啊？
2: 他还那么年轻，
0: 我不管，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嫁给钟昊天。 我永远都不要离开他，我一定要成为他的妻子。

0: 我求你了。
1: 好吧，好天有你，我还能说什么呢？

哦，天！你并没有缺席我们的订婚仪式。我现在已经是你的未婚妻了，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

0: 你看手动了一下，不看
1: 什么？昊天，
0: 哎，我去叫医生啊！
2: 快去！
1: 昊天，

0: 去哪了嘛？怎么会不见呢？昊天不会是因为接到姐姐的短信后才出去的吧？昊天到底跟姐姐有没有关系啊？
1: 天美，

0: 以，我不可以死，在我死之前你都不可以死，不可以不认识我，不可以昏迷不醒，不可以生病，不可以让我担心，不可以让我生气，不可以，不可以，通通都不可以。
1: 好，都不可以，都不可以，好不好？
0: 那你答应我就一定要做到，不可以反悔。
1: 我发誓，绝不反悔。那你现在可以跟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昊天出车祸了，本来今天是昊天跟真真的订婚日，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要去参加他们的订婚典礼，可是结果不知道怎么的，昊天他接到一条短信就突然离开了，然后就出车祸了，真真都快崩溃了。
1: 那他醒了？
0: 还是昏迷不醒。这要是真的醒不过来该怎么办啊？真真怎么办啊？我现在想到都觉得浑身难受。我要是真真的话，我就一定会想去死。如果是你出车祸，我一定跟着你一起撞过去。
1: 撞什么？撞我还是撞车子？
0: 撞什么都好。如果是你昏迷不醒，我也不想活了。你一个人在那边呼呼大睡，我自己在这边伤心，这也太不公平了。
1: 好了好了，知道了，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好好保护自己，不会受伤，好吗？
0: 嗯。哦，对了，我今天去找过小静了，她答应做我们的合作案的顾问了。
1: 是吗？怎么了？
0: 哎呀，我忘记在我家等我姐，细姐明天到公司我再跟你说，我不会太早睡觉，记得打给我，打给我，一定要打给我。

0: 昊天居然没有来，就连这样他都能把我放下，继续完成跟真真的订婚仪式。我在他心中真的这么没有地位吗？真的永远都不及真真吗？
1: 你去哪儿了？
0: 我没去哪儿。
1: 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去哪儿了？
0: 妈，我都说没去哪儿了。
2: 那为什么我打你电话你也不接，还这么晚才回来？
0: 我，你到底是要怎么样吗？好像审判犯人一样。我今天心情已经够差了，你们倒好，开开心心的参加别人的订婚典礼，不仅不来安慰一下我这个失恋的人，反而还审判我，质疑我。
2: 姐，真真和昊天的订婚典礼根本就没有成功。
0: 什么？
1: 友善，你跟妈说实话，今天的事情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啊？那些电话和短信到底是不是你啊？我和你爸还有天美，我们都在猜，可是我们都不敢说出来。
0: 昊天没有订婚，那他人到哪儿去了呢？他去了哪里？
2: 姐，到底是不是你把昊天找出去的吗？

0: 那天，你跟昊天在外面共度一夜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要不然的话，回来之后你干什么要问那么多奇怪的话？
1: 是我把昊天叫出去了，但是他并没有到，我也没有等到他呀。
2: 你这个孩子，人家都订婚了，你去找人家干什么呀？
1: 我就是爱他呀。感情这种事情你怎么控制得了呢？放出去就收不回来了吗？是，我承认，刚刚是我把昊天叫出去的。那天晚上我跟昊天出去一宿没有回来，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正是因为这样，我已经无路可退了。妈，我爱他，爱他爱的我连命都可以不要。
2: 可是现在没有命的不是你，是昊天。这件事情如果让舒妹、让杨柳、让沾沾任何一个人知道，你怎么对人家交代呀？你做的这一切要毁掉多少人的幸福啊？
1: 妈，妈，昊天怎么了？妈，天美，天美，你跟我说昊天怎么了？天美，天美，
0: 昊天他，昊天他出车祸，现在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1: 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他。
2: 有山，你不能去。
1: 不，我要去，我死都要去。让开
2: 有山。
0: 妈，妈，你不要担心，姐她不会有事的。
1: 哎呦，这个有山如果再这样执迷不悟下去，还不知道要做出多少伤人害己的事情。
0: 妈，你不要这样，不要乱想了。
3: 昊天好转了，医生说昊天好转了。
2: 哎呀哎呀，好转了呀。哎呀，珍珍，昊天他好多了是吗？嗯，那现在可以进去看他了吗？
3: 不行不行，医生说啊，让大家先回去休息，因为昊天现在还没有醒，明天再来吧。
2: 不行，那怎么行啊？我要在这里等他。
3: 妈，让我留下来，我是他的未婚妻，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开他的。
4: 我看呢，大家还是遵照医生的指示先回家休息吧，照顾昊天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得把体力先保存好才是啊。
2: 可是喂喂喂喂喂，你没听见珍珍说吗？他留下来，你忘了刚才都是珍珍把那个戒指给他一套上，昊天才好转的。哎，总之以后你记着啊，真真是昊天的贵人就对了。哎，你看什么？我说错了吗？啊，真真有帮夫运，你记住就好了。
5: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啊？啊，故意跟我过不去是不是？
2: 我有吗？哎哎，我说你、哎、
6: 好了好了。
2: 哎呀，我是看不惯他。
6: 秀伦，这里是医院，别吵着别人。嗯，
2: 哦哦哦，好好好。
4: 真真啊，嗯，那你先留在这里，我陪你妈回去拿点东西，一会儿让小梁给送过来。
3: 谢谢董事长。
4: 走吧。
3: 好啊，去吧啊，加油啊。妈，
1: 珍珍，
3: 好了好了，回去吧啊。
7: 可是婚姻最重要的就是忠诚，如果我背叛了你，做错了事情，那
3: 你做错什么事情了吗？

杨真真，昊天呢？昊天怎么样了？我问你呢。你不告诉我是吧？好，我自己去问。有山。

没错，我们有一个一样的戒指，昊天跟你订婚，他也同样跟我订婚了，我们是私定终身。

0: 还有，他之所以离开订婚现场，是因为他选择了我，他爱我。无论你们有多少年的感情，我都是他的真爱，我才是他想要的女人。而你只不过是责任罢了。
1: 我不相信。你不要再说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不相信。
0: 这有什么好不信的呢？你听我说，你和昊天是不是有一个秘密基地？
1: 你怎么会知道？那个地方只有我和昊天才知道的。
0: 哦，是吗？我不仅知道，昊天还带我去过一回，那是一个好浪漫的晚上。你现在终于应该承认你已经输了吧？不论他怎样，你都已经输了。就算是死，他也是为我死的，不是你。
1: 你不要再说，我求你不要再说了。

0: 买了颗星星给你，叫做 Baby J， 它会见证我们的爱情地老天荒，直到永远。
1: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不管我做什么，都不要怀疑我对

0: 欢喜。
1: 啊。
0: 我上楼去取生活用品，等会儿让小梁送过去。
1: 好。
0: 你先坐一会儿啊。
1: 哎。

0: 我问你，你那个宝贝女儿夏有善，今天在哪里啊？啊？夏天美来了，夏有善人呢？是你没有邀请他，还是他自己不想来啊？不是我一味的想推卸责任在他身上。他出现之前，真真和昊天的感情确实是没有问题的。
1: 是。我知道你的意思。
0: 如果那个电话真的是他打的，那就太过分了。两个女儿都是你的，而你欠真真的那么多，现在是你这个做父亲的拿出气魄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2: 郑松。
1: 啊。
2: 这个麻烦你。
1: 没问题。好，你们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到医院去看昊天呢，那我先过去了。
0: 啊，
1: 嗯。
0: 哎，记住了啊。
1: 好，我知道了。
0: 慢走啊。
2: 真真这件事没有这么单纯，是不是？
0: 啊，
2: 可真真又这么坚持。哪怕昊天就是昏迷不醒，他也要坚持完成订婚。秀兰，
0: 啊，
2: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脆弱过。我一想到真真要承受着所有的一切，我的心就痛得不行。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要是真真的未来也像现在这样不顺利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不会的，不会的，真的不会的。他说那个昊天不是好转了吗？说不定明天就醒过来了。不要胡思乱想啊。
2: 嗯。
0: 哎，真真，
2: 真真，
0: 哎呦，
2: 真真，
0: 你怎么了？
2: 怎么回事
0: 啊？
2: 你怎么全身都淋湿了？
0: 就是
2: 发生什么事了？
0: 哎呦，你回来了，昊天怎么样啊？
2: 快坐下，
0: 怎么样？来来，坐下坐下啊！
2: 来来来，快去拿毛巾来。
0: 啊，你怎么了，真真？啊，哎呦，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来，哎，这儿这儿这儿啊！哎
2: 呦，真真，
0: 我起来，我去放洗澡水，给他暖暖身子啊。
2: 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什么了？啊，没事，擦干就没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孩子，别一句话都不说，妈妈心疼你。究竟是怎么了？是不是昊天他的状况变坏了？他受伤了，你要给他一些时间呢。为了你，他肯定会醒过来的。
1: 医院去看看，把情况给弄清楚了。
0: 好，
2: 不要去。
1: 为什么呀？
2: 不要去，我说了不要去，不要去。
0: 秀莲，你别去了，不去了，
1: 好，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0: 你乖乖的睡一觉，等睡醒了就好了啊。好，好，好，睡吧啊。
1: 哎呀，你在这看着我。
2: 秀兰阿姨，
1: 啊，
2: 妈，给我一个晚上，就给我一个晚上好吗？我好累，我真的没有力气了。
0: 好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都听你的啊！来休息，
1: 躺好啊。

你好好的休息啊，乖，乖啊，乖，妈妈会在你的身边。

0: 没错，我们有一个一样的戒指。
1: 你不要再说。
0: 护士小姐，钟昊天怎么样了？他什么时候才能转到普通病房？
2: 医生说了，现在没事了，但就算这样也要等他转到普通病房，等他确定清醒了再说。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回家休息吧，有任何情况我会通知您的。
0: 不用了，我在这等他醒来。我是他未婚妻，所以希望他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
2: 你真的很痴情，钟先生很幸运。

0: 果然是你。
1: 你这个破坏人家感情的狐狸精。你说什么啊？你是昊天的未婚妻？你怎么那么不知道羞耻？你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呢？你这种人，我不打你，你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第三者，你这种第三者就应该遭人唾弃，让人修理。你是不是你给昊天打的电话？是不是你让昊天出的车祸啊？你跟昊天说了什么？跟真真说了什么？
2: 真真，
1: 人家都要订婚了，你还这么居心不轨，你到底想怎么样？
2: 怎么，真真回去告状，让你来这撒泼是吗？自己抓不住男人的心，让男朋友移情别恋了，就让你来打人是吗？
1: 谁说真真抓不住昊天的心了？他们感情好得很。
2: 好得很，好得很，我就破坏不了了。
1: 你
2: 说穿了，你们这种人啊，就成天拿这种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怎么，妈妈抢人家的老公，报复到女儿的身上，就输不起了？
1: 再说一句试试看。
2: 怎么，还想打我吗？要是你打我一顿，可以换回昊天回到真真身边的话，那你就打啊。但是我告诉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昊天已经做出选择了，他是要来赴我的约，离开真真才出的车祸，所以他爱的是我。还有，杨真真和钟昊天的订婚戒指，我也有。

0: 真是个可怕的女人。你当初送珍珍戒指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了是吗？给自己也留了个女戒。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呢？你把戒指还给我。
1: 你干嘛？这是我的戒指。
2: 女士，这里是医院，如果你再这样继续闹下去的话，请你出去。
0: 你不会如愿以偿的，老天是有眼的。

0: 昊天，为了你，受再多的委屈我也不怕。你听到了吗？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爱。
1: 你和昊天是不是有一个秘密基地？昊天还带我去过一晚，那是一个好浪漫的晚上。
2: 我不能让妈妈担心，我要坚强，我一定要坚强。我求你不要说了，不要再说了。
0: 杨真真，你应该认输了吧。我为了爱情不择手段，值得吗？
2: 昊天，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是要坚持下去，还是要放弃？
0: 只要日后能得到真爱，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妈，你没睡好啊？
1: 哎，怎么睡呀？你姐姐一个晚上都没回来。
0: 啊？一个晚上都没回来？
1: 嘘。哎呀，你姐的事先别让你爸知道啊。我怕这件事情要是暴露了，会无法收拾。
0: 可是这怎么可能不知道啊？
1: 哎呀，总之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待会儿我再去医院劝劝你姐姐。哎呀，
0: 她会听吗？她个性那么倔强。
1: 哎呀，反正啊，我需要点时间处理嘛。哎，不行，我现在就去医院。待会儿啊，你爸要是问起来，你就跟他说我跟友善去看昊天了啊。
0: 嗯。
1: 哎，我现在就去。
2: 你要去哪里啊？
1: 没有没有，我，
2: 友善呢？天美，把他叫下来，我有话要问他。去叫啊。
0: 姐，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1: 啊，是，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2: 菊妈，
3: 哎，
2: 你看到友善了没有？

0: 焦司令可是刚缴完判费，眼么前就要回来了。
1: 老子打老子的，儿子玩儿子的，三哥想干的事儿啊，天王老子也拦不了。
0: 那三哥还真是翻云倒海，穿云猎石，汪洋恣意，天上人间呀、啊！许大愣子，你说是不是？
1: 你少文绉绉的，听不懂。
0: 看谁先到，输的包场。
1: 哎，你又跟我玩是吧？
0: 许大愣子，你干嘛呢？
1: 走啊，走啊，走走。
0: 我先走了，拜拜。
1: 哎，卧虎令，你耍赖是吧？耍赖，
0: 愿赌服输，今天你包场。
1: 好，
2: 两位少爷，快里面请。
1: 哎呀，车停好了啊。
2: 哎，好嘞，请。
1: 嘿，你看来的正是，看多少人，走走走。
3: 这小娘们待会儿叫下来，陪哥哥们喝两盅啊！
1: 哎，谁呀、啊？
4: 别管他。
5: 好，太好了，今儿有福了，九老板可是请都请不来的呀！
6: 他来久不定，登台全凭性子。
4: 果然是一出好戏啊！
1: 那是。

0: 你们俩走呀，去看看。
1: 站住！回来！
2: 哎，给我站住！
3: 别走啊！
1: 哎，
2: 各位爷，各位爷，多多包涵。
1: 你就是班主啊？正
3: 啊！
1: 你就是班主是吧？
2: 是。
1: 真钱玩真货，今儿个爷就要玩真的，把杨玉环给我叫出来！叫出来！快点！
2: 只怕你承受不起。
1: 你算什么东西？走！放手！放手！住手！住手！干什么？求求老实点，不能送死！你知道我叔是谁吗？他可是滦河警备局康司令麾下第一参谋，敢动爷，活腻歪了！
2: 康司令，可这北新城是萧司令的地盘，也可听说过“名誉月亮，龙枭是三郎”。
4: 你是说？

0: 是林家小姐吧？
1: 林海锦，林小姐。
2: 不好意思，您认错人了。哎呀，
3: 实在对不起。
2: 没事。
0: 还没到吗？
4: 小姐，

1: 我是萧府的管家桂氏，请问您是从榆林来的林行井林小姐吗？是我。哦，那太好了，走吧，请这边请。
2: 有劳了。啊，
1: 请请请。
2: 哎呀，
3: 我错了，不敢了。
2: 不敢了，不敢了。
4: 看好戏，你还不敢吗？
5: 这哪儿来的野猴子呀，敢在三少的这地儿撒泼？ 这回可倒好，搞得这么狼狈，你们可开心了？九老板好不容易登次台，这下脚，戏也看不成了。谁说看不成的？好戏在后头呢。嗯。
6: 有有有。

三少饶命！三少饶命！三少饶命！三少饶命！

0: 报告司令，所有叛军已全部执行枪决。那些孩子看上去跟老三差不多大吧？司令，这也是京都军给您的命令，一个都不能留。这些人都起了异心，要叛逃到南边，京都军必要杀鸡儆猴的。
1: 大总统跟总理为了中央政权闹得不可开交，督军虽是总理的嫡系，一直把控着直北地区，但东北逐渐壮大，西南军阀也有相当的实力，还有山西的阎老簇、徐州的勋辫子，个个都不容小觑。局势这么乱。
0: 底下的人自然也跟着动荡。不管怎么说，您替京都军剿了叛军，这就是大功一件。我还得祝贺您呢，坐稳了直北三地防务总司令的位置。哎，司令，你看，这天边的霞光都镶着金边呢。暮色之下，天都是灰色的。
2: 水枪，水枪！三哥，这水枪整的挺真啊！
3: 就是，
2: 给你整一把，
3: 给我整一把，
4: 我也要。

0: 放过我们吧，再也不敢了！不知道哪个倒霉鬼得罪了萧三少了。哎，让一让，让一让，我们错了，师兄，再也不敢了。
1: 哎，小姐，你看，
0: 林小姐，别怕，这是我们三少的地盘啊！你放心，不会有事的啊。
1: 三少？
0: 是啊。 就是我们萧司令的长子啊，萧北辰。哟，您还能说出他的名讳？他呀，就喜欢搞这种啊千奇百怪的乐子。
1: 乐子？你家司令就由着他这么胡闹吗？
2: 锦香，哎，
0: 林小姐，你来萧府做客，以后还要经常见三少。记住，咱们一定要让他高兴。
3: Well, it's over there. Let's go take some photographs, okay?
1: 贵叔，人这么多，车子也走不动路，我想下去透透气。哦，您请。
4: 先生，我想请你帮个忙。
5: 什么可以帮你的？哇，可以啊，做的跟真的一样。这正儿八经一比一，还德国枪仿的啊！真的？哎，哎呀，
4: 喜欢送你，拿去。
5: 真的，谢谢三哥。
4: 哎，这算什么呀？我那还有更厉害的，看吗？
5: 看呀，什么呀？
4: 拿过来。
6: 什么呀？
4: 这是什么呀？虫子啊！就一条蜥蜴，徐大愣子，你至于吗？吓得我！三少，外面来了几个洋记者，说您动用私刑，表示强烈的谴责。洋记者？什么？
7: 三少，没有，三少。
4: 闭嘴！哎，那不是我家车子吗？是啊。那几个洋人干嘛呢？凑什么热闹？相机给我砸了！
8: 三哥，你先别着急。那些洋人都有治外法权，要是他们添油加醋、大肆报道，到时候你爹肯定知道。你放心。
4: 我去搞定，小姚姐，
8: 你搞定啊！放心，交给我，
4: 三哥，交给他没问题。
8: 哎，各位朋友，别拍了，各位朋友，别拍了。我们这只是在玩游戏，都是误会，没事儿。谢谢，
4: 少爷，
8: 贵叔已经到车站，接到南边来的林姑娘了，要不你回府看看？
4: 长得怎么样？
8: 一个字，丑。
4: 一个字，滚。 来来来，开门。
9: 七点。哎，三哥，明天你不打算去啊？
4: 去哪儿啊？
9: 你老子那就职典礼呢？
4: 一帮子人虚头巴脑的，去那儿干什么呀？
9: 不是，你们家上上下下全去，咱仨不去不合适吧？
10: 许大愣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明事理了？
9: 明事理，明事理，我这。
11: 拍还没玩明白呢，我还明事理，来来，快，亮牌了。什么玩意儿？两点？
12: 两点你还好意思看啊你？嗨，兄弟们终于来了！来，走，我带你们去尝尝我们家厨子新做的点心，特别好吃。恭喜大哥，荣升直美三地防务总司令。
11: 好，谢谢，司令，你敢想敢为，一身的本事，我老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哎，
12: 行了，大家都是兄弟啊，都是一家人，你们好才是我萧海山的真好。大哥，金督军怎么还没到？
13: 督军最近一直跟总理的密室在会谈，抽不开身。哎呀，俄乌战打得非常激烈，总理呢？ 主张向德国宣战，大总统不同意呀、啊，他俩到底谁能掐得过谁？也整不明白。
12: 我老许啊，
0: 不管上面怎么斗，也不管督军站哪边，咱们还是过咱们自己的日子，还是以大哥马首是瞻。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天，
1: 三哥，三哥，哎呦，快，你快起来，你看看都几点了，赶紧起床吧，三哥，你忘了我昨天跟你说那个就是大典？
2: 我说不去，不去，谁还能站着我去啊？
1: 三哥。
3: 三少，请跟我们回府。
2: 三老子，
3: 驾走。
1: 哎，不是，轻点，三哥，轻点。
2: 三哥，自己找把好枪，老子毙了你！哎，
1: 这事真跟我没关系，听我解释。
2: 别站着我，老子能走。
1: 哎呀，完了。哎呀，我去，
4: 干得漂亮。
1: 三哥，莫非一都是你出的主意，好吧？
5: 戚夫人啊，我们家闺女啊，自打见了三少，哎呦，成天三哥长三哥短的，那眼皮子里啊就没有别人啦。什么时候你给做个媒呀？
6: 哎呦，跟你说呀，男女之间呢是要讲缘分的。我们家凤琪啊，跟你们三少，哎呦，那真是志趣相投，都喜欢看看外国电影啊，跳跳舞，蹦擦擦。哎呀，我跟你说呀，我们家凤琪啊，跟三少，那可是有娃娃亲的。哎呦，就这点缘分啊，我看别人是比不了的。戚夫人啊，这点你心里要有数的哦。死娃。
7: 现在的孩子你们还不知道吗？哦，嘴上挂着平等，要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说呀，早就没了。我们呀就搓搓麻将，静观其成。来，喝一杯。
8: 来来来，
2: 放开我！三少，放开我！你们，犯了天了！你们，
1: 哎呀，去。
9: 三哥，
1: 这么多人，
2: 这么多人，你不跟我说，
1: 我也不知道。
10: 邢子轩，
2: 你都找你孙子。
10: 爸，五一，
2: 爹，你小子，
11: 你小子还知道回来啊？
2: 哼，今儿人挺多。怎么有空管我了
11: 啊？你这个混账东西！你
12: 老三回来了。
7: 司令，没必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教训老三吧。
12: 啊，没事了，没事了啊！大家继续，继续，
7: 继续。老三，走，太太们可都等着你呢。走。
12: 太太们，老三来了。
13: 北辰啊，
6: 北辰啊，你真是越来越帅了。我们家凤琪啊，经常从法国打电话来，一直提到你的。
5: 哎呦，北辰，我们家闺女啊，成天三哥长三哥短的，弄得我们家那只八哥天天三哥的叫。
6: 哎呦，你们家八哥啊，快成九哥了。北辰啊，我告诉你，你跟凤琪啊真是志同道合，你们俩可以啊，蹦擦擦是吧？还可以成外国明星哦。
5: 北辰啊，你要是
2: 正太。啊，孙太，我那边呢还有点事儿，你们先聊着，改天一定去登门拜访。
7: 啊，你先去忙。
2: 好，你们先聊着。
6: 等会儿再过来啊。
2: 好，
13: 一定要来。
7: 我们先坐下聊，坐下聊。太帅
1: 了，三哥。
2: 哎，
1: 冷静。
2: 三哥，咱们说正事。
1: 啊，对，
2: 你让我查的事情已经查到了，那些洋人根本不是记者，就是普通的游客。
1: 什么？
2: 指挥他们的是一个女子。坐着萧府的车，刚从车站接来的。
1: 就我新来的妹妹，是她，刚一来就找事儿。
4: 看来你这个丑妹妹，还是个事儿精。
12: 是马淑仪吗？那谁啊？
1: 我。

0: 那时候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人群中会独独看到他的眼神。
1: 杭景，下来呀。杭景，我带你去见萧伯伯。嗯，走。

0: 方景，在这个家呢，踏踏实实的住下去。有谁欺负你，告诉萧伯伯。
1: 谢谢萧伯伯。嗯。大哥，嗯，我怎么听说这个林汤生好像犯了什么事儿啊？
2: 是有些流言蜚语，这都是谣言。来坐。
1: 哎，老三，正找你呢。
3: 哎，七爷，
1: 这就是你的新妹妹林杭锦。
4: 林妹妹，那不就跟戏本里写的那样吗？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你给我正经点。
4: 我怎么不正经？
1: 杭景，你一直没见着，这是你三哥萧北辰。
5: 见过三哥。
6: 莫毅、
7: 徐子君，
1: 瞧瞧，人叫他三哥，多么动听。
4: 咦，
1: 你们两个玩去吧。
8: 七爷，我们先去小西楼吧。
1: 去吧，去吧。
8: 拜拜。
1: 哎，老三。 你带杭景也去小西楼吧，那有年轻人的舞会，杭景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吩咐你三哥，他要办不利索，就告诉你萧伯伯。
4: 您放心，我一定好生照顾林妹妹。
1: 行，那我去照顾那几位太太了啊。
4: 七爷，您先忙，来那边
1: 照顾好你妹妹啊。
4: 您放心吧，啊，交给我吧。林妹妹。
9: 我看你也不像是个胆小的人呢。小西楼在那边吧。少爷，哎，少爷。小姐。 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10: 我们小姐不会跳舞。
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扰了。看到没？别人邀她跳舞，她都拒绝了。徐德军，
11: 嗯，
9: 你上。
11: 我才不上呢。
9: 我要跳也得跟我们家淑姨妹妹跳是吧？<笑>那看来，就只有我们萧三少。
4: 亲自出马了。哎，
9: 他们跳的真好看。三哥，
4: 是吧？
9: 我觉得，你还是别自讨没趣了，肯定没戏啊。是吧？哎，去了。你看，
4: 小姐，请你跳支舞。
1: 我们小姐不会跳舞。
9: 不好意思啊，我不会跳舞。啊，三哥，打扰了，打扰了。
4: 嗯，干嘛呀？哎，你们干什么呀？三哥，小姐，金香是我带来的，你这是做什么呢？哎呀，放心，没事儿。只是啊，咱们这招呼还没打呢，哪有一下人在这插嘴的道理啊？坐。
1: 金香从小陪我一起长大。
4: 我从未当她是下人，也请三哥不要为难她。
9: 可以，只不过这下一曲你得跟我跳。七爷将我交给三哥照顾，想必三哥不会为难我这个不会跳舞的妹妹吧？妹妹既然这么说了，那三哥。 也没有为难妹妹的道理啊，你说是不是？但你也别忘了，你现在暂住在我们萧家屋檐下，以后调教下人的机会啊，那多了去了。这下一局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哼，三哥真是不好意思，我实在学不会。
1: 我看妹妹不乏，精湛得很嘛。

0: 我扶你，
1: 不用。坐。
0: 哎呀，真不愧是三哥呀！虽然咱们在明月呢，见的是美女成群啊，但是你从来没追过女生，这方面你还是个生手。
2: 怎么，你觉得我追不上？行。
0: 那我们来打个赌，看你一个月之内能不能追上他。
2: 说吧，一个月我说追上了呢。如果你追上了，我就把我刚入手那辆敞篷车输给你。嗯？啊啊啊！
0: 对，我也赌一辆车，你要追着我那车也给你。
2: 但是你要输了怎么办？这是，三哥高门大户，怎么样赌注也得高那么一点点吧。
3: 一点点就好。区区一辆车，啊！我今天把话就放在这儿。如果我输了，我砸下他整个明月，懂吗？没有如果。
4: 给你煮了解酒汤，趁热喝了。
5: 今天的宴会上。 老孙问起唐生的事来了。你怎么说的？我给他搪塞过去了。那能瞒得住吗？程仲君准备秘密地处理唐生此事，所以不会公开。我呢，也一直在上下打点，确保唐生周全。哎呀，杭景这孩子也是让人心疼，母亲早早就没了，父亲又出事儿。
3: 杭景的生母是妾室，大太太最看不上他妈，最后闹得吞金自杀。妾室怎么了？还不是你们这些个臭男人，见一个爱一个，造的孽。
5: 你看，我有说错话了，我不是这意思。
3: 你就是这个意思。
5: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定要把杭景视如己出。
3: 杭景这孩子长得好看又知书达理的，
5: 是，
3: 我就是喜欢他。
5: 嗯，
3: 庶出怎么了？我也是啊。 我非要高看他几分，
5: 那是当然，一切你说了算。汤呢？我这就喝。
3: 一口干了。
6: 哎。

0: 杭姐妹妹，上来吧，我送你。妾已经安排车了，就不劳烦三哥了。
1: 是吗？我看老黄刚把车开出去。啊，估计啊，是贵叔没安排妥当，没交代清楚。哎，赶巧了啊，你们圣医女校离我们男校不远，所以顺路。
2: 别愣着了，快上来吧。

0: 萧三少，这谁啊？萧三少亲自送来的。好难念啊！萧三少，哎，这里是女校，校外男子不得入内。
1: 原来是萧三少啊！恕我眼拙。
2: 放学以后，我还在这儿等你。不用了，那样太麻烦三哥了。哎，这什么话呀？齐毅专门吩咐过了，我不得好好照顾我林妹妹啊。好吧，那辛苦三哥了。哎，哼哼。
1: 起立。
3: 老师好，同学们好，请坐。今天咱们班上来了一位新同学，我先自我介绍，我姓池，是大家的国文老师。也请新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榆林人，姓林，名杭景。
1: 正是江南好风景，好名字。杭景同学，请坐。
3: 下面我们开始上课。哎，是不是他呀？就是他，萧三少亲自开车来送他。哦，这么大的阵仗，连淑仪都没认他于啊。
2: 看来三少更疼爱这个新妹妹。
3: 同学们，这首绝句《借海棠以咏志》，
4: 新同学，
3: 写来
4: 你好，
3: 文雅
4: 成韵，
3: 韵藉含蓄。
4: 你好。
2: 读来令人余味无尽。来函请寄清河大街38号《先报》报社编辑部。林同学，啊，你好。听说你是萧司令的义女？
4: 是。
5: 什么义女啊？不过就是个借住的。
4: 我住在四姐家，多有打扰。
5: 别叫我四姐啊，说的好像我跟你多熟似的。我呢，从来不跟庶出的人做朋友。
2: 庶出，难怪。

0: 杜鹃，啊，先看看这个。杜鹃，这是，坐下说。
1: 还记得我们在中央政府安插过人手吗？您是说列隼？
0: 对，是列隼，他发现了一份革命党潜伏在北洋国务院的名单。可是很不幸啊，他暴露了，革命党人暗杀了他，但是他在死之前用密电。 通报了我这份名单存放的地点，我需要你办一件事情。
2: 杜军，请讲。把这份名单完好无损的给我带回来。
3: 是。哼。行事要小心，要记住，深渊有底，人心难测。
2: 早点回家，你三哥来接你了。走了，三哥，你来接我放学啊？早点跟我说。这不是来接你的啊？你又接林航景，你没搞错，我才是你亲妹妹。
3: 七姨不是说了吗？人家是贵客，得多给点照顾。
2: 三哥，这么多人看着呢，给点面子啊。嗯，你 走开。
3: 三哥，你说你生什么气啊？那我跟人家逛百货公司都是早就约好的了。哎，真是不好意思，今天让你白跑一趟啦，拜拜。哼。

0: 三少，是在等林同学吧？你怎么知道？他已经从后门走了呀。
1: 什么？他什么时候走的？
0: 方才他打我眼前过，我亲眼看到的。
1: 他走了？啊！你一个人傻乐呵什么呢？
0: 三少真是人好心善，居然还给我买糕点。
1: 我什么时候给你买糕点了？
0: 你看看。 这他给你的？是啊，我都感动坏了，吃着吃着，我都哭了。
2: 欲擒故纵，慢慢哭，啊！
0: 哎，三少，三少，
3: 萧海山那边情况如何？
0: 他的就职宴正商界名流捧场的不少，风光无限。虽然说现在实力不如咱们，但是照这样发展下去，加上督军的重用，日后怕是难以对付。风光无限好啊，那咱们就找个机会把他扇到浪尖上去。属下明白。 司令，您丧子之痛，定让姓萧的加倍偿还。哦，对了，司令，咱们在东平的人发来消息了，说督军突然派沈长河南下。
1: 知道细节吗？金督军早年安插在南方革命党的卧底被发现，并且杀了。据说这个卧底手里掌握了一份。
0: 革命党在北洋中央的潜伏者名单，沈长河南下估计是为了这份名单。看来
1: 督军是要给上头准备一份大礼呀。这件事情，萧海山知道吗？督军应该尚未透露给他。革命党。
0: 你还记不记得萧海山半年前曾经救过一个叫赵学礼的人？哦，记得。这个赵学礼表面上是一个教书先生，但其实是南方革命党在北方的领导。只是当时咱们并没有发现他跟萧海山私底下勾连的证据。
1: 沈长河南下，必然要经过萧海山的地界。如今各地纷乱。 战事不断，他外出一趟，可别出什么意外才好。
0: 明白。

0: 一周回血指南。
1: 好不容易盼来的周六，怎么舍得白白浪费呢？来湘潭听场演唱会，把这周欠下的快乐一次性补齐吧。5月30日来湘潭，和我一起在音乐中过个超值的周末。
0: 今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几何。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5: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3、2、1，
6: 1217，
7: 1217。
8: 哎，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9: 我生日是9/17。
5: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3个字，会说什么？3、2、1。哦，厉害！
10: 对呀，我爱你们。
9: 请说出何老师的3个口头禅。
11: 我们在等什么？
7: 今天晚上走吗？

0: 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1: 哦！今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明晚8:10，耀眼。

0: 喝碗姜汤，暖暖。
1: 我想妈妈了。
2: 这是我来扎扎青这么久，你最想哥哥的一次。
3: 明晚8:10，耀眼。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10: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
11: 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会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12: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9: OK。
13: 有点小
14: 啊，是个味道。
15: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9: 这搂不住。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16: 哥念念不忘。
9: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15: 还是好啊。
9: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
17: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岩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岩 lab 首任店长将是。
3: 今晚11点，合伙人。

0: 是这里吗？
1: 对，请进，行，你先去忙吧。
0: 好的，主编。
1: 陆主编你好，我是林杭景。林杭景，嗯，快请坐。
0: 谢谢。
1: 你的投稿我都看了，没想到如此年轻，功底却不浅。不过说起来，你我应该算是旧识了。
0: 可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在南方的《城报》可不止一次看过你的文章，你就是青勇，对吗？您是怎么知道的？
1: 青勇文辞秀丽，但针砭时弊，大胆直言，在报业早就小有名气，我一直关注着，没想到今天我们能见面。
0: 如今是民国了，我想把自己的所感所想和更多的人分享，尤其是女子们。
1: 现如今，各界都在倡导女子独立，我觉得女子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更应该了解时政，了解社会，了解世界。
0: 今天请你过来呢，主要是我们报社想开一个时评专栏。
1: 你稍等，这里有几个选题，你看一下。

0: 主编，我已经有选择了。这些难民孤儿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颠沛流离，无家可归，他们需要我们更多的关心和帮助。我想用我的文章为他们发声。
1: 那我就期待你的大作了。

0: 滚说。
1: 哟，三少，咋的了？
0: 这样，你找个丫头催催林豪情。啊，就说我已经等她半天了。
1: 林姑娘，啊，她早就已经去学堂了。
0: 什么？她走了？
1: 走了，早走了。哎，我先去忙啊。

住手！滚！走！你没事吧？ 车在那边。

0: 上车吧。
1: 你知道刚刚有多危险吗？啊，还好我到的及时，我跟你说。
0: 你怎么了？等着我干嘛呀？
1: 没经历过大场面，差点被吓傻了吧？我跟你说，还好，三哥到的及时啊。来，上车。
0: 哎，你这是干嘛呀？
2: 好一出见义勇为的大戏啊！
1: 什么意思啊？刚多危险，你没看到吗？
2: 哎，你这番茄酱哪里买的？闻着不错吗？
1: 玩不错是吧？那你没尝两口？
2: 三哥每天接我上学放学，又不惜自导自演这样一出大戏，到底想干什么？
1: 一男人想尽方针去接近一女人，要么寻仇。
2: 我不记得我有得罪过三哥的地方。
1: 要么求爱。
2: 那恐怕要让三哥失望了。以后啊，还请三哥不要白费心神。我并不需要你接送我上下学。黄包车。
0: 哎。哎。小姐去哪儿？
2: 去教父，谢谢。
0: 好嘞。
2: 你。
1: 七爷，我想要杭景妹妹一周里边抽出几天来，帮我补习功课。
3: 什么玩意儿，哥？你要补习功课？你认识几个大字啊？
4: 很多。
5: 老三，杭景平时就很忙，你别开玩笑啊。
1: 七爷，平时你们非逼着我学，其实我自个儿提出来，你们怎么还唱起反调了？
2: 啊，七爷，我就那点皮毛，怎么能教别人呢？
1: 杭景妹妹不肯教我，是瞧不起我这个学生。
5: 老三，那你可得答应七爷，既然你让杭景给你补课，每天都得上课，得坚持。
1: 也不一定，
2: 我自己都还是个学生呢，这也不好耽误了三哥的功课。
1: 没，杭景妹妹，你说说，我上哪找你这么有才华的老师去？
5: 杭景，

0: 我看啊，你就带带他，就当帮七姨和你萧伯伯好好管管他。
1: 择日不如撞日，就这么定了。从今儿开始吧。嗯。

0: 你这样有意思吗？哼，乔妹妹这话说的，我跟你说啊，我们学校里头那帮老古董们讲起课来，那是一板一眼，真心让人听不进去。现如今，家里面住了这么好的一位老师，我那是一心求学。来，先坐下。
1: 三哥想问什么？啊，是这样。前些日子呢，我们的国文老师让我们写一篇跟深秋有关的诗词，但是呢，明天就要交。现在这事着实让我头疼得很。深秋有很多题，可以写深秋的景色、深秋的硕果、深秋的节庆。
0: 这样吧，你先看看诗集，找找灵感。三哥记忆不好，突然想起来，我那书柜里头有注释，你帮我找出来。这诗词我先自己研究着。

0: 三哥，你这是做什么？小小心意，还望妹妹喜欢。
1: 对不起，我不习惯收这么贵重的礼物。
0: 瞧你这话说的，此前是我唐突了妹妹，这个是赔礼道歉的。若是妹妹不接受，那便是不原谅我了。
1: 既然三哥有心，那我就不再推辞了。
0: 若妹妹喜欢，日后我大可天天都送。
1: 既然三哥为写诗头疼，那我就为三哥写诗一首。
0: 哼，你没有作诗啊？
1: 是啊，三哥送我礼物，我以诗致谢。

0: 谁？服务生。哎，有位金先生，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1: 给您的信，难道督军指示有变？不要慌，去看看怎么回事。
2: 是。

0: 什么？沈长河被暗杀了？
1: 杜军，你看，这张通行证是在发现弹壳的大楼天台发现的，极有可能就是凶手留下的。这事发地紫云酒店归萧海山管辖，又发现了影军的通行证，这该不会是萧海山派人？
0: 啥人理由呢？
1: 这个位置还没有查到。
0: 这不怪，单凭这张通行证，恐怕还不能断定就是海山所为吧。
1: 是卑职造次了，不该对萧司令无端生疑。无端的猜测当然是不对的，但是现在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下去。督军的意思是，着手调查萧海山，搜集更多证据。
0: 老子这一路走来，不可做错一事，不可错看一人。其实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用错身边的人，这才是大忌。
1: 督军所言极是。
2: 妙啊！真是太妙了！
3: 出什么事了？
2: 看看去。你们看，这篇诗作，立意新颖，娓娓道来，平稳中暗藏着气势，颇有古之大家之风啊！这是我教学这么久以来看到的最好的诗作。
3: 看看，这位学生是谁啊？
2: 萧家三公子。
3: 切，你不会看错了吧？
4: 不说了，
5: 小姐，走啊！这就贴到布告栏去。
6: 哎呀，三哥，你这转校了？天天来学校上课，不像你啊！三哥，
5: 这可是为了对面学校的林妹妹。哦，不知道最近进展如何呀？
4: 是，这都十天半个月了，什么时候把林姑娘带过来，让我们见见？
5: 我告诉你们，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很快就赢你们。啊！
4: 很快是有多快，明天呢？还是后天呢？
5: 你呀，我告诉你，你就想着把你的车什么时候输给我吧。行，三哥，那就恭喜你啊！祝你早日成功。
4: 你们要干嘛呢？去那么多人？
7: 不知道。走，去看走。
5: 百亿，好意境，好诗，
7: 百亿折呀！你看人家，
5: 三少，三少，三少，哎呀，三哥呀！ 三哥呀，一等范文，那是。萧萧梧桐送寒声，北风卷地百叶折。
4: 尘不识坐荒寒，世代有养智然儿。
5: 大道聚成吉子林，草色烟光残照里，包山远近在何林。
4: 在何林？哎呀，好，好诗，好诗，
5: 可以。萧北辰市大草包，
4: 你想死了你啊？不是，不是，三少，三少，你自己看，
5: 萧北辰市大草包。说什么呢？啊，都散了，都散了。
4: 造反是吧？滚！
5: 没什么好看的。

0: 这沈长河怎么到咱们这儿来了？是啊，你说来就来吧，还偏偏死在咱们地界上。而且，督军的人竟然发现了咱们影军的通行证。还有，督军到现在没有来问责，我有点担心。没什么可担心的，我跟这个沈长河毫无瓜葛。您是问心无愧啊。 那督军难道就一点不怀疑咱们吗？
1: 别胡思乱想，对上忠心，练兵护民，做好自己本分的事就行了。下去吧。
0: 是。

0: 杭州妹妹，哎，你要去哪儿啊？瞧瞧，德国皇室进贡给清廷的贡品，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一个大收藏家那逃回来的。妹妹，雅兴，试试。
1: 三哥到底想干什么？
2: 我。
1: 没什么，就是礼拜六啊，哥几个想给我在明玉院弄一个小小的宴会，一个个都带女伴，我询问着你要是有时间，跟我去一趟。
0: 三哥身边应该不缺女伴吧？再说我平时没有去过那样的场合，怕给三哥丢脸啊。
1: 哎，瞧你这话说的，三哥跟你在一起。
0: 那能有人说你土吗？再说了，礼拜六又没课，你能上哪儿去？
1: 我也算是你的老师吧。那我再告诉你一句话：为学莫过于尊师，学生无权干涉老师的行踪。
0: 我劝你忍了。等等，林航景，我对你的耐心，我简直是仁至义尽了。 礼拜六，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1: 我说了，我不去。

0: 周先生，嗯，我们和进城是长期合作，关系很好，否则我们不可能让任何人来查阅出户的资料。
1: 多谢杭长先生能开方便之门。
2: 周副官，找到了。周先生，你要找的东西找到了？找到了。那我先告辞了，多谢。
3: 好的。少队，
4: 是。
2: 经查实，萧海山曾经救过一个革命党的联络员赵学礼，没想到他还给他汇过巨款。哪里弄来的？
1: 我带人亲自去了一趟花旗银行查到的，督军，现在证据确凿，您说该怎么处置萧海山呢？
4: 给金雄打个电话，让他赶紧过来。
1: 是。

0: 三哥在哪儿啊？里边呢。许少爷，莫少爷，辛苦啊！许少爷，莫少爷，
1: 许少爷，莫少爷，你们来啦！
2: 兰兰，莹莹，你们去排练啊？
3: 对啊，走了。
0: 三哥，三哥。
1: 昨儿干什么了？昨儿什么也没干，脸上怎么还挂彩了？
0: 我早就听说过了，江南林氏的名头，他们私塾请的老师都不是一般等闲之辈，骂过老佛爷一万寿，天下变无疆的，他家女儿可是比一般男子都硬骨头。三哥，你看看。
3: 明月，是不是马上易主了？你想得美！我老三打赌什么时候输过，更不可能输给他丫头片子。那赌约不改？不改！
1: 硬，非常硬。
4: 卖包卖包！哎，过来过来，给我来份新包。卖包卖包！大家酒都卖的特别好。小姐，孙太太来了，想请您替她写个扇面，戚夫人叫您去前厅一下。

0: 这不是林杭景写的那篇文章吗？
1: 杭景，你的文章一经刊登，获得了热烈的反响。这些都是读者的来信，他们表达了对孩子们的关心，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2: 这个世上，永远都有温暖。
1: 其实，报社一直在策划筹建孤儿院，编辑们想了许多办法，近期呢将会举办募捐活动，再加上目前广泛的社会关注，相信一定会尽快达成。
2: 太好了，孤儿院那就说明孩子们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去处了。哎，陆主编，我也想参加募捐活动，尽我所能出一份力。
1: 好啊，欢迎你的加入，但是后续专栏还请你继续努力。
2: 谢谢你。
3: 三桶九桶，哼，哎呦，你手气可真好啊。
4: 八万，哎，
3: 碰。
5: 你们知道啊，现在啊，黑市上的黄金啊，暗搓搓的，足足涨了三层呢。
3: 这又是闹什么呢？
5: 我听我们家老郑说啊，哎呀，中央上头还在掐呢，到底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啊。
3: 那到底谁赢得过谁呀？
5: 戚夫人啊，你们家萧司令可是堂堂直北三地的总司令，没有听到点风声啊？
3: 他们男人啊，今天打架，明天好的，我哪知道啊？我们女人就打打麻将，万事大吉。
6: 三少回来了。
7: 七爷，我看晚上，要不然还是让萧荣把饭菜送到小戏楼去吧。我跟杭景妹妹在那儿吃。
3: 这是为什么？
7: 那我这不是想多陪陪杭景妹妹吗？啊，就这么着了。
5: 哎，你们家三少跟林小姐已经这么好了？
3: 杭景这么好的姑娘，谁不想跟她好啊？糊了，清一色一条龙。哎
8: 呦，这都让你糊了。
5: 来来来，给钱！谁打得过你呀？
8: 这牌跟长了腿一样的往你那儿。
3: 我看大家也累了，这样吧，我们歇会儿，我去准备一些点心过来。

0: 哎呀呀呀呀呀！我们家女儿嫁的是三少，又不是他儿子，拽什么拽呀？哎，我跟你说啊，要是不知道，还真以为她是萧司令的大太太呢。
1: 郑太太，你不知道吧？她顾赛珍原是南京守备外事之女，做女学生的时候啊，三言两语就把萧司令给勾住了，没有正式的名分，便在军营里做了司令的随军夫人，
2: 成天跟大老爷们混在一起。
1: 枪林弹雨都不带眨眼的，
3: 那个是个厉害女人的角色，萧司令啊，这么多年就宠她一个。
4: 云逸，你干嘛去啊？
3: 这几位趁您不在就乱嚼舌根，还拿您和司令当年说事儿。
1: 凡是闲话呀，不难听的少，
3: 你何必这么认真呢？给自己添堵。夫人。
1: 把水果给我吧，去吧，去忙啊。

0: 你
1: 怎么着？
0: 看来三哥不打算学了。也好，你给我放尊重点。
1: 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耐心已经用尽了。这周末，跟我一块去明月。
0: 我说过了，我不去。
1: 装，接着装，我就掀不了你这卓越的演技，倒是你这文笔，那是相当的不赖啊。我真应该把你刊登在报纸上那些个文章挨个买回来，跟家里人好好的分享分享。青勇，你的笔名。没想到，在南方还小有名气的作者青勇，刊登了不少这些个抨击军阀的文章。发了这些个文章，痛斥他们穷兵黩武、大敛私财、置民生于不顾，堪称十恶不赦。这些个文章要让我爹看到了，他会有什么感想？
0: 我说的这些军阀根本就不是萧伯伯，你不要混淆是非黑白。
1: 即便如此，倘若你再敢刊登一次这样的文章，我就可以让他们永久的封刊。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还是那句话，礼拜六跟我一块去明月，去见我的朋友们，穿上我给你买的那身衣服，还有那串项链。哦，对了，最重要的一条，去了以后你得听我的。
2: 你们说为国而募捐啊，茅舍都被关了，到底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2: 你们把钱还给我们，这些大骗子！
0: 麻烦停一下，大叔，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4: 仙豹被封了，他们在闹事。
0: 我要下车。
4: 谢谢。
5: 大家不要吵，都先别吵，听我说。
3: 那些没用的。
5: 各位，
6: 连个交代都没有吗？
5: 请先听我说。
0: 事发突然，
5: 我们也没弄清楚，
0: 小哥
5: 到底是
0: 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啊，今天报社突然就被查封了。
0: 查封了。
5: 但是啊，请大家相信我
3: 们。你们就是骗子！
7: 骗子！
8: 骗子！
7: 别激动啊，大家！
8: 谁都别激动！
5: 各位，
7: 骗子！别激动啊！
5: 大家听我说呀！
7: 骗子！走！走！
3: 还钱！
8: 还钱！
5: 还
8: 钱！
5: 冷
3: 骗子！骗子！
8: 别激动！
3: 还钱！
5: 请大家先听
3: 骗子！
5: 大家先听我说呀！
9: 三哥，这都大中午了，你的林妹妹呢？
10: 是啊，你不是骗我们的吧？
1: 哼，怎么着，想看我好戏？坏啊！

0: 我说什么来着？敞篷跑车，你是我囊中之物。
1: 哎，树姨，裴恒景来了。哎，走，瞧瞧去，走。
2: 恒景，你可来了，三少等你半天了。是呢。
1: 三少从来没有戴过女伴，你还是第一个呢。你这衣服真好看，这珍珠项链又大又圆的，一定很贵吧？
2: 当然贵了，它全身上下都是我哥给他买的。
1: 那这么说，你是三少的女朋友？肯定是了，在学校里边，三少对她又接又送的，多花心思呀。
2: 这没什么，不过是个赌约而已。我三哥跟凤琪姐姐才是一对呢。啊！
1: 你还不知道呀？许大愣子告诉我的。
3: 知道。
1: 他们跟我三哥打赌，说只要一个月内你乖乖听话，他跟莫伟一就会输给我哥一辆敞篷跑车。所以呢，人啊，有的时候自命不凡，其实是一种笑话。<笑>
4: 就是啊，得认命。
3: 韩宁妹妹，
5: 三哥，
3: 来，我那车是不是可以？
5: 你车。
3: 别想了，
6: 佩服啊！林妹妹，我给你介绍一下，徐子俊、许大愣子，还有那……哎，你干什么？
7: 三哥，
6: 他怎么这样啊？林恒景。
7: 你疯了吧你！
6: 萧北辰，你是不是跟你的朋友说，你追上我，我对你动了心，甚至会对你言听计从？今天我就当着他们的面，跟你说清楚。
7: 你最好立马给我道歉。
6: 你每天事到日上三竿，除了四处寻欢作乐。 就是欺负人，其实没有家世撑腰，你根本一文不值。还有，你霸道无理，目中无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平等和尊重。我林恒景从认识你的第一天起就看不起你，
7: 他怎么能这么说呢？
6: 就是啊，你明明生在多少人无法企及的家庭，接受时下最先进的教育，只要你想，伸手就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可是我问你，你可有一丝人生理想？为社会，为国家，为了你的挚爱亲人，哪怕只是为了你自己。哼，所以我说，我瞧不起你。林杨婷，
7: 我这是最后一次再给你一个机会，我要你现在，现在就给我道歉。
6: 绝无可能！
7: 得罪了我萧北辰，你再背信就得换个活法。
6: 哼，好啊，我等着。
1: 哎，你三哥，三哥。

0: 可是我问你，你可有一丝人生理想？为社会，为国家，为了你的挚爱亲人，哪怕只是为了你自己。哼，所以我说，我瞧不起你。
1: 周叔，
2: 怎么了？想说什么？
1: 你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的人吗？
2: 是。
1: 行，拿回去。
2: 哎呀，瞧你这暴脾气啊，一点都不像你娘，还是像你爹啊。
1: 你别跟我提他。他压根就不配跟我娘在一起。
2: 不要怨恨你爹。你背负的仇恨越多，你娘在天上越不安心了。

0: 你乖乖的好不好？睡
1: 不。
0: 吧，娘给你唱你最爱听的那段京剧，哄你睡觉好不好？
1: 好。
0: 盖好被子。

0: 我跟你们说啊，百货公司新进的香水可好闻了。来，你别管他。你看他，你看。
1: 我跟你说，特逗。
2: 是啊，我就听说了。
0: 谁让他得罪我们的？谁让他招惹我？
3: 你这是上学吗？

0: 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1: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三二一，
2: 幺二幺七，
3: 幺二幺七。

0: 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1: 我们在等什么？
2: 今天晚上走吗？
1: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3: 哦！今晚九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几何。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医生，我这几天胸闷气短憋着慌，我不会有什么大病吧？
11: 我听听。
12: 小伙子，你这次心里话憋得太多了，听场演唱会就好了。
10: 谢谢。
13: 下一位。
14: 5月30日来湘潭，心里话都唱出来。
3: 今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1: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15: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

0: 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1: 可念念不忘。
0: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2: 还是好啊。
0: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
3: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
4: 今晚11点，合伙人。

0: 督军，您请。
1: 京兄还是喜欢泡茶，
0: 嗨，打发时间而已。品茶需要的是神闲气静，真希望有朝一日能彻底放下手中的枪杆子，找一个山高水远的地方，参禅念佛，远离俗尘。
1: 这份心境实属难得。可是京雄啊，我今天还是有一件俗事儿要打扰你。
0: 什么事儿？
1: 假如说海山他背叛了我，我该怎么做？
0: 这事儿您不应该问我呀。
1: 怎么讲？
0: 愚公，我相信萧海山忠信仁义，绝不会吃里扒外。但于私，你明知道灵儿的死，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的。所以对他的评价无法客观。
1: 坦然啊，
0: 我在督军您面前就是一方白纸，没什么好遮掩的。
1: 京雄，我所敬重你就是因为你坦然。坦白说，你和海山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我自然不希望海山会背叛我。可万一要是真的背叛了，那我也不能姑息呀。
0: 您其实已经有计划了。
1: 京雄，倘若海山真的背叛我，我准备把海山交给你来处理。
0: 督军，您相信萧海山，那萧海山是我兄弟。督军若想除了他，那他就是我的杀子仇人。
1: 喝茶。

0: 这两天滋味怎么样？你给我道个歉，服个软，之前的事儿一笔勾销。
1: 卑鄙可恶的人是你，我为什么要道歉？更何况没有你，我过得非常好。
0: 莫瑟，海洋，追！莫瑟，海洋，往那边，那边。

0: 你有看到吗？
1: 我没看到。
0: 你们大家有谁看到了吗？
2: 没有。
1: 老师，我们都没看见。这事儿只有林航景同学自己心里清楚了吧？
0: 你们，林航景，到底怎么回事？给我说清楚。
3: 老师，这还要说什么清楚啊？这么明显，我们校规不是有写吗？作弊应该怎么处罚？
1: 老师，
0: 你不用考了，现在给我出去，清扫走廊。
1: 老师，我
0: 走了，赶紧出去，出去。好了，大家现在考试吧。

0: 少爷，报社的事情呢，我已经查清楚了，是小卓告诉了门房的大刘，大刘呢有个相好的是正太太的贴身丫鬟，她告诉了正太太，那个正太太呢又添油加醋的告诉了正师长，那个马屁精一查，报社确实写了个抨击军阀的文章，却下了令即刻给封了。
1: 哦，我说呢，怪不得林航警发那么大火。
0: 嗯，
1: 你把这事啊调查的还挺仔细的。
0: 少爷交代的事情不敢不查清楚。
1: 是啊，那你说说。 又是谁把这事告诉小卓的呢？但我不知道是吧？啊，你的秘籍第七条，多跟女儿聊天，大嘴巴。
0: 少爷，我有罪。报社的事，
1: 行了，封就封了，一个礼拜之后，封条给他撤下来就行。
0: 撤封条？
1: 怎么？
0: 有意见，有意见，有意见，有意见，有意见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不敢。
0: 哎，今儿怎么这么安静？七爷没打牌吗？
1: 其实这牌啊都已经摆上桌了，可是林姑娘偏偏这个时候发起了高烧，烧的眼瞅着人都糊涂了。这会儿戚夫人叫来了医生，在里面忙活呢。
0: 走，去看看。
1: 好。

0: 老三，你回来正好，到我的房间把清热解毒丸拿过来，就在衣柜旁边。
1: 嗨，你东西向来藏那么隐蔽，我哪知道在哪儿啊？
0: 你倒是会推，那你看着你妹妹，我去拿。

我看你啊，也扛不了多久了。我也不打算让你当众道歉了。这么着，你啊，趁现在屋里没人，悄悄跟我说一声对不起。我当这事儿没发生过，日后绝不敢再有人欺负你。

0: 手搁被子里，这样容易着凉。哎呦！好的，周副官，有劳了，我这就报告司令。
1: 那边怎么说？
2: 京都军请您后天到府上赴宴。
1: 我们明天一大早出发。这沈长河的死，京都军到现在都没有追究。这个时候让你去赴宴，我觉得不太对劲。你还是找个借口推了吧。要不，咱多带些人去。就你一个人跟着就行了。
2: 那怎么行？万一情况对你不利，如何全身而退啊？
3: 这件事情不要让我府上的人知道，啊！是。哎，来了。如此美丽的姑娘，怎么就一个人呢？哎，
4: 请你们两个让开，我不认识你们。
3: 你在这北新城举目无亲的，以前呢有个萧三公子一直照顾着你，你是没什么可担心的。可现在啊，跟人已经闹掰了吧？啊！
4: 放开我！哎，
3: 我们想带你去找找哥哥。
4: 你们放开我！
3: 愿意又如何呀？啊！哥哥不会亏待你的。来，走走。

0: 要卖风筝去别处卖去，别在这儿惹老子烦。干嘛？
1: 萧司令颁布的条例，不知道二位是否知晓？当街调戏女子，鞭刑十二；若调戏者是军属，则加倍。
0: 那就是24条鞭子。
1: 我看二位少爷承受不住这皮开肉绽的滋味。
2: 不是，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军属啊？
0: 你们二位。 穿的不是军靴吗？你们再不走的话，我就喊巡警了。你们调戏这位姑娘的事儿，我可以作证。
1: 行，你厉害，你会有好果子吃的。哥哥改天请你跳舞去啊。
0: 刚才真是谢谢你了，这些风筝多少钱？我赔给你。哎，小姐，不用撒了你的手，一会儿我自己收拾就好。这一路上怕是不安全，我找辆车送你回家吧。
3: 哎，黄包车，
0: 麻烦送这位小姐回家。
3: 哎，好嘞。
0: 你是圣医学院的学生吧？这路上不太太平，以后最好叫你家长过来护送你吧。
2: 谢谢你。
0: 啊，举手之劳。

0: 我们这边有个消息，说林小姐在一个酒店里面失踪了。
1: 戚夫人，学校说林小姐下学后确实走了，也没有和任何人同行。
0: 那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派出去找的人呢？
1: 哎呀，都去找了，只是现在还没有传回消息。
0: 哎呦，小姐，杭景，杭景，你总算回来了，你把我吓死了。

0: 怎么样啊？去哪儿了？我遇到了两个流氓。什么？谁胆子这么大呀？萧府的小姐也敢欺负？小姐，你没什么事吧？
1: 没事。
2: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是让你们两个收手。你们两个非跑去吓唬他干嘛呀？还有我说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你还有完？
3: 董王。
2: 跪下！你说你啊，长能耐了啊！欺负人欺负到自己妹妹头上来了，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畜生？你个畜生你！啊！
4: 太太，
5: 郭副官，
4: 怎么回事啊？
2: 司令，
5: 你还听不听话？
4: 司令，你这是要打死老三啊？
2: 混蛋！
3: 今天看在你娘的份上，我先饶了你。你还好意思跟我提我娘？
2: 滚蛋！
3: 我告诉你，萧北辰，我要把你送到新平的陆军学校，找一个最厉害的教官，好好磨磨你这身臭骨头。
2: 你说让我求求去，怎么想办法变得跟你一样？
3: 今天当面打打杀杀，跟人称兄道弟，
2: 你给我讨论就跟人反目成仇。
3: 想让我去，我才不去呢！
2: 混蛋！告诉你，这事由不得你，好好出去给我磨练磨练，给我磨练出好规矩来，再回家见我。滚！

0: 老三就是小孩子脾气，他跟杭景那么好，怎么可能故意欺负他呢？
1: 这些年啊，我对老三欠管教，还有你，你把他惯成什么样了呢？
0: 我不是心疼他吗？老三从小就没了母亲，他心里的苦你还不知道吗？今天说到大太太，他多难受啊！老三是个重感情的孩子。
1: 他母亲的事儿是我有愧，但是子不教父之过，上军校这件事情没得商量，他必须得去。
0: 行，我知道了，我会好好劝他的。
1: 啊，明天一早我要去趟督军府啊。
0: 去那儿干嘛呀？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没有。哎，你要知道，这个总统跟总理闹掰了，啊，现在局势是越来越乱。这总理呢又去了荆门，我想他不会善罢甘休的。谁赢谁败，在没有确定之前，总是人人自危。我想督军这趟叫我过去，也是为了商议此事吧？
0: 真的？没骗我吧？
1: 我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你呀？
0: 我就是担心兵荒马乱的，也就咱们这块地方还太平一点。这金督军，别再掺和上面的事儿，跟其他派系再打起来。
1: 甭管他们怎么打，你放心，北新城，我一定守住了他。
0: 凡事啊，还是小心一点。
1: 我倒没什么事，只是这段时间辛苦你了，那么一大家子人呢。
0: 你跟我还客气啊？家里的事儿你就放心吧。
1: 哎。

小姐，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那个混世大魔王终于要去军校了。我向云逸姐姐要了红纸，咱们剪燕子窗花玩吧。

0: 佳姐，你手可真巧。你看，走，跟我去一趟。走，哎，我们家小姐的手，你可不能随便牵。杭景，你必须跟我去一趟，你得告诉我爹，不是我让那两个人亲薄的你。还有，我爹想让我去军校，你去跟他说，让他断了这个念头。
1: 就算你没有叫人亲薄我。 就算是你的狐朋狗友拿着鸡毛当令箭，但整件事情毕竟因你而起。我倒是觉得，你就应该被送去军校，好好教化教化。
0: 你这人怎么落井下石呢？你，
1: 小三少，如果你还注重礼数的话，请你现在就离开。
2: 三少爷，你还不走啊？你再不走，我喊欺负人了。
0: 你必须跟我去一趟，要不然我。

0: 小心手，别扎着。不就是个杯子吗？你至于吗？大不了赔你不就得了呗？
1: 那是我们家小姐和老爷夫人亲手做的，夫人去世的早，这是她留给小姐唯一的念想。这母女之情，你要怎么赔啊你？走。

0: 司令，我觉得不太对劲。海山，哟，
1: 康兄，
0: 海山，几个月不见，你又精神了许多。此次荣升，我还没来得及向你当面道喜呢。
1: 那还不是。
2: 督军仁厚，关爱下属，时常提携。海山，你仗打得好，话说的也漂亮，跟你多聊几句，都能沾沾喜气。
1: 康兄谬赞了。
3: 诸位，
0: 督军，
1: 督军，督军，督军，
3: 督军，
4: 督军，
3: 肖
5: 叔叔，
3: 康叔叔，
5: 嗯。
3: 哎，这如科好久不见，出落的越来越大方了。
5: 他最近可忙了，不是赈灾就是筹款，整天不着家。<笑>
3: 啊，诸位，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开会，我先跟海山说几句。
5: 哎，好，
3: 那
5: 我们就不打扰了。
3: 啊，如科，替我照顾好康叔叔啊。
6: 好，康叔叔这边请。
3: 哎，海山，
1: 哎，
3: 咱们去书房。
1: 您先请，
3: 请。
1: 请。

0: 寒山，你我兄弟之间就不客套了。沈长河在紫云宾馆被人给暗杀，这件事情你知道？
1: 知道，也派人去调查了，但是没有抓到凶手。
0: 可是你并不知道沈长河为什么会出现在紫云宾馆，对吗？
1: 确实不知。
0: 那我现在告诉你，沈长河是我派他秘密南下的，去拿一份革命党潜伏在中央的人员名单。
1: 啊，原来如此。
0: 这件事情我思前想后，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
2: 郭副官，周副官，肖司令的卫队呢？别让兄弟们光在外边等着，偏厅里准备了好酒好菜，随意享用。
3: 不劳周副官，我们司令只带了我一个人，没有带卫队。
0: 凶手好像对沈长河的行踪了如指掌，而且是在海山你的辖区里面把人干掉了，没有任何的痕迹。看起来凶手大有来头啊。
1: 听督军这么一说，确实有些蹊跷。您不会再怀疑海山吧？督军，您想想，我小海山再笨再愚蠢，如果真想杀沈参事的话，也不会在我自己的地界动手，而且还留下了这么明显的证物。况且我跟沈参事没有个人恩怨，毫无瓜葛。
0: 啊，海山，当然我也不愿意相信此事与你有关，但是请你理解，身处在我这样的位置上面，我最赌不起的就是人的忠心。
1: 明白。所以看来今天海山的这个决定是做对了。

0: 请督军过目。辞呈？哎呀，海山，你这是干什么呀？啊，督军，当年是您收编了我们哥几个的小部队，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建功立业。可以这么说，没有督军。 就没有今天的萧海山。您对我有栽培之恩，泰山无以为报。
1: 哎呀，这些都是陈年破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不值一提。
0: 近几年的征战，海山觉得自己现在有点力不从心了。海山请求督军答应我的要求，引军30,000人马。
1: 本来就是督军的麾下，我辞职以后，这些人一定会听从您的调遣，绝无二心。哎呀，海山呀，你看，刚才言重了。沈长河的死事发突然，我绝对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啊？你也提到了，我身边贤良之人，除了你，哪还有什么人嘛？
0: 督军。
1: 现在军中能人辈出，单是在外面坐着的孔司令、马老弟，还有敬雄兄，个个都可以替代我，为您马首是瞻。嗨，你刚才提到了，老孔、康司令，还有你，你们弟兄几个都是跟着我出生入死打出来的，大家现在还没有到告老还乡的年龄吧？都不许当逃兵。海山。
2: 这个东西，辞呈你收回去。督军，
3: 难不成我求你吗？啊！海山不敢。
2: 上次多亏了康司令。
3: 客气。
2: 你们聊。 司令，什么情况？外面的枪都撤了，督军不杀萧海山了。哼，不意外，督军这场鸿门宴虚张声势，敲山震虎罢了，既考验了萧海山的忠心，又让在座的人人自危，岂不是两全其美啊？
4: 我们呢，都是陪着他下棋的看客而已。我们现在怎么办？一局打完了，自然准备下一局。哎，先生要买束花吗？
5: 嗯，谢谢。
4: 哎，这位先生，买束花吧。
6: 少爷，咱们在这儿都等了一个多时辰了，要做什么呀？怎么话这么多？等着，王静，这是你这个月的稿费。
4: 谢谢陆主编。对了，那名单和地址？
6: 都在信封里。太好了。
7: 再见。下车。
8: 去哪儿？
7: 多下车，爱去哪儿去哪儿。
8: 少爷。

0: 来了，我是先报的报社编辑吧，过来看看你们。
1: 我们都听说了，报社前几天出了一点状况，这些孩子可能暂时没办法安置，还得过一段时间。
0: 我们募集的善款已经解封了，相信不久就可以为这些孩子寻找到住处了。对了，

0: 这些钱啊，请你拿去给孩子们多买几件新衣服，改善一下伙食。
1: 小姐真是有心了，我是报社请来的保育员，照顾孩子是我理应做的。他们也真是太可怜了，塞北连年混战，大量孩子失去双亲，他们都成了战地孤儿。
0: 来，姐姐给你们带了一些麦芽糖，很甜的，给你。
2: 谢谢姐姐。

0: 哎，巧了，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我出来遛弯，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你。哎，上哪儿去啊？不如我开车送你吧。
0: 不用。
1: 你是要回家是吧？这儿离家里十万八千里，你不如上车，我送你。
0: 我说了不用，我自己会走。

0: 孤儿院，建孤儿院，好端端的建什么孤儿院啊？
1: 建啥孤儿院啊？
0: 那自然是安放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呀。哦，别扯，三哥，你这境界可不是突然间提升了一星半点儿啊。嗯，受了谁的影响？
2: 三哥大小忧国忧民这事儿你也清楚，三哥今天来啊，就是为了跟你说一下孩子们的事情，让你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他们。啊，我
0: 是很想帮你，但三哥你知道我的钱都在我爹那儿。许大愣子啊，靠你了，
3: 你上，
0: 你
3: 啊，你有，你家不是挺有钱的吗？
4: 我可没钱，他有钱。
2: 对，你他有钱，
0: 我说你们一个个的。 怎么回事？三哥今儿跑来跟你们要点身外之物，这么难吗？这样，三哥，你别看我们哥几个表面风光是吧？那都是又没差事，又没钱，开销还大，是不是？你看我这兜，啊，兜比你脸都干净。我们是真没私房钱。
5: 对，没事，
2: 是。
0: 好了好了，三哥。 实话实说吧，就算我们把钱都拿出来，也不够你盖一家孤儿院的。你回去跟你爹说，你要建孤儿院，别说三家，十家都不成问题。
6: 对，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如果没有家世撑腰，你根本一文不值。
8: 真的要跟柯家二少爷结婚啦？嗯，那你到时候可要请我们做你的女宾相。就是啊，
6: 要是能请到萧府四小姐，那可是我的荣幸。哎，那你爱他吗？
8: 这个我也说不上，统共才见了一面，大家点个头罢了。
6: 那怎么行？自己的丈夫是要相伴一生的，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爱的人。
8: 那这么说来，你有心上人了？
9: 不会吧，快说说。
6: 啊，好吧，说就说。他家跟我家是世交，从小呀就在国外念书，他家是办私塾的，也有监理学校。他爸爸呢很早以前就去了国外，也把他带去了。后来啊去了美国。我跟你们说啊，他四五岁便会读书写字，七八岁就能给自己家的藏书阁编排目录，后来15岁呢又考进了宾夕法尼亚大学。
9: 哇，这么厉害！
10: 那真是名副其实的大才子了。
11: 当然了，
9: 我就说这么多男孩子你都看不上，原来心里早就守了个十全十美的人。哎，那这么说，你俩已经是未婚夫妻了吗？嗯，
6: 他现在还在国外念博士呢。不过呀，我们两家都有这个意思，估计等他回来就是了吧。哦，
9: 好羡慕你啊！
11: 是啊。潘建同学，我这里有两张贵妃醉酒的票子。
9: 本来跟朋友约好的一起去看，没想到朋友有事去不了了。你对新词旧词都有研究，不如这两张票就送给你吧。
11: 这怎么好意思啊？这么难得的票，我受之不起。
9: 没事，没人去看呀，这票也是浪费了。
11: 嗯，那好吧。周老师，我刚到北新，也没有什么朋友，不如我们一起去看吧。
10: 好啊，正好也能和你交流交流对京剧的看法。
11: 做完了。谢谢。
12: 是我是把票给了他呀，他们两个。哎呀，怎么这样啊？班主，班主，薛老板，嗯，台下已然是汪洋大海了。
13: 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等着瞻仰您的风采呢。不急，就快好了。您的贵妃也与往日不同了。哦，
12: 有何不同？过去是悲大过喜，如今却是情意绵长。台上无花木，却见春色。梵音之起。 有人心生也，人心之动。 物是之然也。

0: 周老板，有何吩咐？
1: 将今次的戏票收入全部都捐给先报，让他们拿来做筹建孤儿院的费用。这是大好事儿啊！我这就去办。还等等，还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替我去办一下。
2: 胖景，你觉得九老板的戏怎么样？
3: 九老板果然名不虚传，他唱的是戏文的故事，讲的却像是自己的忧伤，而且很奇怪，我总觉得他的眉眼很熟悉，但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2: 请问是林杭景林小姐吗？
3: 是我。
2: 我们九老板想送你一件小礼物。
4: 九老板认识我吗？
5: 这我也不太清楚。九老板是这样吩咐的，不过九老板平时从不轻易送人礼物的。
4: 林小姐，请随我来吧。想来九老板也是慧眼识珠，知道你是个懂戏的，你就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6: 石老师是吧？我是，有什么事吗？是个酒老板。一周回血指南。好不容易盼来的周六，怎么舍得白白浪费呢？ 来湘潭听场演唱会，把这周欠下的快乐一次性补齐吧。5月30日来湘潭，和我一起在音乐中过个超值的周末。今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欢迎醒武，来到晴野的夏天。晴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9: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7: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私自走到我的面前。星爷，我会追上你的。明晚8点10分，耀眼。
10: 请大家注意安全。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大家都跟我拿。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7: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公共场所，安全第一。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
10: 安全第一。
0: 你买什么东西？
2: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3: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4: 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3: 听我的，
2: 听我的，
3: 听我的，
4: 听我的，
2: 听我的，听我的。
5: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8: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9: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11: 哎，小心！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12: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3: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12: 我不倒，我都不倒，我都不动倒。
14: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15: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11: 没关系。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可是对老小孩呢？
16: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17: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18: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15: 打得落花流水。
19: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
20: 这大半夜。
17: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21: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22: 赶紧生了，
17: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23: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神舟23号发射全计时，为您揭秘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投入商用，海风供电，海水散热，省地90%。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最近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从新闻发布会揭晓乘组名单到问天阁前的出征誓言，从火箭点火升空的震撼瞬间到太空全家福的温暖定格，本次任务创下了多个首次，第三批航天员首任指令长，首鹰一年期在轨驻留，首位香港航天员圆梦太空。那么发射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下面就跟随前方记者杨义景的镜头，走进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全计时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现场。那么待会儿呢，关于这次任务的这个窗口时间，以及我国首位驻轨一年的这个航天员是谁，包括我们的港澳地区的航天员是否进驻太空，那么在待会儿的这场新闻发布会现场当中，即将为大家揭晓。
1: 发布会上介绍，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点火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本次航天员乘组首次由第三批航天员担任指令长，首次有一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并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他也是第四批航天员中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
3: 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嘉颖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试验。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腔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具备。
1: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期间的工作情况。湖南籍航天员张璐作为神舟21号乘组的指令长，已在轨驻留210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
3: 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0: 北京时间5月23日上午11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这次见面会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的首次亮相。
1: 针对任务的准备啊，我们着重从提升团队的能力和飞行品质上下大功夫，练相融，练配合，练习惯，练方法，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1+1+1=1，在技术能力上实现1+1+1=3。
2: 我出生在西北这片热土，曾经同千千万万人一道仰望星空，见证神舟五号一飞冲天。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
3: 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4: 那刚刚媒体记者见面会结束了，我们在问天阁见到了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那这其中一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沈守关注，黎嘉莹是中国空间站事隔一年载荧女性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香港地区首位女性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在轨驻留。那对此，相关技术人员在神舟23号飞船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供其工作生活。
0: 本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是继神舟22号之后的新批次的第二艘飞船，也是新批次飞船的首次载人飞行。与以往相比，新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实现了大幅提升。
4: 那据相关技术人员介绍，以往的神舟飞船返回时只能搭载约50公斤的载荷，科学成果只能优中选优。如今神舟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能达到以前的3倍。那么此次神舟飞船上行，不仅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那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0: 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空间应用系统上行9项科学实验，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54.1公斤，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开展太空实验。中国空间站将首次开展钙钛矿电池动态服役实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具有高效、轻质、超高功制比、可低温溶液制备的特点，为未来空间站、深空基地等提供了可能的能源供给方案。但钙钛矿电池能否经受住紫外辐射及粒子辐射、高浓度的原子氧腐蚀、剧烈的温度交变等空间环境的考验，急需研究。
5: 对货包上行后，会由航天员在特定的时间将它从货包中拆解出来，然后通过机械臂将我们的样品安装在太空站的外壁，然后进行为期1年左右的就是舱外暴露。技术研究的角度来讲，因为空天中本身没有一个水氧环境，而水氧是对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稳定性影响最大的因素，反而是辐照，这些是钙钛矿本身这个材料耐受性比较好的一些特征。
0: 随神舟23号上天的水稻将实现在轨连续2代水稻培养。值得一提的是，空间站会有2种不同的水稻样品进行对照实验，一种是首次上天的水稻，另一种是爷爷曾搭乘神舟14号飞船上过天的水稻后代。作为孙子级别的他，将跟随神舟23号飞船再次进入太空，开展为期8个月左右的实验，进一步探索人类在月球或火星种粮的理论基础。
6: 我们现在就在空间站上就要研究，就太空环境对我们这个水稻它的遗传稳定性到底有没有影响，所以我们要经过多代这个种植，然后看看它这个稳定性，就是稳定遗传给下一代有没有发生变化，我们能不能通过生物技术给它进行那个采取一些措施，意思是我们培育出更加适应那个太空那种品种。
4: 此时此刻，三名航天员正从我身后的问天阁走出来，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神舟23号乘组的航天员们即将领命出征，奔赴中国空间站前往发射塔架。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观众，大家的情绪高涨，挥舞着手中的鲜花和国旗为他们欢送。
7: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8: 航天员张志远、
9: 航天员黎佳颖。
10: 是，
7: 是。
0: 这次出征的欢送队伍里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挥舞着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特意从3000公里以外的香港赶来，只为给航天员黎佳颖送行。
11: 咁我头先咧就我偷偷同阿佳颖挥咗个手，咁我希望见到啦。咁我真系好开心，咁亦都觉得即系我哋香港有第一个太空人，真系好感动。咁我亦都覺得就係對我哋香港嘅科研嘅水平啦，同埋對我哋嘅人才嘅水平咧，國家係肯定嘅，亦都對我哋有信任。
12: 我是來自香港培侨中学，今天非常榮幸能夠來到現場觀看，即將要進行的火箭發射儀式。一開始看到黎佳颖出場是真的非常激動，等一下就要去看她登上了神舟23号发射的过程，我一定会回家跟家里人分享，因为这是真的一件非常难得的事。
13: 我希望他可以在空间站能够顺利完成他的任务，然后呢，我也觉得他代表了我们香港一个航天的一个，其实我们也可以参加国家最前沿的航天任务，就觉得他是我们香港的骄傲。毕竟以前我们看火箭发射这些，其实都是在书本上面才能看到的，现在能够在现场看到，我是觉得非常的激动，也是非常的期待，很期待能看到他升上太空冲出大气层的那一刻。
3: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0: 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颖，承载着700多万香港同胞的期望，让东方之珠的荣光闪耀在星河之上。黎佳颖的航天梦和很多队友一样，点燃于2003年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震撼飞天。
14: 杨师兄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0: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曾经遥远的太空梦变得不再触不可及，这让原本痴迷计算机的黎佳颖有了底气和方向。
14: 那个时候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然后还有就是对年龄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过五关斩六将，一步一步的就来到这里了。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回想起来，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把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
0: 黎佳颖报名参加中国第4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于2023年前往北京， 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最终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经过全面严格的训练，黎嘉莹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并在去年春节时第一次穿上了全套航天服。
14: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失败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你们要保持你们对科学的渴求。
0: 神舟23号飞行任务期间，黎嘉莹将主要负责操作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特别是天舟十号上行搭载的来自香港高校的天运相机，用于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点源的大气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
15: 嘉莹，好高兴见到你啊！
16: 系，好耐冇见。
15: 我哋好骄傲，你系我哋第一位香港人员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你的成功参与今一次的航天任务呢，是表示国家对你的认同，也都表示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16: 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15: 好好休息，保持状态，
16: 好
15: 放松心情，以最佳的所有条件回来告诉你的感觉。预祝你圆满成功。
16: 多謝，
15: 为我们的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的篇章。
16: 会的，我会加油。
17: 50秒，40秒，30秒。
4: 距离我现在所在位置1000米开外的发射塔架已经完全打开了，我们可以看到搭载神舟23号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灯光璀璨，熠熠生辉。那么三名航天员即将奔赴太空，开启新一轮的太空出差之旅。
17: 10 9 8 7，
4: 我们可以听到现场已经进入倒计时了，3 2 1，点火。我们可以看到火箭正在冉冉升起。
18: 9全程序转弯。
19: 9全，逃逸塔分离。
20: 青山 USB 雷达跟踪正常。
19: 助推器分离。
21: 双程抛整流罩。
19: 9全，抛整流罩。
22: 抛整流罩。
19: 9全，二级主机关机。
22: 二级主机关机。
19: 9全，船舰分离。
22: 船舰分离。
0: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3: 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北京时间5月25日20:45，飞船入轨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3.5小时。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
24: 平时我在广州工作，所以今天看到了香港的航天员跟我们挥手的时候，我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骄傲。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家人，今天是很振奋人心的一天。
25: 我来自湖南长沙，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发射活动，尤其是亲临到现场，感受到了这种力量，祖国强大，我们有力。
0: 北京时间5月25日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

0: 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1: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
2: 中国空间站
1: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进行飞行任务。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制、维护、维修等任务。
3: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刷手机、用 AI 玩游戏的每一秒背后都离不开算力。但是呢，算力越大，耗电越多，散热越难，占地越广。如今，中国在东海之滨交出了一份全球首创的绿色答案，把数据中心沉进海底，直接用海上风电来供电。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一项颠覆传统的黑科技从此走向了现实。那么这项创新科技到底有多硬核？深海算力和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首发解码新高地为您一一拆解。

0: 这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就是位于上海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它也是全球第一个实现海风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融合的商用项目。一句话，风从海上来，电在海里生，算在海底跑。它到底有多厉害呢？给大家说几个实在的数字啊。单舱的重量达到了1950吨，总规划容量24兆瓦，一期已经投用了2.3兆瓦。这么大的算力，它却非常节能。首先，海风直连供电，35000伏海缆直接对接风电场，绿电就地消纳，几乎零损耗。再一个呢，海水的天然冷却，东海海水常年低温，无动力循环带走了热量，不用淡水，不用冷水机组。第三，深海密闭运行，恒温恒湿无尘，服务器更稳定，寿命更长。
1: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千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可以放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0: 同样规模的算力，陆地需要2000平方米，在这里只用200平方米，省地超过90%，一年可以节约淡水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的用水量，真正实现了淡水零消耗。并且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这个数值越接近一，就代表能效越高。传统数据中心 PUE 普遍在1.4到1.6，而在这里做到了小于等于1.15，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它既是绿色电站，又是超算中心，还是海洋新基建，一举三得。那这颗海底大脑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地运转着，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答案就很明确了，首先它是 AI 大模型的绿色充电宝。长三角 AI 企业多，算力需求大，海风绿电全天稳定输出，刚好匹配 AI 全天候满负荷运转。其次，它是超低时延算力站，离岸仅有10公里，时延低至0.5毫秒，金融交易、自动驾驶、远程医疗都能稳稳支撑住。最后，它是双碳目标硬核帮手，每年省下大量的化石能源，相当于给城市种了一片看不见的森林。
2: 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未来你用 AI 绘图、跑大模型、看 4K 直播或者玩云游戏，背后很可能就有一缕来自东海的海风绿电在支撑着每一次的点击与计算。全球首创意味着没有先例、没有图纸，甚至没有标准答案。把近2000吨的数据舱沉到海底，还要和风电厂直连，长期稳定的商用，这是一场在无人区的闯关。
3: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层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0: 临港外海的水浑，风浪大，泥沙多，水下呢几乎看不见，全靠盲操作来对接。建设团队自研新型结构和水下高精度定位系统，连闯了4道大关。这第一关呢叫深海穿针，1950吨数据舱，海上吊装下放，控制在了每分钟0.1米，最终呢是零偏差安装。这第二关就是绿电稳供，攻克风电波动孤岛并网技术，实现了95%以上的绿电直供。这第三关是海水防腐防附着，上千次的试验确保10年稳定服役。这第四关就是工程化落地，联合了多家单位协同攻关，核心技术全部自主可控，建设完成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4: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到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一汽的商用只是起点，未来这片深蓝的想象空间巨大。短期扩容到24兆瓦，承载了近1万台的服务器，中期走向深远海，打造1000亿级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生态。 长期向全球复制输出绿色算力的中国方案，
5: 是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
0: 风从东海起，算向深蓝星，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投入商用，照亮的不只是海底机房，更是中国绿色算力的未来，是中国人把核心技术发展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的坚定底气。
6: 首发，下节更精彩。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7: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三二一，
8: 1217，
9: 1217。
8: 哎，真假的，这么厉害？
10: 我生日是917。
7: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三二一。厉害！
11: 队友，我爱你们。
10: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12: 我们在等什么？
9: 今天晚上走吗？
12: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6: 哦！今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明晚8:10，耀眼。

0: 喝碗姜汤，暖暖。
1: 我想妈妈了。
2: 这是我来扎扎情这么久，你最想哥哥的一次。
3: 明晚8:10，耀眼首发，现在继续。

0: 一周回血指南。
1: 好不容易盼来的周六，怎么舍得白白浪费呢？来湘潭听场演唱会，把这周欠下的快乐一次性补齐吧。5月30日来湘潭，和我一起在音乐中过个超值的周末。
0: 今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六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熊琪，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湖南集结各方救援力量，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毛伟明专题研究仲景文化园建设工作，强调要传承中医精神，打造文化地标，让中医药文化焕发更大时代魅力。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湖南消防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五月中旬以来，湖南遭遇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暴雨，消防、武警等救援队伍、电力、通信等部门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向灾区集结，坚定信心，众志成城，奋力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1: 石门县极端强降雨发生后，南北镇是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金家河村红药片区进出的唯一道路被冲毁，与外界失联。5月19日晚上7点，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1名指战员携带绳索、油锯、无人机等装备，人均负重30公斤，直线距离2.7公里的路，大家走了8小时，历经一天一夜的跋涉，成为第一支抵达的救援队伍。
2: 山上冲下来的大片的乱石堆、山体滑坡一直在没有停。
1: 石门县湖平山镇古罗坪村，一对年迈的母子被困家中，母亲已经87岁，儿子也有66岁了。消防救援人员将老人小心安置在担架上，并用绳索双重加固。救援人员前后协同，手抬肩扛，就算深陷泥里，也始终稳稳地拖住老人。
3: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都会付出百倍的努力。
1: 石门县多个村庄的道路损毁，地面救援力量无法进入。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配直升机、饮用水、食品、发电设备、通讯器材，通过直升机源源不断地送进失联区域。
4: 这些救援物资送到这些救援人员或这个受灾群众的手里面。另外有一部分受灾群众在里面的话，我们要把它运送出来。
1: 5月22号晚，长沙遭遇强降雨，湘江新区白若铺镇书一村紧邻河道，河水漫入村内，15名群众受困。岳麓蓝天救援队刚结束石门救援任务，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抢险救援。皮划艇进入住宅区难以顺畅行驶，救援队员涉水在前牵拉，挺身开路，有序开展入户搜救、人员劝导等各项工作，妥善安置所有转移群众。
5: 上一个老伴，
6: 来，你坐在下面就是。
1: 5月26号凌晨，桑植县9个乡镇遭遇大暴雨，最大降雨154.4毫米，当地部分河段水位累计涨幅超5米。在芙蓉桥白族乡梅家桥村，乡镇干部第一时间赶到老乡家里敲门，展开转移工作。李元镇朱家台社区钟家荣居民区内涝，社区工作人员协助转移家电，对接应急部门和消防开展排涝工作。暴雨停歇后，受灾地区全力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在石门县，常德供电部门紧急集结190名抢修人员，展开电力恢复工作，使用大载重无人机吊运电缆，超过承载上限便由人工扛着胳膊粗的电缆分段转运进山。专业力量火速驰援，也为通路提供了硬核支撑。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携7台大型工程机械分段抢通多处县道中段部分，中国安能紧急调配大型设备与无人机，全力投入滑坡处置作业，仅用一上午就抢通了522省道东山峰段关键通道。5月27号凌晨3点，石门县湖平山镇的沈井寨桥被抢通，随即更多大型工程机械陆续进场，推进后续受损道路抢修。湖平山很多道路在半山腰，暴雨之后塌方严重，当地统筹100余台大型抢险机械、1000余名抢险人员，24小时轮班作战。
4: 工程推进呢还是比较顺利，我们有信心通过努力打通交通堵点。
1: 截至5月29号，石门全县累计灾毁阻断的国省干线公路、县乡村农村公路44条，经过紧急抢修，已恢复通行34条，剩余10条正在昼夜攻坚。石门全县68个受灾村居、66个已恢复通信，湖平山镇2个村正在全力抢修。
0: 29号，省政府举行会议，专题研究重景文化园建设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挖掘中医药价值潜力，延伸价值链条，擦亮重景文化品牌，在守正创新、传承发展中，促进中医药文化焕发更大时代魅力。
6: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在长沙坐堂行医，施方济世，并在实践中著成《伤寒杂病论》，让长沙从此成为仲景医学精神重要的实践之地。湖南规划旧址修缮和功能完善仲景文化园，并进一步提升湖南中医药大学临床研究能力，按照院府街一体规划，致力打造中医药特色文化园。目前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毛伟明强调，建设仲景文化园是湖南推动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建设中医药强省的创新之举，要围绕湖南中医药改革示范区建设目标，紧扣打造精品工程、彰显惠民实效、擦亮文化品牌的要求，全力确保今年底前完成工程建设，2027年上半年投入使用，打造新的城市文化地标。要完善好建设方案，围绕惠民诊疗、育才兴医、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定位，进一步优化整体规划、场所布局和建设营运等工作。要挖掘好项目价值，强化文化传承、业态培育、科产融合，充分挖掘张仲景坐堂行医的民本精神和文化内核，加强与湖湘中医药资源的协调联动，加快发展文创、药膳、体验式消费等中医药新业态。要提升好周边配套，高水平建设仲景中医药文化街区，加快推进周边设施提质改造，优化服务供给，让更多群

0: 群众得实惠。要落实好要素保障，加快项目审批，加力盘活处置，确保项目早立项、早建设、早投用，群众早受益。副省长蒋迪飞、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昨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深入长沙部分宗教活动场所，围绕坚持依法管理、提升我省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和基层宗教事务治理课题开展调研。
0: 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玉泉寺，详细了解寺院历史沿革、日常管理、文化传承及公益慈善工作。毛万春勉励寺院推动佛教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安全管理、生态环境要求，引导信教群众践行爱党、爱国、爱教理念，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为基层和谐稳定贡献力量。在道教场所云麓宫，毛万春指出，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立足道教文化特色，推动宗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实现规范管理、有序传承，注重建筑安全和消防安全，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用心保护文物古迹。在麓山寺，毛万春说，要持续强化寺庙规范化管理，依法依规开展宗教活动，加强教职人员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调研中，毛万春强调，省政协将持续助力湖南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不断开创宗教事务治理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汇聚强大合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国资国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扣改革发展实际，聚焦主责主业，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湖南钢铁集团748个基层党组织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开展学习，坚持问题导向，制定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结合钢铁行业特点和企业自身实际，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行动。
3: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加强政治建设，推动绿色转型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和国际化发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钢铁企业。
2: 湖南高速集团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聚焦群众美好出行需求，补齐服务短板，推动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运营等工作提质增效，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
4: 全力加快鹤山、君山铺、武仑三区新建江滨服务区的建设，同步推进清徐湖服务区的提质改造，着力推动高速服务区从简单出行驿站升级为特色文旅打卡地，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平安顺畅出行。
2: 湖南农业集团各级党组织开展专题研讨130多场次，引导党员干部从推进农业强省建设、端牢中国饭碗的政治高度，校准政绩观坐标，推动党员干部在学习中提升思想认识，主动担当作为。
5: 坚持以政绩观校准发展观，深入剖析解决粮食收储、生猪养殖、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1: 下面来关注载人航天的消息。昨晚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平安回到东风着陆场，阔别地球近7个月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回来了，他们也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6: 返回舱着陆。
7: 成功着陆后，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这一次的神21乘组返回搜救回收任务，正好是东风着陆场第10次迎接飞天英雄归来。
8: 此刻神舟21号航天员正在出舱，那历经7个月的太空驻留，3名英雄平安归来，现场万众瞩目， 让我们致敬这些出征无畏、坚守使命的航天员，也向每一个默默付出、坚守在背后的航天人致敬。这个是属于中国航天的高光时刻。
9: 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0: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1: 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
7: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张璐是湖南汉寿人，昨晚亲友们一同聚集在他家的小院里，密切关注着电视直播的画面。当返回舱舱门打开，三名航天员相继出舱时，小院里顿时沸腾起来，亲友们不约而同地站起身，用力挥动手里的小红旗。张璐的母亲更是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12: 张璐伯伯一直建议着我在学习上要刻苦，要勤奋，我以后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要创造价值，对祖国要有贡献，对社会要有贡献。
7: 在张璐的母校汉寿县第一中学，全校师生也在教室里集中观看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电视直播。
13: 学长张璐怀揣梦想，坚持奋斗，最终圆梦星辰大海，为自己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7: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去年11月1日进驻中国空间站，在轨飞行期间经历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也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4: 第一次长达7个月超过200天的一个飞行，那么整个乘组呢也经历了咱们的应急的发射和返回，那么在上面他们这个整个的无论是出舱任务还是我们在上面的科学实验都做得非常好。
7: 记者还从中国科学院获悉，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9种生命试验样品、12种材料试验样品和2种燃烧试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今天凌晨4:05，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1: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连日来湖南各地消防救援部门扎实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治理，切实遏制事故发生。
15: 长沙市芙蓉区消防大队防火监督员来到协和颐养院开展消防隐患整改复检。上次检查中，监督员发现这个养老院存在相关人员对火警处置以及联动操作不合格等问题。复检过程中，监督员再次启动了火警响应测试，相关工作人员均能有序开展灭火、转运老人等工作。监督员还检查了消防栓、排烟风机、烟感器、防火帘等消防设施均运作正常，但是这里依然发现存在防火门闭门器损坏，影响正常关闭，微型消防站人员响应时间超时等问题。
16: 对火灾火情发生以后，组织疏散、组织逃生、组织初期火灾的扑救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考核，要人人过关、人人到位，要全面覆盖，这是我们后期的工作重点。
15: 监督员表示，养老机构不同于普通场所，对工作人员的消防意识和消防能力有特殊要求，下一步将进行重点督促整改。在郴州市宜章县，消防监督员深入辖区内某烟花爆竹公司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重点围绕企业消防水源、消防栓系统、火灾报警系统、消防设施配备及电气线路辐射情况开展全覆盖精准化隐患排查。检查中发现，该企业存在个别灭火器过期的问题，具有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17: 你这灭火器啊，已经9月已经过了火期了，你要重新充装，因为它里面粉会结块。
15: 监督员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了整改要求，将择期复查。 邵阳市遂宁县消防救援局在对辖区内酒店开展突击检查时发现，该酒店厨房未设置规范防火分隔，后厨明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连通，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火势蔓延，存在较大消防安全隐患，当即要求整改。在株洲市醴陵市一家瓷器加工企业，消防监督员发现仓储区部分电线裸露，未经套管处理，插座已出现明显短路现象。消防监督员要求企业负责人立即整改。
18: 为了预防我们的这个电线老化引起火灾啊，希望我们尽快把这个线路进行重新铺设。
17: 好的，好的。
1: 2024年9月以来，岳阳市岳阳楼区以省委巡视整改为契机，直面农村用水难、水质差、水价乱、管护弱等突出问题，系统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了满意清单。
2: 在岳阳楼区西塘镇的蓝桥水库，每天清晨，水厂的工作人员都会到过滤后的出水口取水样，对水体的浊度、色差等8个指标进行检测。
19: 人这个管理上面呢下功夫，每年必须要保持日常水的检测和改。
2: 2024年，省委第11巡视组进驻岳阳楼区期间，发现西塘镇2.8万人饮水存在问题。巡视交办后，岳阳楼区迅速明确责任人和整改完成实现，纪检监察部门全程跟踪督办。针对西塘水厂设备老化影响水质问题，岳阳楼区2周内完成净水消毒设备更新，并建立第三方机构季度抽检加卫健部门定期监督的监管机制。铁山北干渠检修期间，岳阳楼区自筹170万元，保障西塘镇康王乡5万多群众35天的正常用水。
20: 水很干净，光杆两张大的毛巾抹的大。
2: 聚焦排查发现的突出问题，岳阳楼区先后对全区3.19万户、11.06万农村人口逐户排查。郭镇乡麻布村地处城乡结合部，远离城区主管网。过去村民们日常用水大部分都来自地下水井和私人供水，水量水质缺乏保障。2025年，岳阳楼区投入8600万元，与岳阳市水务集团合作，为当地3400户居民送来放心水。
21: 水质很清澈，使用方便，交费方便。手机上面就可以操作缴费。
2: 经过持续整改，岳阳楼区20个村社区的供水条件得到有效改善。截至目前，岳阳楼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规模化供水覆盖率已提高到97.81%。
2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实施城东片区集中供水项目，同时积极争取东部引调水工程和农村饮水管网提质工程2个项目，全面实现农村饮水同网同质同价。
1: 热乎乎、香喷喷的校园餐，不仅是孩子们上学之余最期待的美味，也是家长们最牵挂的心头事。这个学期，常德桃源县在全县149所学校推行了校园食堂大宗食材即采即配改革，让10多万名师生吃上了更加安全、放心、可口的校园餐。
23: 这里是桃源县林金滩中学。中午11:40，孩子们冲进食堂，等着他们的是热气腾腾的三菜一汤：红烧鸡腿、千张炒肉、清炒油麦菜，还有一盆玉米排骨汤。
24: 小朋友们，今天的饭好不好吃啊？
25: 特别好吃！
23: 两荤一素一汤的美味午餐，只要6块，还能无限续餐，吃饱为止。
24: 菜的种类更加丰富了，感觉现在吃的会更好，也很开心。
26: 有鸡腿、豆腐和菜菜里的肉丸子，这些都是我爱吃的，我觉得每天都吃得非常丰盛，我吃得也非常饱。
23: 校长居敏告诉记者，学校距离县城有40多公里，以前买菜特别难，一周只能集中采购2次，而且越偏远的地方买菜越贵，6块的餐标，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27: 可能张三的和李四的同一样东西，他们两个是同一地方进的，价格不透明，有些产品无法追溯到它的来源，现在直接即采即配，就省去了中间商的环节，那么同样的钱就能买到更多的食材，让学生吃得更好。
23: 改变从去年开始，桃源县教育局联合市场监管、发改等9个部门推了一项改革，叫校园餐即采即配。 今年一月通过公开招投标与相加木业的子公司相当先达成合作，由这一家供应商统一给全县149所学校的食堂供货，彻底打破了过去全县346家供应商各自为营、监管困难的局面。
0: 我们实现了就是什么呢？部门的联合监督管理，像我们市场、发改、审计、纪委是全程来监督食材的价格方面的话，紧跟市场涨跌，进行了每月三次的询价，所有的食材都是在市场价格上面八八折。
3: 目前我们的食材来自60个供应商集采，那么我们有量的优势，所以我们就以量的优势去沟通更加好的价格。
23: 在校园餐集中配送中心，每天有超过3万斤蔬菜、2万斤鲜肉运到这里，按照各个学校的订单分拣打包，每一份食材都贴上了溯源二维码，产地、检测报告、配送轨迹，拿手机一扫全看得见。
4: 出货之前所有的检测结果都会出来，如果遇到不合格的我们会进行拒收或退货。
23: 现在临金滩中学的伙食团长熊凡再也不用东奔西跑去和供应商讨价还价了，手机上一点就把菜买完了。
5: 今年的这一个采购就像我们手机上点外卖一样，选择我们需要的蔬菜，然后通过我们的购物车去结算，然后相当像这一个公司就会收到我们所下的这一个采购量，在早上的5:30之前准时送到我们的学校。
23: 每天凌晨0点开始，42台冷链物流车分成11条线路出发，往各个学校送货。哪怕是最偏远的乡镇，也能在早上6:30之前准时接到新鲜食材，
3: 保证了这个学校不管多偏远，我们有车直达。实际上我们在不远的地方，也在建自己的这新的这个物流中心，应该在8月底会建成，在食品安全的管控以及在这个生产安全的管控会有更大的提升。
23: 为了实现有效监管，县教育局还搭建了智慧食堂监管平台，采购花了多少钱，钱怎么结算，谁在陪餐，数据全都一目了然，让每一分钱都实打实的花在孩子们身上。
6: 我现在对这个实验学校的校园餐我自己体验到的，我是很满意的，因为我自己吃过，我觉得很好吃，我的孩子也爱吃，饭菜比较清淡可口，然后也很健康。
8: 我觉得这次的改革还是一个特别好的举措，我们还是心里有点担心这个价格会不会往上调那么一点点啊，但是结果价格反而没变，食材变得更丰富了，量变得更多了。
1: 后天就是6一儿童节，这个周末不少地方都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
2: 在长沙世界之窗，一座堆满巨型零食的城堡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同时全运会吉祥物大湾鸡今天也应邀来到这里，与大人小孩们一同亲密互动。
9: 大湾鸡会首次走出大湾区来到我们的长沙，跟长沙的大小朋友们一起过六一。
2: 在岳阳乡音洋沙湖景区，全民泡泡大作战、巨型足球赛等项目人气爆棚，天空中还有一只只造型别致的风筝乘风而起，开启一场亲子蓝天派对。
10: 六一期间我们准备了三大主题活动，希望能够给小朋友们和家长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
2: 奔赴山野也是不少家庭解锁童趣的选择，郴州莽山国家森林公园推出了未成年人免大门票等活动，让景区含娃量持续攀升。孩子们看酣睡的莽山烙铁头蛇、觅食的短尾猴，在寓教于乐中感受自然奥秘。
28: 原来大自然里面有这么多神奇的动物和植物，许多都是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2: 湘 BA 1/4决赛次回合昨晚开战，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主场以92-71战胜身穿蓝色球衣的岳阳队，以2-0的总比分率先挺进四强。而在长沙队与娄底队的比赛中，两队比分始终紧咬，最终身着红色球衣的长沙队主场以85-90负于身着蓝色球衣的娄底队，把晋级悬念留到第三场。
7: 晚上好，来看天气。眼下困扰了我们半个月的强降雨过程终于是告一段落。虽然今天白天云系依然较多，但是呢，受到中低层弱幅和影响，省内部分地区还是有一些分散性的降雨。雨水刚刚泄露，气温就迫不及待的上扬。明天呢，久违的阳光将会重返天气舞台，热力也会逐渐的高涨。具体关注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其中湘东南局地会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后天呢，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省内大部地区仍是大晴天，整体适宜户外出游和亲子活动。不过呢，阳光虽好，但是紫外线也会加强，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补水，避开正午最热的时段外出。而且升温的步伐并不会停下，预计二号到六号，省内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还可能达到35到37度。
11: 长沙晴转多云，20到32度。

0: 度，山南多云8到25度，吐鲁番多云22到40度，长沙明天白天晴转多云，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5%，长沙后天晴转多云22到34度。
1: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

0: 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2: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 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4: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2: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研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

0: 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1: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2: 返回制动开始，
1: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3: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1: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4: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5: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6: 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1: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0: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 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

0: 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百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1: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2: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3: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4: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5: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
6: 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4: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7: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4: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8: 可能上下都喘了氧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4: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9: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

0: 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4: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5: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4: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5: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青春相谈，步步高之夜演唱会马上开始。我是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我为青春相谈步步高之夜演唱会冠名。

0: 演唱会，下节更精彩。
1: 这里是坐标，也是进化的原点，重塑格局，自我革新。生活从来不止一面，用最热烈的方式回应最好的自己，与城市共成长，与美好共向上，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2: 咦，贼辣贼辣的，
3: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0: 心动搭档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海岛答题赛，是谁默契拉满？
4: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三二一，
5: 1217，
6: 1217。
5: 哎，真假的，这么厉害？
7: 我生日是917。
4: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三二一。厉害！
8: 队友，我爱你们。
7: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9: 我们在等什么？
6: 今天晚上走吗？
9: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哇
0: 哦！青春相谈，步步高之夜演唱会直播号，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青春相谈，步步高之夜演唱会，现在继续。
10: 湘潭的音浪宇宙中有六大平行时空，隐藏其中的音浪战士正等待着一种神秘能量的召唤。

0: 是
1: 生命力量。
0: 我是魏静宇。
2: 我是张卓尔。
3: 我是高轩。
4: 大家好，我是马腾。
5: 哎，我是李彬彬。
0: 现在有请麦丽莎，让我们一起
1: 眉飞色舞。
6: Are you ready for party?

0: 谢谢我们神明远扬的歌手们，谢谢你们带来好听的歌曲，太炸了！你们说好不好听？把我们整个现场都点燃了，青春湘潭，我们来啦！现场和屏幕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由步步高独家冠名播出的《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和24000人齐聚这场青春音浪宇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晨。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子林。大家晚上好。
0: 刚才的短片呢，向大家介绍了我们六大时空的歌手齐聚在湘潭。那么现在湘潭就是全世界的快乐中心。对，说到快乐中心啊，因为今天我们上台之前，韩哥呢还教我们一句湘潭话，不知道标不标准。嗯，大家可以帮我们检验一下好不好？
1: 检验一下，来，
0: 好，来啊，茄子到湘潭来烧，麻叶子到湘潭来烧。
1: 好意思，好到香港来说，因为香港太好说的，要不要得？要得啥？怎么样？标不标准？听他们的这个呼声，应该是还蛮标准，
0: 还不错，还不错，
1: 但是湘潭的好呢，不光要听，我觉得大家还得亲自走一走，用心感受咱们湘潭的韧劲和热情。
0: 是的，下个月呢，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呢就在我们的湘潭来举办了。今天晚上呢，我们的青春湘潭演唱会呢，提前来给大家预热一下，也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湘潭呢，在中国呢是相连之乡，所以湘潭又被叫做连城。这里呢好吃又好玩，欢迎大家来湘潭旅游。
1: 欢迎大家，而且呢，这里是红色热土。 它是伟人故里，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就从这里走出来。站在这片热土上呢，我们会涌现出一种特别亲切和特别自豪的感觉。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呢来到这片红色热土，逛万楼，吃香莲，看韶山，品香菜。
0: 好韵味，是不是？
1: 韵味。
0: 哎，没错。上微博参与青春湘潭演唱会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打造了 AI 漫游剧，带大家跨越时空。那么作为有身份的人呢，我要去做音浪唤醒人，要唤醒谁呢？我要唤醒在山川的歌者海莱阿木，带大家一起去打卡万水千山奇幻湘潭。
0: 有请。
2: 你是天选音浪唤醒人，你的任务是帮助山川歌者集齐五件宝物，觉醒音乐能量。
3: 你终于来了，
4: 你是山川歌者，
3: 是的。

0: 我们到底要去收集什么宝物？是这些。我知道他们在哪里，走吧。山势晴岚就是雨后初晴的朝山美景。
1: 微笑曲线就是湘江第一湾。

生活是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如果有想见的人就去见吧，无论是以朋友的名义还是以爱的关心。

0: 谢谢海莱姆，
1: 哇，
0: 刚才全场一起大合唱，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

0: 00后，原来全场啊都是00后，对不对？真的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是你的歌迷。
1: 没有00后刚刚喊一声的话，我都以为来的人都不是很年轻的。
2: 对，都很年轻，大家来的
0: 都很年轻。然后今天海莱阿木来到我们的湘潭，我听说你要给大家送点你的私房旅游建议，对吗？
1: 对，湘潭限定。湘潭限定，我特地的，因为我知道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梗，封闭不掏的梗，你们应该知道吧？哎，来一趟湘潭，说实话呢，就是没有什么带来给大家的，就是特地的为大家改编了一版湘潭版的封闭不掏。
0: 哦，
2: 封闭不掏，
0: 里面有湘潭的万楼啊，还有湘潭的很漂亮的一些景点，是不
2: 是？还有一个醉意韶山冲，我记得。
0: 嗯。
2: 而且说到这个万楼啊，一到晚上就开始整活，这个光影秀一开，简直是把动漫里的赛博之城搬到了湘江的边上，特别梦幻。我决定呢，一会儿演唱会结束之后，马上就组团，咱们一块儿然后去二刷。还有海莱阿木呢，改编了一首歌，把这个湘潭的美景给唱进去了。刚才也有提到。
1: 必须的，对，我觉得就是来一趟，反正就是这就是我的心意了。
2: 嗯，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地麦唱环节。
2: 哎，朋友们来喽。
0: 对，我们也可以把湘潭的美食美景全部送给大家。一会儿呢需要大家跟我们一起大合唱，好不好？好，注意一下我们的 AI 地麦唱的合唱规则。我们的大屏幕呢会出现一个 KTV 版的歌词，那现场呢有两个地麦小分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是我们的摄像大哥。
2: 来，大家看一下。
0: 他们呢会随机的递给幸运的观众一起来合唱。我们先请海莱阿木老师带着大家示范一下，好不好？
2: 示范一下，来。
1: 行，好。我觉得这样吧，就是两个互动，好不好？全场朋友两个互动，好不好？第一个是一会儿我唱哦啦啦哦啦啦哦啦，我希望全场的朋友接下一句哦啦啦哦啦啦哦啦啦哦啦啦，好不好？来，先试一下这一个，来，全场都有哦啦啦哦啦啦耶哦啦啦哦啦啦。证明大家应该都是刚吃了饭来的，
2: 厉害厉害，
1: 特别大，
2: 有备而来。
1: 好，还有第二个地方，一会儿我唱高山流水，全场的朋友切切，好不好？来试一下，来，全场的朋友，高山流水，好，再大点声，高山流水。哎，对了，就记住这两个地方啊。
2: 非常厉害，我觉得朋友们一定可以完成的非常好。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把
2: 舞台交给，我们就来一起感受一下湘潭切切。
1: 来吧，湘潭，来跳舞。把你们手中的荧光棒借过来，一切荧光花钱。

就痛快。

0: 璀璨的星河，送你遥远的春风，送你万柔的烟火，
1: 送你高山的

拍，拍是吧？好玩是不是？行，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这下一首歌，是要特地的送给那些曾经去过远方，或者说还会面对远方这条路的所有的朋友们。实际上我们都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为了自己心中美好的愿望。 所以呢，才会去远方。很多时候，大家都以为你在外面风生水起，但实际上你在外面牙掉了，咽肚里，苦和累，酸和甜，都是自己知道。所以，我就特地的为他们写了接下来的这首歌。这首歌叫做《西楼儿女》，送给你们。 我要走了，给我湘潭最大的声音，好不好？

最后一起来，耶！

0: 谢谢海蓝阿嬷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哇，刚才啊全场都在大合唱，而且全部都是熟悉的旋律，我们湘潭人民的这个音乐细胞真的太棒了。都说优秀的歌手一个人站在台上可以带领着我们现场几万人一起来递麦合唱，那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主持人能不能做到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递麦串讲呢？你们能不能帮我一起来完成一下？好，那这样哈，我站在这里，然后呢待会儿呢我们的大屏幕会出现一些相关的文字，我说上一句你们说下一句，好不好？如果接上了的话呢，我们就会请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歌手，如果接不上呢，可能就是我来代替他唱了。好，各位准备好了吗？好，大家一起来啊。这位歌手呢，他出道于我们湖南卫视，出道的时候呢戴着黑框眼镜，他是我们最爱的。他这个人啊平时话不多，但是一张口就是梗。台上是华语乐坛风格百变的，台下是冷不丁冒梗的，
1: 搞笑喜剧人。
0: 我用尽我的一切回忆的画面，爱始终是你手中
1: 长长的剑，
0: 这是他写给我们的
1: 一
0: 切。我拥抱着爱，
1: 打动心扉，
0: 他是不够响啊，是不是留着力气喊他的名字吗？他是
1: 周明昌。
0: 让我们有请双面唱将周笔畅。

这首歌对嘴。

0: 谢谢，谢谢 BB，
1: 谢谢，欢迎 BB 来到湘潭。
2: Hello，Hello，Hello。
1: 比清在哪里？
0: 在哪里？
1: 让我们看到。哇，我觉得是这样，好不好？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我们来给大家送大礼。
0: 送大礼，
2: 好啊，好啊，好。
0: 怎么样？如果要送的话，你想送一份还是双份？
3: 当然越多越好了。
0: 越多越好。好，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大礼。哦。
1: 送什么大礼呢？让我们看看，
0: 这个是我们的湘潭文旅大礼包啊，能感受到咱们湘潭人的实在，确实是有点分量的。但现在呢，就要来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不能把这个大礼包给带回家了。你们想不想带回家？
1: 好，那我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呢叫做连连看。就是让比比呢先这个选两位天选锦鲤，然后呢跟比比一起三位隔空同时石头剪刀布，如果你们三位出的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就证明连连看成功了。好不好？就把我们的湘潭文旅大礼包带回家。各位准备好了吗？
0: 来，准备好的请举手，
1: 举起你们的手，举起你
2: 们的
1: 双手，
2: 锦鲤啊，
1: 我们的镜头摇起来，好不好？然后比比，待会儿你喊停，我们就停。被框住的那两位朋友，请你们勇敢地站起来，接受我们现场的全部的目光，羡慕的目光，
0: 羡慕的目光。来，我们的大屏幕滚动起来，
1: 来吧，机器走起来。
2: 我随时喊停，对不对？
0: 随时喊停，
1: 随时喊停。
0: 过一个小时，
2: 我不看，我不看，
1: 好，
0: 一直不喊，
2: 我不作弊。
0: 对，
1: 到明天早上了，
0: 停。到明天早
2: 上。3、2、1，停。哦，
0: 停。
1: 哦，好，一位漂亮的姐姐和一位帅气的男士。
0: 帅气的男士，请你们站起来。
1: 来来，请两位站起来。没错，就是你们俩。好。哇，
0: 真的感受到他们的这个开心啊！
1: 他们在哪里啊？
0: 应该是在这个场子里的某一个地方。哦，那边有一位，对不对？哦，
1: 在那，在那，在那。在这里。好，我们一边一个哈。
2: 是在那边。
1: 那是这样。
0: 对，这边一位，那边一位。
3: 对对对。
1: 嗯，好，是这样啊。两位听好了，我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叫做连连看。你们三位呢，待会儿要同时出一模一样的。就是或者是石头，或者是剪刀，或者是布，好不好？听到了吗？就是你们三位，待会儿我说石头、剪刀、布，你们一起要出，这个就是说，就看你们的默契了，好吧？石头、剪刀、布，哇，我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默契呢？这剪刀布
0: 啊，石头、剪刀布啊。
1: 好，我该说的都说到这儿了，至不至于这个能拿到我们的湘潭文旅大礼包，就看你们。自己了，
0: 其实还是蛮难的，对。
1: 对。
0: 那我们开始吗？
1: 好，
2: 来吧。
0: 好，来。
1: 来吧。
0: 来，你出完之后，我要用手卡挡住，这样公平一些，好不好？
1: 对对对，旁边的朋友帮忙监督一下啊。
0: 我们三个人一起出这个石头剪刀布啊。
1: 对。三个人一起出石头剪刀布啊。好，
0: 来准备。
1: 预备备，
2: 直接说剪刀呗。
0: 剪刀布。好，不能改了。
1: 不能改了，不能改了。
0: 不能改了，
1: 不能改了，不能改了。好好好好好，来吧。
2: 我告诉你，这个手势是被你们吓出来的，
0: 是不是一样的？好难猜啊。
1: 好，
0: 来，
1: 这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这样的默契呢？
0: 应该没有，我觉
1: 得。能不能拿走我们的湘潭文旅大礼包呢？
0: 我觉得很难。来，我们揭晓一下，3、2、1，请揭晓。
1: 哦，两位，哇，两位都是剪刀，恭喜！
0: 竟然真的拿到了。
1: 好棒啊，
0: 好神奇哦，
1: 好有默契。来，我们有请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湘潭特产礼盒，有请。
0: 好，
1: 说到我们的湘潭特产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嫩大的一个品牌，就是我们的冠名商步步高，它是从我们湖南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自选超市，从1995年开始呢，步步高在湘潭土生土长，一步一步走到了全国零售龙头。当时在那个年代，只要拎上步步高的袋子，哇哦，那个回头率真的是100%，非常的时髦，给到一个夯。
0: 给到一个夯。
1: 嗯。
0: 那我就要介绍一下了， 这里呢是由步步高独家冠名播出的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接下来比比会把这份好运带给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因为这一首歌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叫做笔记。让我们来跟自己的童年进行对话。
2: 希望下面这首歌我能够听见你们的声音，好不好？

0: 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 BB， 大家说好不好听？真的有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特别是刚才我们在这个 KTV 的合影环节啊，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和自己小时候摆了很多可爱的 pose。 那么这下来的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厉害，因为这个歌手呢我非常的喜欢。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默契递麦的这个环节，看一看各位能不能和我一起默契把这位歌手给请出来。规则呢还是一样，非常简单，我说上半句，由在场的各位来接下半句，大家说好不好？好，来，各位准备好了吗？这位歌手他用歌声和音乐的才华征服了80、90甚至00后，因为他的壁虎会，而他的地球会，如果他说快乐我们要，但是他有可能会抢我的，因为他总是爱唱，所以我也怕他来抢我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一轮的终极任务呢，请大家要用3个字来回答我。这3个字呢没有特别难，因为他是 rap， 一点都不烫嘴的，他也是一口气可以吃5碗我们湘潭米粉的，也是此刻各位最想见到的人，他就是。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说唱王者潘玮柏。
2: 我想我不用创新，现在就不用再来吃下，3分钟之内就可以让大家

的 like me， 不认爆点，我每睡一觉是 Mr. B.I.G， 是我做你最高命运 ，All eyes on me， 享受天时不弃，不在乎差异。

圈就是天我怎么反正你就上台的朋友们大家好好开心好开心没错演唱会就是要这样子全部站起来好的但是呢下次请在歌曲之中配合吧全部坐下来因为接下来呢我要带来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然后希望所有朋友们会喜欢哦忘了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潘玮柏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呢叫做爱你三千送给大家

在我背上包，背上包，冲上路是刚十八。那个夏天特别炎热，沙场刚开了花，外面的天都高，世界都大，只出现在梦里。唯一的舍不得是快要告别。

很多人问我，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最后不会改变。

右边，左边，所有的朋友们，手都借给我们。

接下来要进入一个环节，叫做 AID 麦唱。AID 麦唱这首歌呢，是就是说大家在 KTV 对唱的时候的必点歌曲，好不好？这首歌叫做 Tell Me， 你们会不会唱啊 ？Just Tell Me， Yes and You。对，但是光你们会唱呢，其实不够用。这首歌曲是对唱，我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玩的是 KTV 对唱版。现场两万多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啊？注意看那个屏幕上的这个大屏幕规则，很简单，大屏直接上对唱歌词，蓝色的部分由我唱，红色的部分就是全体的观众，大家一起合唱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马上进入全场20000人的 KTV 对唱时间，准备好没？ Tell me， 全场开唱， 1, 2, 3, let's go。

0: 谢谢上台的朋友们，感谢，拜拜。
1: 听二唤醒人，你的任务是帮助氧气歌姬及其四种香弹美味觉醒音乐能量。
2: 美味？去哪儿找啊？有提示吗？
1: 他会带你去寻找。记住，听我的歌声。
2: 那不就是辣吗？湘潭辣的标志美食是剁椒鱼头吗？
1: 哇哦，姐姐想吃它很久了。
3: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2: 像夏天又像秋天，难道是冰糖相连？
3: 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
4: 就是这个冰爽的感觉。
3: 我们隔着一颗心的距离，
2: 心一颗心，莫非就是湘潭的灯

0: 谢谢你帮我集齐了四种美味。
1: 我很奇怪，音浪和美食有什么关系？
0: 所谓音浪，就是味觉、听觉与城市记忆共振的波频啊。
1: 哦，我明白了，那这个给你。
2: 姐姐要去湘潭唱歌啦。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湘潭的美食真的很好吃哦。接下来邀请我的闺蜜跟大家一起唱歌。

这首歌送给你们，最重要的决定，会唱的跟我一起好吗？

0: 首非常好听的最重要的决定，大家说好不好听？而且范范的状态也太好了吧，我感觉像冻龄了一样，太美了。而且刚才哦，你在唱这首最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大屏出现了很多小情侣，
1: 真的，
0: 我们现场是不是有很多的情侣？而且今天范范就在现场，有没有谁想要做一些最重要的决定或者是大胆表白的？有没有？
1: 有吗？我看看
0: 哪里，
1: 好像很多哎，一对一对，
0: 那里有一位，有一位男士，是你吗？
2: 你要干什么？
0: 你有决定要做是不是？
2: 来来来，你要干嘛？
1: 哦，有哎，你求婚？真假的？现在吗？此刻吗？现在吗？哦，单膝下跪吗？等一下，
2: 真的吗？你要干嘛？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苏玉琪。哦，
2: 那女朋友呢？
4: 范洛西。
2: 感觉她很惊慌失措的样子。
3: 是的，因为是瞒着她来看演唱会的。哦，
2: 好，来，那接下来这个麦克风就交给你，好不好？来，所有的表达交给你了。
3: 好，谢谢。
2: 忘词了，
1: 太紧张了。
2: 想想，没事，
3: 有点紧张，有点紧张。
1: 加油，给你力量。
3: 范洛西，今天在这样的场合里，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范洛西，我喜欢你，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你可以嫁给我吗？
1: 答应他，
0: 我们一起说，嫁给他。
2: 来，此刻你应该有三个字想对他说，你要说的是。
4: 我有四个字。
2: 也行，来吧。
4: 非常愿意。
1: 恭喜恭喜
2: 恭喜！哇哇！在最重要的决定里面这首歌，然后见证人是范玮琪，而且今天我们有20000多名的观众为你祝贺，
1: 我太荣幸
3: 了，谢谢
1: 谢谢，你们要幸福哦，
0: 一定要幸福，
3: 谢谢范范，谢谢，
1: 爱你们
0: 爱你们，而且真的是藏不住的那种生理性喜欢，一直猛亲
1: 猛亲猛亲，
2: 也祝他们把最重要的决定写成一辈子的爱，
1: 辈子一辈子。
0: 是的，范范怎么样？看完这个求婚，而且你还是见证人。
1: 对呀、我又见证了一个美好的爱情的开花结果。
0: 这位男生稍微控制一点，毕竟我们现场有24000人，而且还是现场直播。控制一点，控制一点。我唱你很喜欢，很爱。
1: 太爱了。
0: 范范感觉怎么样？
1: 我好幸福，我好幸运可以见证这一切。希望你们白头偕老，然后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每一天，好不好？
0: 对，白头偕老，永结同心。那其实今天呢，范范除了来做我们的见证人之外呢，还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要带给大家，是什么歌曲呢？
1: 最初的梦想。
0: 哎，为什么是这首歌曲？
1: 我听说湖南呢对这个年轻人非常友好的省份，然后呢，这个湘潭更是这个青创之城，对吧？然后你知道所有的年轻人怀抱着梦想，就是最初的梦想嘛，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可能就是大学毕业，然后就来到这里，然后扎根了，准备在这里冲刺发展他们的事业，准备启程了，出航了。我觉得这首歌希望可以带给这些所有的年轻的青年们，好。怎么样？最好的鼓励跟加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往最初的梦想，就是不忘初心，勇往直前，能够达到，达成你们最初的梦想，完成它。
0: 说得太好了，对，湘潭是青创之城，有很多的大学生呢在这里创业，然后又留在了这里。我们的青春湘潭呢有15所高校，你看台下来了那么多的年轻人，有的是来听歌的。有的是来旅行的，还有人呢是来这里创业的，他们在这里呢都做了自己最重要的决定，
1: 是，
0: 而且也完成了各自最初的梦想。
1: 对，我觉得特别希望把这首歌献给所有在奋斗中的你们，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范玮琪，最初的梦想，有请。
1: 谢谢梦辰。

谢谢大家，这首歌送给你们，把手举最高好吗？一起去追求最初的梦想，来哦，我看谁会唱最大声最大声好吗？哇，最上面的最上面的

谢谢范范带来这首最初的梦想，也希望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以及屏幕前面的朋友的梦想都能够到达，都能够梦想成真。好的，之前呢，我们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完成了默契递麦这个环节，大家表现得非常好。我们请出了比比，请出了潘帅，请出了范范。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请出下一位歌手，好不好？ 有没有信心？这位歌手啊，他的关键词非常厉害，只要你一说，你就会忍不住想唱。不信，你看，我们一起唱起来。

容易。天哪，我们这个湘潭人民太棒了，给自己一些掌声好不好？真的是声声有回响，句句有回应，好棒啊！你们都可以去参加歌手，好厉害。那么这样子，我上一点难度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没有那么好接了，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接上的。

我怎么听到一些土拨鼠叫？好了好了，我刚刚呢就是一个帮他暖场的环节，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出张靓颖。

0: 湘潭的朋友你们好啊，
1: 好。
0: 哇，今天也太多人了吧，你们热不热？
2: 不热。
0: 不热，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些湘潭的朋友，我觉得他们都蛮反骨的，真的，有的时候跟他们聊天就会觉得特别有趣，特别是在我们聊不到一块儿去的时候。所以我们接下来玩一个游戏，现场的朋友们，我们来一个配合好不好？哇，有的人 get 到了，他说不好。接下来不管我说什么你们都说办不到好吗？好吗？接下来这一首歌你们不喜欢，
2: 办不到。

0: 谢谢亮颖，哇，亮颖就是又唱又跳，一口气唱了5首歌曲，我相信大家一定没有听够，因为太好听了，对不对？欢迎亮颖，来来来，赶紧喝口水，喝口水，哇，真的。
1: 好好听，但是我没有听够，但没关系，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好听的歌曲要带给大家。在带来好听的歌曲之前呢，我们也请亮颖给我们的湘潭朋友们再打个招呼，好不好？
2: 湘潭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谢谢你们，刚刚我们真的是玩得很开心，
0: 是感受到了我们湘潭朋友们的热情，对不对？ 那么那个亮颖这一次来呢，也不是白来，也是给大家谋福利来的。
2: 没错，
0: 这个谋福利的环节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刚才一样是一个连连看的环节，还是我们的镜头呢会锁定两位天选锦鲤。那么这两位天选锦鲤呢，需要跟亮颖来进行石头剪刀布，只要你们出的一样就可以带走这份大礼包啊。
2: 好
0: ，OK 哈，
1: 可以，
0: 好，
2: 准备好了吗？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那么我们镜头就是开始扫我们全场所有举手的朋友们，好不好？想要得到大礼包的朋友，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0: 来，挥动你们的手来，来吧。好，亮颖，你可以喊三二一停。
1: 我们先让他扫起来。
0: 你直接先喊三二一停，我们先选人。
2: 好，三二一停，
0: 停。
2: 哇，没来得及捕捉到，好，到底是哪位？本来是旁边那位，这位是硬把他扒拉过来的，<笑>是你，就是你，好，
0: 就是你，
2: 这位有刘海的朋友们，好，还有这位男士，好，那么接下来你们要完成的就是连连看和亮颖一起石头剪刀布，要出同样的。
0: 石头剪刀布，
2: 对，还可以拿到我们的湘潭文旅大礼包。
0: 上一轮大家都玩过哈，知道我们的那个规则哈。
2: 对，知道我们的规则了。亮颖可能不知道，就是你们三位要出一模一样的。
0: 对，
2: 石头剪刀布，
1: 三个人都要一样还是两个人一样就可以？
0: 三个人，三个人都要一样，
2: 三个人都要石头剪刀布。
0: 对，好，布，石头剪刀布，
2: 听懂了吗？
0: 对，好，来吧，朋友们。
2: 来吧，那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请亮颖闭上眼睛。我们玩的是石头剪刀布。
0: 对对对，要请亮颖闭上眼睛。
2: 好，我闭上眼睛。
0: 来，我们准备石头剪刀布。
2: 好，
0: 我们来揭晓一下他们出的是不是一样的呢？三二一，请揭晓。哇！恭喜这两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湘潭文旅大礼包。 恭喜恭喜，而且这位男士感觉是在等这个大礼包的感觉。
1: 我第一次看出布是这么出的，
0: 对，这么出的，
2: 就是
0: 放马过来。
2: 哦，可能就是他的一个 pose，
0: 对，一个 pose，
2: 一个 pose，
0: 恭喜获得我们的湘潭文旅大礼包。
2: 是的，没有拿到大礼包的朋友也不要气馁，因为待会儿呢，我们的亮颖会把爱意唱给每个人的耳朵里。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惊喜彩蛋，相信二楼的朋友们今天应该比一楼的朋友们要多一些东西，对不对？那就是一个彩带。接下来呢，我们的亮颖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将会给出三二一的提示词，各位要在听到提示词之后呢，将手中的彩带挥向空中，将你们的爱意给发出去，而我们一楼的朋友们呢，需要接住这一份爱意，大家说好不好？
2: 好，那么我们将舞台交给亮颖，由他给我们带来。那我是不是要拿一个彩带，还是说我假装有彩带就好？
0: 你喊三二，
1: 他们有彩带，
0: 他们就会有。
1: 哦，你们有。
0: 对，
1: 好的，那我一会儿我唱到说三二一的时候，我就要在这边接到你们的彩带，好吗？
2: 我看有没有看台可以砸中我的。
0: 哇，那得准备一个25米的彩带。
2: 对，要使出你的洪荒之力。
0: 上面要绑一个铅球
1: 才可以。
2: 好，
0: 那我们把舞台交给张亮颖。

0: 谢谢亮颖，谢谢，谢谢亮颖，也谢谢今天晚上所有的歌手用音乐点燃《青春湘潭》。这里是由步步高独家冠名播出的《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1: 是的，本次演唱会的完整内容呢将会在芒果TV持续上线，欢迎各位重温这场音浪派对。今晚的快乐不打烊，青春湘潭不散场。
0: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做客湘潭的好，一次可逛不完。最后呢，也要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愿你们的生活步步高，
1: 也愿我们的湘潭日日新。跟着歌声游连城，我们在湘潭
0: 等你。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好星期六。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马上开始，我是淘宝，我为你好星期六冠名。上淘宝搜淘出666，抽6180元大红包。

0: 本期看点，
1: 甜蜜搭档，欢喜兄弟集结好六岛，热力开战，心动表演赛，是谁心跳加速，
2: 顺利的套在我的手指上，这两个人就会幸福一辈子。
3: 情也是你，鱼也是你，余生都是你。
4: 你看他们的心率。
1: 海岛答题赛，是谁异口同声？
5: 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三二一，
6: 1217，
7: 1217。
6: 哎，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8: 我生日是917。
5: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三二一。哦，厉害！
9: 魏如萱吗？魏如萱，我爱你吗？
1: 还有海岛舞蹈大赛，
10: 自信最重要。
8: 电牌。
5: 后天挑战，
7: 没点胆搞破坏，
5: 杨迪要崩溃了。

别。

0: 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6180元大红包！哇！欢迎大家来到好六街。是我们最喜欢的这个海岛夏令营，然后呢我们今天的夏令营来了很多新老朋友，所以今天呢大家真的心情格外的美丽。首先呢让我们欢迎正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热播的初夏海岛心动恋曲耀眼剧组，欢迎小彤，欢迎云瑞，欢迎姚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我在耀眼当中饰演的是晴野。
0: 好，欢迎小彤，好久不见。下面我们小林也好久没回来喽。
3: Hello， 好六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云瑞，在耀眼中饰演邢武。
0: 欢迎。下面又是好久没见的我们的姚琛，欢迎姚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耀眼中饰演夜莺剑的姚琛。
0: 好，非常开心啊！这个戏呢，讲的是一个都市女孩，也就是小彤扮演的这个晴野呢，她邂逅了一个小镇少年，叫做邢武，也就是小林，我们李云瑞扮演的这个角色。然后呢，他们一路互相的疗愈，然后也共同成长的这么一个青春故事。我们就一起来期待这个耀眼的夏天。那么说到我们湖南卫视芒果 TV 呢，不同的时期都有非常精彩的作品。刚刚呢播完了一部现在热度依然在攀升的优秀的作品，也就是我们甜爽兼备的《良辰美景》。先打招呼。
5: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任敏，也是《良辰美景》中的顾锦昭，谢谢大家。
0: 好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此时啊，在《良辰美景》中饰演的是陈彦远陈三爷，然后第一次来到好六。好开心，
7: 好紧张啊！
6: 希望一会儿也
7: 欢迎我的师弟，
0: 他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因为他有师兄在这里。紫砂跟迪哥是
7: 一
0: 那
7: 个校友，
0: 对，是校友。
7: 然后还有娜姐，我们都是
0: 对。对，那么良辰美景其实很多朋友都已经追完了，非常好看的一部剧。他讲的就是任敏饰演的这个闺阁少女，锦昭呢，她是见招拆招。然后呢，其实紫砂扮演的是一个年上的阁臣，他呢，跟这个敏敏一起呢，他们联手破局来，携手共赴人生的良辰美景这么一个故事。其实这是你们两个的再一次合作了，对不对？
8: 对。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现在追完了，对不对？那么就二刷、三刷，刷起来！哇，
5: 谢谢。
0: 那另外呢，就是我今天看到弟弟，我说哇，我怎么感觉你好久没见，觉得他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特别是推出了全新的个人的单曲《人造神》，弟弟推
4: 哎呀，也是好久没有回来了，天哪，回来休息休息。
7: 回来休息休息，给你忙的呀，前阵子又演唱会又有别的节目录，
0: 不知道我们是应该开心还是觉得有些担忧。好，那么今天因为是我们的海岛夏令营，那夏令营肯定少不了有趣的活动，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8位夏令营成员呢将会分为4组来进行探险。首先就是关晓彤和李云瑞，然后是任敏和紫砂姚琛和迪哥，然后我和小丁哟。好，这是4组今天的夏令营呢，为大家安排了几种非常刺激的挑战。
0: 其实呢说什么挑战啊，说是挑战，其实就是把在这个大的惩罚之外，还过一阵子又有一个小惩罚，过一阵子有个小惩罚，哎呦我天，
7: 小惊喜，密密麻麻的，
0: 对对对，一路惩罚到底。所以呢，今天每个环节都不能懈怠。那么我们今天既然分成4个组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每队起一个有趣的名字，
9: 可以，
0: 然后也代表自己的士气，好不好？也看看大家的个性怎么样，可以商量一下要起什么名字。
7: 我们名字已经想好了，
0: 这么快，
7: 因为我跟姚琛神交已久，两个人都非常喜欢户外，爱爬山，
4: 爱爬山。
7: 我们的组合叫山里人。
10: 这么直译的吗？耶、yeah!
0: 那么我想问一下，那小彤和小林呢，你们叫做？
2: 因为我是晴野，然后他是邢武。
10: 所以我用我们两个的名字然后做了一个组合，
0: 行武清醒，
7: 叫也行，
0: 也是也行，
7: 也行。哎，
2: 我们叫也不是不行。
10: 对，
0: 听着有种很客气的感觉，好
2: 吧？也不是不行，
10: 随和的感觉。
0: 今天能不能赢到最后，
2: 也不是不行。哎，
0: 要不要最后受个惩罚呀？
10: 也不是不行，
0: 好佛系啊！好，下面我们听听看，敏敏和紫砂想好没有？
5: 选了两个，
0: 我听听看，第一个是。
5: 第一个是
7: 敏
5: 沙，
7: 敏沙，
0: 敏沙。OK， 好的。第二个呢？ 显然第一个并没有通过我们的认可，并没有认可敏莎。第二个叫
5: 朝朝暮暮。
9: 朝朝暮暮，
5: 因为我们也合作了三次，就是感觉合作了朝朝暮暮，
0: 就是好像一直在一起合作的感觉。嗯，行了，或者你们就叫老搭。
5: 哦，老搭，
0: 老在一起搭，老搭了，你们俩
5: 老搭好，
0: 对不对？
5: 我喜欢这个。
0: 好，那接下来，哎，他们俩还没想起来，你看，
5: 啊，
9: 想了半天，
0: 是吧？
9: 我们本来要叫吴昕，但感觉就是多一位老师来了，就是感觉。
0: 你们就叫吴昕，然后我问一下吴昕，吴昕说也不是不行。
9: 绝对会授权的，我们就叫吴昕，
0: 就叫吴昕嘛，挺好的。嗯，对啊，
9: 可以，
0: 一不小心就赢了嘛，对不对？
9: 对对对对，
0: 好不好？好，那今天这四个组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命名仪式，那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第一个热身的比拼，来进行一些心动的表演，然后呢就可以产生我们第一个获胜的队伍了。来，我们来听听看具体的规则。
9: 好，规则呢是我们的四组搭档将会分为两组演绎组和两组创意组，而两组演绎组呢需要在指定的情境下进行表演，对方的创意组的心跳值为本队的分值。
0: 今天呢我们四组呢分别有两组是演绎组，那就是我们的也不是不行和老搭这两组。
2: 也不是不行，
8: 我觉得这个名字我很喜欢。
2: 我也是。
0: 还有两组呢是我们的创意组，就是山里人和吴昕。
11: 吴昕山里人
9: 和吴昕，好像两组就是真的只有两个人来。
0: 真的是
9: 山里人和吴昕。
0: 我们首先要请我们的那个山里人和吴昕，你们两个组要选择你们想合作的队伍。
9: 我们山里人跟他们也不是不行。怎么样，这句话流不流畅？
0: 那吴昕你们觉得你们老搭吗？
9: 吴昕肯定老搭呀。
0: 对啊。那首先呢，第一组的情境呢是一对情侣在海边露营，正在浪漫的看星星。
8: 加油山里人。哎，
9: 加油师弟，
8: 加油。
0: 你们可以给你们的表演者选择一些道具。
12: 我们选了这个当这个道具，搞点这个看兜里。
13: 看兜里一会儿来点浪漫的。
12: 浪漫，对对对。
8: 剧情我们会有一个反转，就是说
13: 零
8: 哎可以。
0: 请欣赏第一组的心动表演，这一对情侣在海边露营来看星星。
14: 星星在这儿呢。
0: 与此同时我们要统计一下吴昕他们两位的心跳情况。
12: 我们绝对平淡，绝对毫无波澜。
0: 表演开始。
8: 你看今晚的月色真好。
2: 好好看啊，这么多星星。
8: 哇，你看，嗨，北斗七星。如果能永远这样下去就好了。
2: 你不希望吗？
8: 但是你有事情瞒了我，这件事我想说很久了。
2: 我有什么事情瞒了你啊？
12: 他们是走那种短剧路线。
8: 我知道了你是魔法师的身份，你看你的魔杖已经掉落在人间。
2: 我是魔法师？
8: 不信你现在就对着迪哥说出你的咒语。
2: 也不是不行。也不是不行。
8: 晚安，马德巴。对着姚琛。
2: 也行，也行。
8: 现在对着我。现在对着我。
2: 也不是不行。也不是不行。
8: 怎么控制不了？现在闭上你的眼睛。
2: 也行也行。

0: 我的心里。
1: 睁眼，你又召唤了我。晴也是你，雨也是你，余生都是你。哎呀！哇！余生都是你。
2: 吓我一跳！吓我一跳！吓我一跳！
1: 现在该承认你是魔法师了吧？
3: 我承认，我会一直把你变出来的。我承认，我会一直把你变出来的。

0: 哇，好棒的心率，这个111，迪哥直接把我们俩吓一大跳。刚才玫瑰那下给吓的，
1: 他们物理攻击，
0: 没有，那个是氛围，没有，一开始吴泽林非常坚挺，他60多心率，一直60多，后来到两个人那个说情话的时候，有往上攀升的趋势。但是那个玫瑰花瓣的氛围一出来，一下
2: 哇，那个氛围真的很唯美。
3: 其实我想应该在他们面前演的。刚才我其实心率也不低，
0: 是，
4: 我们都挺高的感觉。
5: 哎，一会儿我们就到他们面前演。
0: 接下来由吴昕作为创意组，我们老大的这两位非常默契的搭档要进行表演喽。来，准备。情境也是在海边露营看星星这样一个情境 ，OK。
6: 因为看见星星很浪漫嘛，就是可以做一个那种许愿的那种，
7: 是
6: 对，就是比如说
7: 很浪漫的一个。
8: 我知道他爱吃的一种零食，
6: 叫什么？
8: 叫洋葱圈。哎，
6: 可以。哦，小的
8: 套不进去，这个
3: 淡定啊，淡定啊，我们要赢。
5: 好，我们这边好了。
0: 好，来表演请开始。
9: 哎，怎么样？
10: 挺好的。
9: 冷吧？多盖点，今天晚上有点凉。
8: 盖了2层。
10: 没吃完。
9: 对，打算给你个惊喜。
10: 哇，这么直接！
9: 你看。有流星哎，哇，
10: 是呢，听说对着流星许愿最灵了，我们要不要试一下？
9: 是吧？但是我还听到另外一个传说，把洋葱圈顺利的套在5个手指上，这两个人就会幸福一辈子。要不咱们试试？
10: 行。哇，好惊喜。
9: 2个，
10: 会不会有？
6: 是说表演还是？
9: 3个，4个，第5个，把洋葱圈套在5个手指上，就会幸福一辈子。碎了，
10: 怎么失败了？好难过。
9: 放心，我找了一个不会碎的。
10: 不会是找不到了吧？
9: 不可能。来，第5个。

0: 喊的，这里
1: 被喊了，
2: 还是个少年，现在这样
3: 135，我迪哥。
4: 因为姚晨已经到129，我本来已经想笑话他，后来我看到迪哥135，看来迪哥是吃这一套，所以他们的总成绩来到264。
0: 穿一盒，穿一盒，穿一盒。
4: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我觉得刚才呢这两组都非常有创意，但成绩更好的呢是这边带来了更高的心跳值，因为你们虽然是合作的关系，但是只有一队可以获得这一次游戏的胜利，那么也就是要请老搭和吴昕你们两组呢来抽我们的幸运漂流瓶，谁抽到里面有好运到就代表获胜，就可以决定我们接下来的下一轮挑战水泡惩罚认领水量的顺序，好不好？哦，来吧，
0: 你们先选吧。来，
5: 第一，
4: 选第一。
0: 好，好 来
4: 收视第一，耶、
0: yeah ！收视第一，
4: 好，
6: 你们先选。
2: 你去吧，
7: 我去，我去，我去抽吗？我抽不行，我运气特别。
2: 我也一般。
8: 不是，没有你们选的资格，你们在讨论什么？哦，
7: 这样的。
2: 哦，是吗？
0: 这俩还在那说，
3: 我们选、哎
0: 我的运气也不好，你待会儿你来选，没有我们选的资格。我们坐在这儿就行了，
4: 你们想选也不是不行。看谁有好运到，
5: 继续加油，
4: 继续加油。哦，好运到。哎，哇，
2: 哎，哦，跟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3: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4: 接下来我们这个水泡惩�罚什么意思呢？我们一共20个试管，每一个试管里面有50毫升的水，逻辑上是四组每组应该认5个。嗯，当然你可以不认那么多，最后那一组他自己补齐，或者他能猜出
7: 谁领了
4: 前面三组谁是认领水量最少的那组，就由那组来受惩罚。
3: 反转，
0: 对。
4: 好，你们想好了吗？怎么排？
0: 想好了。
4: 逻辑上谁来？
0: 我们主要想让就是敏敏和紫砂来猜。
7: 有这么靠一队的吗？
5: 刚刚是我们帮你的，然后你才有机会抽奖。
7: 对呀、啊，
4: 你们真的太坏了！
3: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0: 主要这样就好玩。
1: 猜的话，你猜到了更好玩。
4: 哦、也是，
5: 猜错了喝的多。
1: 不是喝的多，泼的多，
4: 这是高光了。
0: 我不喝，
4: 你如果猜中了，一滴水都不用喷。
5: 冲！
7: 干就完了。
4: 那谁第一个进去？
0: 我觉得还是给就是也不是不行一点优势，让迪哥第一个进去。
4: 对，
3: 是
0: 我们这组想第三个进去，
4: 23是好位置。好，那首先有请我们的山里人组合进到你弹我唱来认领你们的水量。好，这是20个，
7: 20个。
9: 正常来说四组每组5根刚刚好啊。我们是这种人吗？
7: 我们不是。
9: 我们放了4个，
7: 4个吧，
9: 行不行？
10: 放了几个？
11: 放了多少个？
3: 放了好多。
5: 我觉得他没放。
0: 对，我也觉得。
8: 任敏，
4: 你们只要让紫砂和任敏信你们就行。
7: 行，
4: 因为他们要去来猜。
2: 你不是认识紫砂吗？他们会相信你吧？
7: 会，绝对会。
4: 就靠你了，
7: 你看我怎么表演啊！
9: 你们是不是只放了一个？
2: 没有，我们拿了五个。
11: 小林，你放了多少个？
7: 因为平均下来是一个组有5个，对不对才行？啊，对吧？4个组20个嘛，我拿了。
10: 你看我怎么表演啊？
7: 我拿了4个。
2: 我们拿了5个。
7: 我拿了4个。
11: 你，我相信你啊。
7: 怎么张嘴变成了4个，不是5个？
2: 对啊，没关系，反正。
9: 我们放了3个。
5: 哇，拿了5个。
4: 一共只拿走了5个。
9: 你们放了4个。
7: 我拿了4个。
9: 我们放了3个。
4: 剩下了15个要你们喷的，所以你们必须找到最少的那一组，出去质问他们。
9: OK。
5: 是不是你没拿？
0: 看到没，
11: 师哥，
0: 我们放了4个。不，你们先多找找人，你看看这儿。
11: 小林和小团是拿了，感觉是拿了的。
7: 我们知道这个从头到尾的真相，因为我们在最合适的位置。我告诉你，真相是
0: 4个，
7: 一个，4个，
2: 没有，
5: 没有。

0: 他们是真的是张嘴就来，
1: 我相信
2: 小童和小林组合感觉是拿了他们很真诚的这个眼神。
3: 我们给你盘了整个局势，
4: 我们放了四个，
5: 对，
4: 然后他们现在只看到一个五个，是不是？那剩下有一组没放，但我们真的是放了四个
5: 。
4: 我们第一个不敢乱来，
6: 对啊，
4: 全盯着我们，
6: 全盯着我们的。
0: 我们拿了三个，
7: 我觉得是零二三。
0: 因为他们进去的时候是两个，
7: 对，零二三，我是这样认为的。
2: 哎，刚刚你们组合叫什么来着？
6: 无心，
4: 无心，
5: 他没有心的，别相信啊！
0: 哎，你这个有点刻板印象了，朋友。
6: 你这个有点
8: 无心，他们无心啊！
5: 他没有心，哎，
6: 名字没起好，
7: 这名字有点不对劲儿啊。
6: 现在就看我们人米和此沙能不能找到最少的那一组。
9: 公布答案，我们觉得是无心，
0: 是
9: 无心了，无心没有放。
6: 我必须跟你们讲，他们三组没有一组讲了实话。
2: 就这么欺负第一次来的新人吗？
4: 为了让你们增加游戏体验吗？
6: 那么最后我宣布，老大指认成功。
3: 哇，成功了啊！
8: 你们两个呀，天哪，
2: 无心的。
6: 我跟你说，你要坚持你的就好了。
10: 对呀，为什么要去？
0: 你本来说放几个来着？
7: 放三个，最稳的就放三个，啥事儿没有，你非得一个不放。
11: 一共放了五个。
12: 对，
13: 放两个差不多，
12: 差不多。
8: 我们来三个，对。
10: 我放三个不就好了？就稳胜。
11: 就不放，绝对不放，没问题啊。
6: 这是一个狠的玩法嘛，对吧？
11: 对啊。
10: OK。
6: 祝贺我们敏敏和紫砂这一轮可以甘蔗过关。好，那边有毛巾了吗？
0: 毛巾啊，
6: 对，
0: 那边有浴巾吗？
6: 有准备浴巾。
7: 不是，食物馆有点太……
0: 哎，但小丁，我们真的要可以吗？石头剪刀
7: 可以啊。
0: 我们说石头剪刀布输了的挨食物馆。
6: 可以啊，加油，
0: 来吧！
7: 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布
7: ，nice。
14: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7: 等一下，
5: 情绪价值给一下。
0: 哇，我已经在想象那个画面了。当水喷出的一瞬间，丁程鑫挡在我的身前。
7: 我始终在你身后，
6: 在你身后。现在当着面倒进去，
10: 这得多少啊？它会不会飞到后面去啊？
4: 人都打飞。
6: 来，准备三、二、一。哇！
10: 哇，
6: 哦，为什么
5: 误伤了？
6: 为什么这种时候你都躲那么远？喷了我一身。泽林，入队好玩吗？
15: 好玩。
6: 好了，热身已经结束了。那相信大家已经了解我们这个夏令的玩法，接下来的每一轮夏令挑战都是类似的这种比较刺激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想办法赢。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正式的比拼。你好，星期六，
16: 精彩看不够。
6: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承包海岛防晒套装。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感谢德克士，来德克士做小孩，让味蕾酷起来。
0: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6: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好，那今天呢，我们既然是搭档，就肯定有这个默契程度的测试了。而这次我们的挑战呢是争分夺秒的答题赛，我们请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规则。
0: 互动呢一共为两轮，而每轮每组的搭档呢需要按照我们的需求回答出问题，并依次传递时间气球，看时间气球在谁的手中爆掉。没有被炸到的那三组呢就积五分。
6: 好，我们第一个题型是异口同声。
0: 好，我们的每组搭档呢需要在何老师说出三二一之后，异口同声的说出符合要求的答案，答案不同的话需要继续作答，直到答对可以向下一组传递气球。
2: 感觉好像也不需要标准答案，只要一样就行。
8: 对啊。
7: 哎呦喂，这么的你举我脸上干啥啊？
8: 哎呦，这个我有点害怕。
2: 前面没事，后面有点危险。
6: 好，来准备，倒计时开始。请问，如果你们两个合作一部电视剧，丁程鑫希望扮演吴泽林的什么关系？
1: 爸爸。
6: 三二一，
0: 爸爸。
8: 太默契了。
7: 你也是。
6: 请问，如果此沙要给任明起一个昵称，会叫他什么？
9: 梅梅，梅梅。我哇，声音好大哟！
4: 我们应该不是这种题吧？
2: 我们应该不是这种题吧？
8: 问问我们什么？
12: 我没有默契，我没有默契。
6: 现在不慌还早着呢，
2: 起码转两圈。
6: 如果有机会对对方说三个字，会说什么？三二一，
8: 说什么？
7: 厉害！
8: 说什么？
7: 厉害！可以。
11: 不是玉轩吗？不是要我爱你吗？
0: 对啊。
6: 好，请问是杨迪更有综艺感，还是杨迪的妈妈更有综艺感？三二一，
2: 妈妈，妈妈。我这算算
6: 吧，可以。请问李云瑞给关晓彤的微信备注是什么？三二一，
8: 什么？
6: 请问两个人私下常聊的话题是什么？三二一，
2: 网球。哎呦
6: 哦，到明明和紫砂，请问两个人四搭一部戏，想演青梅竹马还是恨海晴天？三二一，
2: 恨海晴天。恨海晴天。
8: 说话都讲。
6: 日子过得太好了。
0: 快！
6: 请用一种动物形容吴泽林。三二一，
0: 狗。为什么我们这边全是这种？
6: 请问任敏的生日是哪一天？三二一，
8: 幺二幺七。
9: 哎，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8: 我生日是917。
6: 请问关晓彤认为李云瑞是黑头发好看还是白头发好看？三二一。
8: 白头发。
6: 请问如果今天游戏输了，惩罚由谁来担？三二一，
2: 姚晨。
7: 姚晨。
2: 你算对，
6: 你可真好欺负呀。好，请问白月光还是朱砂痣？三二一，
2: 白月光。哎，
6: 漂亮。
11: 有样东西。哎呀，
2: 没事。
6: 请问两位谁私底下反差更大？三二一，
9: 你。
0: 不对。
2: 你。
6: 请问休息的时候更喜欢出去玩还是躺在家里？
8: 出去玩。哎呦，
6: 两个人。好，请问小丁在三二一看这边环节最畏惧的对手是谁？三二一，
0: 王俊凯。
2: 王俊凯，
4: 啊，没答上来吧？
9: 没
4: 答上来，
9: 没对。
6: 好，请问，
11: 谢谢。
6: 两个人共同爱好是什么？三二一，
0: 打游戏
7: 吗？
6: 好，来，请问，米明觉得紫砂的五官里面哪个是最吸引他的？三二一，
9: 眼睛。 眼睛。
2: 眼睛。
6: 犹豫了，犹豫了，不行，不行。你不能看着他的眼睛，犹豫的说出眼睛。
2: 完了，应该到不到我们了。
6: 请问两位谁在片场更容易害羞？三二一，
1: 我。
6: 好，可以。来。哇哦。请问关晓彤更喜欢吕仁瑞唱歌还是跳舞？三二一。
1: 跳舞。跳舞。
6: 孩子崩溃了，孩子崩溃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题型了。
8: 这一趴是试玩的？
6: 不是，有两个题型。
1: 没有那么多彩排，害怕了五分钟，结果试玩了。
6: 不是，人家三组都积了五分了，下一组加油。不要慌，
8: 所以我们没有，
6: 你们没有分，但是下面可以啊，下面叫做你来我往，是另外一种玩法了。
0: 对，是我们每个成员呢需要自由选择一个人来进行提问，提问的格式是请说出三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提完问之后呢就传递气球，那个人回答完之后呢他再向另一个人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6: 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敏敏来发球，来准备计时开始。
9: 问晓彤吧，问晓彤吧，你跟小林在剧组最爱做的三件事情。
8: 跑步，吃饭，看剧本。
6: 快快快传出去。
8: 请说出何老师的三个口头禅。
1: 我们在等什么？今天晚上走吗？
13: 今天晚上怎么说？走不走？回家等你哦，哇哦 ，cool。
1: 请说出你最期待的三部电视剧。
15: 最期待的三部电视剧，《良辰美景》正在还在热播啊，也希望你们去支持。哇哦，耀眼，欢聚，
0: 好，
15: 等了很久了，
17: 等很久了，
2: 哇，好慢。
15: 请说出你最喜欢的三个艺人。
2: 三个艺人：紫砂、小林、小丁。
15: 太简单了，
17: 请我跟你一对的，你会不会那个去？我跟你一对的，你会不会那个去？
6: 快，姚晨，快快快！
8: 哎，这可没有我们，哎，这可没有我们。
15: 什么？什么？
6: 哎，怎么都走了？来来，
15: 你要问问题啊，
6: 文化奥，文化奥。
17: 我跟你一组的，你我跟你一组。
2: 最不想徒步的三个艺人。
15: 最不想徒步的关晓彤、任敏、紫砂。请问一下紫砂，请说出三个你觉得身材没你好的男演员。
1: 身材没我好的男演员。杨迪，杨迪。
8: 何必呢，迪哥。
2: 受伤了。
1: 还有一个叫，
2: 其实我最近有点吃多了。哎呀，
15: 小林，
0: 还差一个，
15: 还有一个 JK 叫 JK， 我一个兄弟演员
6: ，好好好好，可以了，可以，赶紧的，
0: 快提问，
15: 我问我小林，哎，狠一点还是简单一点？
1: 什么？
15: 请说出你最喜欢的三个角色。哦，
6: 好题，
1: 行武。哇、
15: 小童跑好远啊！
6: 快！
8: 白发行舞啊，黑发行舞，
1: 黄发行舞，黑发行舞，哇、黑发行舞，哇！哇！和戴眼镜的行舞，
17: 巨炫到这份上，我认。
1: 来，这，
8: 我们又没积分。
1: 又没积分，
6: 所以呢，这个环节小童和小林零分垫底，气球渣渣全在他们这边。
8: 他是真不怕，他拿这个拿的感觉像宝物一样，哎，
0: 拿着一点没事，慢慢想。
6: 也就是说，我们吴昕队、老大队和我们山里人队
0: 都积十分，耶！
6: 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我们的热舞沙滩战。 好的，好六的劲歌热舞一直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那接下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热舞沙滩站。那么我们来听一下规则。
0: 好，我们学习一段恰恰舞，而在练习结束之后呢，我们四队要进行跳舞，而舞蹈老师呢会选择跳得最好的一队，额外加10分的舞蹈表现分。当切换挑战。

0: 乐时，大家需要收集场地上所有的这个游泳圈，套在自己队伍的杆子上。一个游泳圈我们积一分，最终根据总分数进行排名。
1: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文志李子威，有请老师。
2: 好，

0: 接下来是 solo 的时间。
1: 挑衅的感觉，就这种。
2: 哇！哇！天哪，这转速！
1: 这肌肉线条太帅了！
2: 太厉害了！
3: 哎，拉丁还是好看啊，真好看。
0: 那么首先我们请两位老师来给大家打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体舞蹈联合会的国家级裁判文志。
0: 还有文志老师。
5: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来自中国体舞蹈联合会的国家级裁判李子薇。
0: 子薇同时也是这个亚太体舞蹈拉丁舞的冠军啊。相信呢，大家听到这段旋律应该是觉得非常非常熟悉，他们已经在我的手机里跳了半个月了。最近他们在北京市体育大会上大家一起起舞的视频其实是火爆出圈，包括呢像人民日报还有新华社都纷纷的来报道。所以今天的这个比赛级别非常高，因为这两位是国家级的裁判，好吗？
6: 凭我们有点大材 小用了。
1: 是我们
0: 接下来呢，请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的老师呢会进行一个简单的舞蹈教学，因为老师全部都讲干货，希望大家好好把握住这个学习的时间。
7: 我先帮老师把衣服放在旁边去。哎呀，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太会了。
4: 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学习的是恰恰舞。
7: 恰恰。
4: 对，然后恰恰舞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你要学会做八字胯。
6: 八字胯。
4: 对。左边一个圈，右边一个圈，用你的胯跟大家 say hello。
7: 阿拉伯的八不是数字的八，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汉字的八，
0: 这个八，
6: 我以为是汉字的八。
4: 对，非常棒，非常棒，
6: 非常棒。
4: 非常棒，非常棒，太棒了。对，然后你陶醉在自己的这个胯里面就可以了。
0: 老师，你看吴泽林真的有陶醉在自己的胯里面，
4: 非常的陶醉，非常陶醉。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恰恰恰的这个节奏，你可以原地恰恰恰
8: 三步，
1: 恰恰恰。
4: 你也可以右边恰恰恰，你也可以左边恰恰恰，对。恰恰恰，陶醉进去啊！恰恰 恰，当你学会了八字胯，其他的都可以加入任何的元素，比如说，
9: 我很帅，
0: 我很帅，
4: 对，
1: 推开，
4: 推开，推开，
1: 推开窗，
4: 抛媚眼，对 ，wink， 恰恰恰，我也可以打开你自己的心扉， yeah. 对，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后面有一个你自己的 ending pose， 对 ，ending pose。对，你可以手放在这儿，手放在这儿，放在哪打开都可以，但最重要的让我看你的眼神出去。这个眼神非常重要啊，一会儿这个十分我们就要在这个
6: 眼神占八分是吧。
4: 对，
7: 眼神

0: 所以你看得分项，一个是你的眼神，还有中间你的创意，对不对？
1: 对，来我们大家练习一下，
0: 练习时间，
2: 我们组合一下，
3: 来嘛来嘛，补个妆，
1: 对，也可以，你补妆也可以，
2: 掐掐掐掐掐掐，
4: 打麻将，先打麻将，
2: 是是是是，
4: 先不是搓啊。牛不牛？
5: 先掐掐掐掐掐掐，然后最后就开始哎，
2: 可以，我先走是吧？
5: 对对对对，这是大型，
2: 掐掐掐
5: 掐掐掐，然后最后这样，
2: 行 ，freestyle，
5: 可以可以，
2: 赢了
1: ，OK
2: OK，
4: 自信最重要，
5: 自信最重要，
2: 状态。
6: 我们可以跳默契一点，就互动一样的动作。
2: 我不会，我完整，我可以那关。
6: 这样。
2: 但是我估计我们两个人。
6: 掐掐掐，这样。
2: 啊，我怎么做？我。
6: 开始。
0: 好的，时间到。
2: 太难了。
0: 好，请各位站到你们自己的表演区，接下去国家级裁判将来为您做评判，准备。
2: 站姿就得先拿出来，范儿就得有。
0: 关晓彤，你非常的棒，不要笑场，关晓彤。准备，海岛舞蹈大赛正式开始。
2: 准备。
5: 最重要
2: 的 freestyle 赢了，你知道吗？

被拽上了。

0: 喂，
1: 先不套，先不套。
2: 反了反
0: 了，恰恰恰，帅，恰恰恰，
2: 老师，老师，这儿，
0: 老师，你好，精气神，精彩看不断，
1: 非常棒，非常棒。
0: 我的屋

0: 杨迪要崩溃了。
1: 谁呀？我呀。
0: 最后的十秒。
2: 阿强，那边还有，那边，那边。
1: 哎哎，我们一起搞，一起搞他们。
0: 3、2、1，挑战结束。
1: 谁？
0: 李云瑞，你记住这个名字。好，好，这边是我们吴昕组的13、14、15个15分。好，这边是我们老大组8、9、10个，厉害。这边是我们也不是不行，
1: 12个。
0: 哈哈哈哈，一分，他们只有一分。
3: 山里人，
1: 就我以为这边两位救生员呢，在这儿被人掀桌两次，
0: 掀桌两次都是从底下往上掀，
3: 太彻底了。
0: 好，我相信刚才两位老师也应该会被他们的这种竞技的精神感染到，
4: 感染到了，
0: 被
4: 感染
0: 到了，
4: 对，非常的投入。每一组都有自己的特点，然后他们的点子非常多。
0: 是的，
4: 刚才我们说这个地方你们可以去加上你们任何的东西，他们有的在补粉，哎，
1: 我们
4: 有的在验牌。
5: 还有双人舞的配合，还有转圈，
2: 转圈。
0: 最后拿到这珍贵的十分的，会是哪一组？
4: 投给关晓彤和李云瑞。
5: 谢谢。
3: 可以。
5: 老师，是这个打动了你，对不对？
4: 对，因为他们的眼神一直没有离开过我。
0: 紫薇老师，这也是你的意见对不对？
1: 不是，紫薇老师不是。
0: 紫薇老师说说你的意见。
5: 我把我这十分投给
2: 紫薇老师，
5: 投给了杨迪老师这组。
3: 哇，衣服没白拿，衣服。
1: 那我就还给你。
3: 原来如，
1: 原来在这儿呢。哎呀，原来是这样。
5: 原来这样。Yeah。
0: 朋友们，两轮下来之后，山里人组合是21分，也不是不行，积22分，老大积20分，吴昕积25分，第一名依然是吴昕。哇哦！哇哦！好，利用热烈掌声感谢我们的文志老师和紫薇老师，谢谢两位老师。感谢感
2: 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那么大家已经发现这个夏令营的挑战难度在一步步的升级，所以接下来继续加油喽！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我们的海岛夏令营不仅有很多的挑战，听说呢还充满了无限的惊喜。那泽林，听说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超级大彩蛋呢。
6: 没错，天猫618带着满满一大波惊喜福利来了，现在就上淘宝搜淘出666 618限定的6180元红包等你来赢。嚯
0: 嚯，6180元大红包，那得赶紧趁天猫618买起来，还有官方立减商品8.5折起，别券低至7.3折起，一年一次的年终618优惠，千万别错过。
6: 还得是天猫。除此之外呢，还有好六录制门票、明星签名照以及超多夏日爆款在等着大家来解锁，大家赶紧上淘宝搜淘出666参与拉福互动吧。而且今天天猫618还为在座的各位带来了游戏限定福利哦。好，你来拍我呀。我们的规则呢是这样，游戏开始前，挑战组在天猫618礼盒墙中选择两个盲盒打开，并且选择其中的一个道具来躲避拍照。第一个挑战是要戴上这个帽子，把它粘到这个上面去。第二个挑战是把这个游泳圈从脚到头弄出来。第三个挑战，一个人拿一个气球，松手后另一个人接住，每完成一个任务就可以获得10分。而抓拍组呢，就在我们蓝色的指定区域抓拍照片，每拍到一位且五官清晰的话，他们就会扣一分。
1: 这何老师，这算清晰。
6: 这简直是一套迪哥的写真。
0: 一共拍到了四张非常清晰的五官，扣掉4分，所以积26分。
1: 好，
0: 好，辛苦了，攻守交换，丁程鑫和吴泽林来挑战杨迪、姚志来抓拍。首先有请我们的挑战组的两位，在李和强挑选两个盲盒，看看天猫618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夏日氛围感好物，帮助大家躲避抓拍哦。
6: 我先选一个2号吧。
0: 2号，
1: 我选一个10。
6: 我建议不选10，我觉得8号会比较好。
1: 8号好空啊，我拿的时候感觉。
6: 我们现在看一下2号是啥。
0: 2号是，哦，
1: 哇，这可以啊，
6: 双手遮阳帽。哎，你的是什么？哦，龟背竹，是不是很好？一看就很好，对不对？喜欢吧？
0: 他这好，
6: 他这个好，但是好看的皮囊我已经有了，所以有趣又抽象的灵魂必须拿捏住。
7: 怎么说出这种话的？好看的皮囊我已经有了。
0: 泽林，你刚说什么东西你已经有了？
6: 我说那个好看的皮囊小丁已经有了，所以有趣的灵魂我必须拿捏住。
0: 好吧，好吧，好，那你们就选这个吧，这个确实有趣一点。
6: 好好好，
0: 来，2分钟开始。
8: 这好难动，
1: 快拍哈。
0: 哇，成功。哇，成功。快快快快快快，慢点慢点慢点，
6: 这头晃得太，哇，
0: 好厉害啊，他们俩好会打。吴泽林，吴泽林，吴泽林成功了。快快快快快快去，赶紧赶紧，你们已经进20分了。
2: 好像植物大战僵尸啊。
0: 丁哲鑫，丁哲鑫，丁哲鑫已经晕了。接气球，快快快，成功，成功。好，时间到。好，来来来来，厉害厉害。
1: 这好难
0: 啊。好，朋友们，我们来首先看，这是第一张。
5: 嗯，好清晰的脸，
7: 好清晰啊。
0: 小丁扣不了，吴泽林的脸很清晰，扣一分。来，下一张。
7: 哇哦，哇，好清晰的五官。
1: 最好最好。
2: 好有故事情节啊。
7: 好看的皮囊也禁不住这么拍吧。
9: 我要笑僵了。
0: 积2分啊。好，下一张。
7: 哎呀，这轮廓
6: 朦胧美，
2: 这好看。
0: 好，这张也有，这张也有。好，哦，哇，非常好，这张，哇，哎，
10: 挺好看的。
0: 这张甚至因为拍得太好，都应该反向加分。
10: 咱们已经开始选好看了。
0: 好，他们一共完成了3个挑战，有30分，扣掉5分，所以积25分。好，辛苦了，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6: 天猫618送出的超级盲盒太给力啦，氛围 buff 拉满，这些爆品我真的通通被种草了。
0: 好，那我就推荐你现在上淘宝搜淘出666，即可以找到同款道具，逛淘宝购物清单，一键购齐夏日好物，海岛多巴胺穿搭、户外运动装备等618超大爆款组合。
6: 哇，这些让人心动的海岛穿搭还可以一键 AI 试穿，只需要上传一张自己的照片，就能把购物车里的爆品服饰穿在身上，耀眼整个夏天。这波我给到天猫618一个哼。
0: 接下来要上场的挑战者是小童和小林，那么抓拍组是敏敏跟刺杀。我们这个有2个不同的点，合作咬贝壳，搭档站在泳圈内咬下5个贝壳。那么转圈抱沙滩排球是要向上抛起沙滩排球，自转一圈成功抱住球即挑战成功。好，来，请就位。

0: 吧。
1: 哎，感觉我都可以碰到。
2: 来，咱选一个盲盒。哦，
0: 选一个盲盒。
1: 我选七号吧。
2: 七号。
1: 嗯，你选哪个？
0: 我选四号吧。
2: 四号可以。
0: 什么东西？
1: 这我都以为是空盒子。哎，
2: 这也太 Q 了吧！你这什么？没准你这哦，这个哎，
0: 我这个好，
2: 这个好，
0: 这个好。
2: 我跟不，这泡泡打在面前很难拍到脸。
1: 那这个是合一位呢？
2: 就是二选一嘛，合一位的二选一嘛。
3: 这个是让氛围变得浪漫。
0: 行，
1: 这个、
0: 那就这个。
1: 那就这样
2: 啊。好，来准备，两分钟。
0: 准备好了。怎么低头走？
1: 这样吗？
4: 长头发更好笑。
2: 挑战开始。啊
1: 我好像以为我很高。
0: 一二三，走。哦，
2: 漂亮。
4: 这得拍多少张啊？
2: 漂亮，快快快快快！哎
3: 呦，这个胖胖。
2: 小董先进去吧。
0: 来，进来了，进来了。
2: 好，要咬下来五个。咬了就往地上一放就行，一个。哦，
1: 你背着我是不是能好弄？
3: 这简直可以拍一组很浪漫的照片出来。
0: 好，出片了，
5: 出片了，
3: 好出片。
1: 哎哎，我的脸都露出来了。
0: 这边这边。
1: 太高了。
0: 太高了。
1: 你
0: 我来试试。
1: 我累了。
0: 我来试试。
2: 小林想起来就意思了。
3: 小林就别挣扎了，不用甩头了。你那个泡沫都能喷出去。
0: 别挣扎了，别挣扎了，我觉得好高啊。
1: 你撑着我，要不我也可以。
3: 把抱起来，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哇！三个，
3: 就能吃一盘。
2: 四个。五个，好
0: ，OK，
6: 好看。
2: 旁边还有人在赞美，
3: 好看，
2: 好看。
0: 但我们直接是正规摄影师了，拍的好看一点，拍的漂亮一点。
2: 不要再聊天了，时间到了，
0: 时间。这个
5: 既然都这样了，
0: 走啊，可以可以可以。
3: 差一点，差一点。哇，
6: 好好看。
2: 最后一个挑战一下，二
0: 三走，哇，
2: 一，好，时间到，
0: 这球落得太快了，
2: 好，完成了两项挑战，辛苦了，
3: 扣24分，
5: 扣完，
2: 我觉得敏敏对对手没有起码的尊重，他在旁边，敏敏说，哇，真好看，
3: 好看，好看，再给一点，多给一点。
2: 开始点评角度和美貌，
6: 好甜，
0: 肯定有绝美绝帅的，是吧？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张拍到脸的照片呢？啊，
0: 剧照了，这都是，
1: 好狂，
0: 这书我们认了，我们认了，
3: 这是哪个旅拍吧？
5: 说发图有了。
2: 甚至还有一个巧妙的构图啊，
3: 对，
6: 而且腿也感觉有2米。
2: 对，好，这种两个都算。
0: 行，算
1: 算算算算算
2: 算
1: 算算，也不是不行，算算算
2: 算算算。好，下一张。哇！
1: 哎，这没拍到。
2: 这个虽然没有脸，但有氛围感，这张很好看。
6: 我拍的，这是我拍的。
2: 拍得好，拍得好，敏敏拍得好。
0: 拍得好，拍得好。
1: 我一定帮你出片一会儿。
2: 哇！下一张。
6: 哇，绝美侧颜啊，
5: 哥 BGM 都不一样，
6: 好自然啊，这个
2: 有这张，有这张算，
1: 感觉这样输了也不是不行了，
0: 也不是不行，
1: 也不是不行了，
0: 扣分了，
1: 认了。
2: 好，再下一张。哇，这张，我的天，哇
6: 全白了。哇，哎呀，天！
2: 这张小林的不能算，但是小童的算。
5: 扣没了，
6: 扣没了。
2: 好，他们完成了两项挑战，加20分，因为拍到了四张清晰五官的照片，所以最后得16分。现在双方交换。
7: 好嘞，好。
6: 我们最后一组，加油！哦，那个，我们俩不能玩也玩不明白，拍也拍不明白。
0: 必须拍得清清楚楚。
6: 对，帮你们出片，出剧照。
2: 找好了哈，哇，还找了支架。首先要选盲盒，来，
6: 一人选一个，我选6。
2: 好，六号。啊，
6: 你先选6，那我选9。
2: 好，
3: 都都行，那69都是六六大顺。
2: 对，六六大顺，长长久久。六号盲盒里面的是，哦呦。哦呦，他们两个选的都好好。
3: 小风车，
5: 那个，
2: 这个很厉害哎。你们选哪个？
6: 我选这个。
2: 这个可以。
3: 好啊，好啊。
6: 这个好好，他们这个
0: 得一直这样，这就很难。
2: 好，来吧，挑战开始。不能用手挡脸，紫砂。
3: Sorry。我建议你等一下紫砂，
7: 来来来，
3: 等紫砂先放上去。哇，
6: 好看！
3: 哎，直接摁上去了吧？
6: 我抱你，我抱你，哦，你可以，
2: 快走快走，
5: 我抱你，我抱你，
0: 快快快！
2: 挡脸，记得挡脸。哦呦呦呦！
3: 快，明明用扇子挡脸，
4: 这咋挡脸？
5: 这样，来了。哟，
6: 好看！哎呦，
3: 哦，紫砂用敏敏挡脸，
2: 两个，
4: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别挡了。
5: 好，六出发图。哇，你俩哇，拍照，
3: 两个拍照的动作甚至是一致的。
6: 我都出片了，我操，我感觉。
2: 哇，哦呦，这个好，这个好。哎，
3: 改变了一个动作。
6: 哇哇，两张脸好清晰。
2: 你挡挡紫砂呢不行。完成，
6: 快了，快了，快快快
3: 快快快，还有很多时间，还有很多时间，加油。
0: 来，一二三，走你，走你。
3: 哇，差一点，你们不敢抱。哇，好，你们敢抱。
6: 四，加油。三，
2: 二，哎呀，差一点。
6: 看这看这看这
0: 看这
6: 看这看这里看这里
5: 看这看这里。
2: 好，最后这个真的有点难，我们看看他们拍到了多少张照片呢？啊！
0: 下雨了，快跑！下雨了，
2: 这张照片真的有那种下雨了，大家要去躲雨的那种即视感。
6: 你这样好高兴。
0: 挡手了，挡手了。
2: 对手挡脸了啊！对对，但是因为游戏开始，我提醒了一下，后面就没挡了。那这个先不能扣分，对，我们看看后面有没有啊？哇！
0: 我们越拍越嗨了。
6: 而且拍出一种想出图出剧照的感觉。
2: 为什么有人公主抱还可以绅士手啊？
3: 何老师，可以再放大一点，看一下我们四个的表情吗？
6: 迪哥，
2: 迪哥，你太没有耐心了。
0: 迪哥什么意思？迪哥，
6: 你在干什么？什么时候才能下班？
2: 啊，这张肯定得给分了。来，好，下一张。啊，来看一下这张。哎，
6: 这也不错，拍的。
3: 五官错位了，五官错位。
6: 五官错位了。
2: 其实面具下面敏敏还是笑得很可爱的，但因为紫砂的刘海挡住了一边脸，然后这个面具又挡住边，所以这个我不能给他们扣分。好。啊，
0: 刘海起了作用。
6: 谢谢你的长发。
2: 再下一张，哇，还有人俏皮的吐舌头呢，已经到怼脸了，这张也要扣2分。
6: 这个是碰到你了吗？
8: 对啊。
2: 那么我宣一下目前本组的积分情况：山里人积26分，老搭最后得16分，吴昕积25分，也不是。

0: 不行则16分。
1: 刚刚的游戏真是太刺激了，我的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定是天猫618福利要来到，马上请出我们好六的超级福利官天猫拉福机，开启重磅福利。
0: 天猫拉福机618限定开启，轻拉福运即刻来，
1: 走，
0: 福气来了，福气来了。好的，我们开出了超有范儿的时尚墨镜，超清爽的空调，超凉感的防晒套装，都是夏日清凉好物耶，防御高温和暴晒。现在上淘宝搜淘出666，就有机会一分钱带走夏日大奖。炎炎夏日来袭，天猫真的很懂大家。
1: 不仅如此，还有超懂你的淘宝 AI 购物助手，一键检索全平台的优惠渠道，帮你自动生成更优省钱方案。天猫618真是划算又省心，我要赶紧去下单刚才被大家种草的这个夏日好物了。
0: 好，我们这一次呢获胜的就是山里人了，他们呢将会在我们接下来的夏日人挑战艰损冒险当中来决定顺序。我们一共要完成15个超高指压板上跳绳的任务。
2: 这个是贼痛的声音，
3: 不管第几个了，现在
4: 你们来猜吧。
5: 好，
6: 我们他刚才说让我们老实点，该教多少教多少，我们来猜。
4: 你们就猜吧。
6: 好，
1: 来来来，
4: 老不老实，反正就得猜。
0: 好，谁第一个进？
4: 我们三组就012这么教，他们就硬找，找对了算他们运气好，找错我们也少。小童，你们第一个进，好不好？
0: 小童和李瑞，
7: 可以啊。
4: 这边又是爱说实话的，第二个进。
7: 爱说实话的，
8: 我们以诚相待吧，大家都最后一局了。
6: 对，
4: 别以诚相待，这儿听着呢，还以诚相待。
6: 以诚相待，我们零。
4: 没事，你们先放。
9: 我觉得还是得拿一点。
0: 太痛了，
10: 太痛了，
11: 这个特别痛。
0: 他们拿了三个，
12: 我们就说我们拿两个，他们拿了一个。好，记住了。
0: 记住了，他们拿几个？
13: 三个吗？
0: 你们呢？
13: 我们拿了一个。
0: 你拿了俩，
12: 我们拿了两个。
13: 我们拿了两个，嗯。
12: 再问一遍，他们拿了几个？
13: 他们拿了一个，
12: 对。
14: 你们交了几个？
12: 我们比他们多一个。
14: 比他们多一个？
12: 对。
14: 一个他们一定会交两个。是五个吗？
0: 哇，你怎么知道？
14: 我们刚刚数到了五个，一个一定是两个。
4: 真烦，我们得稳扎稳打一点，我们得放俩，因为他们肯定猜我们。
14: 是明明和死刷看到前面拿一个，他肯定会拿两个。
13: 万一第一组拿三个，第二组拿零个呢？
14: 那我们问第一组就行。
13: 再进行再问。
0: OK，
13: 反正第二第最后一组已经拿了两个。
0: 跟各位观众汇报一下，目前呢领走了五个，还剩十个，也就是说他们俩指认失败的话要跳十个，但如果指认成功的话，给的最少的那一队要跳十个。
1: 首先迪哥你们队是交了两个对不对？
13: 小龙姐你们交了几个？
10: 我们就拿了三个。
1: 确定吗？
10: 嗯。
1: 明明拿了几个？
8: 我们拿了比他们多一个。
13: 好， OK，其实就看说这一句话信不信，你信不信？
8: 信我吗？
1: 我信他说的这句话，因为我是觉得真的觉得这个比较疼。第二组不敢比第一组交的更少，所以一定是第一组。
8: 没有啊，你们也可以怀疑我们呀，
1: 因为不怀疑你们，
8: 也许我已经学坏了。
0: 哇，好吓人啊！
6: 懵了，陈林懵了，
1: 下属了，
0: 好可怕，下属。
13: 没事，就这样吧，
1: 就这样吧，
13: 听你的，就第一组。
0: 我宣布，两位推理失败。
4: 啊哦，好牛好牛！
0: 他没教302，明明没有撒谎，明明是学坏了，他就是学坏了。
6: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呀，我们没有，
13: 我们猜了一个教的最多的人，
0: 对，成功。
1: 你们俩教那么老多，咋不说呢？
4: 他们说了，
13: 他们说了三个，
8: 我说我们教了三个，
10: 我们就拿了三个，
0: 因为他们也不是不想看到你们受惩罚。好，现在泽林和欣欣要跳十个，
7: 你先跳一下，剩下的我跳，好不？哎
11: 呀，我帮你跳啊。

0: 这种是又痛又不算，还是不行。好，丁程鑫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现在两个人还差十个，
1: 一个都跳不下去。
0: 我觉得泽林应该可以。
2: 哦，好痛，好痛，
1: 跳！哦，跨这么高，跳太高了，好像。好，
0: 太高了，太高了，不用那么高。
3: 我命好苦，我们俩。
4: 真的好苦啊！
5: 还要碰这么高，
0: 开始麻了，现在已经没什么反应了。五、四、三、五，哇
5: 哇，好厉害！
3: 好，给我，
0: 还剩三个，
2: 他耳朵都红了，
0: 对对，
5: 真的。
0: 哎呦，哎呦，还有两个，还有两个，加油，丁程鑫，
5: 加油。
0: 结束了，
3: 好痛啊！
0: 那么接下来啊，请各位注意，我们将会四队变成两队。刚刚呢，受惩罚最多的一队将拥有挑选自己搭档的权利。那么受到惩罚最多的是吴昕。
3: 我们俩集这么多，
0: 你们可以选择一组成为你们的搭档，变成一个大组。
2: 那我们就还是跟敏敏还有慈沙吧。
0: 好，老搭和吴昕又继续搭了，真的是老搭，他们成为了一大队。那么也就是说，关晓彤、李瑞瑞、杨迪和姚琛成为了另外一队。我们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小比拼。哇！
6: 稍后看点，主角剧组强势助阵，
0: 为王小晨和

0: 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 我劝你们说什么优惠期间喋喋不休，
2: 优惠更
1: 狠，天猫6.18优惠更能打，官方绿点喋券7.3折起。
3: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0: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4: 青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5: 哎，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6: 哎，美女，你好。
7: 你有病吧？啊？
8: 渣渣停，我住这儿。
5: 怎么这么臭啊？
8: 嗯，果然是变形计。
4: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5: 就他，阴阳怪气，
8: 什么味儿啊？
9: 蚊香你没用过？
5: 故弄玄虚，
8: 有虫子。
9: 是这个吗？啊！
7: 你别过来，别过来，
8: 脾气还臭。
9: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6: 现在就走。
9: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7: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9: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8: 行，
7: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明晚8:10，耀眼。
3: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嗯，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0: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0: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海岛夏令最后一个挑战。而在正式比拼之前又有大惊喜了，我们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两位特别的嘉宾加入到我们的挑战来助力大家。让我们欢迎来自主角剧组的王小晨和孙浩。欢迎两位，
11: 欢迎。
10: 嗨，

0: 主题歌引起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讨论，而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孙浩老师制作的。哎，然后呢我们非常惊喜地听到武飞在里面唱戏曲唱方言，然后有非常大的突破。我们也欢迎小陈和浩哥一起来玩。今天有趣的是两位呢可以分别选择加入不同的队伍。
1: 我选粉色。
2: 喜欢粉色。好，
3: 那我就黄色。
0: 那到底这个要玩什么呢？我们先听一下规则好不好？
2: 我们游戏呢一共是三轮，三局两胜。在游戏开始之后呢，我们将对方队的成员挪出安全区域，谁将对方队全部推出平台就可以获得胜利。
4: 你为啥站住啊？
5: 不是，但对方都一个女生，也就是明明要打两个，
4: 你打两个女生
6: 没有问题啊？
5: 没有问题吗？明明这次来又能骗人了，然后又能打架了。
7: 我要走也得带走一个。
8: 我们的人要走至少带走俩。
7: 爆了。
4: 每个人都得带走一个。
6: 咱们自己先把自己保住，别下去了。
5: 来，我先来。
0: 黄队派出吴泽离。
5: 你过来啊，你过来啊。
7: 我先上吗？
0: 来，准备挑战开始。
7: 是我先上吗？我怎么变第一个了？
6: 过来啊，把他抓住，保护他，保护他。

0: 你得护住我的下巴。哎，等一下，杨迪，等一下，来，我给你。
1: 不不，
0: 你这不对，你先别着急。
1: 不是，哎呀，
0: 我不推你，我推小陈。
1: 有话好好说。
0: 你过来，我跟你说，杨迪，你真不对。
1: 我不过来，我听得到。
2: 我比你大那么多，我会骗你们傻孩子。
3: 会，我比你大那么多，我会骗你们傻孩子。
2: 会，傻孩子，傻孩子，傻孩子。哎，恭喜！
3: 哎呀，来呀，来呀，
2: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
0: 人直接冲进去。
1: 羊皮出局。丁程鑫、李云瑞出局。粉队只剩一人。加油加油，
2: 快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不妙不妙，
2: 快点，
1: 哎呀哎呀，最后场上剩下
0: 人比一人，
3: 好混乱啊，
2: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2: 哎，太牛了，大妹妹！
1: 黄队积一分。
4: Yes。Yeah。我一个人派了四个人。蝴蝶是我，我们五个人一起冲过去，先下手为强。
3: 趁我们不备，刚才。
5: 因为你们的就是单个优势不比他们强，但是你们要一开始的话，其实猛攻的话，其实是有机会的。
3: 咱们俩可以近一点，对。
6: 那你们两个就冲，对，然后我们俩就当做那个站在那个台上的人。
3: 可以，是可以，
2: 不能让他们冲进来，冲进来就废了。
4: 我们走攻击型就是好的。嗯，
7: 我们再攻击一次，我打头阵，兄弟。
4: 好。
1: 好，目前比分1-0，黄队获胜。现在大家活动活动啊！挑战，开始。
3: 走，冲吗？他们人太多了，走啊，来啊，
2: 走，
3: 来，
2: 快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小心，小心，小心，把他们带走，
2: 来，加油，加油，啊！

0: 一个组的，你可完全没管这事儿。我跟你说，我刚才看得特别清楚，粉队已经找到那个精髓，就是小陈跟那个小童他俩猫在后边，没想到碰到了一位大汉孙浩。浩哥先一把把小陈推下去，接着把小童端起来。 端起来放下去了，好，那么最后两局都获胜的就是黄队，2-0赢了。那么也就是黄队的所有队员都安全，而我们每队的女生也不用接受惩罚，所以呢要接受惩罚的是粉队的三位李云瑞、姚琛和杨迪。
1: 耶，哪次没我？我想知道一下。
0: 而我们这一次的惩罚呢是非常精彩的水球泳池。
2: 我们要一起下去吗？
3: 对，
0: 一起。重点是死沙，然后欣欣跟泽林推你们仨。
1: 我选这个。
0: 吓人哈！
2: 是不是倒下去啊？
0: 好紧张，别怕别怕别怕，
4: 加油加油加油！
0: 好，来准备。那今天我们海岛露营最后接受惩罚的三位勇士，他们是李云瑞、姚琛和杨迪，来一个耀眼的惩罚吧！耀眼，
5: 耀眼，
0: 耀眼，三、二。 一倒！哇！
2: 哎！又没破！
4: 没破！

0: 哇，好好玩啊！
1: 为什么？
0: 一个把他们压迫。一个疯了，小林快跑！

0: 哎，而且关键这个是他们自己选的。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好六海岛夏令营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惊喜和意外的收获，非常非常开心。在这里呢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
2: 耀眼，
1: 继续支持，多刷二刷三刷
2: 良辰美景，
1: 多多支持我们的
2: 主角，
1: 还多多支持我们弟弟的新歌人造神。哇，
3: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4: 我劝你们说什么优惠期间
2: 别
4: 不休，
2: 我就会崩盘，
4: 天猫6.68优惠更能打，官方立减叠券7.3折起。
5: 相似水相约湖南，
6: 明晚8:10，耀眼。

0: 碗姜汤，暖暖。
1: 我想妈妈了。
2: 这是我来扎扎情这么久，你最像哥哥的一次。
3: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4: 好六青春派对，
5: 欢迎刚刚圆满的完成了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6: 我们这一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7: 小冉来了，
6: 还有杰哥在，
7: 也去了，他要去争夺抚养权。
4: 青春游戏限定返场，熟悉的乒乓球桌。
6: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8: 就是你。
9: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吗？
5: 娜娜，菠萝菠萝蜜和栀子花开哪个更好听？
6: 那就要看。
4: 熟悉的你在演生母。
8: 不好意思，小姐，能加一下您的微信吗？
10: 这就是爱，
6: 已婚。
9: 好，五分。欢迎丁少回家。哎，等一下，这位是谁啊？哦，
8: 沈少。啊，
9: 沈少也回家。
5: 你可不可以再问我一次，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6: 我问不出来，因为你是叔叔。
11: 非常熟悉的谁是卧底。
5: 轮的描述
9: 挺红的，
5: 挺合的，
6: 确实可以一起睡。
12: 反正我是没觉得这个人是可以睡在一起。
5: 投沈凌。
6: 沈凌，
13: 咋的呢？又是我。
6: 拜。
4: 谁的鞋里真的有指压垫？
10: 起舞和一起。
9: 那些腿要高一点啊！
13: 抬高点，抬高点。
4: 谁又真的坐在了雪糕桶上？
6: 四个人起立，腾空坐下
14: 来，
6: 坐下，
14: 跳，坐。
4: 更有记忆中的火锅美女焕新登场，
15: 一个来自四川的美女。
16: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
3: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7: 我骗你们说什么优惠期间
18: 别
17: 不休，能打官方立减叠券7.3折起。
19: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3: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5: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抽好六录制门票。
11: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合伙人。欢迎进入合伙人。
1: 我觉得第二季就要有第二季的样子，无论我们从完成的金额上，还是我们卖出去的多少货上，以及整个的装修风格上，以及顾客进来体验感上，我觉得都是需要有升级。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让这家店变得更好，以及让国货出海这件事情变得更完善。
2: 就是他不是只是短短的来这个地方开了几天的店而已，而是希望他能够有一个长线的被大众认知的，这也是我们国货出海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的效果。我此时此刻的心境就是来吧，大干一场。我很期待，非常非常期待。
0: 双城踩点进入最后冲刺，留给伦敦和纽约的时间都不足24小时，几天扫街下来，对于要一家什么样的门店越来越清晰。纽约组已经对照梦中情店的画像给出了完整答案。
1: 这就是我的梦中店，
3: 真的，
4: 我看到那家店我也
5: 是。那家店我跟你说，
0: 要面积，要动线，要街区调性，要租金能扛，一个都不能少。那对于创业友人的晚餐带来的不是答案，而是一套新的问题框架。他们开始用能不能一直开下去的眼光重新打量每一扇橱窗。

0: 去换汇。
1: 换汇换汇。Hello. Changing from euros to USD. This should be 917.
2: 你脑袋里现在真的在想，一年住下来。
0: 而且如果万一第三季我们还可以先拍一个先导，我们就四月份来就再拍一次，再拍个二十天，
3: 它可以有后续，
0: 对吧？
3: 然后包括如果我们比如说节目可以在多平台播放，对他来说也是有利的，这其实是一个好的 business。
1: 我后面我可以做这个用户心理，就是消费心理和这个 BD。
3: 对 ，BD 就是业务拓展，对，
1: 就是 To B 的啊。那个昨天饭店老板还问我说我们 To B 有什么想法，然后他可以去帮忙去找一些相应的东西。
3: 就 To B 的东西，我觉得昨天认识的朋友们
2: 是，
3: 他们应该都是有资源的。
1: 就出去签大单了嘛？就你一单给我搞定多少，一单给我搞定多少。
3: 这个当地华人，我觉得力量还是挺强大的。
2: 对，
3: 他们在这扎根了100多年。
2: 对，
1: Beautiful. Thank you so much. 走吧。哇，好激动！哇，这真的是创业了，真的是创业的感觉了。不是在搞综艺了，
2: 然后双十一播完了，正好想要出来学语言，就在这学语言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搞好。
1: 不站干是最快的，哥，你光在学校里学，你没有感觉，
2: 在一边学一边做这个，
4: 对，一学一边做，
1: 就哎，这种会上手是最快的，
4: 这个很快，非常快，对，
2: 你坐。
1: 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故事和符合美国消费者心理的这个品牌理念，做了一些基本的效果图和动线图，就是把它的这个用户体验分了个层，就是从进门到后面的，就是整个的品牌。

0: beauty， 他们的干净的、自然的、天然的这种生活方式。
1: 很好，很好，不错。
0: 开始正儿八经干这个整个的创业的这个感觉了。
1: 去年我们其实就是有点，
0: 其实我们干的是前端嘛，对吧？我们没有干后面的这些决策和这个决定的事儿。
1: 感谢节目组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
0: 给了我们很大空间，
1: 很大的空间，嗯。是压力也是动力。
0: 出发，
2: 干就完了。
3: Hi.
4: Hello. Sorry for the late.
3: No, don't worry about it. Times Square is pretty close by. That's usually where we have our New Year.
4: Oh, okay.
3: So this is a very famous area. We also have Broadway close by. So if you want to watch a play. Mm-hmm. All right, let's take a look inside.
5: 在这里。哦，所以它这是一个酒店。
3: Yeah, big.
1: 啊，酒店的大堂。
3: 10,000 square feet, 30-foot ceilings.
5: 那这个电梯是去哪的呢？酒店吗？
3: So the elevator leads to the second floor,
2: which is still our store.
3: It's part of this structure.
1: Oh, okay, it's part of this.
2: Okay.
0: 二楼也是我们的店。
5: 哇哦，哇哦，还不错。哇，好大啊！
0: 哎呦，这么大，这二楼。
3: You have two sets of bathrooms, his and hers here, and then another side. You have another set of bathrooms.
5: 哦。我知道了，它中间就是一个小厅，然后外面就是绕一圈的大厅。
0: 它就是那个电梯绑在了中间，然后一圈都是回字形。
3: You do have massive floor to ceiling windows, which is good for advertising. We do have scalpels as well.
1: 这第一个，我觉得客人进来，他绝对不会压抑这个地方，非常的亮。我们在那个外面那个铁架子外面也可以做广告。
5: 但是这个铁架子也是不能拆。
1: 一样的，
5: 就很可惜。
1: 它是市政的东西，
0: 但是这个的装修预算可就
5: 高，因为它大呀，层高又高，大工程，哦，很大，是真大，
0: 而且这个动线很好，动线非常，
5: 它可以绕一圈嘛，对吧？每个角度都看到。
0: 是的，是的，是的，这里就有可以做 VIP 室了。啊，
5: 对，这里可以当化妆室 ，VIP 室都可以。
1: 这里看这个广告也很好用，它落地的，这里而且没有架子。
5: 对。
0: 哎，这个其实如果我们预算够，我们可以隔出层的，
1: 加层，
0: 可以加层的。它这个挑高可以够够的，
5: 而且它对面是个住户，就这边都是小区，在这里住的人流是好的。
0: 可我觉得是可的，
5: 我觉得也是可的，我觉得这里还不错。好，你们聊着，我去拍视频了。
0: 我得琢磨一下装修预算的事儿。另外一组洗手间，
1: restrooms and kitchen
0: counters， emergency exit。
1: Excellent.
0: 库房什么的可以放到这里。
1: 对，那这个地方不用愁，空间不够。
0: 是的 ，But then let me take a look at the. 哦，没有带那个设计图，我想看看它有哪些墙是可拆的。因为它现在这个空间，这个二楼隔的稍微有点难受，
1: 隔得有点碎，
0: 隔得有点碎，所以如果我们能打整，就舒服了。
1: 我总的来说，我觉得这空间不错。阿东雷，我真的挺喜欢的，而且那个空间，我老觉得。它是个回形的，就我们的很多品牌能摆得开，对吧？哪怕自己有一个体验区啊，什么都很好操作，但又是门口脚手架，又是这么一个硬伤。我跟其他几个比的话啊，性价比很高了。
5: 好的，第二天的第一家店，我们现在在的是时代广场的背后。你看前面就是非常商业的地区，然后这一边是一些住宅小区，然后旁边是一家酒店，然后我们的门头就是长这个样子。我觉得门头还是一般般，因为品牌就很难看得到，除非在脚手架的外面做一些装置。然后带大家去看一下二楼，我觉得二楼还是很不错的。好，进来了之后就是一个非常高的挑高，这个挑高大概有6米左右的一个挑高，特别漂亮。然后带大家逛一圈，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很好，而且到时候品牌会有各自的陈列区，然后会有各自的风格的一个展示，我觉得也很好做装修。这个后面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体验区啊之类的，很大，我感觉这里连仓库都可以做完了。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那个电梯的那个通道，然后来这边走，它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这里还会有货梯，然后这边会有一些逃生通道，然后这边走就是到了它的背面回字形的，走，差不多就这些了。
0: So the storage space, is there a basement in the docking area, or is that?
3: So

0: You're renting will be these two floors. Everything else will be just an access point.
1: Oh, okay, okay. 这里就没有地下室了，所有的仓储空间我们自己规划就好。
2: 对，就在这里劈开一截嘛，
3: 够用，肯定够用，
2: 100%够用。这里装修起来都会头痛。
1: 我们算了，就120多美金，两个月嘛。
2: 120多美金两个月。
1: 120多万。人民币
2: 啊，人民币
1: 120多万。
2: 我说120多美金，我去租那个 SOHO 了，我不干了，那个才155。
4: 走啊，咱去瞅下一个。
2: OK 啊。
4: Alright,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one.
2: 如果它的外面的脚手架没有，那完美了。你在这个下面也看不到上面的任何广告。要去对面。
4: 我们看一下下一家是 Macy。
2: 走吧，
4: 走吧。

0: 前面一天半我们已经看了7家店铺了，还没碰到从空间、预算、地段都合适的。
1: 跟纽约的伙伴也达成了共识，
0: 不能将就，我们留在伦敦的时间不多了，下午还得再努把力。
2: 150号，
3: 就前面这栋楼了。
4: 天哪，好敞亮的一个房子，而且你看，全是窗户，全是展示位，
5: 哇 ！Hi three，
6: 阿罗又见面了，
5: 见面了，见面了。
6: 然后这个是业主 John， 他就会跟你介绍一下这个
5: nice
6: 这一栋楼都是他的 asset， 哇 ，building you own it。
7: So got approximately 214-215 square meters over two levels.
6: 楼上的话，它是有三间 studio， 就开放式的，可以住人的。你也可以，如果需要放任何货品啊什么，也可以往上面去。平层的话是大概95平左右。
5: OK，
6: 对，就楼下会稍微大一些。
4: 这就是仓库，
5: 纯仓库。
6: 这一个门是可以打开的，
4: 这个是个门。
6: 对，这一块可以拆掉。然后这边的面积就是跟这边一模一样大哦，所以你可以想象
4: 是两个这个。
6: 对，
4: 那等于说如果我们使用的话，一半可以是仓库，一半就是 VIP 室放在这
5: 儿。 VIP 室或者是我们用的一些地方。
4: 那就店铺只有楼上那个区域，有点小。哎，这个味道。
2: 这个是刚翻新完的对吧？
6: 对，刚弄完不久。就是如果要在伦敦找一个店面，就是街角店这么大的一个面积的话，还挺难得的。
4: 那我们的租金是怎么算？
6: 这边的那个租金的话是21000镑一个月，这一层跟楼下，然后楼上的话肯定会给你们一个最优惠的价格。
5: 这广告牌它也是不是包含在这个里面？
7: The billboard is managed by another outdoor media company, and they rented out to brands just for a billboard. List price £50,000 a month.
6: 他们打印那个广告牌的价格是3000英镑。如果是给你们，他说可以谈到就大概4000。
4: 可以给我们两个月4000块。
5: 你记了吗？
0: 我记，要记呢。
4: 这个事儿可能都背下来了，
5: 生怕忘记。
0: 4000，两个月。
4: 好哦，
0: 我们再来看。
4: 它的窗户好大呀，采光很好。
8: 嗯，好漂亮啊，这个店我喜欢。
6: Thank you for
0: thank you. See you later.
6: Thank you.
8: 拜拜。
2: 我们现在去的这个地方就是在 Melbourne 这个区域，比较中心的位置。
4: 客流量会比较好一点。
2: 也不错的，对的，而且它也是离高街还挺近的。
4: 明白了。

0: 我们走路是不是很累？我给你拿包。
1: 因为这腿都长，走得快。嘿。
0: 哇，这个地方好啊！这个地方好，
1: 对，它有那个地铁就在这
2: 儿。入口，而且它是一
1: 它那个一二三号线，你看 MTA 就在这儿。你看这个就是地铁入口，嗯哼，所以这个地段不错，就在 Macy's 对面。
0: 对，很棒。
1: 完了，那还是脚手架，
0: 还是有硬伤。哦，是这个店。
1: 哦，这可以啊。
0: 这个店，
1: 这个也很好呀。
3: Let me show you the floor plan.So there's a basement level underground.
1: 地下一层，地上三层，
0: 而且是一个宽阔的，
1: 180多平左右。
0: 我们去看吧。
4: Alright, so it's two levels of retail selling. 嗯哼。Like as opposed to other spaces, just the ground floor. Yeah, I mean the benefit here is across from Macy's. It's amazing. You've got like the center of Manhattan in terms of tourist action, and you can brand the whole billboard that's on the whole facade of the building.
5: That's one of the plans.
4: Yeah. Over here you have like a dumbwaiter, and over here there is a conveyor belt. I'll show you for the downstairs, and then we can go up.
0: 姐，麻烦帮我去拍一下视频啊。好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二家店，然后第二家店的话在时代广场附近，然后对面就是梅西百货的商场，然后我们的店在这儿，它的门头还不错，然后没有任何的遮挡，然后上面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我们的广告牌。 OK，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吧。一进来就是一个这么大的大场厅的，然后这里是一个中间的挑高挑空，对，这边看一下。 OK， 好了，从这就可以直接上二楼。然后来看，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一个区域，然后这边，他们在楼下出了钱，这里是一个二楼的状态，二楼没有那么大哎，这应该是一个厕所，我们先下去找他们看看。下面怎么样？
1: 非常好，货架都是现成的。
0: 我去拍一拍。这里是我们的地下室，那就是我们的仓库了。哦，它好大啊，这地下室的货架不错，这货可以啊，这个货架放。然后这个是一个传货电梯，嘚嘚嘚嘚，拿了就从这嘚开门，然后上去都不用跑来跑去。哎，这是什么传输带吗？哇哦，这家店很好玩呢，你们看这个传输带，感觉东西放在这个一整箱上去。哎呦，好棒啊！这个地方就不像去年毕文俊和延安那么累了。可以，这里真的可以。现在我感觉唯一的一个不好的点就是它的二楼真的没有这么的大。找到他们了。OK， 先结束喽。姐，你看，这块位置就真的只能做化妆，或者一两个彩妆品牌放到这儿。
1: 对。
0: 然后下面就是护肤，我们下去看一下护肤的空间。你说这个下面大吧，也不小。
1: 我看看，
0: 对吧？你说小吧，
1: 也不大。他说每一层有230平，但是这个不显230平。
0: 是不？就是会窄，
1: 会窄一点，地段是真的好呀。
0: 这边做收银台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对，或者实在不行，把收银台搬到这一块，把这块还是纵深留出来，
0: 可以变成一个装置。
1: 对，装置或者什么的，把收银台弄小一点。
6: 这家店的实际租金不是90K，
5: 90K 是一年往下除下来的租金。如果他说我们只要两三个月的话，他要每个月加10K。
0: 20万美金，140万，
6: 140万人民币，性价比就下来了。
1: 140万，
6: 我就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去下一家，这家先备着。
0: 备着，这一家是很不错，但这个空间就是不适合做，除非有装非常厉害的装置和装修风格出来，要不然就是别人进来就快消品牌，就我想象不出来它的质感到底要怎么做才会。
1: 但是在这个地段啊，要有一个体验感的空间，
0: 有点难，
1: 也挺难的。
0: 我们现在赶快商量一下，下一个去哪个空间。你看啊，我们这个不看了吗？对吧？梅西不看了吗？就这个是不是要去看？就在这儿，36W34。
6: 可以，我查一下。
0: 这个可能等下 Jeff 就不陪我们了。
5: OK。五分钟，
0: 走路是吧？那我们走过去看看吧。好吧，走吧。
7: OK，Thank you。
3: Yeah， all right。
0: 我看看啊，
5: 它就这一层。 但是哎，我们可以大概看一眼它的人流，
0: 还不错，
5: 还可以，
0: 因为全球丝芙兰的人流是大的。这一家
1: 格局我觉得会有点像，
0: 我们瞄一眼好不好？完了，看不到啊！走去我们下一家。我的腰啊！
5: 这家是什么店？
0: 应该是美妆集合店。
1: 它这个店面也很好。它也没有东西遮挡。
0: 但这个人流感觉非常少的面。我跟你说，就是怎么说呢？我还是喜欢 SOHO 多一点，因为它这个地方就很适合做一个品牌的感觉出来。
1: SOHO 这边确实它游客也有，它当地的买手、世界各地的时尚人士都有，它会更综合。而且这个地段还有一个就是人流虽然多啊，它不会停留很长时间，因为它都是观光的性质。
5: 应该到了。
0: 啊？
2: 就是这家。
1: 那就这儿。
0: No。No。
1: 但是你看它左边右边。
0: 左边右边 No。
1: 都是纪念品商店。
5: 走吧。
1: 对。
2: 应该开披萨店。
1: 对啊，
0: 怎么办呢？我们第五大道，我们家吃饭的时候讨论一下第五大道要不要去吧。
2: 好的，
0: 我还想要多花点时间在 SOHO， 那我们就去 SOHO 附近找一个吃的，
1: 然后我们
0: 就吃完直接 SOHO 不多逛。
5: 那走吧，
0: 那我们先回车那边。
1: 可以。
0: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哎呦妈呀，怎么搞不搞一年？那家店真的很棒。
1: 家店很理想，
0: 嗯，这地方好，嗯，距离定店只剩最后半天的时间了。上午看到两家店都还不错，但还是没有达到心中的预期，可能是有了对比，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下午能遇到一家满意的店。

0: 看图片有点像您那边的街。是。好，我们要过个马路。Hello,
1: hello.
2: Hi.
1: Nice to meet you.
3: Developer Stefano.
2: Nice to meet you.
1: 他是这个地方的开发商。
0: OK.
2: Yeah. First of all, welcome to W1 Place.
0: Thank you.
2: Thank you.
0: Come
2: follow me this way.
0: Yeah.
1: 就是在那一栋。
0: 白色那栋楼对吗？
1: 对，那个外墙还挺漂亮的，对不对？
4: 前面红绿灯那个位置很像的，就是现在的中国大使馆。
0: 中国大使馆，牛津街在哪里？
1: 在那边，大概走路5分钟。
0: 牛津街就是很大人流量的地方。
1: 是的，它这个周围就是很多咖啡厅。这个 Gales 就是还蛮有名的一个做面包咖啡的。
4: 他们的选址很严，
1: 对，
4: 一般不好的地方他们是不去的。
0: 你看，这就是品牌调性。
1: 对的，
0: 我们研 lab 也是一样，不好的地方是绝对不会去。
4: 是的。
0: Hello。
5: 哇，那挺大的。
1: 楼上楼下都是大概270平，加起来一共是540。
5: OK。
1: 这也不属于完全的毛坯状态，也是一个街角店。1、2、3、4、6个窗。
0: 六个窗。那边是什么呀？这个
1: This wall is removable, right?
2: Of course, we can knock this down for you. That's absolutely not a problem.
1: 这个全都是可以拆的。
0: 呀。
5: 是吧？
0: 这里开始就都可以，什么会议室啊 ，VIP room 啊。
4: 哇，这是曾经的银行。嗯。你这是在金库里边开店呢。
1: 然后往这边去的话，就是去地下室。哎呦。
5: 这么大哇！
0: 你已经下去了，
1: 哇！他动作好快，
4: 哇哦！哇，这层高好高，
0: 哇哇哇哇！
5: 迷宫一样，
0: 哇！这个下面的空间真大呀！
5: 这里边本来是什么放钱的，知道吗？金库，
4: 我都没来过呀。
0: 放钱的地儿，咱平时咱哪能接触到？
4: 金库在哪儿？
0: 可能就在这儿，原来。
1: It used to be a bank. Or what was this?
2: An office building, mixed offices actually.
0: 梦想破灭了。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啊，
5: 这搂不住。嗯，
0: 打扫打扫，直接待吧咱。
5: 我们这集走这个废土风。
0: 好，这屋你还弄暗一点，直接走那种鬼屋风。
5: 密室逃脱。
0: 突然间从那柜里冒出来，拿一个化妆品。
5: 我那天啪就直接抹了。
0: 对，抹上了就得买哦。
5: 你用了。
0: 追他们，拿粉底也追他们，抹上了就得买。
5: 付钱。

0: 咱们一定能在伦敦特别有名，
1: 大卖特卖，
0: 一天就是说火爆伦敦，
1: 必须的。
0: 这边有那个密室逃脱吗？
2: 有的，远一点。
0: 那我们直接办一个有点市中心的密室逃脱，密室逃脱美妆店，密室逃脱护肤店。
1: 疯了，给咱逼成这样了都，不至于啊。
0: 集思广益嘛。
2: Okay, about the price, Stefano.
3: I cannot give you an exact number, but we can base it on the average in the location, okay? And we're generally looking at around 100, 115 pounds per square foot, roughly, for the ground floor, and around 75 for the basement.
2: 哦，两万多，三万不到。
1: 是的。
4: 我就算他28万一个月吧，好不好？嗯，是不是差不多？
2: 还要加上税啊 ，business rate。哦，
4: 那些是不包含税的。
2: 对对对，
4: 那个税大概是多少？
2: 一般是一半。
4: 哦，50%吗？
2: 对。哇
4: 哦，那还挺多的嘞。
2: 四月份之后，这个税可能会有所调整。
1: 上调吗？
2: 应该是。哦，
1: 还要上调的这个可能。
4: 嗯，行，先加上它50%，我们整理一下嘛，大概多少钱？
3: What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us is to have a good tenant, which I'm sure you are. So everything is negotiable when you know you have a good tenant in place.
4: 是的，我们就是超级好的租客。
1: 那这边的这个街区的人流量基本上是怎么构成的？
2: 这边也有很多学生，因为那个大学也很近嘛。然后因为牛津街，所以就是购物的人会比较多。
1: Okay.
2: 然后周围有很多居民，还有年轻的一些白领也会在这边。他们还有一栋楼在 Malibu 那边。
1: OK。
0: 走路要多远吗？
2: 10分钟。
4: 10分钟可以。
1: 呜！今日的风儿甚是喧嚣。
4: 可不是的。
1: 哇，这是干嘛？
0: 背头了，你背头。
1: 凌乱了。
2: 我们等下去的那个区域呢，就是会更英式一些，很多本地人住。
3: Okay, we're now on Marylebone High Street. We're literally in the heart of Marylebone,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ctually, neighborhood there at the moment. It's very famous.
4: Yeah.
3: We're in a great location because we are 8 minutes, say, from Bond Street Station, which is the very center of London for the shopping.
4: So many people are there.
3: Exactly.
4: There have people more than there?
3: It's a bit of a different crowd, actually. Like here, you've got your people around, right?
4: Okay.
3: Around older, I would say around the 30s, 40s. Well, there the crowd is a bit younger. But here, yes, it's probably a bit busier in terms of footfall and traffic. So this area is a bit more high end.
4: 这明显这条街人多了耶。
1: 对，这边就变成商业街了。
0: 护肤品店开始陆续有了耶。
1: 是 ，fresh。
0: If we take a shop, makeup shop, there is better or.That place?
3: No, personally, I think the best options are either this building here where we are going now, because on Sunday, there is a Sunday market, so you get so many people walking past the development.
4: Okay. Thank you.
3: So thank you, tell me.
4: Thank you. 谢谢。这里吗？
3: So this is our building. I'm going to show you now.
1: Okay.
4: 谢谢。
1: Thank you.哦哦，
0: 也不错哟，也不错哟，宽敞，好看，喜欢。
2: 四个大床。
0: 对。
3: That one is 2,000 square feet.
2: 180。
0: 哦，这边多大？
1: 这边95。
2: 90。
0: 180，左。看一下那边，这边可以当仓库吗？但是我们有点没搞懂。
1: 哦，这下边是干啥呀？
0: 别人家的店吗？
3: So I'm shopping the ground floor, and this takes me down to the second floor.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大概了解一下。那如果我们只在这里做仓库，好像也还行吧？
1: 也还行，
0: 是不是就不利用楼下的空间？
1: 对。
0: 我刚才也有看，你看，像从这个柱子开始的话，如果我们这一块隔成一个短期的储物空间，
2: 对，
0: 然后这边可能是我们开会或者休息的地方，这里再有一个 VIP 式的一个套间，想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有那个房间的，一个方案就是没有那个房间的，越看越好了，是不是？ 因为刚刚很明显的感觉到那条街上人就
5: 非常旺。
0: 租金。
5: Yeah, it's down to the money now.
3: For this one, actually, I need to look into it.
5: Okay.
3: Because this one, again, we're dealing with another tenant, so、yeah. I need to look into it, but I can get back to you on the rent, of course, for this one.
5: Okay.That's great. 因为这一户他现在情况还不是很明了、okay. 所以他得先去确认一下、okay. 然后再回给到我们一个报价。
4: 没问题。
3: Thank you.、Great.
0: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那好喽，我们就这样喽。哎呀，真是没白看呐。
1: 是呢。
0: 真是没白走呀。
1: 在这店好漂亮是吗？
0: 对，我们也可以做成这样。它的装修就是很漂亮，很明亮。
5: 对的。
0: 完全可以看得到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5: 对的。
0: 好漂亮啊。我们就这样了，好，辛苦啦 ，Thank you，Thank
3: you very
0: much，Thank
5: you，Bye bye，Yeah，Thank you。We just wait for the price, right? Inform them.
3: Okay. I'll get back to you by the end of today or maybe tomorrow.
5: Okay.
0: Okay. Bye bye.
3: Thank you.
0: Bye bye. 辛苦了，姐姐，
5: 没问题，没问题。
0: 又走了一大顿。
5: 不过今天看的还算 OK 啊，就是
0: 非常好，越看越好。
1: 是的，是的，很有收获。
0: 没白走，真是没白走。
5: OK， 好，行，
0: 拜拜，再见，
1: 拜拜，拜拜，姐，拜拜。今天感觉收获比昨天要大，在本地商业地产商的推荐下，看了几家比较核心地段的大铺面，地段上能跟我们第一季巴黎扳扳手腕，主要是空间上我们能发挥的地方更多了，唯一问题就是预算超出了我们限定的200万，
6: 这个我们回酒店后会跟有约的伙伴好好商量一下。
0: 好，我们两个干嘛去？你的朋友呢？
1: 今天刚好整个店都看完了嘛，刚好也可以让他帮我们参考一下，就是以年轻人的视角来看这些店怎么样，而且刚好也要等纽约的伙伴忙完才能开会，所以我们可以先一起吃个饭。
0: 咱们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并且看到了不错的房子，那我们有可能去坐一下公交车吗？
1: 那咱们出发
0: 走。
1: OK， Let's go。 真的是要好好学学习了、
0: 可不是咋的，
1: 等着吧，等着我6月份华丽转身。
0: 小朋友，很多小朋友。
1: 你看大狗
5: 真的打起来了，你看，你看打的，因为啥呀？哎，你看，嘎，
1: 忍不了了。即便是有镜头看着他，他们也还要打。
0: 对，郁金香，你想要拍郁金香照片吗？我给你拍一个特别漂亮的。
1: 很漂亮吗？
0: 超级漂亮，你拿手机我给你拍。
1: 来，
0: 它不是一般的漂亮，而且这个视角非常厉害。
1: 很厉害。
0: 很厉害，这是我研究出来的一个。你好痒，你这样痒。对了，你看我呀。我给你拍一个特别漂亮，这个视角非常厉害。
1: 好吓人啊。挺吓人的，我说，给我看一下。哎，这个是还是活人吗？这个照片有点不像活人了。哇，有点，我觉得是。
0: 你痒太多了。
1: 我不是痒，我是躺在里面了。
0: 但你就说是不是这个背景只有浴巾、哎？
1: 我给你拍一张，我给你拍一个。你不用痒，不用痒，不用痒。好了。这怎么样？行不行啊？蚊子视角，没想到吧？美神也会变成蚊子。
0: 你给我梳理，你要是这样拍，我要把你刚才照片给你发出去。
1: 发出去，我自己发，自拍一张，正儿八经。
0: 你那蚊子视角咱俩来。
1: 我非常熟练了，已经。
0: 真的吗？
1: 对。
0: 你是蚊子之王。
1: 这样一定会有了。
0: 好看，这脸咋能长成这样？这还真是挺不错呀。行
1: 行吧，
0: 还是快去找那个老师吧，要着急了都。老师，
1: turn left 啊， turn left。
0: 我听懂了，你看，
1: 听懂了吧？
0: 这英语水平其实有时候还行，
1: 是吧？This station，
0: 是这儿吗
1: ？Yes。咱们掏出公交卡。Our bus is coming. Let's go.
0: 走，说走就走。
1: Ready?
0: 吹泡泡了。

0: 帕丁顿熊，
1: 我
0: 这是小猪。
1: 好漂亮呀！哎，摩天轮，咱俩是说要去坐摩天轮来着？
2: 拍照，自拍一张。回去再把 PPT 一写，把咱们那个结果一汇报，任务完成啊。
1: 哇，一下车一股大风啊！
2: 真的在下雨？我们错过一站吗？
1: 真的吗？
2: 好像真的错过一站。
1: 咋整？
2: 我恼了
1: 啊！啊，好冷啊！
2: 我们先，我先给你挡一下，等一下啊！
1: 妈呀，太扛冻了，太扛冻了！
2: 不行，十分钟能做到吗？
1: 喜欢走路呀？
2: 走吧。
1: 对呀、啊，但我一直都很想看看这里的夜景。
2: 真的吗？
1: 嗯。妈，咱把广告打在这儿啊，这块可太好了。
2: 应该在这儿。
1: 直接店就开在这儿吧。
2: 行，人也多。
1: 嗯。
2: 右转。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走出超模的感觉。
1: 逆流而上，耶、yeah ！预备，开走。
2: 哎，还要变速吗？
1: 要拍成那种跑跨大步。对。哎，你怎么一学就会呀？
2: 怎么样？我肢体语言还是特别好。这边，哇哦！哦，
1: 这种感觉太酷了。
2: 这种不惧强风的感觉。哇、哦！
1: 走。
2: 哇，这个风给我吹的这个表情，现在有点像那个跳拉丁舞的。
1: 金的。
2: 我有点要，我有点要撕咬空气了，我有点要。
1: 还有伤悲的景色呀，还有商业的气息。
2: 河边来了。
1: 你瞅瞅，你瞅瞅，
2: 好像是这儿呢。什么东西不让我进去了？哎，这
3: ，Hello，Hello，Hello，
2: 你好，
3: 老师好，
2: 好久不见。
1: Hello，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欣。OK，
2: 坐吧，坐吧。
3: 好，
2: 咱们要不先点菜？
3: 好的，
1: 好。
2: 因为我们做的就是国货出海嘛，那其实就是想把国产的这些品牌作为一个结合，就是盐 lab 这个名字打响，希望大家知道中国制造或者中国品牌，慢慢让大家觉得 OK， 它是品质的代表。
4: 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5: 欢迎行舞来到青野的夏天。
6: 青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7: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6: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5: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四次走到我的面前。
4: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合伙人，现在继续。
8: Thank you very much。
9: 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有时间折返一下 SOHO 附近，去看更多的 SOHO 那一片区的在招租的一些店铺吧。
10: 我们走过去十二分钟，走过去还坐车。走过去吧，反正天气好，我们就当逛街了。我觉得我们等下去看一下那个 SOHO 的人流，应该就知道天气好的 就是
0: 周中
10: 是什么样的状态？哥，
0: 走
10: 走。
8: SOHO 是我们觉得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一个首选区，就走嘛，看嘛，用脚去丈量这个事情比较踏实。
0: 你看这也出租呢，
10: 对，
11: 但也有点窄，是不是？
0: 嗯，有点窄。
8: 是，
11: 这家也出租，
0: 这门脸很小，
11: 太小了。哎，你看他们把这个手脚架装得很好看，
10: 对。
0: 装成了店面同一个色系，这也能够启发我们一下，万一真的要选一个有脚架的话，就给它装点一下。嗯，
11: 是的。
10: 哎，这个是不是？
11: 这家可以，
10: 我们去看看。
8: 我们看到有比如说地段合适的，它的整个门脸比如说是我们想要的大落地窗，或者它的开阔性比较好的，我们就会想去了解一下。
10: 来，看不到，它全部挡住了。
0: 哎，可以从这儿看一下纵深。对，
10: 嗯，一般般，没有特别大，
11: 太小，
10: 多
0: 差不多纵深就这样了。嗯，对，
11: 反正我留下来了，如果不行回来再给他打电话。嗯
10: 嗯，我们走到阳光底下去吧，
0: 走，
10: 暖和一点。
11: 这家也可以租，
10: 哇，看这家，哎，
0: 这好看，这好看
10: ，Go Go Go Go Go， 一大长条。你看到了吗？
0: 我看到了
10: 一个大长条，
0: 这是不是就这一块啊？
10: 对，
0: 这一块不行啊。
10: 但是吧，这个大长条有点过长，很不错。
11: 这个纵深
12: 很深，
10: 而且很干净，是不是？
12: 很方正，
0: 这就是他们说的 white box，
10: 对
0: 就是
10: 对
0: 白板对白板，
10: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中间的柱子，所以就可以很好做我们的东西。
0: 但我跟你说啊，这么看啊，它没有多大，
12: 所以它
10: 姐，我跟你说大的，起码40米、50米嘞。
11: 那我要留吗？我留电话吗？我打一个吧，
10: 我打个电话吧。
0: 这有点窄吗？
10: 就是窄了一点，
0: 这是窄了一点，
10: 就不开阔。我们看看附近的店，它装饰完了之后长什么样，一模一样。我们去感受一下，咚，这么长。
0: 哎，它这个更宽一点，它边上有一块。
10: 然后我们那家店就是这么宽的一个宽度。
11: Hi James, this is Jin. I am looking for a location to set up a store, and I'm running by your location on Broadway.I was wanting to ask if this place is available to let, and what the budget is. So if you receive this message, please call me back.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Thank you. Bye. 没打通，我留了言。
10: OK， 我们刚刚在旁边看了一下，很长，
0: 很长。
10: 看了别的店，
11: 这个还行，这个还行。过马路，然后一直往那边走就可以。
10: OK。
11: 快到了，前面 Broadway 上一转就到。
10: 灯头已经被
11: 我们已经走出了，
10: 到边边上了。
11: 对，我们已经走出了核心区。啊，
0: 是吗？哎，这是不是我们昨天的地方？
10: 那边。
11: 对对对，昨天看的就是。
0: 昨天是这儿啊。啊，今天确实人多一点。啊，但那条街还是人少。
10: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只要在这种风格底下，就到我们这家店开起来了，人来了，他们就会自动往那边走。嗯，那边也有一家489。
11: 是的，哎，好大哦，这家。
0: 是的，这家是出租的。
11: 好大。
10: 哇哦。
0: 可以吗？哇
11: 哦，好大，
10: 大到爆炸。
0: 可以啊。
10: 我觉得你可不可以打个电话？
0: 这不错哎。哇，很不错。
10: 很大哦，很开阔。嗯，
0: 很宽敞。
10: 艺术装置咱们也可以做。
0: 是的，这个不错。
10: 够了。
0: 而且它当中的罗马柱挺好看的。
10: 对，就是我们可以做装置嘛。
0: 罗马柱就可以隔，
10: 比如说我们隔帘
0: 就可以隔东西。
10: 每个帘子打开之后，它进去是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品牌的空间。
0: 是的，是的，这个罗马柱很好。
10: 就是要封一个顶就好了。
0: 我都觉得不用封，
10: 这个顶有点太暴露了吧？
0: 这挺好看的。
11: So when you hear this message, call me back. Thank you very much. 打了没人接，然后我留了一个语音邮箱，看看下午会不会给我打回来。
0: 它这个罗马柱挺好用的，
10: 是，我觉得这家
0: 可以分隔区域。
10: 我拍个照片好不好？
11: 而且这家的装修就省老钱了，对不对？那
10: 绝对省老钱了，
0: 基本上不用怎么动，
11: 外立面都是很漂亮的。嗯嗯，
10: 走吧。
8: 我们今天扒的窗口其实看了好多很理想的东西，比如说那个罗马柱那家，对，那家店我也挺喜欢的，但那个只是。拍了个照，我们给那个中介留言，他不可控，太大了，都不知道能怎么样。
11: 现在就是希望他们尽快的给我们打回来吧。
12: 嗯，很可能他今天就打不回来了，
11: 明天再打回来就来不及。
0: 是的，今天打回来也不一定来得及。
11: 对，就是这个就很难受，所以我就说

0: 好多就是如果我们过来开店之前有很多前置工作，
1: 对，
0: 现在或者一个月之内能做了得先做。
1: 我觉得你能做多少做多少，先这样联络着，然后真的要约就他们看会，
2: 对，他们会有中介来约的，
1: 会有这边的中介啊什么帮忙看，而且他们对于我们的标准也已经很清楚了啊。剩下的让留下的人来做吧。
0: 好嘞，
1: 没办法，
0: 一转就到了。362 West Broadway 是这个吧？
2: 是西装店，西装店，对对对对对。家店也舒服，
0: 哎不错，
2: 门头也漂亮，
1: 而且这个是一个准街角了。
0: 它外面可以放点装置啊，
1: 是的，哎不错，可以有装置啊。
0: 嗯，屏风，
2: 我们进去看一看吧，反正它是西装店，
0: 走吧，
2: 我们就当逛街好不好？
0: 就当
1: 看店了。哎，谢谢。
2: 哎，很不错，
1: 挺宽的，
2: 而且很宽，而且。

0: 见了，就
1: 一些很实际的问题，为什么才有个鱼？
0: 对，我没看懂啊，他只我只看看了不要扔垃圾，这里不要扔垃圾，然后这是印度制造，然后画了条鱼，是就哦，下水道里有鱼。
2: 那捕兽应该不会吧？
1: 下水道里没有鱼，下水道里有四个乌龟和一个老鼠。
3: 为什么？
1: 因为忍者神龟。
0: 哎呀，
1: 冷吧？
3: 冷，
0: 不但冷，还有代际。他刚说是有四个乌龟和什么？
3: 一个老鼠。
0: 一个老鼠。
3: 因为他们的师傅是一个老鼠啊，
1: 你看过？
3: 哦，你不知道你差不多年代，
1: 你不知道他们在你们下水道住吗？
3: 我知道，所以我 get 到你的笑点。
1: 对呀，为什么不笑？逗得我
3: 很冷那个笑话。
0: 一个老鼠
1: 是有点冷。我已经警告过你们了，我说我如果要做这些，我就很冷的。
3: 喂，尹安，该飞纽约咯。
1: OK，Let's go。哎，
3: 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哎，这里就是我要的店呢、啊。
0: 对啊，对啊。
1: 哥念念不忘。
3: 我有可能，哎，
1: 哎，哥念念不忘。
3: 你看呀，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呀、啊，多漂亮啊！哎，
0: 还是好啊。
3: 对。哎
0: 呦，这个大落地窗啊。

0: 但其实我们刚才看那家店的位置，如果非要说的话，其实比这家店好一点，
1: 但是没有这么大。
2: 这个大，
0: 这个大，而且这个是
1: 刚刚看的那个地方，就是你现在打你打掉没有打通要留言的那个地方，
0: 是的，
1: 那个也很大。就
2: 而且我发现这个也在门口，
1: 这个是我们的了。
2: 你看这个门口也可以做刚才这。
1: 对啊，就是梆梆梆梆。
0: 而且这个是脚垫嘛，是街脚垫。
2: 街脚垫。
1: 梆梆，两个景都可以看得到。
2: 它外面也可以摆装置，你看拦出来这一块。
1: 是啊。完了，我们只想要这家店。我刚刚都说我们这家店。
0: 先看，先看。
2: 我们这家店好像是我们的。
0: 先看。嗯，哎，这个我们看过，那天趴窗户看过，哥。
1: 斑斑，哎，斑斑那天看过了，这个我们也看了的，对吧？
0: 这个我们看了，没有贴广告嘛。嗯，
1: 嗯，这家店的装修很不错，
0: 这个
1: 对，原木风，简简单单，还有一个咖啡吧。哇，你看这个眼镜店的装修，精致。简约，我拍个照片。我觉得这两天的踩点之行收获很多，然后我们也就是越踩点越跑店，我们就会发现哇，确实创业很难，因为我们去了不同区域，会发现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非常闪光的点和可能我们觉得还不足的地方。对，所以我就觉得要花大量的精力，然后可能要在这边磨个一两个月，然后看不同的店，然后如果喜欢立马锁定，因为可能好的店铺没有办法让你比对那么多的时间。姐，你还走得动吗？
2: 可以，走。
1: 走不动就要车来。
2: 可以可以。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虽然我们没有在路上真的跑和奔，但我觉得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就是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它就租掉了，然后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我又有问题，我们好像尽快去看一下，就尽快去看的，就但是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
1: 要不你拍个照片，你留下邮箱，我发个邮件过去。
0: 对，我拍了，我拍过了。那想想，那这些要这些可能不一定能租得到。
1: 没关系，我们留了，然后给导演嘛。
0: 行，那走吧。那是叫车吧。
1: 你们刚刚看了我们想要的那家店了没有？艾肯尼那一家。
3: 看到了。
1: 真的很棒。最棒的一家，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家，真的很不错，
0: 就是我
1: 质感好又有人流，我们想要的那一家，要贵，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
2: 商量啥？
0: 要加预算。
2: 支持。
1: 租一年，我们租一年。
0: 我觉得一年如果能够转出去，或者说一年如果能够让人接手一直运营，
2: 那很成功的。
0: 是成功的，
2: 非常成功啊。
0: 那就是看咱们怎么去平衡各方的这个需求，达成这件事情。
2: 佳琪已经在盘算了，
0: 我能看出来哥今天脑子后台其实一直在转事情，
1: 一直在转，
0: 吃饭的时候都还在转事情。嗯，
1: 我也在想这个怎么弄下来。
4: 佳琪，今天晚上那个伦敦的那个连线，可以去到附近的一个会议室。
0: 好好好，同学去。既然都已经脏了，
1: 你靠在这儿吧，你靠在这儿，这干净一点。
0: 我拿这个。

0: 哎，行，我坐这，谢谢。哎呀，脚丫子
1: 要这么落魄的吗？
2: 哎呦喂，有点崩啊！
3: 咱们仨有点意思，在坐在纽约街头啊，
0: 对，想想办法怎么先租他个一年，
3: 有效投资，
0: 对，
3: 给中国品牌们在纽约一个扎根的地方。

0: 我们收到了。走，Go。
1: 走了，走，走吧，走，哎呦，Let's go，
2: 谢谢，辛苦了，穿高跟鞋走了一天，
3: 现在已经超发挥了，呀，哎呀，哎，我脑子里捋一下，
4: 现在是44，我们过去差不多4点，然后我们花个30分钟把今天看的整理成一个文档，
2: 对，这样最清楚，嗯，
5: 我们可能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希望。 让一些品牌和一些创业者他们看到这样的一点点的小火苗，我们第二季又举起那个火把，我们又往前冲一步。我觉得在SOHO，哪怕我们用了这么大的额度去尝试这件事情，那我们是给所有中国品牌有这样的一个试错的机会。我就很害怕的是什么呢？我们将就将就着一家小店开了，所有的外国人进来，他没有觉得你这家店有多了不起，装修你的视觉、你的审美有多好看，你的服务有多牛，你的代表中国的。 态度有多吸引我，我觉得第一季我们可以试，第二季我们就要做改变、做升级，让外国友人一进来会说这是一家很神奇的店，这是一家我想要带我的好朋友一起来逛的店，我就觉得很满意。
2: 就这次真的很认真，想要把那个位置拿下，然后想要让这家店在这边常住下去，就是。
1: 到了第二季了，在第一回我突然之间感觉，除了综艺以外，啊，除了号召以外，要直面更多问题了。我觉得嘉义哥的道理我是认同。我们在一个陌生的领域学习成长了一年，用了一季节目去试错，现在第二季我们依然在干这件事情，但我们越来越专业了。不是说我们录一个月走了，而是说我们真的有信心和有能力把它运营下去，甚至还能获利，因为要先把这根种子埋下且长出来。 然后才能开枝散叶。

0: 我到我现在晚上了，我开始脑子不好使了，一会儿可能就得靠你了，你主要输出。
1: 行。
0: 嗯，我来在旁边配合。嗯，我是有时候大笑，我有时候微笑。
1: 只有这两个表情给到了。
0: 也会加一点词了，没错，对的，是吧？
1: 助播是吗？啊哈。有的，要的，没错的，对对对。
0: 还有一些情绪价值吗？哈哈大笑。
1: 哈哈大笑。可以。然后我就会很严肃了跟他们探讨这个店铺的事情。
0: 真的吗？
1: 嗯，
0: 行，你想让我怎么配合？我刚刚不是说有那个哈哈大笑和微笑，那咱不要了，我也严肃。
1: 你也严肃
0: 好不好？
1: 不行，你严肃，你这样我给你演示一下，你严肃的时候
0: 我
1: 会怎么样。对、
0: 嗯、
1: 你严肃来。
0: 这个店铺行吗？可以吗？
1: 好姐，
0: 怎么了？
1: 行行行，没事没事，
0: 别别，
1: 没事没事，
0: 别别整、哎、别整那套，
1: 哎呀，
0: 这店铺行不行？
1: 姐，你想要哪儿都行，但是，
0: 但是
1: 我们是不是有预算？
0: 有。
1: 我们是不是还有去纽约的可能性？
0: 嗯。
1: 你这会儿拍板了，你让咱们，你让佳琪，你让文杰，你让俊伟，你让他们怎么做？
0: 我现在搞明白了，你是冲着我来的啊！我严肃吗？是冲着我来啊！
1: 不是，
0: 你不是捧的，你不是，你是不你，咱俩不是一伙儿的吗？
1: 是一伙儿的呀、
0: 嗯，
1: 我们肯定是一伙儿的呀、
0: 嗯。
1: 我有一个迂回战术，你懂吗？
0: 现在你该拐弯
1: 了
0: 吧？
1: 我继续了。
0: 好，请。
1: 他们得也得工作，对不对？
0: 嗯。
1: 也得工作，所以虽然说我们就是这个事儿就要拍板了，但是他们可能会有一心里会有一点想法。
0: 这想法就什么想法？
1: 就随他们去。好好奇他们现在在干嘛呀？
0: 嗯，
1: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在干嘛吧。

0: 我来找一下，我觉得可以放给他们看的吧。有几个店我们可能不需要给他们看。
1: 目前排第一的是今天看的
0: 第一家，是外面有脚架的那个。啊，那个足够大，就是装修花很多钱。然后第二家那个地方，
1: 第二家我觉得不用考虑，
0: 我觉得不用考虑，我就觉得再发一下我们下午那家西装店的。
1: 西装店是排名第二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排名第三的就是我们看的那个无层的那个，就是意大利设计师的那个楼。
0: 啊，对。
1: 我现在是觉得，如果要在纽约保底，九是最保底的。
0: 啊，我觉得保底是西装店最保底的。
1: 西装店咱还不知道报价
2: 呢，万一人家不短租呢？
0: 那也是。
1: 而且人啥时候给咱回电话、回邮件，我都不知道。也许他们今天在英国有新的好的，
2: 第二天往往
1: 更细的
2: 会有更对更 surprising 的东西。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伦敦逛不停，现在是已经停下来了，我们就是来看看我们今逛了一些什么吧。
4: 好的哦，那么首先是店铺
5: 第，
4: 也就是说第五个店铺，粉色彩妆店，三层，共计480平米，租金25万一个月，临近商区，是6个大学，用户画像16岁以上大学生为主，250米处有药妆店，优势为有电梯，地下可停车，货物运输良好。没了，下一个吗？
3: 可以。
4: 平层171平方米，一层为214平方米，租金28万。这种直接跳过的店我们就不记录了，浪费时间。
3: 来，
2: 双层乐园对吧？西装店、9号店，
0: 西装店里就没有仓库。
6: 梅西那家的优势是，我觉得不需要仓库费的。
4: 最后是180平，
3: 画像，
4: 大学生、上班族。那我们直接开会，
3: 来吧。
4: 怎么样？来。
7: 嗨。
0: 哎呀
1: ，Hello，Hello，
4: 哇，你们看起来是一个正式的会议室哦，
3: 如此的专业呢，怎么已经有办公室了？
4: 怎么回事？
6: 没有，我们在一个共享办公里面。
0: 太累了，走死我了。
3: 纽约逛不停是吧？你们是？
0: 真的，你们也是走的很久吧？
3: 我们完全被就吹飞了。
4: 啊，好冷啊！
8: 哇，这个风。
3: 吹飞了，对，一顿吹风，一顿淋雨。今天
0: 啊，那我们今天反过来嘞，我们今天大太阳，你们超下雨，
3: 可以的，让你们感受一下阳光。
4: 现在就是俊伟，你发过来的一个12分钟的视频，那是哪个店？
7: 9号店。
9: 视频的店是9号店。
6: 九号。
0: 那是我们昨天跟你们介绍过的那个店铺，
4: 就那个三层，对不对？我刚刚看到有露台什么的。
7: 然后那个我转那个 PPT 当中，
0: 是我们今天已经整理好的。
4: OK。
7: 我们先从2号店开始吧。2号店是在时代广场，然后它的双月租金是110万，所以是相对来说性价比很高的，因为它空间真的非常大，但是装修成本非常高。
6: 嗯，因为它两层加起来有接近800多平，900平左右。
4: 嗯，这么大。
6: 它当中是电梯嘛，然后围绕着当中的这个电梯
0: 一个回字，
6: 一个回字。然后旁边都是非常大的落地窗，而且它层高很高，它的每一层的层高都相当于2层楼那么高，
0: 大概6米左右的层高。
4: 好气派的一个店耶，
0: 非常气派，但就是门头太难看，
6: 门头有那个脚手架，
0: 全部被脚手架挡住，连 logo 都显示不出来。我觉得那个地方排队干嘛的都不太好排啊，而且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是上下班的路过的人群。
6: 我们对面是2个住宅大楼，
0: 是的，
6: 住宅小区配套，
7: 是的，这个是问题。
4: 明白。
0: 然后有一家我们今天下午去看的那个西装店，那个店就在 SOHO 附近，阳光啊，街道啊，然后整个的外立面风格啊，包括它的门头啊。很漂亮，完美。
6: 左右店家的调性也是搭的。
0: 进去之后呢，它不会那么的大，它的装修基本上我们就只要进软装了，它都不需要硬装的，灯光什么的全部都做得非常漂亮。啊，
4: 那我们的仓储空间
0: 少。
6: 它的地下有
7: 一间，
6: 有一间。
4: 明白。
0: 好，然后最后
6: 梦中请店，
0: 一干就干到上市的那一种。
4: 10年起租那个是不是？
0: 对。但是我们谈到了1年可以起租。昨天艾克你对面那一家，给节目组邮件答复了，可以1年起租。
4: 一年就可以起租了？
0: 对，但是你知道价格多少钱吗？150万美金一年。
6: 一年，对。哇。

0: 一年起租。
1: 好贵。
2: 好，那到你们喽。我觉得你们今天的那个视频里面的店铺很厉害的样子。
3: 来吧，我们搭配着来啊，
4: 来，
3: 给你们一个全方位沉浸式的一个感觉。
4: 来，预备开始。
3: 首先，哎，咱们看到这个粉色彩妆店，从外面到里面直走进去非常长，然后宽度也是还 OK 的一家店。然后它是有一个上货的那个电梯，包括到它下面，它已经货架都准备好了。然后人流量的这个组成，它是很丰富的，不光是学生，就是很多年轻人，然后就是，有消费力的人群，对，这个都是它的优势。
4: 它现在这个店是我们出去之后，它还是要继续去运营它的这个美妆店的，所以我们能够动的东西很少。我们或许是可以改色，但是其他的一些硬装我们是没有办法动太多
2: 的。等一下，我有一个疑问，是这家美妆店他们可以给我们用2个月，然后我们走了，他们再改回来？
4: 没错。
2: Why？
3: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妆店，然后呢，就是他可能也想，就不管是节目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他就是
4: 他愿意，
3: 他愿意做这个事情，而且他这个美妆店本身，它就是里面全部是日韩品牌。
4: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在本地是有3家连锁店的。
2: OK，就3家店关一家也无所谓。
3: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点是在于说他的这个房租，这个是我听下来我觉得可能不太合适的一点。
4: 但是它整个价格不贵。
3: 对，整个价格是不贵，但是它就是也要包含他们，就是说
4: 承担一些
3: 承担他的这个人工，就是说他这个这2个月他们的人就是不在这里上班了。然后还有这个停车的费用，就是这个车库使用的费用，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个盈利的费用，还有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进场，那他们的这些东西得撤走，包括我们走了之后他们的东西得再回来，就得包括这些东西。
5: 我不建议。
6: 对，我们帮他们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复杂了。
4: 对，这个就是等我们真的决定要跟他继续合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都可以谈的。
5: 了解了解。嗯，
4: 好，那我们这个店就大概知道情况了，对不对？我们快速过掉吧。那第二个店直接就不用看了。
3: 瑜伽店里面完全是一个瑜伽店，一个健身房的感觉给到，特别热。
4: 然后就是装修很难，
3: 然后再往下就是转角买手店。
2: 哇哦，好大，
3: 非常大。然后他这个房东啊，老板也是一个香港人，然后他就2层，2层是更是大，哎呀，就是目之所及就是大，
2: 看到了，非常大。
3: 可能没有你们那个大楼那么大呀，但是它这个就是作为店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了。
2: 它有仓库吗？
4: 就是你自己隔仓库。
2: OK， 这个是不是地段不是那么的好啊？人流不是那么的多。
4: 没错了，没错了。
3: 对的。
2: 但我觉得这个比上一个好，我们的发挥空间更大。
3: 然后这一个其实这个地方就调性就好。
2: 是，我觉得我们要做这种店，一定要做调性，而并非我们一定要在特别大人流的地方去做，因为我们如果是要人流大的话，我们时代广场人流是最大的，那个人多到飞起来，但是就是一个我觉得
5: 它不转化没有意义，
2: 对，就没意义。我觉得这家店非常好，咱们打个星星。
4: 我跟你说，你就往后看吧，都可好了。
2: 好了，来，
3: 往下是这个广告牌大楼。广告牌大楼的这个亮点，答案已经写在题目上了。
6: 不是，上面的广告牌是我们能用的吗
3: ？Yes。哦，
6: 好大的广告牌啊！还是个转角广告牌。
4: 他有跟我们说，他平时的话是50万一个月，但是现在给我们70002个月。我说的7000是英镑啊，
6: 7000英镑2个月，
5: 那也还可以，那也很好，
6: 也还可以。
3: 他其实总面积是 OK， 但是他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户型不是特别合理，
2: 就是那个动线规划不合理，对不对？哎，
3: 对的。
2: 往一楼只要稍微再大一点，这家店就很好哎。
3: 然后再往下，密室逃脱店呢？
4: 它外观是好看的，也都是大落地窗。
2: 这个够大，
6: 哎呦，怎么那么黑啊？
4: 因为没有灯哦，这所有的玻璃现在都封死了，就是它给遮住了。
3: 对，玻璃封死。这家店就是，它除了大之外，它还容易迷路。你就拐吧，你就看视频拐去吧。
2: 妈呀，我懂你的密室逃脱的感觉了，它里面好多隔间
4: 呢，是不是？哦，尤其你去那个地下，你就更有密室逃脱的感觉。它有的时候棚顶还有点要掉下来的感觉。
3: 而它那个地段就是比较都是住户在那边比较多，所以他们会不会对新的东西感兴趣？然后最后一个大正方店又是个什么？答案在题目上。这个店很漂亮，就是它里面又大又正又方，做设计动线或者是做任何的设计，它的可能性是很多的。哇
2: 哦，真的。
4: 大正方的优势是它的地理位置蛮好的，然后它的附近是有开一些护肤品店，
3: 对，都是专柜，我就是好像没有看到那种快销的。
4: 对，整个它的格调是很好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会让大家觉得它是一个很优质的店铺。
2: OK， 哇，它有2个空间，对不对？ 它有一个正方形和旁边。

0: 一个长方形，
1: 对，它是有两块是吧？
2: 你看我们不是有写一个95平，然后问号嘛，那个问号就是未知，他还要再去聊。嗯，然后还有一个仓库，仓库是他已经答应给我们了，但是仓库多少面积，怎么给到我们这个事情都要继续聊，因为这个店是我们今天临时加出来的店。
3: 对，其实密室逃脱店也是。
0: OK， 咱们就总结一下，我们现在聊下来觉得好的是买手店是第一个，非常棒，因为它有两层且都很大。第二家店就是我们后面的那个大正方，
2: 大正方也很好。
4: 那再往下排就是我们看的那个银行密室逃脱店，
5: 对，就排个前三吧。啊，
2: 前三甲。
6: 你们那边的整体租金比我们这边都便宜很多。
2: 是的，
7: 其实我觉得你们那边好像不纠结，因为你们那边租金都没有什么压力。
0: 对，因为我们纽约就很特别的一个点就是没有像你们在伦敦看到的那么可以直接定下来的店，因为你们现在有三个选择都是很好的，但纽约现在就总有一个硬伤，除了那个没有硬伤就是贵。真的，纽约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我觉得可能跟伦敦的那种环境还是不一样嘛。
4: 包括我们今天了解到，也确实是纽约要比伦敦
2: 要贵，
4: 整体要贵。
2: 听说你们那边整体就是要贵一些的。嗯，
8: 是的，
0: 贵爆炸，
1: 贵挺多的。
0: OK 啊，咱们就期待一下伦敦还是纽约喽。我们有什么在群里面聊？
1: 群里面随时通知。
3: OK，
0: 辛苦，拜拜，
6: 回头见。
2: 拜拜
3: 拜拜
2: 拜拜，辛苦啦，辛苦你们啦，拜拜。
1: 他每次都在他们酒店房间是吧？
0: 对，嗯，
1: 最后一个小窗帘儿。哇，
0: 所以我觉得伦敦还是就是确定性会更多一点。伦敦，我内心可能如果我要在纽约开，我就会选择 SOHO， 就是要开咱们就开好，你要开就把一年开下来。如果我们明年也是这个时候录第三季的片头，我们可以再来把这个后面尾巴再拍一次啊，
8: 把它收起来，
0: 收紧一下，然后再看这个店是否可以再延个3年4年，
8: 回来查账看情况。
0: 对，然后我们在6月份就出发另外一个城市和国家拍第三季。
9: 那其实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是在纽约，我们其实应该调整目标，对不对？对，就应该不是一家快闪店，
0: 不是一家快闪店，就要做，
9: 应该是一个长生命。
0: 对，然后我觉得跟昨天跟东哥的联系，就是他是有机会可做的，而且我觉得看这个节目的所有的用户，他们都是希望我们把这东西真的落下来。合伙人出海，你不是做一个秀啊，我们本身也没有在做一个秀，我们真的所有事情都参与了，我们都做了，哪怕它只存在一年，我们不成功，我们第三季再把商业模式换一下了。
9: 那我们先冷静一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准备好没有？
1: 那些品牌们准备好了？
9: 品牌准备好没有？
0: 是，
9: 合伙人们准备好没有？就是我们要去思考，就是真正的你说开一年的合伙，我们要为此做很长的周期，
1: 要做很长，要更谨慎准备。有的时候啊，我觉得留点遗憾不是一件坏事。
0: 当然，
1: 我是觉得老头，这也算很快的节奏了。
0: 创业很难，我觉得这两天的踩点之行，每个店铺都有它自己很有优势的点。哇
1: 哇，很大，
0: 完美，
1: 这个好适合，
10: 宽敞，好看，喜欢。
0: 和劣势的点。
10: 两个月的话，将近100万，
0: 完了，
1: 那还是脚手架，
0: 还是有硬伤。我觉得无论这一季选择伦敦还是纽约，我觉得都是我们增加经验的机会和尝试。我相信我们在今天做的所有的事情，哪怕我们只做了一点点，但是后面会给我们很无限的可能。

0: Skins。
1: 伦敦组上街贴海报，
2: 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张贴一下我们的海报，给我们店铺进行一个宣传。
3: 好，
4: 可以，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3: 哇，可以的。
2: 天哪，太好了，谢谢谢谢。
5: 可以的，可以的。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宣传日没有踩点的奔波，但每一句对外发声，每一张 grand opening 都在为店铺最终的亮相积蓄势能。随着最后一张海报贴出，严 lab 踩点时间正式归零。从国内到海外，团队锁定14个国货品牌，116件单品，从数百份简历中筛选出海外新员工。
6: 谢谢，辛苦大家。
1: 考察超过20间以上铺面，合伙人在筹备开店的过程中，交出了一套完整的开店逻辑。要什么？
7: 我觉得要开就好好开，
8: 别将就，
9: 别将就。
1: 不要什么？
10: 我们不能没有橱窗，嗯、
11: 这个就不能没有，
12: 直接一定要有橱窗。
1: 能改什么？
13: 把它做成一个产品导台的一个总览，或者是个大的 LED。
1: 不能改什么？
2: 头顶就是我们的瓷线。
1: 现在新的严 lab 选址即将落地，此刻合伙人向导演组正式提交店铺备选，导演组将即刻展开信息对接工作。严 lab 最终落定何处？等待揭晓。

0: 捡回家一起出的歌吗？
1: 他俩录的。
2: 姐，你们到时候要挑时间跟我们好几个聊。
1: 好。
0: 我们录着呢。
1: 好、
0: 啊。啊，录着歌啊，我们也要录。
2: 当然要一起唱的。
0: 啊，我以为是你们两个的歌呢。
3: 这就是那会儿我做饼干的时候哼的，哼的那个旋律。啊，
4: 去年都是姐写的。
3: 我在做这个的同时，几乎写了一首歌了。哇！讲到我们这些天的一些
5: 经过
3: 情景，我写下来的。哦，
0: 我记得哎。
1: 妹宝呢？
0: 妹宝突然请不下来假了。
1: 就是因为他去的是沙井的那个时候，所以昨天晚上还是跟我们说没有办法协调下来。
3: 那就我们这几个，
1: 你们四个。哦，没错的，没错的。好的，各位合伙人，从伦敦到纽约，你们跑遍了十几条街，看了几十家店。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那首先报告，伦敦组曾经心仪的店面，转角买手店和大正方店。其中转角买手店因为层高较矮且不能改造的原因，无法满足品牌装修设计的要求。大正方店因为消防系统爆批的原因，时间上无法满足节目需求。而纽约组曾经心仪的店铺梦中情店和西装店，其中梦中情店因为资金和租期等现实因素，多轮沟通后无法满足双方需求。西装店截至目前房东仍未回复，考虑到装修周期和货品运输等因素，后续将不再跟进。根据合伙人们的双城踩点情况，我们锁定了最终的城市和店铺位置，请看店铺 VCR。
6: 这里是伦敦，眼，这里是大本钟，这里是白金汉宫，这里是大英博物馆，这里是伦敦核心购物街牛津街、摄政街，这里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而这里离塔300米的对角是颜 lab 伦敦店。
0: 妈呀，密室店，那可很密室。
4: 哇，很棒啊，这个店大正经。
6: 地处伦敦西区，极具活力的创意与商业混合商圈，距离伦敦的商业核心牛津街步行只需9分钟，集销售、办公、仓储为一体的颜 lab 店铺综合体，店铺总面积为788.4平方米，户型周正宽敞，三层总面积是巴黎店的3.5倍，地上一层293.3平米可做门面，层高3.84米可满足各种展陈需求，地下一层286.7平米可做仓库使用，还有地上二层208.4平米。
7: 二层我们没上去。
0: 对，没上去成。
6: 相较上一季，合伙人将拥有更多自主设计空间，更大的空间，更低的租金，还有最真实的本地客群。这里不是旅游区，没有现成的客流，如何让本地人推门而入，不再等客上门，而是让他们为颜 lab 而来，这是合伙人即将面对的最真实的海外市场挑战。从巴黎的快闪店出发，颜 lab 的终极目标是一家真正的实体零售店，而伦敦将是第二季最重要的试炼场，合伙人能否完成这场华丽的转身？这是一次全新的冒险，也将是答案的开始。从全毛坯到开门迎客，首次参与装修建店的过程，颜 lab 伦敦店等你们来。
8: 新手装修，
0: 新手，
4: 我们要当粉刷匠。哎，你是不是要进组了，对不对？
0: 啊，对呀、啊。
4: 你有一部剧要、啊、要进
0: 的。什么合同签下来了？啊，
3: 行。因为姐好像在问我要那几天啊。对。
1: 好的，那伦敦店的店铺装修就会交给大家了。在此正式宣布，颜 lab 伦敦店首任店长将是视觉总监张雨曦。
4: 恭喜！
9: 恭喜！哇！哇
7: 值得开心，值得开心。
3: 总监进不了戏了。
4: 我跟你说，我们姐真的会披头散发这次。
0: 什么意思呀？
4: 要装修了。
6: 合伙人，下节更精彩。今晚8:10，耀眼。

0: 喝碗姜汤，暖暖。我想妈妈了，这是我来渣渣情这么久，你最想哥哥的一次。今晚8点10分，耀眼。
1: 合伙人现在继续
2: 看节目种草了，来李佳琦直播间超级618正在热卖。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土八兔。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
3: 歌手2026

0: 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歌手，大家好。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1: 大家好，我是创建人那英。
0: 美不美？喜不喜欢？
2: 喜欢。
0: 我才知道我们俩有个那个组合名叫那有河南。
1: 那有河南。
0: 听着很厉害的样子，对不对？
1: 很厉害。
0: 因为其实托娜姐的福啊，我们上一期的那个串讲受到很多朋友的肯定，而且呢上个星期我在网上很忙，因为不知道谁截了一个我给娜姐擦眼泪的表情包，
1: 是
0: 感觉我一个星期都在给你擦眼泪。但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娜姐的串讲，因为又真实又可爱，而且还贴心的介绍大家去入职成为美团成员。
1: 对，
0: 而且我今天突然发现对面出现四个好大的字，美团会员，那个是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1: 是的，他为什么改？他应该写美团，
0: 就是原来就是美团两个字嘛，现在好大四个字，美团会员在提醒我们。好，今天是第二天上班了，串讲人的心情怎么样？心态有变化吗？
1: 你知道，我突然间想起来了，我曾经在一个节目里头，我曾经张嘴就是说隔行如隔山呐。是不是你还记得吗？就觉得隔行如隔山，那我真的就想祝我自己成功吧。
0: 你知道我们祝娜姐成功好不好？本来就成功了，对不对？我突然想起来你说那个节目我也在。
1: 是你主持的。
0: 是我主持，然后你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评价的。
1: 那
0: 今天呢来到了我们月度赛的第二期，今天是我们的喜榜赛。从上周听到喜榜歌手的声音，大家就已经期待万分。是的，那个在2018年闪耀了歌手舞台的女人已经强势归来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送给歌手2018的歌王 JCJ。 Hello JC，我们很想你。想你。
3: It's so nice to be back。
4: 很开心回来。
0: 好的，我一看到 Jessie 就想到8年前直播我宣布结果的时候，她突然在我的脸颊上印了一个吻，让我有了历史上非常长的三秒的宕机。这八年来啊，
3: We should kiss again。
4: 其
0: 实这八年来我一直在回味，
1: 没有洗脸。
0: 不是，我回味的是不是那个吻，我回味的是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当时又做什么样的反应才会更加的得体和自然。但是我后来觉得那个时候的及时的发声和真情的流露其实不需要任何的设计，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开心 JC 可以回到我们的歌手，再一次欢迎他。刚刚 JC 已经踏上我们的舞台了，今年的感觉怎么样？
3: I just want to say before I say anything else about being here, I just want to say how amazing all the contestants are this year. The band are incredible, the crew, everything that goes on to put this show together is just magical, and I feel really grateful to be here.
4: 他说，首先他要先说，今年全部的参赛者都非常棒，包含我们的乐手还有工作人员，他都觉得就是像梦幻一样。
0: 是的，那现在我们感觉到 JC 的心态非常的松弛，
1: 是。
0: 但是此刻我们在线歌手们心情又怎么样呢？此刻他们正处于离挑战中心最近的地方，欢迎我们的在线歌手。我们看到我们在线歌手为了迎接喜榜组成了四个小组，他们分别是齐豫和魏如萱，
1: 加油。
0: 胡彦斌和窦靖童，
1: 加油。
0: 张碧晨和尤长靖，
1: 加油。
0: 斯纳奇和周兴哲，
1: 加油。
0: 好的，那么谁会来出战呢？刚刚我和娜姐一起看了我们开头的这个短片，这回咱们应该看明白了，对不对？
1: 真的看明白了。JCJ 呢有两首歌，
0: 对的，
1: 所以呢有两对要出来首榜。
0: 没错，
1: 谁来首榜呢？让J 姐来挑，
0: 让 J 姐挑啊，说对了，但是呢，只有第一组是她来挑的，也就是说由 JC 来亲自挑出第一组的首榜搭档，而另一组的首榜搭档呢，是由屏幕前所有的观众来决定的，大家说谁去守，谁就要去守。 我们从昨天已经发起了微博限时投票，此刻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会在第一轮的喜榜对决之后来截止，大家赶快去投票吧。这个规则有没有让你想起点什么？嗯，
1: 我想起来了啊，我当年就是这么被投出去的。记得吗？
0: 让你去说
1: 吧，乐队老师，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我就是这么被就这么被投出去的，
0: 是不是？
1: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闲事儿还不大啊、
0: 看热闹，对不对？
1: 对，
0: 没错，在我们歌手这么大的舞台，热闹肯定是不会少的。那立刻我们就要邀请 Jacy 来亲手的选出今天晚上第一组要出战的首榜大大。
1: 现在就选吗？
0: 现在就选，怎么选呢？在 Jacy 面前有一个装置，这个装置是一个摇杆儿。它可以控制上下左右在四个包厢的选项当中徘徊，最后他选择谁，谁就是第一组要应战的首榜歌手。那么想问一下 Jacy， 你现在心中已经有选择了吗？
3: I have been contemplating this for the last few days.
4: 他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3: And I've taken many things into consideration.
4: 嗯，有很多的原因哦。Mm-hmm.
3: And I have decided, and then undecided, and then changed my mind.
4: 又不选择，又一直改变。
0: 明白。
3: So.
0: 用中文说，这叫犹豫。
3: Do you guys want to know?
0: 你们想知道吗？
4: 你们想知道吗
3: ？Okay.
0: 好，现在我们请 Jacy 开始选择。
3: Maybe it's.What do you think?
4: Why don't we let the audience choose?
3: Okay.
4: 观众们也可以帮个忙呢。你们觉得
3: ？Do you think?
4: 这个呢？
3: Oh,
4: the Naj and Eric.
3: Interesting. Do you think?
0: 哎，两个帅哥在包厢里修了个楼梯，哎。
3: Oh, change your mind.
0: 走得好自然啊
3: ！They're leaving.
4: Are they leaving? 他们走了吗？
3: 哦、no, no. ，
0: 没有，他在犹豫。Jacy 现在
1: 他是在
0: 不是这不是确定了，朋友们，这不确定，
4: 还没有确定，
0: 只要他在闪，就说明还没有确定。
3: OK，
1: 他在练。
3: You guys think?
0: 他现在来到了冰冰和彤彤这儿。
3: OK，
0: 这个叫哇，我知道这个叫头都大了。
3: What do you think, guys?
4: Look what they have at home.
3: Oh no!
0: Oh, don't be scared. 好。
3: Okay.
4: Wait, what about?
3: But maybe I've been thinking.
0: Oh. 到了奇遇姐姐和娃娃这边。
3: I can't read you guys.
0: 这边不一样，这边是升降梯，有没有？我没有想到奇遇姐姐会来玩升降梯这个梗。
3: Don't leave me down. Okay. Okay. So last but not least.
0: 会不会是这两位呢？跑了个还行。
3: They're not sure. They're running away.
1: 他在玩游戏机。
0: 对对对，我觉得。Jacy 已经把每个人的心态都摸了一圈，那么这个遥控感可能会玩上瘾，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请 Jacy 来做出最终的选择了，好不好
3: ？So I do have a final answer, guys.
4: 有
3: ？No.
4: 不
3: ？No.
4: 不？
0: 我都好紧张。
3: Maybe
1: 太会玩了。

0: 曲和 JC 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1: 嗯，
0: 那两位此刻此刻心情如何？你们是第一组的首榜歌手，责任重大，此刻心情如何？
1: 笑一笑，笑一笑。
2: 活人未死，现在
3: 就加油吧，
0: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0: 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和鼓励，要送给我们第一组的首榜歌手张碧晨和尤兆静。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那么我们其他所有的在线的歌手也在为我们碧晨和张静鼓劲加油，因为如果能够首榜成功，我们今晚淘汰的风险就会大幅度的降低。同时我们也请 Jesse 和第一组的首榜搭档立刻前往后台准备演唱。哦，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因为 Jesse 他有很多的选项，就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选择这个喜榜的搭首榜的搭档。
1: 是。
0: 然后呢，他最终选择的是跟自己歌风歌路不同的，想要做一些差异化的对决。哇，好紧张。
1: 太意外了。
0: 对，其实呢，我想很多观众可能还没有那么了解我们的赛制。刚刚 JCJ 一下子一个人选了两个人，他这一打二到底要怎么打呢？娜姐，
1: 怎么打呢？
0: 哇，好有效的对话呀！就是简单说，就是争第一，对不对？
1: 对
0: 对，争第一。那么 JCJ 呢，会和两位在线的歌手，三个人轮流来演唱，
1: 是，
0: 然后立刻接受我们听审们三选一的投票，谁拿下第一，哪一方就赢。也就是说，在马上要进行的第一轮的对决当中，如果碧晨或者是长进获得第一，那么在线歌手在第一轮就首榜成功获胜了。但是如果是 Jesse 获得了组内的第一，就说明喜榜歌手在第一轮获胜了。那每轮赢了输了会怎么样呢？娜姐，
1: 会怎么样呢？
0: 哇，真是很有效的对话呢啊。那就是对，娜姐说的对，就会决定有没有人淘汰了。因为 Jesse 会在两轮用不同的歌来出战，如果两轮都是 Jesse 拿下第一，那么他喜榜成功，在线歌手今晚末位淘汰。如果两轮他都没有拿到第一，那么在线歌手首榜成功，今晚无人淘汰。如果双方各拿一次第一的话，那么最终的胜负是由得票率来决定的。所以现在压力都在两组首榜搭档的身上了。其实我们知道娜姐之前被大家投出来当过这个首榜歌手，你觉得这个身份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首榜的压力啊特别的大。
0: 其实在歌手的舞台唱歌已经很大压力，但首榜就会有另外一层的压力。
1: 对，因为你担负的是所有在线歌手他们的命运。
0: 对，
1: 就是但今天我觉得啊，我想跟在线歌手说一下，就是人呢？哦，在这儿，
0: 人家在看那个电视屏幕。
1: 哦，就我想说啊，就不要怂，尽管的唱，反正就是只要你们能够用心的在这个舞台表达，所有在线看直播的电视观众和现场的观众都能接受到情感这种共鸣。
0: 对，
1: 所以自求多福吧。
0: 好，加油加油，相信我们歌手是一个福气满满的舞台。我们也谢谢娜姐的打气加油。那今天的结果呢，当然也是全权交给我们最严格的500位大众听审你们来决定的，欢迎各位的到来，谢谢你们。我们所有的结果依旧是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双重监督下来进行，也谢谢你们一直守护公证。这么精彩的对决怎么少得了 VIVO 的记录呢？娜姐，第一期我就看到很多山顶摄影师拍你的画面拍得非常不错呀。
1: 我看见了他们在那么高的山顶把我上一期一把鼻涕一把泪全都拍下来了。
0: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快看我们今天的 VIVO 山顶专区也集结了一大波实力创作者们，大家打个招呼吧。继续期待你们用超清晰的 VIVO X300 Ultra 来记录更多动人时刻。
1: 对， JCJ 马上就要开唱了，你们一定要多拍一些素材。
0: 谢谢大家。那么当然在听歌之前，我们也提醒大家快去参与全民想看活动。

0: 为喜欢的歌手舞台投送想看，就有机会获得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投送通道将会在本场全部歌手竞演结束后关闭。那么截止到直播开始之前，我们想看榜的前三是有长进、周兴哲、胡彦斌。那么本期我们福利加码，第一名将会获得专属的安可时刻，大家可以在竞演结束后继续锁定直播间来观看。一切准备就绪，我宣布第一轮喜榜对决正式开始，由喜榜歌手 JCJ 对战在线歌手张碧晨、有长进。第一轮的喜榜对决 JC 要先唱，他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California， 这是他去年发表的一首自传式的单曲，也是他这一次回归带来的第一份礼物。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掌声有请 JCJ。
1: 专业V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2: 欢迎醒舞来到青野的夏天。
3: 青野，你好好在这待着，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4: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3: 我知道你也不属于这里。
2: 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自己走到我的面前。
1: 今晚8:10，耀眼。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
5: 哎，娃娃，上周全网都在说魏如萱太稳了，歌声稳，头发丝儿都特别稳，尤其是刘海蓬松又灵动，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6: 高手过招，舞台和造型都要在线，我的秘籍就是沙宣大红瓶，有了它刘海整晚不会塌。哇哦，再搭配红宝石精油，一线秒顺亮。
5: 沙宣大红瓶和红宝石精油 CP， 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沙宣的波波头一直是时尚先锋造型，
6: 有沙龙同源的专业底气，发丝轻松，
5: 排名冲冲。

0: to be back. 谢谢。
1: 谢谢，来掌声给 Jessie。好，也请在台侧就坐，来观看后面的我们的喜榜竞演。哇，来掌声再一次给他。时隔八年，再一次听到他的歌声，心情真是又亲切又惊喜。我也不知道，我们娜姐好像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听他现场演唱，你是什么感觉？
2: 是，我是第一次在现场，看 JCG 的现场表演。嗯，我呢，刚才可能就想的是另外一方面了。哦，我就一直在想，他的嗓子眼儿长得跟我们是不是不一样？然后就感觉他嗓子眼里头有一颗大炮，直接嘣就出来了。哎，对，我不知道是不是观众也会跟我想的一样，哎，是不是？
1: 但就我觉得他刚才的表演，除了嗓音的部分，其实你看他的舞台表演的部分，他非常的自如放松，而且他把他的 California 改成长沙的时候，跟观众的互动也非常亲切和自然，所以感觉他的表演是非常流畅且舒服的。
2: 他是在用自己的那种热情去感染乐手，
1: 明白。然后，哎，你说他下腰的时候，吉他老师会不会有点紧张？
2: 吉他老师的脸已经五官有点错位了，因为他被感染到了，
1: 对，
2: 就他也
1: 太放松了。
2: 对，所以就是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会引领着整个乐手，
1: 是
2: 让乐手们跟他一样去澎湃。
1: 其实也让观众们放松了，所以大家中途自发的站起来，其实也是被这首歌的氛围所感染。我们看到这边弹幕上也非常的精彩。我想问一下，冰冰和彤彤谁喊的救命？你们两位谁喊的？彤彤喊的救命，太刺激了，是不是？太精彩了，对不对？
3: 好害怕。
1: 哦，害怕。冰冰怕不怕？冰冰觉得怎么样？好，谢谢你的回答。好，我们看到这边奇遇姐姐和娃娃这边写了一个弹幕是猛。娃娃，我觉得这是你的语气，是你写的吗？
3: 对，是我写的。
1: 你有什么感觉？
3: 我觉得他看起来都没有在趴，期间你说你趴不趴？
4: 我趴。
1: 你们不是应该鼓励一下碧晨和斋长金吗？哦，
3: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怕他们俩更紧张了？
3: 对对对。
4: 为什么娜姐要说他有嗓子眼儿有大炮呢？
2: 因为我只是觉得他嗓子眼儿跟咱们长得不大一样。

0: 样。
1: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怕有的时候呢，也会变成一种动力，因为其实勇气就是从我们对一件事情未知，然后想要挑战它、战胜它才会形成的。所以呢，我相信两位首榜的在线歌手也一定会带来今天晚上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因为他们的潜能也会被激发。经过他们本人的抽签，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接下来要率先出场的迎战的在线歌手是我们帅气的战士张碧晨。其实啊，我们心中张碧晨一直是乐坛一个非常扛打的女歌手。
0: 是的，
1: 这一次她的回归让我们对她有更多的期待。我也知道娜姐在这一周也非常关心她的动态，对不对？
0: 是的，我其实不是那么操心，我相信她，因为她是一个经历了很多大赛的一个女歌手，而且呢，内心的那种力量，还有心胸豁达感，我相信她
1: 能扛住压力，
0: 她应该能扛得住，因为不一样的风格，你只要把你自己专注了，
1: 没错，
0: 对，因为中国歌嘛，对，最容易直击人心。
1: 而且呢，Jessie 她选择也是因为有不同的曲风、不同的感受，所以我们刚才被 Jessie J 的这种洒脱和帅气感染之后，我们接下来换一个心境。碧晨这一周的选曲，我个人非常喜欢，是来自张惠妹的《知道》。这首歌是出了名的旋律非常的婉转，也是很多人印象当中非常适合张碧晨的最美的旋律的样子。上一周他是一个对外释放的感觉，而这一周呢，他想向内求索，静下心来展现他音乐之中那种精雕细琢的美。掌声有请张碧晨。

0: 张碧晨，来掌声给他，
1: 唱得好。哦，要哭。哇，对，
0: 最后那个情绪，因为完成了所有的演唱，就可以把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
1: 是，
0: 其实作为一个歌手，在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下来唱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好像不太会有这样的心境再来演绎这首歌了。
1: 就像刚才他表达这首《知道》啊，实际上是一个特别不好表达的，它不是完全
0: 释放的，
1: 就是那种拉扯，那种压抑。
0: 他又不能让想赢的心直接的在歌声里面表达出来，
1: 对。
0: 可是他又想赢，
1: 但是他那种想赢的感受，我跟你讲，刚才我为什么要哭了呢？他是真的比彩排那天
0: 好太多。
1: 好1000000%的好。哇，原来他是藏了一下。
0: 我知道他肯定有所隐瞒，不是有所保留，因为其实你知道，就是刚才他一出来，那就说哇进去了，然后唱中间的哎状态好，然后就好稳，然后突然碧晨唱完之后，娜姐就有点想哭，因为其实我们都非常希望我们的歌手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赛制下，什么样的一种紧张的挤压的情绪下，都能够拿出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带了一个好的舞台。这是所有来歌手的现场和在屏幕前看我们竞演的朋友们想要看到的，因为音乐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今天带来精彩表演的张碧晨。
1: 太棒了，
0: 太棒了，太棒了。昨天其实我们娜姐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关注我们碧晨的表现的。那么接下来呢，要上场的是上周带给我们惊喜的有长进，这也是我们喜榜对决的第二位要出战的在线歌手了。你知道他这次的选曲对不对？很特别。
1: 对，很特别，是一首叫福建
0: 闽南语的
1: 闽南语歌曲。哇，这个难度应该对他来说没有什么。
0: 对，因为他会讲闽南语，对，他是出生在马来西亚的，然后跟很多海外的华人朋友一样，其实长进在家里说的还是祖籍福建的方言。他今天唱的这首歌叫《阿嬷的话》，那么这个可能会想起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啊。那如果说上一期有长进是唱给曾经的自己，那么这一场他选择这首歌，而且是用方言来演唱，一定是要唱给更特别的人。
2: Hello， 你在哪位？
3: 你在做么？我在家。
2: 我看我节目。
3: 哦，看啊，真紧张啊！我爸爸讲平常时看人歌手的节目哦，那是新鲜。
2: 我。
3: 你唱我紧张，我半死。
2: 你有看我爷爷的名不？
3: 哦，
2: 现在全球看这个节目的好几亿人都听到你讲话了。
3: 剪掉，剪掉，剪掉。
2: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
3: 鼓励你哈。走到节目尾，大决赛。
2: 那我努力，我努力。又来啦。
4: Hello。
2: 怎么那么快又看到你？你们知道吗？第一期太可怕了，我现在就是根本没时间准备，我现在就是把所有能推的东西都推掉了。你们两个是不是？
4: 嗯。你猜我知道吗？
2: 阿嬷的话，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它就会勾起我很多小时候的回忆。我其实这个阿嬷叫做芒果阿嬷。因为我还记得他家外面就是有一棵很大棵的芒果树，我们小时候有个电视机在阿嬷家，然后我很喜欢坐在那个很前面看，然后他们都会说我是吃玻璃长大的，然后我就会哭，阿嬷就会说命关一囊坐几刀，就是让我坐在旁边，那时候对我来讲就是一家之主的感觉，只要阿嬷在，这个家族就会在。我阿嬷是在她大概6-7岁左右跟她父母一起从福建永春去到了马来西亚。我觉得那一代人好难哦，因为他们肩负了很多东西。
4: 阿嬷养九个小孩都会华文吗？
2: 我们都会啊，都会讲闽南话，然后都会说普通话。在马来西亚你要学习中文就是得靠华人之间的力量，然后帮助 才建立起一所一所华文小学。我觉得这是一定要保留下来的东西。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就是本能吧。我觉得从小啊，特别是我阿公阿嬷那一代，不管我们漂泊在哪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是来自于哪里的。我很少看我妈哭，但我唯一一次看到默默落泪就是我阿嬷离开的时候，我妈打扫家里就突然就哭了。当我第一次看我妈哭的时候，我都手足无措。我们小时候好像缺少了很多关心他们的那个层面。
4: 好像大家会突然说，就是你阿妈叫什么名字，我现在都不知道。
2: 对，我也不知道阿妈叫什么。那时候天真的以为所有的那些爱就是理所应当的。有时候我会在想，一个人走完一生离开后究竟会留下什么，是被这些爱感动过的我们，然后我们带着这被改变的一小部分的我们慢慢的活下去，用被感动过的那个爱继续爱这个世界。那唱这首歌我就想送给每一个伟大的阿妈。

0: 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张晋，来掌声给他。
0: 我何老师，你稍等一下，我特别感谢来自马来西亚的萨佩琴演奏家 Anderson， 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谢谢，
2: 非常精彩。
1: 是的，这是马来西亚的传统乐曲萨佩琴，也被称作是东南亚的琵琶。我们也谢谢张晋非常真挚的演出。其实这首歌曲的编曲里面有一段大家很熟悉的旋律，是来自另外一首闽南语的歌曲叫《家后》，这首歌曲是写给妻子的，所以这两首歌的背后好像是无数的美好的女性的群像。娜姐听完这首歌的感受是什么？
2: 我听完这首歌的感受就是在尤长靖的歌声里的那种专注，就是瞬间让我听不懂的这个语言当中感受到了对阿嬷的真挚情感。阿嬷，你们湖南
1: 爱姐
2: 叫什么？
1: 爱姐，喊你一声爱姐。
2: 吓我一跳，爱姐。
1: 爱姐，那您那边是沈阳是叫？
2: 我们东北人管这个爱姐。
1: 爱姐。
2: 我们管这个爱姐叫姥姥。姥姥。
1: 你知道，其实就是不管是阿嬷也好，爱姐也好，姥姥也好，都是那种，她会让我们想起我们小时候最温暖的那个依靠，对不对？
2: 对，她就是永远我们童年的回忆和依靠。
1: 是的。好，那么再一次谢谢尤长靖，也谢谢我们刚才三位歌手我们线上的精彩的竞演，也就是我们歌手2026第一场的喜榜对决，真的和预料当中一样精彩，对吗？对。 JCJ 带动全场，接下来两位在线歌手也扛住压力，奉献出了非常动人的表演。而且呢，我觉得 JC 很会选，首先这两首在线歌手的歌曲都风格跟他不一样，另外这两位确实也都是比赛型的选手，参加比赛的经验非常丰富。
2: 是的，这两位都是参加过无数个大赛，经历过很多这个心理上的素质考验。
1: 是的，所以呢，到底大家更喜欢谁的表演，谁的演绎会拿下本组的第一名，获得第一轮喜榜对决的胜利呢？请各位大众听审慎重考虑，现在就投票，现在就投票，三选一，做出您的选择。三二一，请投票。请注意，歌曲的序号打在两侧的大屏，请大家根据序号慎重选择。谢谢大家的支持。

0: 都在摇那个棒子，已经在旋。哦。
1: 谢谢大家，我们投票结束了，我们结果正在紧张的统计当中，马上就会发布。其实刚刚在拍到我们观众的时候，眼尖的朋友发现有一位熟人非常的嗨，大家掌声欢迎我们熟悉的李小冉姐姐，欢迎
2: 小冉，
1: 来给大家打招呼。
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小冉。
2: 谢谢谢谢，
1: 开始跟观众聊起来，说得好美。
0: 你是来
1: 来干嘛的呀？
2: 我是来看我的鞋有多厚。
1: 你要踢馆啊？啊，
0: 要踢馆，要你要来踢馆吗？一天
3: 一天点进你的心，你开心，我开心。
1: 我跟你讲。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女孩子，我们这儿有俩啊。小冉，你先说说看，就是因为其实小冉之前我邀请她来歌手的时候，我内心当然是请她来当观众，她非常认真的以为她是要来踢馆。然后最后我说目前还没有踢馆这个赛制的时候，她说我可以来助演。所以今天您是你其实在底下刚才听歌的感受怎么样？我们这音响好不好？
2: 我觉得就是这个舞台就像。一个外星人的飞船哦，真的好好看，而且你们的灯为什么都可以下来呢？像好多个小太阳。
1: 是的，
2: 真的，
1: 我们的变化非常多。哎，咱们能不能不用你们我们这种非常，咱用咱们这种词好不好？
2: 咱们
1: 对。
2: 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唱的太好了。就他们的声音就像娜姐说的一样，有个炮弹在嗓子眼儿，然后
1: 对，
2: 也不抖，
1: 对不对？
2: 怎么做到的？
1: 因为其实小冉在我们看到她在《乘风》里面的成长线，她非常自信的跟我说，她现在是 vocal。他是 vocal， 而且他那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就打给娜姐说要跟娜姐在歌手合唱，今天要不要来一下，好不好？
2: 好。
0: 何老师，
1: 你先，
2: 我先呀、啊。
0: 你过了我这关，你就可以来了。
2: 真的吗？
0: 是的。
2: 要唱哪个呀？啊。
0: 哎呀，过不去了。
1: 你不是会唱《征服》吗？
2: 我要唱我的偶像娜姐的歌。
1: 哦，来吧，
0: 你选我的其中一首比较简单一点的。
2: 哪首？
0: 简单。征服又
1: 现场开嗓。
0: 哎，你的开嗓子是这么开的？
2: 对呀、啊。
0: 是嘟，是这样吗？我回去再教你另外一首。
1: 来了，他来了，他准备好了，来。
2: 教我。
1: 开麦，加油，来。
2: 就这样被你征服。放下我所有的苦，
0: 错了，词儿全错了。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您现在收看的确实是歌手2026的直播，看来我们小冉已经非常开心了。哎，要不要给我们所有的在线歌手加油鼓鼓劲好不好？
2: 加油，就是我唱成这样我都敢唱，然后你们这么棒，真的我要向你们学习。
1: 我们也一起为《乘风2026》的姐姐们加油，好不好？
0: 要给姐姐们加油！
1: 小冉四公顺利哦，好不好？
2: 谢谢
1: 小冉来，请继续欣赏我们接下来表演。看来我们小冉已经被我们的舞台征服了。那门口的 Jessie 和孟辰，你们肯定也听到了吧？
4: 收到了小冉满满的祝福啊！当然，我也想问一下 Jessie， yeah， 有没有看过小冉的表演
5: ？I need to see her performance. I think I know it. Wait, I need to see if I can get it right.
3: 一天天天的心，你开心，我爱心。
4: 这个心愿便利贴都贴到了国外去了。谢谢，再次谢谢小冉，然后也期待你来到我们歌手洗榜啊！刚才这一轮洗榜对决，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顶峰相见。为什么呢？因为2018年有长进成团出道，2018年张碧晨登上央视春晚，哦，2018年 JCJ 拿下歌王的桂冠，哇。2018年，沈梦辰在电视机前观看。我就是祝福大家在电视机前。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演唱结束的小游。
6: 好嘞。
4: 对，刚才 Jessie 在台上演唱的时候，你应该在台下戴着耳返，听到他的歌声，歌王的歌声，是不是有一点压力？
6: 我觉得首先呢，压力肯定是会有的。然后我觉得。 说实话真的很享受。嗯，就是我的偶像在耳边唱歌。
4: 是，对，是的，压力肯定是有的，因为毕竟是歌王，也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但是只要你战胜了这个压力，人就会有长进，且势在必成。哎呀，
7: 可以，
8: 太有才华了。
4: 好，那么三位当中，谁能够代表各自的阵营拿下第一轮比拼的第一名呢？刚才呢，我有问一下我们的美团小团，他说这个答案啊，还是要交给我们现场的听审们。不过，如果谁拿到了第一名，想要请客的话，他倒是可以帮忙。好了，我们的结果其实已经出来了。有请我们的公证人员送上结果信封。
1: 没事了，没事了，
4: 就是我们只能在这边。好，唱的超好，我来看一下。OK，
9: 这么平淡。
4: 第一轮喜榜对决的三人中，如果 JCJ 获得了第一名，则代表着喜榜歌手先攻下一城；如果是张碧晨和尤长靖获得了第一名，则代表着在线阵营拿下一局。三位之中获得第一名的歌手就是Jessie J， 恭喜！
10: 谢谢。
4: 对于我们的在线歌手，
11: 他是还要开心还是难过？
4: 这是第一轮，
11: 有点不好意思。
4: 对于我们的在线歌

0: 手来说呢，就是此刻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如果我们的第二轮西榜对决依然是 JCJ 获胜的话，就代表着我们的在线歌手要面临着末位淘汰了。所以不管是 JCJ 还是我们的在线歌手一定都要再接再厉了。那么通过我们的微博网友的表决，我们的第二轮首榜歌手的投票已经截止了，到底会是哪两位呢？我们把画面交给主舞台。
1: 好的，为了保证我们投票的公平，刚刚孟晨在宣布结果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是没有转播给我们的大众听审看的。所以呢，第一轮喜榜对决的结果，全世界目前只有面前的这500位大众听审不知道。他们心理素质可以耶，刚才谈笑风生。哦，看到那个黑的屏幕，没有人表示有疑问，都是很习惯了。他们都知道了，
2: 是不是？
1: 都知道是这样一个安排，因为你如果知道了对决成不成功，有可能会影响到心中那种微妙的那种改变。对，虽然我们不知道谁是第一名，但是我们可以听听看娜姐心里的第一名是谁呢？
2: 我心里的第一啊，是最厉害的美团会员。
1: 那我要问问娜姐了，到底谁是美团会员呢？
2: 你？
1: 我是。
2: 你
1: 是的，请举手。
2: 哇，用过美团的都是美团的会员。
1: 对，那您给说说我们这美团会员厉害在哪儿呢？
2: 那你要打拍子。
1: 可以啊，来啊，
2: 开始。当这会员不花钱，吃喝玩乐都有券，看演唱会有包厢。哦，看着领会用的越多，想的越多，美团会员就是顶尖会员。
1: 中间的是什么东西啊？
2: 我这个不押韵。
1: 不押韵也不能不说呀，还能领芒果会员。
2: 还能领芒果会员。
1: 你太厉害了，不押韵他就过去了。好的，我们听娜姐的。现在上美团 APP 搜看歌手，领会员惊喜多选一福利，预约歌手直播现场入场券，周周更新，周周有，记得每周都去美团搜。现在我们娜姐这个串讲已经非常的自如了，而我们现场的竞演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马上我们要迎接第二组喜榜对决的人选的诞生。刚刚微博谁来首榜的限时投票已经截止了，娜姐，你觉得观众们会选哪个双人小组来迎战非常厉害的 JCJ 呢？
2: 还真拿不准，你懂吗？
1: 是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几组歌手应该又开始紧张了，因为我们还剩齐豫、魏如萱组、胡彦斌、彤彤组、Eric 和 Snatch 组，他们要出战的双人小组就是会是谁呢？这样吧，结果已经在我手中，您看一眼这个结果，然后给大家一个表情，大家可以猜一下。哦，非常会掩饰，相当平静，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这个人选，这一组人选。
2: 这是两个雄性呢？
1: 我们不是一般说男性吗？
2: 雄气不对啊。混合体呢？
1: 就是到底是男女双打，还是男子双打，还是女子双打呢？问你等于白问。好了，我来公布吧。获得微博网友投票最多的一组是张碧晨、有长进，因为他们已经出战，所以投票排名第二的将在二轮出战进行首榜。由网友们决定的第二轮首榜搭档是胡彦斌、窦靖童。好，我想问一下两位是什么样的心情？哦，
2: 彤彤啊，你可以的。彤彤怎么下没了？走了。这儿没问题。
1: 什么心情？什么心情？懂了，懂了。冰冰什么心情？
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哎，

0: 好，加油加油加油！那也就是目前我们第二组的首榜搭档人选已经尘埃落定，请所有的朋友为他们加油。那另外四位歌手好像偷偷松了一口气，那么他们将会在第三位到第六位依次来演唱。于是大家最欢迎的我们的英子抽签小剧场又来啦。目前不需要和 JCJ 对战的四位歌手当中，他们的出场顺序如何决定，谁先上谁后上，一切交给我们的抽签决定。又到了您抽签的环节了。
1: 又到了，我又爱又恨
0: 又怕的，是不是？好，我们首先呢先拿这个球来，您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这个球呢是我们今天的抽签道具，您给我们展示一下。请各位注意看，这些抽签的球它不是冰的也不是热的，它不导电也不能震动，它不是凸起的也不是凹陷的，它是木头做的。而且从那英老师今天的发型我们也看出她没有戴耳返，看得出来为了公平，为了让大家放心，我们花了一些心思。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抽签环节和上次一样，也就是说娜姐和我还有所有的观众都不看，或者说远方的朋友看不到球上的名字，我们只有通过屏幕能够看到。现在请您抽出第三位演唱的歌手。
2: 好，搅和搅和
0: 搅和搅和。对，好，他拿到了一个。
2: 好，
0: 他抽到的是 Snatch， 吉吉将要在第三位出场，请即刻出发前往舞台。那么我们也请娜姐来抽出后面的顺序。接下来第四位要登台演唱的歌手是这位在线歌手。好，拿到了这一位，请揭晓，他是娃娃魏如萱。下面第五位要上场的歌手会是谁呢？请您继续，我们直接把他抽完。
2: 好，
0: 这两个好，选择了这一个，拿出来了，他是奇遇姐姐。所以第六位要演唱的就是周兴哲。好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抽签顺序了，他们分别会是吉吉、娃娃、奇遇姐姐和 Eric 周兴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依次来看他们的演唱了，也希望接下来出场的歌手们可以和娜姐一样状态满分，火力全开。
3: 欢迎来到歌手护肤 SPA 空间，我是淡纹护肤主理人 Sam 老师。
4: Sam 老师期待你的淡纹护理哦。
3: 接下来呢就由我们的老朋友上海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来给娜姐淡纹护理，先修护基底，再充盈胶原，一小时快速淡纹，稳住好状态。
5: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这个我熟啊，温和滋养，不折腾肌肤，
4: 就像我一样的纹。
3: 那我开始咯。
5: 好期待啊。
6: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番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参与歌手我想看许愿活动，买年卡送安可时刻，更有机会直通歌手2026的现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歌手2026喜榜赛精彩继续，让我们交回主舞台。
0: 欢迎各位回来，在欣赏好乐之前，我们要提醒大家可以在周五晚上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QQ 音乐、 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来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下周四中午12点还有典藏版歌曲上线，不要错过。另外，歌手2026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观众可以在 Mango Plus 独家观看。同时，节目也将在马来西亚 Ultra QJ 新加坡 Star 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好的，我们现在第三位的在线歌手已经到达后台，准备就绪。接下来上场的就是吉吉了，对不对？
1: 是的，上一周，我们这些歌手一个个啊，有点像高考，一脸都是严肃，
0: 比较紧张。
1: 只有吉吉，初来乍到的，他啥也不怕，还能在舞台上，跟你 wink。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我想起那一年您比赛的时候，还没有空在台上，那个给观众 wink， 对不对？
1: 我们想到的不是 wink，
0: 是什么？
1: 我们想到的是那种，嘣，
0: 心跳声。
1: 对。
0: 那现在抽空要不要给观众来一个 wink？
1: 这个 wink， 这个 wink， 外国人这个最厉害，我们现在没那么厉害。
0: 您来一个，三，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1: 你来。
0: 我跟你说啊，他不仅很嗨，在直播之后，吉吉告诉我们，他手机。在直播完一打开，有1400条未读的短信，全部来自他海外的亲友，因为他有一个庞大的家族，他堂兄弟姐妹47个。哇塞！谢谢吉吉和他的家人，靠一家之力拉动了我们的收视。这一次呢，他的选曲也非常有诚意啊，因为他选的这首歌呢，曾经登上过央视的春晚，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英文歌，叫做 Counting Stars。 今天晚上呢，他会用非常高难度的颠覆性的改编，让我们看到他的另一面。掌声欢迎 Snatch。 Counting Stars。

0: 谢谢吉吉，越来越游刃有余了。这是哪来的非常优秀的合唱团呀？啊，这么整齐，来给自己掌声。我爱吉吉，这个在舞台的表现当中，非常非常的有一种帅气的感觉。现在又学会了脸颊比心，每天忙着犯傻。那么上次我们说吉吉的名字吉上加吉，今天再送一吉，来冠王老吉，吉上加吉，再加吉，祝你一吉绝尘，吉开得胜，一路大吉，怕上火，喝王老吉。好，那么。今年呢，我们包厢弹幕很有意思，不光歌手们能够发弹幕，观众朋友也可以。正在湖南卫视看节目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右上角的二维码，您的点评、呐喊、心里的触动都可能直接出现在电视屏幕的上方，被所有人看见。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我们想请娜姐来介绍。
1: 接下来这个上场的是我的好朋友娃娃魏如萱。其实好多人都知道我跟魏如萱在宝岛记，我们有一个组合
0: 叫什么，
1: 叫因为爱情。
0: 那你爱他什么呢？
1: 我爱他自然的那种傻傻的可爱，还有他台湾女生特有的那种嗲嗲的那劲儿，就很自然，
0: 对，很舒服的感觉。其实呢，上一次我们娃娃的亮相呢，选择了一首自己的作品。那很多朋友呢，其实开始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熟悉它，但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而这朵奇怪的花，这周要怎么绽放呢？魏如萱拿到多少名呢？
2: 我的名次就是吊车尾。
3: 到位。掉价位，
0: 这是我们月度赛，
2: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可能很就是大家第一眼未必选我这件事情，我自己心底是有数的。但我后来发现，如果我为了别人的期待去多做一些什么改变，那好像就不是我，那我就诚实的做自己喜欢的样子，至少我喜欢我自己。
4: Hello, bye bye. 早安，爸爸的 Hello, bye bye. 我是 Oh yeah DJ 娃娃。
2: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当 DJ 了。

0: 工作的时间是礼拜一跟礼拜二。出道后我就没有钱过生活，但是电台来找我就一个稳定的收入，因为电台就只有声音的表达，大家看不到你的脸。我要如何用声音去表达一个画面给大家？所以我必须要一直不断的自问自答、自言自语。
1: 我要把这些难过的情绪先冰在冰箱，回家的时候我再去冰箱里面拿出来写歌。
2: 那个时候的 DJ 没有人这样讲话的，他们不习惯这样子的人。我在当 DJ 的第一年，那个收听率是这样凹下去，太烂了。一直到了第一年还是第二年之后，我的收听率就开始慢慢成长。
0: 然后因为电台的关系，我也听了很大量的歌，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就是分享嘛，我常常自己翻唱别人的歌给大家。
3: 是林宥嘉的歌，叫做《心酸》。走不
2: 完的。这一次是选林宥嘉的《心酸》这首歌。之前我就去看林宥嘉演唱会，然后他就会跟台下的观众互动，哎，你们有没有想要听什么歌啊？我就说心酸，我要心酸。心酸对我来讲就是一段关系它没有结果，可能心痛里面包含着为什么不可以，但到你心酸那个阶段的时候，就是你意识到真的没办法了，你就是会把那段的记忆当成是一个很珍贵的礼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酸那个痛就没有那么痛了。那我觉得不管是当 DJ 还是做歌手，都是像一个同观众的约会。上一次的末路狂花是跟观众的第一次约会，很多人他们是第一次看到我，然后第一次认识我。第二次约会，我可以再把我的心事再多告诉你一些。

0: 谢谢，
1: 太棒了，
0: 谢谢娃娃。娜姐对刚刚这个表演有很高的评价哈。
1: 是，我觉得看完之后就觉得这首歌实际上它并没有用特别庞大的编曲，对它的那个四两拨千斤的那个感觉，然后它会让这首歌，就是像一出舞台剧一样。
0: 对，它的吐词包括所有的气息都好像是在叙述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故事。
1: 是，它这种表达方式就是魏如萱的独特的一个气质，既浓烈又克制。
0: 对，浓烈克制。而且我也很喜欢舞台的设计，前半段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太多灯光的变化，唱到最后一颗夕阳的时候，突然舞台变成那种暖暖的光，我看到娜姐还伸手想要去抓那个夕阳的感觉，那一刻我很感动。其实我想一个歌曲的意境的营造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我觉得是元素的配合。那刚刚这一面深情的表达，我不知道到了台下我们娃娃还能不能坚持呢？我们交给娃娃。
2: 为什么我的这个麦克风这么长啊？而且这上面还写什么热心市民魏女士。哎，摄像大哥，你刚刚有听我唱歌吗？你觉得好听吗？大翔，你再问，我再问你一次，你觉得我刚刚唱歌好听吗？
3: 摄影师，
2: 如果你可以投票的话，你会把票投给我吗？真的？好。你好，保安大哥，你知道我是谁吗？
4: 知道。
2: 谁？
4: 魏如萱。
2: 真的，你真的知道哎？那你觉得我唱歌怎么样？
4: 可以。
2: 有没有唱到你心坎儿里？
4: 还没有。
2: 为什么？不行，我现在再唱一次给你听。

0: 进去心里面了没？
1: 稍微进了一点。
0: 好吧，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有限，我等一下再唱给你听，好不好？我们再等一下再来拍他，可不可以？哦，吴尚林，
2: 哎，
0: 你，我，你等一下要吃什么？
2: 啊，等一下吃一个小龙虾怎么样？
0: 好好好，好吃的吗？
2: 问他。
0: 好，那我要问。
3: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会让你觉得最心酸？
4: 最心酸。
0: 对，
4: 我觉得此刻就是最心酸的。
0: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在这里聊得热火朝天，你看导演在那儿举了个牌子说超时加速，你说
0: 就是因为他，是因为他，我唱歌给他听，他
3: 对他心好硬，铁石心肠，
0: 真的这个人，
3: 你说心不心酸？
0: 好，就这样切掉，切掉好了啦，好了啦，就这样，
3: 好，
0: 拜喽，拜拜。
5: 小柔，你看你上热搜了哦，很多网友都说你把他们唱哭了，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这首歌真的好感动哦。
6: 谢谢大家喜欢，我也很沉浸在舞台上唱歌给大家听。
5: 来，我们来回顾一下，用 vivo X300 Ultra 专业微单超清直拍看一看。哇，
6: 这首歌不仅是唱给我自己，也是唱给每一个正在努力长大的人。不过这个 vivo 也拍太清晰了吧。
5: 大家快来芒果 TV vivo X300 Ultra 直拍专区蹲，每期更新，
6: 一起来见证我的有长进。
7: 下面这位歌手是上周收获了潮水般好评的齐豫姐姐。这一次的选曲一出，大家都很震惊。大海，大家都在问是那首大海吗？张雨生的大海，是，就是那首。想问一下娜姐，听到这个选曲是不是也觉得很意外？
8: 嗯，非常意外。我觉得这应该不是齐姐的一个歌路。她是很温柔，很飘，
7: 仙儿，
8: 很仙儿，怎么会选这么一首张雨生的大海？
7: 其实呢，这首歌确实不是我们印象当中齐豫姐姐的风格，她自己也从来没有翻唱过，所以呢我们导演就问了很多次，您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后来他终于告诉了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就是最近齐豫姐在自己的巡演当中，她突然收到了一大束的捧花，署名是张雨生歌迷会。齐豫姐就很意外，因为他们之前她跟张雨生以前的交集没有那么多，那歌迷说一直很喜欢齐豫姐的音乐，希望送上对姐姐的祝福，那姐姐就很感动。也许张雨生离开，歌迷没有办法用鲜花为他的舞台喝彩，但是这份凝聚的热爱穿越时间，落在另一个他们同样钟爱的声音面前，所以这一次齐豫姐姐选择了这首歌，而且非常用心的改编。据说她收到 demo 之后听得泪流满面，所以接下来这个舞台齐豫作为一份礼物要献给张雨生和每一颗因为音乐而永久跳动的心脏。

0: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1: 齐豫，好棒！来，掌声给齐豫。哇，这个版本真的太丰富了，如此深情又如此的澎湃。娜姐，您喜欢吗？哦，最后加的这一段，我期待让这首歌上升了一个维度，
0: 对，
1: 让我觉得多了一份对逝去的音乐人的尊重和致敬，真的很动人。
0: 而且最后连升五个 key，
1: 所以我相信这份温柔的心愿一定会随着音乐向大海般这样的温柔的心情一定会被我们永远的记住。掌声再一次给齐豫。下面要出场的是上周凭一个包厢里的背影就轻松出图的情歌型男周兴哲。这个星期他选择的歌曲是周杰伦的《说了再见》。其实呢，杰伦的歌在歌手的舞台并不少见，他的歌也有一定的难度。当时我记得娜姐也翻唱了杰伦的歌，对不对？
2: 我哟，
0: 你呀，
1: 差点被淘汰。
0: 哎呀，别，你又说那话。
1: 所以说周杰伦的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擅长的。
0: 他是好听不好唱的那种，
1: 当然，
0: 非常明显。
1: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并没有跟这个。
0: 这个作品很熟悉的情况下，但是他不是冒险，他有信心，
1: 因为他跟他是好朋友，
0: 来到舞台上，就是那架钢琴。<笑>对，你想琴歌加钢琴，对不对？
1: 绝配，
0: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用掌声。 欢迎周兴哲，用最近距离倾诉心声的方式来表达这首情歌。掌声欢迎周兴哲。

0: 谢谢 Eric， 来，掌声给周兴哲。哇，好美的一个舞台啊，好美的歌声啊。
1: 我觉得，
0: 你说，
1: 我觉得周兴哲唱的所有的情歌都是浪漫的，
0: 对，
1: 都是那种就让，哎，就是让，就如果我跟他谈恋爱，或者哪个女生跟他谈恋爱，都不应该舍得跟他分手。
0: 你看，其实他这个舞台的设计啊，真的每一个细节，从钢琴的弹奏到他表演的方式，连服装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这首歌叫《说了再见》，但是你看他的服装，哪怕是两个人说了再见，转身分开，你回头看向我的时候，我背后依然在为你繁花盛开。所以是非常非常细致的一个很精致的一个表演，
1: 没错，听着舒服，
0: 对，听着非常舒服。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周兴哲。接下来到了我们等待已久的第二轮的喜榜对决，将要出场的是在线歌手胡彦斌和窦靖童，以及喜榜歌手 JCJ。 这一轮呢，喜榜歌手 JC 会是最后一个出场，那么在三位演唱之后呢，再接受我们听审们三选一的投票，而获得第一名的一方将会是本轮对决的胜利方。所以现在呢，还没有出场的在线歌手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因为接下来他们的表现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今天晚上是不是会有淘汰名额的产生。但是我相信他们也会用最真诚的表演来顶住这一战。刚刚他们已经抽取了上场的顺序，而率先要登台迎战的是胡彦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彬彬的合唱生涯当中有两个绕不开的很厉害的好友，被戏称为音乐上的魔丸与灵珠。音乐魔丸是上次提到的陶喆老师，音乐灵珠呢是他选择的这首作品的原唱林俊杰。这个星期彬彬要为我们改编的是 JJ 的经典的作品《修炼爱情》，这首歌大家都很喜欢，娜姐您觉得适合他吗？
1: 我觉得特别适合他，他呢属于那种经常被这个伤害的那个人。他是人，歌手一定要有经历，那他的这个经历转化成他在台上演唱这些情爱爱情的歌曲，那还是非常沉稳的。
0: 好吧，其实不管是他自己的经历，还是他通过自己的悟性唱到音乐当中，彬彬

其实会把对爱深刻的体验和理解唱到这曲歌曲里面。他说选曲就像人生，既然选择了修炼爱情，就一定要诠释出自己的感情。掌声有请胡彦斌。

0: 谢谢 BB。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要进行改编是很有难度的，而冰冰刚才进行了非常精彩的演出，我看到台下有几位朋友也跟着一起修炼，唱得很用心很投入，
1: 是
0: 娜姐喜欢吗刚才这个版本？
1: 我仔细的在大屏幕那儿在盯着冰冰，我觉得唱情歌的男歌手很有魅力，
0: 是的，
1: 很帅气，
0: 很帅气，
1: 很帅啊，
0: 来掌声给他。好，现在冰冰也做好准备，要接下来下面的我们的首榜对决也要接下来进行观赏了，我们也谢谢他带来这首特别的修炼爱情。
1: 爱情的酸辣酸甜，爱情的酸甜苦辣咸得咱们自己修炼，饭菜的味道也得自己拿捏，中餐入味靠好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除了那地儿错了其他的地儿
0: 非常完美，
1: 是吗？
0: 非常完美，我们观众脑海当中会自动帮您剪辑的，我们只留对的部分，是不是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本轮喜榜对决的第二首歌，在胡彦斌演唱之后，接下来我们要上场的歌手，这位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在线歌手了，他就是窦靖童。上周我们在童童的歌声当中好像听见生命的美好，而这个星期呢，他选择和我们分享他心中的美好。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窦靖童也很爱的一个女歌手莫文蔚，而接下来这首歌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了，电台情歌。娜姐，您觉得童童这首歌选的怎么样？
1: 我觉得这首歌很简单但很难唱，因为它的旋律没有大开大合，但是又要很有诉说感，所以童童的声线一定要会得到那种更细腻更干净的绽放。
0: 没错，而且呢，在这样一首大家熟悉的作品面前必须要唱出自己的调调，这很重要。所以呢，这一次窦靖童的选曲没有考虑太多竞技的因素，更多的就想把这首歌唱出他自己的感觉。掌声欢迎窦靖童。
2: 今天一天直播体验下来感觉怎么样？
3: 懵了，感觉是感觉像在坐过山车一样。
0: 今天晚上的出场顺序现场抽签揭晓窦靖童的名字，下周就是喜榜赛。
3: 就是比如说在刚开始抽签的时候，
0: 第一个要登台演唱的他就是，
3: 我不想看这个太恐怖了，妈妈还是因为紧张，有的时候会忘了，所以可能就是表情会比较丰富。就是有一种脑子转不过来，又想要沉浸在就是别人的这个表演里面，然后但是时不时又会跳出来说，哦，我还没唱呢，什么时候唱啊，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发现就是上了台之后还是大脑一片空白。
2: 要唱这首歌其实对自己的意义也很大，很多东西已经大过于去唱一首歌这件事情本身了，
3: 心里面承载的非常非常非常多，紧张的这个氛围就会变得非常的强烈。
2: 唱到那儿的时候就有一种你已经没有退路了，所有的想法所有的杂念就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不管了那种感觉。对，这时候看到姑姑也是，就自己心里的感觉是那种哇很汹涌的那种，就我最后是不是就是指向姑姑，我本来叫指向姑姑，然后我看我那个手是这样的。对对对，面对了就自己的恐惧的一部分，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种释放的一种感觉。你和我看着你好，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莫文蔚老师的歌，我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喜欢这首歌给我带来的那种氛围。这次跟邵阳老师编的曲，就是在内核的这个
3: 基础上，有想要加一点，我很喜欢的一个音乐叫 Sade， 他的这种感觉，就也是那种很 groovy 啊，然后有点慵懒的那种感觉。第一期唱的是跨过那个之前很害怕去跨过的那个门槛吧。第二期就是回归到就是啊，一首很好听的歌，我自己喜欢的歌，把自己想要呈现出来的东西呈现出来。

0: 好听，来掌声给彤彤。
1: 彤彤，彤彤，彤彤，
0: 好厉害啊！吹口哨都不喷麦的哇。而且这个舞台有很多很巧妙的心思，从编曲上，从唱腔上，而且我们娜姐也发现了一个小亮点，对不对？跟我们分享一下，科普一下。
1: 是是是，彤彤呢，今天这支麦克风很有讲究，它就是一个 vintage 的那种，就是很复古的
0: 古董麦克风。
1: 哎，古董麦克风，有线的麦克风。你知道，在我们八十年代那会儿呢，
0: 哇，那会儿你很小啊，八十年代。
1: 八零年代
0: 你很小呀，小朋友啊，用有线麦克风。
1: 我们就是用有线麦。
0: 对呀，
1: 那个时候有线麦是一个算是我们身上的一个武器，一个道具。
0: 对，要抡那个绳，对不对？哎，这样对，开心的时候还可以跳绳。
1: 可是，你知道这个，现在因为越来越进步了，
0: 无线麦还是方便一点，可以到处走嘛。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想到彤彤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小巧思，很好的配合了这首歌的整体表达。
0: 对，
1: 真的让我回到了听电台的那个时代。
0: 没错，所以就是用心就用在这一点。我想其实我们娃娃刚刚拍到他的镜头，很喜欢这首歌的感觉，有什么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娃娃，
2: 现在吗？对，
0: 就是现在。
2: 你看我的桥已经搭好了。
0: 心里的桥搭好了，是不是？
2: 太厉害，太好听了。那个高音，他刚一唱，我就说好。
3: 好，
0: 大家都在为我们彤彤点赞，再一次谢谢窦靖童。那么接下来第二轮喜榜对决的最后登场的就是 JCJ。其实关心他的朋友都知道。Jesse 刚刚经历了人生当中一段艰难的日子，但是他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力挺了过来。下面这首歌呢，是他一直以来的精神图腾。其实在困境里面，好像也有一些音乐是可以带给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我知道娜姐其实也有这样的时刻，对不对？
1: 是的，我是身体感受到了那种他带给我的痛楚和力量。就你知道我唱过一个叫《一颗星的夜》吗？就像我带着伤疤兑现了诺言，就在明天告诉世界，告诉自己不能辜负这黑夜。所以音乐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可以支撑着我们有信念感的去表达和坚持。
0: 没错，其实 Jesse 说，如果这次回来要选一首歌告诉大家他涅槃重生了，就应该是这一首。今天呢，他想要跟大家分享他绝不妥协的精神，也再一次走上自己的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带来这首传世经典《My Way》。

0: 啊，刚刚我回头看看娜姐的表情，非常非常的感动。
1: 嗯，真是 JCJ 在唱歌的时候让我觉得能作为一名歌手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儿。
0: 是，
1: 对，他可以这么无边无际的用音乐去表达爱，就这么鼓舞人心，这么有信念感，他会让我更想去好好珍惜和感恩每一个能唱歌的舞台和机会。
0: 对，特别特别的让人感动。而且你知道那个幸福感是来自于他的表达里面有那么多真情流露的语气，包括他唱到遗憾唱到磨难的时候，他会有那种嘲笑的口吻，所有这些对他来说当他走过都不值一提。最后他把麦架也扔了，把耳返也摘了，变得那么的自由。刚刚最后有一个全景镜头的时候，我感觉我们的舞台好像变成了一艘大船，而他是屹立在船头那个最自由的船长，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之轮，真的非常的了不起。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带来三首精彩演绎的我们第二轮喜榜对决的歌手。那么他们三位当中谁会拿下这一轮第一的宝座呢？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抉择时刻，要进行三选一的投票。当然每一个舞台对应的编号我们也打在了两侧的大屏上，请各位选出本轮最打动你的那位歌手，三选一。而这一票将直接左右最终的战局，请大家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慎重选择。三二一，投票开始。

好的，谢谢各位。今天两轮的洗榜对决已经全部结束，而最终的结果将关系到今天是不是有人要离开舞台。那么本轮洗榜对决的结果我们会稍后为大家揭晓，而接下来又到了投票的时候，我们要请所有的大众听审来进行特别幸福的一个环节了。我们将要再度回顾八位在线歌手今晚的竞演，并且选出三组最打动大家的舞台八选三。我们先来回顾聆听一下他们今晚的表现，请看。

是的，虽然今天是非常紧张的洗榜赛，但一次性的听下来才发现，我们今天八位在线歌手的竞演各有风格，也包含着非常非常浓的情感浓度，所以呢，今晚的抉择一定格外的纠结。那么请各位大众评审根据大家的真实感受来八选三，请各位一定注意两侧大屏的演唱序号，根据序号仔细思考，考虑清楚再八选三。三二一，开始投票。

0: 谢谢，我们投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表态。那么在结果正式出来之前，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本期的想看榜的投票结果。本期想看榜第一是有长进。那么在直播结束之后呢，他将为我们带来专属安可时刻的表演，大家可以在竞演结束后继续锁定直播间来观看。明天中午12点，芒果 TV 会员用户可以在站内搜索歌手想看榜，参与新一期的想看互动，参与即有可能获得您想看的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恭喜本周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幸运同框评论进入了歌手直播间，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晒出你的故事或评论，下一个被歌手看到的就是你。当然我们准备的惊喜还不止这一项，歌手2026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多城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派对，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有机会参与从6月5日每周五晚19:30一起畅享超级娱乐空间。芒果直播精彩接力，明天晚上19: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青春相谈演唱会，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手都来了，我们周六接着听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热搜互动环节，不知道面对今晚的巅峰对决，屏幕前的朋友们有些什么样精彩的点评呢？孟晨，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等着看你们的新花样。
1: 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每次到这个环节呢，有人心惊肉跳，有人偷偷憋笑，有人忙着看热闹，比如我旁边的那姐。
2: 上期热搜我不慌不忙哦，这一期吃瓜我依旧
1: 在行。哇，已经懂得了这个环节的精髓，就是要押韵，不愧是状态越来越好的，越来越稳的。那看一下谁的热搜，
2: 我想要看，哦 ，My sister JCJ，
1: 好，结石姐的热搜是不是？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结石姐的热搜，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热搜合集啊。哦，那个结石姐奇袭张碧晨，有长进。第二是那英结石姐嗓子眼儿有大炮。
3: Am I on it? You are.

0: 二有奥运，
1: 对，第二个
2: 除了嗓子要有大炮，
3: I mean, that's what they used to call me at school.
2: 因为他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就这样子叫称呼他了，大炮。
1: 大炮。
2: 哦，真的。
3: No, no.
2: 他是开玩笑的。哦，英式幽默。
4: 就是说他的声音很有力量。
2: 对。
1: 对，还有结石解唱心愿便利贴。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4: 而且
1: 你的心。
5: 一天一天提醒你的心
1: yeah,
5: 一天一天提醒你的心
3: That's all I know, what's the next bit?
5: 你开心我安静
1: Yeah! 对，结石姐很可爱，刚刚就是我们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结石姐说我在台上哇大嗓门大炮，然后刚刚一天一天，太可爱了，是不是？而且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是第四个热搜是结石姐完全女王，因为距离上一次回到我们歌手的舞台已经8年过去了，她状态依旧是非常的稳。也想问一下结石姐这次回来感受如何
0: ？Can someone
3: call
0: me?
3: No, no, he can.
1: Oh, he can. 对，也想问一下结石姐这次回来感受如何？八年过去了。
3: I mean, I just burst into tears as soon as I came off the stage.
2: 她刚刚一下台就已经哭了。
3: Without talking about it too much, because I will get emotional.
2: 她不想说太多，可能现在感情还是有点浓厚呀。
3: Being back and obviously having a child, releasing an album for the first time in 8 years, and then beating cancer all in the like same 2 years, it's just been crazy. I'm so grateful to celebrate being here.
2: Yeah, 因为他这两年就是已经相隔8年没有发专辑了，终于发新专辑，然后又生了孩子，然后又得了癌症，然后现在又 OK 了，就是也完全的恢复啊。嗯 wow. 但是就是很多事情挤在一起，对啊，很开心可以回来。
1: 虽然就是这个过程发生了很多，但是他依然状态非常的好，而且就是我们观众也非常想念结石姐。也想问一下冰冰，刚刚坐在台侧听结石姐演唱，感觉怎么样？
6: 我觉得今天的感受非常的震撼哦。然后谢谢 JCJ 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这个舞台。其实我当中一度非常的感动，是因为何老师说他的人生的经历，《My Way》这首歌好像在唱他曾经的过去。然后一路起来他有跌宕起伏神人的感受，但是在这一刻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我觉得那可能就是音乐的力量。我觉得在下面听到这些歌非常非常的感触，包括我今天其实还有就是我yeah very 还有我内心，我其实包括今天齐豫老师在唱歌的时候我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就是说像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说哦，原来是张雨生的歌迷，他的情感无处安放了，他就很想念自己的偶像，然后这一刻他就要找到齐豫老师说，我希望你可以唱好听的歌，然后齐豫老师又接住了，说那我就在这个重要的舞台去唱这样一首歌，唱给大家听。那个大海的汹涌，一层一层的 key 往上升，那个感受就好像是我觉得。非常的胸怀是可以包容一切，所以我觉得今天这第二场的歌手给我带来的是不仅是一堂音乐的盛宴，还是一堂人生的哲学课。哇，
1: 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6: 所以非常非常的。
1: 对，其实我在网上也有刷到，冰冰好会说。对，我在网上其实有刷到一些，就大家会说这一次呢我们是一个洗榜赛，然后大家都会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就像娜姐说的，紧张是因为敬畏舞台，对不对？
7: 是的，是的，确实就是说 JCJ 的这个嗓音的确是个大炮，但是我觉得我们很难就是要去这么故意去比较，可是我们还是依旧要认真的去做音乐，唱出好歌，出好的歌去献给广大的那个音乐喜好者。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要坚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和歌手。
1: 是的，是的，就是一边紧张一边迎难而上，同时一边成为更好的自己。也祝愿我们的歌手们也会和我们的上海百雀羚一样越来越稳，状态满分，火力全开。好了，看完我们的微博热搜之后呢，我相信大家更加想知道和关心的就是我们第二轮洗榜对决的结果了，究竟会如何呢？让我们带着这份疑问，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 三百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
1: 摩尔曼斯克最后一天了，
2: 不动港是象征的就爱情。
3: 我们去面对于世界上的艰难险阻。
4: 秦昊，你的下半辈子都交给我了好吗？
5: 我养你啊。
6: 豆豆，你是妈妈也是自己，我们要珍惜这次特别的旅行。别哭啊老公。
0: 下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7: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歌手2026宣布结果的环节。所有竞演歌曲已经演唱完毕，歌手们也都回到了现场的观影包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感谢今晚我们带来精彩演出的所有歌手，他们是周兴哲、张碧晨、尤长靖、窦靖童、Snatch、魏如萱、齐豫、胡彦斌，还有 JCJ。 现场所有的演唱和投票都已经结束了，娜姐，我想问一下，对比2024年您参加的那一次喜榜赛，你觉得哪一场更难？
8: 很难说，一场比一场难。那一次的比赛我很难，但是我觉得今天在旁边看的时候呢，觉得更难。哎，你知道我想说的是，敢于站出来挑战的都是好样的。
7: 说的没错，
8: 是
7: 勇气永远是这个舞台最可贵的东西。我想问 Jesse 一个问题，今天的竞演和您2018年的参赛的经历，你觉得哪一年更刺激呢？
9: Coming back as a competitor is obviously completely different to being a contestant. And I actually have been so excited, but I feel really bad at the prospect of someone being sent home. So the guilt has definitely just been there, floating around.
10: 他说上次他是参赛者，感觉竞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这次回来当挑战，他还是觉得挺刺激的。
9: But it's I feel like the upgrade is crazy.
10: 但他觉得整个舞台升级。
9: Like the studio looks like we're in like the Hunger Games.
10: 整个棚像那个饥饿游戏一样。
7: 是的，我们也再一次感谢 Jesse 的回来，谢谢。正是因为今天晚上每一位歌手都全力以赴，才让今天的对决这么的扣人心弦。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最紧张的时刻，我们马上公布本场最终的排名，同时要揭晓 Jesse J 喜榜挑战的结果。我们有请公证人员。好，现在我和娜姐一起打开这份悬念。
8: 哦，还是紧张哈。
7: 好的，我们今天晚上一共见证了两轮惊心动魄的喜榜对决。我们先来复盘一下，除了现场观众之外，全世界都已经知道的那个结果。JCJ、张碧晨、尤长靖组成的第一小组当中，第一名是 JCJ， 也就是第一轮的三人对决，喜榜歌手领先。那么第二轮由胡彦斌、窦靖童和 JCJ 组成的第二小组当中，获得第一名的又会是谁呢？

0: 有请那英为我们揭晓。
1: 第二轮，我怎么我不能怂啊，我大点声。第二轮三人对决的第一名是（
0: 括号大停顿）
1: JCJ。
0: 综合两轮对决的结果 ，JC 均拿下第一名，最终洗榜成功。
2: 谢谢。
0: 那么时隔八年，再一次在歌手的舞台拿下胜利，您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3: ？I'm so overwhelmed with emotion. I've become a mom. I put out an album. I beat cancer last week. I feel overwhelmed with joy to be here. Truly, that song and this moment meant more to me than you'll ever know.
4: 她的情感现在很浓郁，因为她现在是妈妈，然后她之前有癌症，现在也 OK 全康复了，所以呢，刚刚那首歌对她来讲的意义非常非常深。
0: 谢谢。今天晚上，每一位歌手都拿出了100%的实力，也成就了这一场精彩的竞赛。但是歌手的舞台从来都是荣耀和遗憾并存。洗榜成功意味着八位在线歌手当中将有一位要暂时离开歌手2026。接下来我们正式宣布在线歌手的最终排名。今天我们依然不按常规顺序来揭晓结果，我们把权力交给那英。不紧张，它的规则是你选一个，然后我们根据它相邻位置的歌手来依次揭晓。
1: 好，
0: 所以你开个头就行，
1: 开个头就行。
0: 你想看谁的？
1: 好，
0: 这样的，你指定一个，我们先点亮它的结果，然后上下左右顺序它相邻的再依次的点亮。
1: 我想看一下彤彤。
0: 可以吗，彤彤？先看你的，可以吗？
5: 老看我。
0: 来，揭晓窦靖童今晚竞演的名次，他是。哇！彤彤，观众反应非常热烈，你觉得第几？
5: 我又看到了。
6: 大姐。
0: 好了好了，祝贺窦靖童拿下第二名。好，接下来与彤彤相邻的就是有长进和吉吉的名次了。我们首先为大家揭晓有长进的排名，请揭晓第四名。长进满意吗？
7: 开心开心。
0: 好。开心。那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的是 Snudge 的名次。 Snudge 会有一点紧张吗？今天
8: 请不要伤害我。
1: 请不要伤
0: 请不要伤害我。来，我们来看看他的名次是出现了一个问号，出现了一个问号。不要走，不要走！
8: 我要哭了。
0: 你要哭了？不哭不哭。问号不代表一定是不好的结果。那好，那么在有长进和 Snudge 旁边，还有碧晨和娃娃的名次。我们先看碧晨的，还是先看娃娃的？娃娃，先看你的，还是先看碧晨的？
9: 看我的好了。我觉得
0: 好的，我们揭晓。
9: 我很怕会不会是问号？是问号吗？
0: 我们揭晓魏如萱的名次是。
1: 怎么两次
9: 又是一个问号
0: 、啊、好，我们接下来揭晓今天在线歌手当中第一个演唱的张碧晨的名次，请揭晓。
1: 张碧晨啊，
0: 这又是一个问号。到目前为止出现了三个问号。吉吉、娃娃和碧晨都是问号，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问号不见得一定是坏消息。好，我们接下来相邻的就是周兴哲和齐豫了。我们先来揭晓 周兴哲的名次。 Eric 今天说了再见这首歌会为他拿下第几名，还会再出现问号吗？请揭晓。猜到了吗？猜到了吗？哎，好的，好成绩，第五名，第五名，祝贺，第五名是安全的名次。那么接下来就是奇遇姐姐的名次了，我们目前揭晓了第二、第四和第五，奇遇姐姐会是第几啊？我们来为大家揭晓奇遇今天的大海，在我们500位大众听审的心中是第几名？请揭晓。
1: 又是第一名，
0: 又是第一名，祝贺奇遇。祝贺奇遇姐姐连续2周拿下第一，而还有胡彦斌的名次没有揭晓了，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彬彬的名次。我们目前已经知道了第一名是谁，第二名是谁，第四、第五是谁，而彬彬的名次是，请揭晓。哇，
1: 彬彬又是第三名，
0: 所有的观众都对彬彬比 OK 的姿势、这个手势，第三名，祝贺胡彦斌。我们现在已经揭晓了今天在线歌手的5个具体名字，他们分别是第一名的奇遇，第二名窦靖童，第三名胡彦斌，第四名尤长靖，第五名周兴哲。再一次恭喜以上的5位歌手顺利进入下一场的竞演。那么现在还有张碧晨、 Snatch 和魏如萱3位歌手的成绩没有公布，今晚的淘汰歌手将在他们3人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率先要揭晓一个安全席位，获得这个席位的歌手确认进入下一场。恭喜第六名张碧晨成功晋级。那么最后的悬念只剩下吉吉和娃娃，他们2位当中一位继续留在舞台，另外一位今晚将暂时遗憾离别。谁会留下，谁将告别，一小段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6: 专业咪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更受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回到歌手2026直播现场，我们正在进行首场喜榜赛最后结果的宣布，谢谢大家的陪伴与守护。现在必须有一位歌手要暂别歌手2026的舞台，等待他们的2个名次分别是第七名和第八名，一位是 Snatch， 一位是魏如萱。请各位关注包厢屏幕，我们首先揭晓的是安全席位的成绩。请揭晓。Snatch 获得第七名，很遗憾，本场遗憾离开的是娃娃魏如萱。
1: OK， 我 OK。好，我准备好了，好，谢谢，我准备好，
0: 我们掌声给魏如萱。
1: 耶，谢谢。好，谢谢大家。
10: 我知道我今天就是我自己那个最后也有唱错歌词，然后但是我觉得就像娜姐跟我说的，就是直播这种事情是没有完美的，那我觉得有瑕疵对我自己来讲，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也是喜欢瑕疵的，虽然有瑕疵，虽然是要离开的第八名，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自己很棒。
0: 嗯，你很棒，
1: 你很棒，娃娃。
10: 对，
1: 我告诉你，
10: 然后我也想要谢谢吴泽林，就是谢谢他照顾我，然后还有我的 PD， 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然后还有谢谢大家，然后。彤彤，我下周不能跟你下周见了哦，你要继续好好的唱，然后就是很谢谢你们，然后每一个歌手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都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跟榜样，然后我会继续在好好的喜欢唱歌，这样。
0: 泽林，你帮我们抱抱娃娃好吗？你帮我们抱抱他，泽林有什么要跟他说？
11: 我很荣幸能够成为娃娃的合伙人，跟他相处的这段时间也觉得他非常有趣，然后今天有看小片说觉得第二首歌是跟我们观众朋友的第二次约会，我想说那我们以后还要约会很多次，对不对？
0: 对，
11: 我们对魏如萱全肯定，
0: 全肯定。
1: 娃娃，我们都想继续听你治愈系的声音，你一定会回来的，我们一起给他掌声，希望他回来。
10: 好，谢谢，
0: 谢谢魏如萱。其实只有两首歌的时间，但是相信歌手2026的观众会记住他。我们曾经在生生不息用一整季的时间了解了这个会唱歌、爱唱歌、会表达，但是又古灵精怪、最特别的魏如萱。谢谢他在歌手2026为我们带来两个不同的作品，我们也相信在其他的舞台我们会更加的看到他不同的好。魏如萱，全肯定，掌声给他。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月度赛的第二场紧张刺激的洗榜赛，带给我们这么多难忘的瞬间。而接下来月度赛的第三场有一个更让人惊喜的名字，联名赛。下一周将会有更多朋友到来，和在线歌手一起向着月度总决赛发起冲锋。朋友们，惊喜不断，下周五见。
12: The woman who I picked for next week's show is amongst the best female vocalists of this younger generation.
13: 我的帮唱嘉宾很能唱，也很会演，
14: 那肯定会被他震撼到。
15: 他是一位少数民族的歌手，
16: 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歌手。
12: She has powerful voice.
17: 我只能说很特别，
18: 一个华语乐坛的新秀歌手。
17: 联名赛邀请的嘉宾是两位，加在一起就是左右为难。为什么叫左右为难？就到时候看吧。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神舟23号发射全计时，为您揭秘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投入商用，海风供电，海水散热，省地90%。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最近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从新闻发布会揭晓乘组名单到问天阁前的出征誓言，从火箭点火升空的震撼瞬间到太空全家福的温暖定格，本次任务创下了多个首次，第三批航天员首任指令长，首营一年期在轨驻留，首位香港航天员圆梦太空。那么发射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下面就跟随前方记者杨义景的镜头，走进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全计时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现场。那么待会儿呢，关于这次任务的这个窗口时间，以及我国首位驻轨一年的这个航天员是谁，包括我们的港澳地区的航天员是否进驻太空，那么在待会儿的这场新闻发布会现场当中即将为大家揭晓。
1: 发布会上介绍，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点火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已3种航天员类型。本次航天员乘组首次由第三批航天员担任指令长，首次由一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并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他也是第四批航天员中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
3: 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嘉颖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

0: 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试验。
1: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腔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具备。
0: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期间的工作情况。湖南籍航天员张璐作为神舟21号乘组的指令长，已在轨驻留210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
1: 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0: 北京时间5月23日上午11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这次见面会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的首次亮相。
2: 针对任务的准备啊，我们着重从提升团队的能力和飞行品质上下大功夫，练相融，练配合，练习惯，练方法，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1+1+1=1，在技术能力上实现1+1+1=3。
3: 我出生在西北这片热土，曾经同千千万万人一道仰望星空，见证神舟5号一飞冲天。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
4: 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5: 那刚刚媒体记者见面会结束了，我们在问天阁见到了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那这其中一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深受关注，黎嘉莹是中国空间站事隔一年载荫女性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香港地区首位女性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在轨驻留。那对此，相关技术人员在神舟23号飞船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供其工作生活。
0: 本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是继神舟22号之后的新批次的第二艘飞船，也是新批次飞船的首次载人飞行。与以往相比，新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实现了大幅提升。
5: 那据相关技术人员介绍，以往的神舟飞船返回时只能搭载约50公斤的载荷，科学成果只能优中选优。如今神舟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能达到以前的3倍。那么此次神舟飞船上行，不仅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那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0: 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空间应用系统上行9项科学实验，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54.1公斤，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开展太空实验。中国空间站将首次开展钙钛矿电池动态服役实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具有高效、轻质、超高功制比、可低温溶液制备的特点，为未来空间站、深空基地等提供了可能的能源供给方案。但钙钛矿电池能否经受住紫外辐射及粒子辐射、高浓度的原子氧腐蚀、剧烈的温度交变等空间环境的考验，急需研究。
6: 对货包上行后，会由航天员在特定的时间将它从货包中拆解出来，然后通过机械臂将我们的样品安装在太空站的外壁，然后进行为期1年左右的 就是舱外暴露。技术研究的角度来讲，因为空天中本身没有一个水氧环境，而水氧是对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稳定性影响最大的因素，反而是辐照这些是钙钛矿本身这个材料耐受性比较好的一些特征。
0: 随神舟二十三号上天的水稻将实现在轨连续两代水稻培养。值得一提的是，空间站会有两种不同的水稻样品进行对照实验，一种是首次上天的水稻，另一种是爷爷曾搭乘神舟十四号飞船上过天的水稻后代。作为孙子级别的他，将跟随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再次进入太空，开展为期八个月左右的实验，进一步探索人类在月球或火星种粮的理论基础。
7: 我们现在就在空间站上就要研究，就太空环境对我们这个水稻它的遗传稳定性到底有没有影响，所以我们要经过多代这个种植，然后看看它这个稳定性，就是稳定遗传给下一代有没有发生变化，我们能不能通过生物技术给它进行那个采取一些措施，意思是我们培育出更加适应那个太空那种品种。
5: 此时此刻，三名航天员正从我身后的问天阁走出来，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航天员们即将领命出征，奔赴中国空间站前往发射塔架。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观众，大家的情绪高涨，挥舞着手中的鲜花和国旗为他们欢送。
8: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9: 航天员张志远、
10: 航天员黎佳颖。
11: 是，
8: 是。
0: 这次出征的欢送队伍里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挥舞着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特意从3000公里以外的香港赶来，只为给航天员黎佳颖送行。
12: 咁我头先咧就我偷偷同阿佳颖挥咗个手，咁我希望见到啦。咁我真系好开心，咁亦都觉得即系我哋香港有第一个太空人，真系好感动。咁我亦都覺得就係對我哋香港嘅科研嘅水平啦，同埋對我哋嘅人才嘅水平咧，國家係肯定嘅，亦都對我哋有信任。
13: 我是來自香港培侨中学，今天非常榮幸能夠來到現場觀看，即將要進行的火箭發射儀式。一開始看到黎佳颖出場是真的非常激動，等一下就要去看她登上了。神舟二十三号发射的过程，我一定会回家跟家里人分享，因为这是真的一件非常难得的事。
14: 我希望他可以在空间站能够顺利完成他的任务，然后呢，我也觉得他代表了我们香港一个航天的一个，其实我们也可以参加国家最前沿的航天任务，就觉得他是我们香港的骄傲。毕竟以前我们看火箭发射这些，其实都是在书本上面才能看到的，现在能够在现场看到，我是觉得非常的激动，也是非常的期待，很期待能看到他身上上太空冲出大气层的那一刻。
4: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0: 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颖，承载着700多万香港同胞的期望，让东方之珠的荣光闪耀在星河之上。黎佳颖的航天梦和很多队友一样，点燃于2003年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震撼飞天。
4: 杨师兄说呢，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0: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曾经遥远的太空梦变得不再触不可及，这让原本痴迷计算机的黎佳莹有了底气和方向。
4: 那个时候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然后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过五关斩六将，一步一步的就来到这里了。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回想起来，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把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
0: 黎佳莹报名参加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于2023年前往北京，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最终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经过全面严格的训练，黎佳莹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并在去年春节时第一次穿上了全套航天服。
4: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失败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你们要保持你们对科学的渴求。
0: 神舟23号飞行任务期间，黎佳莹将主要负责操作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特别是天舟10号上行搭载的来自香港高校的天运相机，用于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点源的大气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
15: 佳莹，好高兴见到你啊！
16: 系，好耐冇见。
15: 我哋好骄傲，你系我哋第一位香港人员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你的成功参与今一次的航天任务呢，是表示国家对你的认同，也都表示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16: 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15: 好好休息，保持状态，
16: 好
15: 放松心情，以最佳的所有条件回来告诉你的感觉。预祝你圆满成功。
16: 多謝，
15: 为我们的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的篇章。
16: 会的，我会加油。
17: 50秒，40秒，30秒。
5: 距离我现在所在位置1000米开外的发射塔架已经完全打开了，我们可以看到搭载神舟23号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灯光璀璨，熠熠生辉。那么3名航天员即将奔赴太空，开启新一轮的太空出差之旅。
17: 10 9 8 7，
5: 我们可以听到现场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17: 3 2 1，
5: 点火。我们可以看到火箭正在冉冉升起。
17: 9旋，
18: 9旋，逃逸塔分离。
19: 青山 USB 雷达跟踪正常，
18: 助推器分离。
20: 双程抛整流罩。
18: 9旋，抛整流罩。
21: 抛整流罩。
18: 9旋，二级主机关机。
21: 二级主机关机。
18: 9旋，船舰分离。
21: 船舰分离。
0: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2: 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
1: 长征二号 F 遥二十三火箭已将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二十三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北京时间5月25日20:45，飞船入轨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3.5小时。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
2: 平时我在广州工作，所以今天看到了香港的航天员跟我们挥手的时候，我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骄傲。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家人，今天是很振奋人心的一天。
22: 我来自湖南长沙，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发射活动，尤其是亲临到现场，感受到了这种力量，祖国强大，我们有力。
0: 北京时间5月25日50:13，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23: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0: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进行飞行任务。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制、维护、维修等任务。
24: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刷手机、用 AI 玩游戏的每一秒背后都离不开算力。但是呢，算力越大，耗电越多，散热越难，占地越广。如今，中国在东海之滨交出了一份全球首创的绿色答案，把数据中心沉进海底，直接用海上风电来供电。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一项颠覆传统的黑科技从此走向了现实。那么这项创新科技到底有多硬核？深海算力和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首发解码新高地为您一一拆解。

0: 这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就是位于上海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它也是全球第一个实现海风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融合的商用项目。一句话，风从海上来，电在海里生，算在海底跑。它到底有多厉害呢？给大家说几个实在的数字啊，单舱的重量达到了1950吨，总规划容量24兆瓦，一期已经投用了2.3兆瓦，这么大的算力它却非常节能。首先，海风直连供电，35000伏海缆直接对接风电场，绿电就地消纳，几乎零损耗。再一个呢，海水的天然冷却，东海海水常年低温，无动力循环带走了热量，不用淡水，不用冷水机组。第三，深海密闭运行，恒温恒湿无尘，服务器更稳定，寿命更长。
1: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000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可以放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0: 同样规模的算力，陆地需要2000平方米，在这里只用200平方米，省地超过90%，一年可以节约淡水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的用水量，真正实现了淡水零消耗。并且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 PUE，

0: 毫秒，金融交易、自动驾驶、远程医疗都能稳稳支撑住。最后，它是双碳目标硬核帮手，每年省下大量的化石能源，相当于给城市种了一片看不见的森林。
1: 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未来你用 AI 绘图、跑大模型、看 4K 直播或者玩云游戏，背后很可能就有一缕来自东海的海风绿电在支撑着每一次的点击与计算。全球首创意味着没有先例、没有图纸，甚至没有标准答案。把近2000吨的数据仓沉到海底，还要和风电厂直连，长期稳定的商用，这是一场在无人区的闯关。
2: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仓、导管架还有上部组块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仓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0: 临港外海的水浑，风浪大，泥沙多，水下呢几乎看不见，全靠盲操作来对接。建设团队自研新型结构和水下高精度定位系统，连闯了4道大关。这第一关呢叫深海穿针，1950吨数据舱，海上吊装下放控制在了每分钟0.1米，最终呢是零偏差安装。这第二关就是绿电稳供，攻克风电波动孤岛并网技术，实现了95%以上的绿电直供。这第三关是海水防腐防附着，上千次的试验确保10年稳定服役。这第四关就是工程化落地，联合了多家单位协同攻关，核心技术全部自主可控，建设完成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3: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一汽的商用只是起点，未来这片深蓝的想象空间巨大。短期扩容到24兆瓦，承载了近万台的服务器，中期走向深远海，打造千亿级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生态，长期向全球复制输出绿色算力的中国方案。
4: 是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
0: 风从东海起，算向深蓝行，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投入商用，照亮的不只是海底机房，更是中国绿色算力的未来，是中国人把核心技术发展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的坚定底气。
5: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第三季。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There's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Boss, we are.
2: Malaysia?
1: Malaysia, sagi. Okay, very good.
2: Very good.
3: 这种菜在马来西亚能接受吗？全部都是辣椒。你煮的你觉得很正宗，但是呢，没有人为了这道菜买单。你能坚持多久？
4: 湘菜以火热的魅力走出湖湘大地，邂逅越来越多的湘外人。他们天生不具备湘菜基因。却给湘菜打开了更多想象空间。马来西亚美食天堂，这里混居着不同族群。十七年前，这里还找不到湘菜的踪影。
5: 来了，来尝一下你们头。多久没吃过了？
6: 差不多一两个月吧。
7: 一回来了，马上过来吃鱼了。
8: 可能是我也是幸福啊。
4: 2006年，这位看起来不太像华人的华人，他在中国的一次偶遇，让湘菜有了远渡重洋、登陆大马的机会。
8: 也不是很辣，为什么？我一开始在厦门的时候啊，那朋友就介绍我吃那个剁椒鱼头，我一吃的哇，好像上瘾啊。为了吃这个鱼头，就开了这个饭店。
4: 就这样，湘菜头牌剁椒鱼头，跟着胡庆龙登陆了马来西亚。一同回来的还有湖南厨师朱师傅，以及他制作湖南剁辣椒的手艺。但湖南的活鱼并不能一同登陆，只能找本地货。
1: 马来西亚本地的生鱼头跟湖南的咸鱼头差不多，但是有点泥土味。这个我们跟鱼的老板的加根啊，教他们养殖的方法，就没得什么泥土味的。
4: 松鱼，也就是雄鱼，在湖南有个更亲切的名字，胖头鱼。湖南人喜欢吃鱼头。而本地人更偏爱鱼肉。红剁椒直接覆盖白嫩的鱼头，火辣酸爽的滋味恰到好处地渗入鱼肉当中，一秒入魂。保留了半个鱼身的剁椒鱼头，只是造型上略加改变，骨子里依然刻着湖南基因。淡水鱼肉质细嫩，但刺多，吃起来需要耐心。对于不太接受淡水鱼的食客，还有另一种选择，鲮鱼。这种鲮鱼并不是被中国人熟知的淡水鲮鱼。它产自北大西洋深海，学名鱼鳕，古大刺少，肉质脂肪相对较多。经过蒸汽的催发，糠汁鲜美浓郁。
8: 它这个鲮鱼头啊，它有在那种好像一种
1: 膏一样，
8: 膏一样在煮出来的时候。哇，那个味道特香。
3: 最开始也不是单单鲮鱼头，我们也试了很多不同鱼头，
1: 鳕鱼头、红枣鱼头、红枣鱼头也不好吃，
3: 三文鱼你知道吗？
1: 也不好吃。
3: 现在这个版本也是经过还蛮多个月 就是一直在试试，最后定下来，哎，鲤鱼头好吃，就把它定下了鲤鱼头。
4: 吴庆龙将后厨的一切都交给了朱师傅打理。而餐厅的经营则由胡庆龙的小女儿胡优诗来负责。起初他对于香菜并不看好，
3: 第一次吃香菜就觉得我爸有点在烧钱，这种菜在马来西亚能接受吗？全部都是辣椒，
1: 这我们感觉不是很辣了。
2: Very spicy。
3: 我们店的香菜严格上来讲已经不算是很正宗的香菜，因为正不正宗这件事情我们也吵过。
1: 是，
3: 我想把它改成没那么辣或是没那么油，这个不正宗。但是呢，如果没有人为了这道菜买单，你做的多正宗没有用，没有人知道，你去迎合他们的口味。
1: 对，
4: 马来西亚因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迁徙频繁，多元的族群创造了多样的饮食文化。开放多元的生活态度让胡优师和朱师傅在正宗与否的争论之外找到了第三种选择。
3: 一样菜，比如说鱼头，剁椒鱼头，我们可能给你两个选择，就不同鱼头。我们红烧肉也一样，一个辣的，一个不辣的。
4: 作为湘菜的经典名肴，毛家红烧肉块大，色亮，红润，味浓，深受湖南人的喜爱。但在马来西亚，这些相对肥腻的大肉块并非所有的食客都能接受。陈振顺祖籍广东，曾是粤菜厨师，加入湖南湘菜馆后，朱师傅负责保持正宗，他负责本土改良。五花肉取瘦去肥，切成小块，

0: 红色是红烧肉的标签，毛家红烧肉一般靠糖色上色，而陈师傅则借助于红曲米，搭配其余十几种香料，可以去腥增香提色，最后再加入梅干菜，为这道菜注入灵魂。在水与火的加持下，五花肉的红色逐渐加深，肉香溶解于汤汁中，交融着各色香料的香气，共同汇聚成了一道新的菜品。美食成就于传统、水土、风物，也成就于不断的迁徙、碰撞和交流。在分歧的产生和和解中，湘菜不再拘泥于正宗与否的条条框框，而胡优师与朱师傅的情谊也变得愈发深厚。
1: 它是辣的，好吗？小金，你要不要试一下我的？我这个辣椒辣不辣？
2: 一点点。
1: 朱师傅算是看着我长大的吧。我人生的一半时间，你都在。
2: 跟着十七年了。
1: 十七年了。就是一半呢，
2: 是
1: 占了我人生的50%。
2: 对
0: 四年没有回国的朱师傅即将开启回国休假的行程，
1: 期待你从湖南带回来一本 menu。 你假心想想，我们这间店哦 menu 已经很 fixed 了，带回来一本新的 menu，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另外一间店。
2: 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1: 如果突然之间每一间餐厅少了一本 menu， 就是朱师傅偷的。然后他回来就拿你的一本 menu。
2: 来，干杯
1: 干杯干杯，是吧？
3: 干杯干杯干杯，
2: 回来再见了。
0: 靠着人与人的缘分，湘菜在南阳扎稳了脚跟。如果我们将视线北移，回到大陆上的中原腹地，湘菜在这里遇到一位他乡的灵魂知己。
4: 美女，需要代驾吗？
5: 不好吃，你要对我负责。
6: 值七八万。
7: 好了好了好了，这是我的饭，我的饭。
4: 一天不吃辣椒，浑身难受。
0: 95后的朱静文是河南郑州一位小有名气的视频博主。
4: 来，这样太累了，快拉吧，
8: 一点都不辣，
4: 再来一口吧。
8: 算了算了算了。
4: 湖南还不这样吃辣椒，那做了还有啥意思啊？
0: 作为一个地道的河南人，朱静文却对湘菜情有独钟。
4: 我是一个真正的精神湖南人。
9: 宝贝们，今天咱返乡新开讲。
0: 他不仅开了湘菜馆，还放下了豪言，
10: 我要30岁成为河南餐饮界的董明珠。
0: 说起他与湘菜的结缘，得从这道肉汤泡饭说起。这道菜原是湘潭人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全靠它来打牙祭。所谓肉汤，其实就是辣椒炒猪肉的汤汁。要想汤汁浓郁，需要五花肉和猪肥膘的完美搭配。猪五花淋上老抽一抓，腌渍上色后倒入锅中翻炒。此时猪肉、猪油和豆豉在高温下互相渗透，浓郁的汤汁味道咸香带辣，十分爽口。汤汁缓缓渗入米粒间，肉香和油香逐渐扩散开来，软糯的米粒被咸香的肉汤充分浸润。
4: 天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第一次就直接被圈粉了。
0: 一口肉汤泡饭，让朱静文这个非湖南人一猛子扎进了湘菜的世界里。
9: 叔，今儿香米椒咋卖了？
3: 3.3块，
9: 给我2.9块，多便宜的。
3: 好好。
0: 不过，在他的世界里，湘菜没有正宗与否的抉择，因为正宗是他唯一的追求。
9: 好，走了啊，叔。
3: 好，
9: 拜拜，生意兴隆。
0: 为了正宗，朱静文不仅要亲自采购食材，每年还要去湖南考察。上一次的湖南之行，他带回来一道新菜。地道的湖南山茶油是这道菜正宗的关键。茶油是中国特有的天然木本植物油，富含维生素 E、角鲨烯、茶多酚、山茶皂苷等多种天然活性物质。用茶油炒出来的鸡，香气浓郁，色清味美。加上一块鲜、香、辣在舌尖交融。
4: 好，谢谢。这必须得放辣椒，还得再放两勺。
9: 哎呀，
4: 好吃，就是不落辣。
9: 每次吃都要放辣椒，河南人很少像我这样吃辣椒的，我都怀疑自己的身世了。做湘菜的时候是误打误撞进去的，即兴的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其实郑州人这么喜欢湘菜。
0: 河南地处中原，饮食口味更加平和，而湘菜性格泼辣，在这片稍显平淡的口味江湖中显得尤为突出。
6: 我喜欢吃辣的菜，
11: 湘菜至少辣度能提高5个级别吧，我觉得比起河南菜。
12: 年轻人大部分还挺能吃辣的，
13: 天天吃也不行，吃多了也上火。
11: 我觉得河南的女的能吃辣，男的可能不中。
0: 辣不是湘菜的全部，但对于正在突破湖南圈层的湘菜来说，辣却是它最诱人的魅力。
9: 今天又是在那一年一度的吃辣比赛，5分钟吃完之后，现金奖励200元，赢了200块钱香肠啥？
11: 买吃的。
0: 朱静文对湘菜的辣进行了更直接的魅力开发。小炒黄牛肉是吃辣比赛的唯一挑战对象。为了追求肉质的鲜嫩，湘菜厨师要在18秒内将黄牛肉定格在最鲜嫩的瞬间，猛火爆炒，辣度值达53000的小米辣被瞬间激发，肉香与辣香瞬间扑鼻，火热诱人。
9: 有信心没有？再说一遍。
11: 有。
9: 好，开始。
0: 够辣，让这道菜挑战起来有一定难度。牛肉的鲜嫩顺滑，又让它容易入口，多了成功的可能。
9: 别，那片水吃，吃说是真过瘾呢。估计一会儿有点不落肉吃。这位选手挑战失败，采访一下你。
11: 辣，
9: 非常辣。
11: 嗯，
9: 好吃不好吃？想不想？以后还想不想吃了？
0: 追求正宗是朱静文的目标，但在食材的处理上，他还是做了小小的妥协。
9: 河南人非常讲究排面，所以我们就是会提高了分量，肉会比湖南那边切的大一点。
12: 这边都是肉。
0: 不需过多改变，湘菜也能在中原大地上维持着正宗的湖湘味道。
3: 我现在也是一个创业阶段，还不算很成功。我什么时候能把我的品牌做到郑州人人尽皆知了，那个时候才算成功。现在只是在刚刚起步，打算把自己的店做成一个百年老店。
0: 香菜泼辣，但绝不只有泼辣。在百年梦想的道路上，香菜还有更多可能等着周静文去开发。

0: 来到福建泉州的湘菜，在这个不吃辣的城市有了另一番奇遇。有这么一个非湖南人，没学过烹饪。
1: 这个是叫什么鱼？
2: 闽南话叫做汪鱼的，普通话叫做捕鱼的。
0: 甚至没有去过湖南。
1: 老板，买点杂鱼。
0: 在一个不怎么吃辣的城市里，却做着湘菜生意。
1: 哎，这拉格怎么卖啊？听不懂。
3: 12块。
1: 12块啊。
0: 无论怎么看，都有那么一些不对劲儿。董小辉，这个看似跟湘菜不沾边的人，他正在研发自己的新菜。
4: 我看一下他是不是组装错了。
0: 他还特地召集了自己的本地朋友，一起见证新菜的诞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道湘闽融合菜。在闽南，有一招用酱油水煮菜的方法，可。用这种方法煮出来的小杂鱼，就是闽南有名的家常菜，可杂鱼。
4: 佟掌柜，杂鱼好了，你试试看。
5: 非常香甜。
4: 杂鱼这样的就是小商贩啊，出海打鱼过来，好的鱼、大的都被卖走了，然后剩了一些。不知道什么名字的鱼，
5: 是，
4: 然后就把它用了闽南的做法，
5: 叫杂鱼，
4: 杂鱼酱油水，哎，就把它给煮了。
5: 是，
4: 我是来了福建吃的第一道，而且最爱的菜就是蚵杂鱼，然后我就想用湖南的这种湘菜的做法，看能不能把杂鱼的一个另外一种风味展示出来。
0: 这一锅鱼，被董小辉稍加改动，虽有湖南风味，依然是闽菜范畴，但湘式杂鱼。光听他说，还真的无从想象。变化在于，它，湖南剁椒的力量。生剁椒发酵后，酸辣爽口。在热油高温的刺激下，五味尽收，焕发出浓郁醇厚的香味。清理干净的杂鱼，铺上预先炒好的剁椒。即可上锅蒸。

0: 15分钟后，一道全新的香菜诞生了。
1: 剁椒炸鱼，
2: 哇，这个有被惊艳到。
3: 我们这个炸鱼是里边有好多种，是不是？
1: 对对，这个东西叫做，哎，香什么？哇，忘记了。
0: 不管是湖南的厨子，还是湖南老饕，或者只是路过的看客，看到这道菜，估计都要问：香菜还能这么搞？对董小辉来说，这些都不重要。
4: 地道这个词儿啊，这是一个误区。你非常地道的香菜，你可能离开了相应的区域，你没办法那么的大火，要与当地菜去融合。
0: 从湖乡走到大海，香菜遇见了新的食材，也被赋予了新的创造和解读。从未去过湖南，也并非湖南人，董小辉是如何与湘菜相遇的呢？
5: 啊，天哪！
4: 但是我读大学的女朋友她在全州工作着，我偶尔来出差，然后她就带我来这儿吃过，说他们家的酸萝卜很好吃。
1: 老板，你们有整袋的萝卜吗？
6: 还有那总共啊。
4: 那一吃确实好吃，就经常一起来这吃了。后面老板娘要回老家发展，于是我就把它盘了下来。盘下来的时候就有做给她吃，但是做不到那个味道，总觉得差点意思。

0: 酸萝卜可以逼退肉类身上的腥味，也赋予了它们发酵后的酸爽风味。而萝卜在齿间断开的脆爽，有一种独特的味觉魔力。
1: 这个很入味啊。
2: 对，很入味。
0: 一道在湖南再寻常不过的小菜，让董小回踏入了湘菜行业。这间曾经只有两张桌子的小店，如今也被他经营得小有名气。董小辉与湘菜的缘分始于爱情，历经风雨。然而湘菜的陪伴相较爱情更为长久。
3: 那时候想法实在是太蠢了，太天真了。对，
1: 我当时眼前的事情就是刚好盘了那个店，可能倾其我所有，忽略了很多东西的感受了。
0: 董小辉对湘菜的想象并没有因爱情失意而停止，他的下一道新菜似乎更出乎意料。鱼胶乃海八珍之一，是由鱼鳔经过干制而成的食材。由于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在沿海地区备受追捧。鱼胶的身价因鱼种不同而差异巨大，有些被奉为海中奇珍，而有些则是普通食材。当他遇见非主流湘菜厨师，必然要用非主流的手法来对待。鱼胶本身色白无味，要出好菜必须借力于其他配角。五花肉切片，丰富的油脂提供肉香，芹菜红辣椒切断，在付出清脆的口感和辣味的同时，也提供了一抹亮色。鱼胶和木耳黑白搭配，预先过水加工成半熟品，在高温的醋发下，所有食材通力合作，口感和香气瞬间形成。泡发后的鱼胶色白而鱼，配上青红食材点缀，不仅亮了颜色，含蓄的外表下多了些泼辣。
1: 湘式炒花椒，哇，
2: 看起来就很香。
1: 对，
2: 哇哦，
1: 嗯
2: ，Q Q 的，对你的豆浆比较有信趣。
1: 送你，
2: 就等你这一句。
1: 不要特地去，假装路过，好不好？来，干杯，干杯，干杯。
0: 湘菜自有万般滋味，也许是痛彻心扉的辣，也许是透骨酸心的酸。对董小辉来说，湘菜没有一成不变的滋味，让一座从不吃辣的城市接受自己的菜，才是最开心的事情。湘菜出湘，前路很长。没人知道湘菜会遇见什么样的异乡人，更没人能预料湘菜能与他们演绎出多少风味和故事。
4: 一人一半，感情不散，
1: 干杯。
5: 来来来，都唱了，我姐儿做了鱼片。
6: 来，一袋酒来唱唱唱。
0: 也许持守正宗，也许突破想象，种种意料之外的故事，都是湘菜出湘过程中的美好奇遇。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自五月中旬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强降雨过程一轮接一轮，湖南、湖北、重庆、贵州等地接连出现局地特大暴雨，引发地质灾害险情。在湖南石门县湖平山镇，就因强降雨引发了山体大面积滑坡、崩塌、撕毁山路、冲垮路基。湖平山一度成了孤岛，灾后救援难度增大。尽管目前经过抢修，多处路段已恢复通行，但石门山体以沙质板岩、页岩为主，雨水泡透后，山体随时可能发生二次滑坡、崩塌、滚石坠落。为什么暴雨山洪以来，最脆弱的总是山路？这首先是因为路基冲刷失稳及水毁冲蚀，山区公路多沿河谷修建，路面靠填方路基和挡墙支撑，暴雨时山谷形成峡管效应，洪水流速大增，不断掏蚀路基底部，一旦被掏空后，路面可能瞬间悬塌。二是因为降雨诱发边坡失稳，像湖平山属岩溶山地，山体裂隙多，土层破碎，所以持续降雨会使土体含水率和孔隙水压力上升，引发滑坡崩塌，甚至泥石流冲毁路面。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专业实验，看看连续强降雨是如何诱发山体滑坡的。
1: 滑坡主要分三类，一类呢叫土质滑坡，一类叫岩质滑坡，还一类叫土岩混合型的滑坡。重力是它的主要的驱动力。那么第二个呢，降雨经常诱发滑坡，地下水上升过后呢也很容易产生滑坡。还有一类呢，就是像水库边上的这种滑坡。第三个呢就是地震的，第四一个呢就是人工的活动，像地下开采、修公路。我们这个叫降雨诱发性滑坡的物理模拟装置，上面这一个呢实际上是模拟降雨系统，这下面这个系统呢，你看这个就是沙，然后呢到下边这个模拟呢是你的基岩，随着雨下降，降到里面呢水位上升，它可能就产生浅表层的滑动，甚至发生深层的滑动。
0: 实验准备就绪，三二一，降雨。
1: 这个叫滑坡的逆雨阶段，随着雨水的下渗，它首先在坡面上会产生一些冲蚀的潮，但然后呢雨水就逐渐下渗，下渗过后到一定的程度，你可以看到逐渐的就会产生浅表层的变形。现在呢就开始滑坡逐渐在形成了，开始出现整体的变形了，整体都在往下坐了。

0: 虽然不同地区的地质各异，但无论是哪种地质条件，灾害发生前，大自然往往都会释放出明确的风险信号。所以我们在雨季应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山坡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如果看到山泉水突然变浑浊，山地开裂掉土，溪水断流又猛涨，这都是险情信号。一旦发现，莫犹豫，立马往地势高、地基稳的地方跑。遇上泥石流或滑坡，要往与它流向垂直方向的两侧跑。撤离来不及，可迅速抱住附近大树或躲避在附近比较结实的建筑后，待滑坡、泥石流停止后，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
1: 提到高空作业，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高压电线巡检。

0: 裂片探伤，还是大桥裂缝的检测呢？这些工作啊，离地面几十米甚至是上百米，风大，危险，强度高，人工攀爬呢不仅辛苦，而且安全隐患呢更是不小。那有没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人类上天入地，完成这些高危又精细的活呢？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支来自湖南大学的硬核科研团队，他们呢研发出了一款高空特种作业机器人，被称作高空里的超级特工。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你好，钟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哎，老师，我听说咱们团队研发了一个这个高空特种机器人，它现在在哪儿啊？
1: 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0: 好。
1: 这是我们实验室研发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特种作业机器人。
0: 这两个是什么呀？看起来好不一样啊。
1: 这两个机器人呢，是它是同一类型机器人，外面是一个球笼的结构，可以实现在地面上滚动。它如果有一些地方有一沟壑它滚不上去，或者是有一些障碍物滚不了的话，它可以飞起来。比如说地下矿洞隧道，还有一些军事里面的像地下空间的一些场景，去做一些侦查和巡检类的任务。
0: 比如说这个空间很不方便我们人进去，那是不是就可以运用到我们这个机器人来进行一些操作作业？
1: 对。
0: 哎，那老师，这个机器人它长得有点像一个蜻蜓，我感觉，那它是怎么来作业的呢？
1: 这个机器人我们把它叫做空中飞行接触式作业机器人。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可以装一些超声啊等等作业机构，可以实现内部的结构的一些探伤，比如说去做桥梁检测。第二个是风电叶片的一个检修，第三个是一些像石油油气管道的一些检修和巡检类的工作。还可以实现一个这种复杂曲面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作业的过程，可以飞行过程中实时调节它这样一个作业的角度。
0: 老师，那他们究竟是怎么作业的，可以展示一下吗？
1: 好的，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那个实验场景去演示一下。
0: 好的。
1: 这是一个风电叶片的其中的一小节。
0: 嗯，
1: 其实我们的风电叶片它是很长的，有100多米。风电叶片它在高空服役这样的环境下，经过长时间的旋转，是因为它很长，所以末端的限速度应该是比我们的高铁的运动速度还快的。相当于，所以说它的叶尖、叶中间、叶根都很容易出现问题。缺陷主要包括一个是表观的这种裂纹的缺陷。第二种是内部的结构的一些裂纹的缺陷，如果结构出现裂纹缺陷了，那它会倒塌，会断裂。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作业流程。
2: 首先可以看到，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的遥控器，也就是我们的地面端，然后机器人会用它的激光雷达去对我们的风电叶片做一个点云的建模，于是我们就可以用遥控器设立我们的起点和终点。那么我们的飞机呢，它就会通过它的大脑去对起点和终点进行一个路径规划，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检测。
0: 就是先设定好它的飞行路线，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起飞了。
2: 是的。

0: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平稳着陆了。那刚刚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啊？
1: 飞机上面也搭载了我们的一些视觉传感器，包括超声波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会将我们实时检测一个数据回传到我们的后台。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1: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红色的跟这个绿色曲线，它几乎是重合在一起的，这就说明轨迹和我们实时规划的一个误差，可以看到的它的平台的姿态误差是非常小的，从而说明我们的这个飞行平台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系统。这台电脑上呢，它也有风机实时检测的一个传感显微数据画面，它可以精确到微米级的一个裂缝识别深度。
0: 哇，这个就感觉好像是在用那个放大镜或者是显微镜在看一个这种化学组织一样。
1: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且会有实时的标注。
0: 那刚刚我们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风电的叶片它有一些问题呢？
1: 可以看到，用我们的模型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裂缝的，可以看到这个面非常的平整。
2: 普通无人机只能远距离拍照，看不清内部隐患，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雷达、视觉、超声传感器等融合感知技术，能给叶片做空中 CT， 不光看表面划痕，连内部裂纹、损伤都能精准识别。
3: 人去做这个过程的话，首先要准备很多的地面上的工作，包括要爬上去，要带安全绳，这一套工作下来，可能两个小时就已经花完了。一天的话，最多检测一个叶片，本来还检测不完。但是我们用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把它搬到现场之后，30分钟以内，我们就可以把它部署完成。检测这个叶片的时间大概在2到3个小时就可以检测完，从安全性和效率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2: 除了大型风机叶片的检测探伤，这款高空特种机器人还成功应用于大型桥梁缺陷检测、管道检修维护等诸多领域。桥梁底部空间狭小，风大难作业，机器人也能灵活穿梭，完成裂缝、锈蚀、松动检测。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会好奇，它只是一台无人机，为什么能精准接触，不被风吹跑呢？
3: 有两个创新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采用了一个固定倾转式的布局，它可以实现一个矢量的倾斜的力的输出，然后通过我们控制这6个旋翼倾转力的输出的方向和大小，可以实现它的水平的姿态和位置的一个自由的调节，从而提升它在空中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精细的稳定性。第二个创新点要很精细的一个控制能力，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机体和这个作业臂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控制算法，因为我们的有一些场景需求的作业面有顶部的倾斜的，还有侧面的，所以说它为了满足各个任务的不同需求，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回转机构，来实现不同作业面的一个应用场景。
2: 高空特种机器人最大的难点就是飞行加接触作业，普通无人机一碰到物体就会晃动失控，而钟老师带领团队攻克了力与姿态耦合的难题，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一边飞一边感知接触力，实时调整姿态，就算高空风大也能稳稳地贴紧设备表面精准作业。
3: 对，我们这一个机器人其实做了大概有7-8年的时间，一共经历了3到4代样机，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将把这个东西往更产品化用户化的角度来做一些更新迭代。
2: 从人工高空冒险作业到智能机器人空中巡检，湖南大学这支青年科研团队用硬核科技为高危行业装上了安全铠甲，相信未来这类特种机器人还会应用在更多场景，用智能守护万家灯火。在短视频平台上，做水桶挑战突然火了，一屁股坐进桶里，两脚朝天，然后就出不来了。流量百万，跟风无数，翻车一片。但别只当笑话看，现实生活中真的有人因为意外被卡在水桶里，差点丧命。2026年5月9日，泰国一名63岁老人俯身清洗水桶时，脚滑倒栽进120升水桶，身体被死死地卡住。救援人员用切割设备才将他救出。更早之前，美国新泽西州一名76岁妇女跌进家中塑料回收桶，被困多日后才被发现救出。网红挑战也好，意外事故也罢，人坐进桶里真的就出不来了吗？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安全隐患？
4: 在齐营待365天，一天不落。
5: 我一年365天风雨无阻，坚持管绝活。
6: 高中开始球类运动一直没断过，
4: 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样样精通。
7: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挑战内容是做水桶挑战，有没有信心？
4: 有。
7: 你先来。很丝滑，我感觉你坐的有点舒服啊。现在挑战出来，有点难度啊，感觉
4: 有点难度，
7: 在努着股劲儿呢，头已经变形了。哎哇，做到底了，挑战开始。哎，在努劲儿了啊，在努劲儿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加
7: 油
8: 加油加油！
7: 哎，咬牙切齿的。哇哇！桶裂开了，哇！

0: 有力用不上啊。
1: 哎呀，我的个天哪，哎呀我的天哪，真起不来，根本就使不上劲儿，
2: 再努努力
1: 啊，我天哪，哎呦，我放弃吧，你们救救我吧。
2: 挑战一下，
3: 对，不行了，不行了，
2: 我来试一下。
4: 你是来拉屎的吧？
2: 哎呀，姐姐，你们帮帮我吧！来，邀请肖子栋，这个挑战您觉得怎么样？
5: 应该可以躺出来吧？啊！
2: 要不要！
6: 普通人出不来，健身达人也出不来，难道真的没有人能从桶里成功脱身吗？
2: 现在呢，我来到了瑜伽馆，找几位柔韧性非常好的瑜伽老师来试试吧，走。欢迎我们的乐乐老师。
7: 练习瑜伽已经有10年了，
2: 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您是不在话下的，要不咱们直接来试试好不好？
7: 好。
2: 哇，您入桶的这个姿势好优雅呀，有点不好发力啊。
7: 对，因为整个重心是往下的。
2: 哇，我感觉您已经找到这个窍门了啊，很顺利，
7: 还是挺费力的。又邀请了两位同事来试一下，
2: 非常顺利的进来了。哇，这
6: 瑜伽老师能出来，靠的是核心控制和精准发力。而在柔术和杂技领域，还有一群身体反关节折叠的高手，他们能钻进比身体还窄的桶里，再像变魔术一样钻出来。但那需要从小训练，骨骼关节极度灵活，普通人千万别拿自己的腰去对标专业杂技演员，人家是艺术，你是冒险。
8: 我们做水桶的时候，为什么感觉坐进去容易但是出来难呢？这可能是因为卡在水桶里的感觉和成年人卡在儿童秋千里的原理类似，都是关节的钥匙效应。髋关节是人体最强壮的关节之一，正常情况下可以屈曲到120度，所以可以把双腿收进桶口并不难。但是髋关节的伸展角度仅有15到30度，当你想出来时，身体出桶的摩擦力、情绪的紧张导致肌肉紧绷都会远超关节的活动范围。而双腿在桶内呈现外八字，也会导致膝盖被锁死在桶壁，这让人越挣扎反而卡得越紧。那么这样会有哪些风险呢？第一个就是可能身体的直接伤害，像关节和软组织的损伤啊，使用蛮力拉扯会导致髋关节的脱位，膝关节韧带的撕裂，严重肌肉的拉伤和皮肤大面积的挫伤。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导致腰椎和神经的损伤。第三个，如果长时间的待在水桶内，可能会导致呼吸和循环的障碍，时间一长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脏器的供血不足啊，四肢麻木啊，甚至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休克。如果我们意外被困在水桶内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强行用力，停止挣扎，并采取深呼吸的方式。如果你强行用力，只会让肿胀更加加剧，让自己的身体卡得更紧。第二个，我们可以尝试使用润滑剂，求助旁人，使用食物油啊、清洁精啊、沐浴露啊，慢慢的冲入肢体与水桶的缝隙之间，增加润滑。如果上述方法都失效的情况下，应立即拨打119求助，消防员有专业的破拆工具，在不伤害你的情况下能够解救你。
2: 健身的终点啊，是变强而不是变卡。网红挑战千千万，安全永远第一条。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0: 真真呀，我跟你说哈，我最近呢看到了一头特别可爱的棕熊。啊，
1: 可爱棕熊？
0: 对呀，你看看这个。
2: 近日，西藏甘孜州一头500多斤的西藏棕熊，又名藏马熊，被困4米深垃圾池。当地民警用自制梯子施救，放下梯子后果断开车离开。然而，受惊的西藏棕熊竟将木梯蹬翻了，民警只好加固梯子后再次送入池内。这次西藏棕熊试探后成功攀抓木梯，最终翻过池沿奔向山林。网友称，看得出来救援过程双方都很紧张。事实上，近几年西藏青海多地都出现西藏棕熊踪迹，对当地人身安全造成隐患。为此，各地相关部门加强人员执勤与安全宣传，提醒遇熊时要远离。
1: 啊，你说他呀，西藏棕熊是世界上最稀少的棕熊之一，因为它直起身的样子很像传说中的大脚野人雪人，才引起大家的关注。你们看，这个西藏棕熊的后脚掌与人的脚掌形状非常相似，所以留下的脚印呢，往往啊被探险者误以为是雪人的。1960年，一支探险队出发前往寻找雪人存在的证据，结果他们找到2撮被认为是雪人毛的毛发。经由科学鉴定的结果，被认为是西藏棕熊毛皮的一部分。
0: 啊，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呀！
3: 西藏棕熊实际上是棕熊的一个亚种，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物种。全球大概有十几个亚种，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这个亚种叫做西藏棕熊，或者叫藏棕熊。它的毛发比其他地方的熊要长一些，那么这是跟它的生活的环境是相关的。而且呢，它这个长相的话，颜色会偏浅一点，前胸会有一大片的乌白色也好，是黄白色也好的一个斑带。藏棕熊生活在青藏高原嘛，是世界海拔最高的一个地区，在这种生物量或者资源量比较贫瘠的这么一片土地上呢，而且那个熊科动物的话都是顶级的掠食者，它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的话，和它生活的青藏高原区域来选的话，它的种群数量不会很高。
0: 老师呀，我这里还有一个好奇的问题，这青海西藏地区呢都是高原地区，这边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这西藏棕熊它们吃什么呀？
3: 青藏高原生活这个藏棕熊的话，因为那个地区的话会有很多种有蹄类动物，比如说藏羚啊、藏原羚啊等等，这些草食类动物，这些动物呢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这个熊类呢都是一种机会主义者，它能够遇到什么它就吃什么，所以它是不挑食的。那么如果在食物缺乏的时候的话，青草也是它的一个食物来源之一。因为它生活这个地区本身就很寒冷，那么这个冬眠的时间是相对比较长的，可能有5到6个月的一个时间。那么熊科动物的话，在冬眠之前的话会把自己的一些痕迹给抹掉，比如说这个脚印啊，或者说冬眠的一个洞穴的这个洞口，它都会做一些隐蔽，做一些处理。
0: 嘿，这个西藏棕熊可真是挺聪明的哈。不过我还发现了一件事儿，青藏高原地区啊，大型的动物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呀，你还真说对了。就拿西藏来说啊，哎，这里的大中型野生动物呢，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3: 地球的这个北纬30度和南纬30度这个带啊，都是一个沙漠的一个地带。那么这个跟季风啊有关系，从这个海岸吹过来的一个季风的话，可能由于青藏高原的一个阻挡，使得我们国家江南地区的这个生态系统是变成一个非常适于人类或者是动植物生存的一点。而且青藏高原隆起之后的话，那么对于西南山地以这个横断山为中心的区域的话，对于野生动植物的一个物种的保藏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那么在青藏高原隆起冰期形成之后的话，这个地区生活和存留下来的物种的话就有一个辐射性的一个演化，所以整个的一个动物栖息包括鸟类和兽类的话，是青藏高原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屏障。而且人类又居住数量非常少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它是一种野生动物的一种天堂。那么它很多草食类动物，包括藏羚羊、藏原羚、野牦牛、这个野驴等等，这些 草食类动物的话，都会在青藏高原有一个群居的这么一种大规模的生存的一种存在。
0: 原来是这样哈，今天这期节目呀，不仅让我认识了西藏棕熊，还让我对咱们青藏高原地区有了新的认识。看来真得好好的保护这块雪域高原地区了。
1: 是呀，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
0: 嗯，那么如果你也有关于动物的任何知识和问题，都可以艾特我们哟。
1: 嗯，让我们帮你解答。
0: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下期见。
0: 拜拜。

0: 好，叠好了。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桶子中间去。差不多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你来撑着这边，我来剪。哦。好，配合好啊。啊，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
1: 看一下啊，
2: 有点像游泳猫啊！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
3: 我这边
0: 要一起使劲儿。好了，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2: 我的领地好，
0: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2: 我也攻占了这边。
0: 啊，我们来试一试。 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2: 对。
0: 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2: 来吧。
0: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 兄弟俩要配合好哦。OK了。我看一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嗯，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
2: 盐。
0: 对啦，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2: 我来吧。
0: 嗯，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 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2: 好嘞。
0: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2: 差不多了。
0: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
2: OK。我跳舞了。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一股震动？
0: 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你看，好像还有两朵，哎。
2: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受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它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

0: 长条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它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猪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发现它的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哎，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2: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
0: 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猪尾鼠。
1: 哎，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猪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
3: 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猪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猪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猪尾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 MicroCD 把猪尾鼠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颈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头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猪尾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竹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
0: 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曲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亚洲曲眼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临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眼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猪尾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
3: 我们把亚洲曲眼就做了跟猪尾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眼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眼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猪尾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1: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竹尾鼠和亚洲曲眼，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地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今天是5月28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眼下天空还时不时会下起暴雨，虽然室外的温度已经有20多度，但是湿度却达到了95%，整个人体感又潮又热。
0: 连日来，在小雨间隙中，湖南石门县抢抓灾后重建窗口期，组织多方力量，加快推进清淤消沙、家园修复。 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
2: 石门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从30号开始呢，石门的降雨也开始减弱，预计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因为石门呢，地处湘北这一带，灾情点呢有一定的海拔，最高气温可能会在30度左右，还达不到高温的一个标准。但是目前呢，已经进入夏季，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呢，体感上还是略微会有一定的闷热感。这种区别呢，主要还是在于空气湿度。北方地区它主要以干热为主，热感呢主要是来自于太阳辐射，站在太阳底下的话会比较热，但是如果你到了树底下或者家里面，它这种炎热感会大大的减轻。但是对于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呢，空气湿度比较大，以湿热的体感为主，好比就是在桑拿房里面一样的，不管它下不下雨，这种湿热感闷热感依然会比较强。
0: 持续小雨加上逐渐升高的气温形成的湿热天气，给灾后重建、伤员恢复和当地群众的健康带来了一定影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黄国庆：
4: 我们中南大学湘雅应急医疗队在卫健委的安排下，这次派了4名先遣队的队员到了石门县的一个洪灾的一个核心区域，主要是南北镇跟一个湖平山镇，我们带着两个任务，一个是实地考察灾情的情况，第二个呢，对已报上来的灾民进行灾情的判定跟救治指导。温度可能不高，但湿度是真的高。对于中暑风险来说，其实湿度远远大于温度。同样的这个温度，当湿度达到85%以上的时候，30度就已经具备的这个中暑的一个基本气象条件了。
0: 专家指出，石门当地老人多，他们身体散热条件差，高强度劳动容易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中暑。此外，长时间泡在淤泥和洪水中，皮肤感染、肠道传染病风险也会显著上升。
4: 我们看到了很多消防队员、武警官兵、年轻力盛的小伙子，但是他们呢，同样面临着身体负荷过重以后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蚊虫叮咬以及小的外伤。所以我们特地带去了抗过敏的药物、防暑的、消化道的这些药物，全部转交给了当地的一些应急的队伍。
0: 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无法人为干预，但可以科学预测。作为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湖南省气象台借助人工智能 AI 预报模型，整合雷达、卫星、地面观测站等海量数据，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实时分析云层移动、水汽变化，能实现提前1小时预测局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天气。
5: 我们除了发展一些科技手段以外呢，在工作机制上也做了一些创新，比如631的这种工作模式，这个是我们湖南创新的一个用于这个防灾减灾的一种工作机制。它的核心呢就是6小时的预报、3小时的预警、1小时的校应。预报是由我们省一级的气象部门去制作的，就是提前6小时发布未来12小时的这种灾害性天气的。那么3小时预警呢，是4县1级去发布的预警信号，就是提前3小时去发布雷暴大风啊，还是冰雹啊，还是暴雨啊这种预警信号。那么1小时校应呢，就是县1级的我们去给这种当地的防汛责任人去校应他们，就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天气了，你要去采取措施了，就是这么一个631的工作机制。
0: 从精准预报到及时预警，气象科技正在为防灾减灾赢得宝贵时间。那么，未来几天湖南天气如何？
2: 从今天29日开始呢，上一轮的湖南降雨的集中期呢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那么我们预计呢，从29日到6月2日呢，湖南处在一个相对的降水间歇期。那么这段时间的天气格局呢，主要还是以这种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呢有一些午后的一些对流性降水，最高气温呢也会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我们预计从6月1日到6月2号这段时间呢，湘东、湘南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体感上跟闷热感会比较强一点。
0: 面对湿热天气，我们又该做好哪些健康防护呢？
4: 有条件首先把温度给降下来，在空调环境，这是最合适的。第二个午夜就是多饮水，当然这个饮水不是说喝冰水啊，也不是说喝自来水，我们希望还是有一些电解质的，所以可以喝运动饮料或者说淡盐水。
0: 专家还特别提醒，梅雨季节高湿环境下，不仅户外作业者容易中暑，一些特殊工作场所如洗衣房、豆腐房湿度可达99%，即便温度不高，中暑风险也很大。同时，毒虫咬伤、蛇咬伤也随着升温进入高发期，一旦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必须立即就医。

0: 不知道大家平时刷手机啊，有没有刷到过把自己吃成小红人、小黄人的奇葩新闻？咱们湖南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爷爷，误把家里写字画符用的红色液体当成药喝下去了。
1: 吐液啊、尿液啊，都是很苦的，从头到脚都是这样的。老人不知道，他以为是可以治病的药，他跑到吃下。
2: 经过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全力抢救，老人终于脱离了危险。医生判断，这种红色液体大概率是罗丹明 B 一类的工业染料。为了直观感受它的破坏力，我们拍摄了一组对比画面。我们用白净的生鸡胸肉来模拟人体的心肌组织，分别滴上食用色素和工业染料，再用水流强力冲洗。大家注意看，工业染料是如何死死咬住肌肉纤维的。

0: 我们讲染料分为两大类，就是水溶性和脂溶性来说，我们一类是水溶性的，通常用水是可以洗掉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脂溶性的，就是它不溶于水，或者说叫油溶性的。这种呢，它能够很强烈的吸附在蛋白啊、皮肤这上，它这个结合是非常紧密，用水洗不掉。
1: 看完了前面惊险的化学红，接下来啊，咱们再来看看生活中让人哭笑不得的水果色。
2: 当英国白人吃了一个月砂糖橘后
3: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4: 吃完砂糖橘上厕所又是一杯果汁，太划算了。
1: 一到冬天呢，狂炫

0: 砂糖橘不小心把自己吃成了小黄人儿，或者是小朋友啊贪嘴多吃了几口红心火龙果，上厕所的时候呢一低头发现自己尿血了，吓得家长啊连夜要去挂急诊。那么这些吃进去的颜色在咱们身体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1: 同样是天然色素，为什么有的走下三路，有的却上了脸？为了直观揭秘他们在人体内的旅行路线，我们在量筒里准备了两种特殊的液体来模拟人体环境。下半部分的清水用来模拟人体内含有大量水分的血液和尿液，而上半部分的透明矿物油则用来模拟我们皮下的脂肪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天然色素是怎么在人体内闯关的。

0: 它整个这个火龙果的成分其实还是挺复杂的，那主要的这个显色几种呢，其实是水溶性的。火龙果我们吃完以后，它就在消化道不是被很强烈的吸收，它就在消化道里走一圈，然后就出去了，所以就会看到大小便里就会有它的颜色。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这种天然染料呢，我们人体是很习惯它的，不会对我们人体造成很大的损失。 有一些呢，就是脂溶性的，比如说胡萝卜素这些，它可能吃下去以后呢，吸收进来了，然后透皮，这个呢，如果是天然的色素，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胡萝卜素对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吃胡萝卜时候，为什么要炖肉？很好的吸收这个胡萝卜营养，我们要加一点点，不管是植物油或者动物油啊，其实就是脂肪。胡萝卜素溶到这里面呢，我们吃下去以后，对我们的眼睛还是有好处的。
1: 那如果你只是啃这个胡萝卜啊，像兔子一样吃的话，那么它实际上如果没有油的帮助的话，它不太容易进入我们人体系统。只要是天然的食材，大不了啊就是虚惊一场，停一停，多喝水，过几天啊就代谢掉了。不过接下来的这位主人公呢，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它不仅变了色，而且呀，一辈子都洗不掉，成了现实版的蓝精灵。 这位老爷爷他叫保罗，他呢可不是在玩 cosplay，
2: 更不是做了什么电影的特效化妆，他的皮肤是货真价实的灰蓝色。保罗之所以会变蓝，罪魁祸首就是他长期摄入的银离子。银离子进入人体后，不像天然色素那样可以被代谢，它只能悄悄地潜伏在我们的皮肤底层。当遇到一种特殊的催化剂时，不可逆的化学反应就发生了。
0: 他是把银离子吃下就变颜色，这个过程可能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个变了色呢，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古代试毒的时候，银针一插到它就会变黑，因为古代的毒很多是有硫化物，银和硫在一起，硫化银就是黑色的。我们人体骨胱甘肽就含有硫，骨胱甘肽在我们人体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含硫的蛋白跟银一结合，人体就变黑了。
2: 因骨胱甘肽在肝脏，它有很好的解毒作用，所以骨胱甘肽被消耗以后，那么我们人体的酶就少了，很多功能就会受到影响。面对自然界赋予食材的天然色素，我们的身体拥有一套完善的代谢机制。无论是随水排出的红尿，还是囤积在脂肪里的暂时蜡黄，都只是虚惊一场。但面对工业化学品，我们的身体却脆弱不堪。
1: 最后啊，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观众朋友们，像新闻里那种化氟用的红水，还有家里各种染料等非食用化学品，千万千万要收好，放在他们拿不到的地方，多一份细心，就能更好的守护家人的安全。
2: 这几天，你的朋友圈是不是被涛定律刷屏了？5月25日，中国华为公司正式发布涛定律，一举打破全球半导体产业被摩尔定律锁死的困境，直接开辟出了一条新赛道，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提升芯片性能。那么，究竟什么是涛定律呢？ 简单来说，芯片就好比一个厂房，传统平面厂房空间不足，那我们干脆推倒重来，直接建一座全新的超级立体工厂。一直以来，全世界提升芯片性能都遵循摩尔定律，在工厂改造里，这叫死磕缩小机床。 要在同样大小的厂房内容纳成倍算力产能，就只能几密度缩空间，把14纳米生产线缩成3纳米、2纳米的微型机床，这就叫几何缩微。然而，由于物理极限，这种死磕微缩的方式不仅成本极高，还会因设备拥挤导致严重的漏电和散热问题。 既然机床不能无限变小，华为的涛定律就改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我不跟你卷单台机器有多袖珍了，我通过打造全新的立体工厂来碾压你的总体输出效率。具体怎么做？3板斧，第一招建立体车间。 平面厂房放不下，就往天上建，竖向堆叠加工模块，拉近物理搬运距离。第二招，铺高速传送带。以前物料传输要绕路，现在直接给你架一条超宽的直达传送带。第三招，优化调度系统。 在底层架构上减少数据物料等待和排队时间。这样一来，我厂房里的单台机器可能不是最小的，但工厂物料流转快，车间协作高效，这就实现了算力的跨代升级。按规划，今年秋季滔定律将会在全新麒麟手机芯片上落地，到2031年能用效率逼出等效1.4纳米的顶级性能。但这套理论并非完美，若未来智能设备小如指甲盖，受绝对物理空间限制，即便工厂动线设计再好，也难敌设备小的优势。所以在超微型化设备上，先进制程仍是争夺焦点。不过这两条路线并不冲突，都在各自往前走。滔定律是在中国半导体行业面临锁死困境时，找到了另一条通往山顶的路。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爸爸，那里有草在动啊，会不会有蛇？听说一些蛇还会喷火呢。
1: 放心，这里很安全，不会有蛇的。不过你们想不想看一种会迅速长大、不咬人的，我们还能自己孵化的法老之蛇呢？
2: 啊，法老之蛇在哪里？
0: 在哪？
1: 哎，就在我给你们变。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0: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1: 因为呀，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哎，
0: 蛇卵在哪？
1: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3: 我都有点想吃了。
1: 想吃啊？
4: 都没煮熟，你
1: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那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3: 哎，你看，
1: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3: 哇，起火了！
1: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2: 是 B。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神舟23号发射全计时，为您揭秘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投入商用，海风供电，海水散热，省地90%。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最近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从新闻发布会揭晓乘组名单到问天阁前的出征誓言，从火箭点火升空的震撼瞬间到太空全家福的温暖定格，本次任务创下了多个首次，第三批航天员首任指令长，首应一年期在轨驻留，首位香港航天员圆梦太空。那么发射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下面就跟随前方记者杨义景的镜头，走进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全计时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现场。那么待会儿呢，关于这次任务的这个窗口时间，以及我国首位驻轨一年的这个航天员是谁，包括我们的港澳地区的航天员是否进驻太空，那么在待会儿的这场新闻发布会现场当中，即将为大家揭晓。
1: 发布会上介绍，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点火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已3种航天员类型。本次航天员乘组首次由第三批航天员担任指令长，首次有一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并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他也是第四批航天员中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
3: 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嘉颖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试验。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腔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具备。
1: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期间的工作情况。湖南籍航天员张璐作为神舟21号乘组的指令长，已在轨驻留210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
3: 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1: 北京时间5月23日上午11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3名航天员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这次见面会是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成组的首次亮相。
4: 针对任务的准备啊，我们着重从提升团队的能力和飞行品质上下大功夫，练相融，练配合，练习惯，练方法，在成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5: 我出生在西北这片热土，曾经同千千万万人一道仰望星空，见证神舟五号一飞冲天。明天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
6: 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2: 那刚刚媒体记者见面会结束了，我们在问天阁见到了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那这其中一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深受关注，黎嘉莹是中国空间站事隔一年载荧女性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香港地区首位女性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在轨驻留。那对此，相关技术人员在神舟二十三号飞船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供其工作生活。
1: 本次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三号是继神舟二十二号之后的新批次的第二艘飞船，也是新批次飞船的首次载人飞行。与以往相比，新批次飞船的下系能力实现了大幅提升。
2: 那据相关技术人员介绍，以往的神舟飞船返回时只能搭载约50公斤的载荷，科学成果只能优中选优。如今神舟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能达到以前的3倍。那么此次神舟飞船上行，不仅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那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1: 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空间应用系统上行9项科学实验，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54.1公斤，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开展太空实验。中国空间站将首次开展钙钛矿电池动态服役实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具有高效、轻质、超高功制比、可低温溶液制备的特点，为未来空间站、深空基地等提供了可能的能源供给方案。但钙钛矿电池能否经受住紫外辐射及粒子辐射、高浓度的原子氧腐蚀、剧烈的温度交变等空间环境的考验，急需研究。
7: 对货包上行后，会由航天员在特定的时间将它从货包中拆解出来，然后通过机械臂将我们的样品安装在太空站的外壁，然后进行为期1年左右的就是舱外暴露。技术研究的角度来讲，因为空天中本身没有一个水氧环境，而水氧是对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稳定性影响最大的因素，反而是辐照这些是钙钛矿本身这个材料耐受性比较好的一些特征。
1: 随神舟二十三号上天的水稻将实现在轨连续2代水稻培养。值得一提的是，空间站会有2种不同的水稻样品进行对照实验，一种是首次上天的水稻，另一种是爷爷曾搭乘神舟十四号飞船上过天的水稻后代。作为孙子级别的他，将跟随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再次进入太空，开展为期8个月左右的实验，进一步探索人类在月球或火星种粮的理论基础。
8: 我们现在就在空间站上就要研究，就太空环境对我们这个水稻它的遗传稳定性到底有没有影响，所以我们要经过多代这个种植，然后看看它这个稳定性，就是稳定遗传给下一代有没有发生变化，我们能不能通过生物技术给它进行那个采取一些措施，意思是我们培育出更加适应那个太空那种品种。
2: 此时此刻，三名航天员正从我身后的问天阁走出来，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
9: 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航天员们即将领命出征，奔赴中国空间站，前往发射塔架。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观众，大家的情绪高涨，挥舞着手中的鲜花和国旗为他们欢送。
10: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11: 航天员张志远。
12: 航天员李佳莹。
13: 是。
10: 是。
1: 这次出征的欢送队伍里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挥舞着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特意从3000公里以外的香港赶来，只为给航天员李佳莹送行。
14: 咁我头先咧就我偷偷同阿佳莹挥咗个手，咁我希望见到啦。咁我真系好开心，咁亦都觉得即系我哋香港有第一个太空人，真系好感动。咁我亦都覺得就係對我哋香港嘅科研嘅水平啦，同埋對我哋嘅人才嘅水平咧，國家係肯定嘅，亦都對我哋有信任。
15: 我是來自香港培侨中學，今天非常榮幸能夠來到現場觀看，即將要進行的火箭發射儀式。一開始看到李佳莹出場是真的非常激動，等一下就要去看她登上了神舟二十三号发射的过程，我一定会回家跟家里人分享，因为这是真的一件非常难得的事。
16: 我希望他可以在空间站能够顺利完成他的任务，然后呢，我也觉得他代表了我们香港一个航天的一个，其实我们也可以参加国家最前沿的航天任务，就觉得他是我们香港的骄傲。毕竟以前我们看火箭发射这些，其实都是在书本上面才能看到的，现在能够在现场看到，我是觉得非常的激动，也是非常的期待，很期待能看到他身上上太空冲出大气层的那一刻。
6: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1: 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李佳莹，承载着700多万香港同胞的期望，让东方之珠的荣光闪耀在星河之上。李佳莹的航天梦和很多队友一样，点燃于2003年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震撼飞天。
17: 杨师兄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曾经遥远的太空梦变得不再触不可及，这让原本痴迷计算机的李佳莹有了底气和方向。
17: 那个时候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然后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过五关斩六将，一步一步的就来到这里了。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回想起来，这个机会如果你没把握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
1: 黎佳莹报名参加中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于2023年前往北京，经过初选、复选和定选，接受健康、技术、心理等多方面评估，最终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经过全面严格的训练，黎佳莹终于入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并在去年春节时第一次穿上了全套航天服。
17: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失败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你们要保持你们对科学的渴求。
1: 神舟23号飞行任务期间，黎佳莹将主要负责操作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特别是天舟10号上行搭载的来自香港高校的天运相机，用于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点源的大气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
18: 佳莹，好高兴见到你啊！
19: 系，好耐冇见。
18: 我哋好骄傲，你系我哋第一位香港人員參與國家的航天任務。你的成功參與今一次的航天任務呢，是表示國家對你的認同，亦都表示國家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19: 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18: 好好休息，保持狀態，
19: 好，
18: 放鬆心情，以最佳的所有條件回來告訴我聽的感覺。預祝你圓滿成功，
19: 多謝，
18: 為我們的國家航天事業續寫輝煌的篇章。
19: 會的，我會加油。
20: 50秒，50秒，40秒，40秒，30秒，30秒。
2: 距离我现在所在位置1000米开外的发射塔架已经完全打开了，我们可以看到搭载神舟23号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灯光璀璨，熠熠生辉。那么3名航天员即将奔赴太空，开启新一轮的太空出差之旅。
20: 10 9 8 7，
2: 我们可以听到现场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20: 3 2 1，
2: 点火。我们可以看到火箭正在冉冉升起。

0: 酒泉曹一塔分离，
1: 青山 USB 雷达跟踪正常，
0: 助推器分离，
2: 双城抛整流罩，
0: 酒泉抛整流罩，
3: 抛整流罩，
0: 酒泉二级主机关机，
3: 二级主机关机，
0: 酒泉船舰分离，
3: 船舰分离。
4: 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5: 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北京时间5月25日20:45，飞船入轨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3.5小时。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
6: 平时我在广州工作，所以今天看到了香港的航天员跟我们挥手的时候，我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骄傲。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家人，今天是很振奋人心的一天。
1: 我来自湖南长沙，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发射活动，尤其是亲临到现场，感受到了这种力量，祖国强大，我们有力。
4: 北京时间5月25日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7: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
8: 中国空间站
7: 永远值得期待。耶！
4: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进行飞行任务。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制、维护、维修等任务。
9: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刷手机、用 AI 玩游戏的每一秒背后都离不开算力。但是呢，算力越大，耗电越多，散热越难，占地越广。如今，中国在东海之滨交出了一份全球首创的绿色答案，把数据中心沉进海底，直接用海上风电来供电。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一项颠覆传统的黑科技从此走向了现实。那么，这项创新科技到底有多硬核？深海算力和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首发解码新高地，为您一一拆解。

0: 这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就是位于上海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它也是全球第一个实现海风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融合的商用项目。一句话，风从海上来，电在海里生，算在海底跑。它到底有多厉害呢？给大家说几个实在的数字啊。单舱的重量达到了1950吨，总规划容量24兆瓦，一期已经投用了2.3兆瓦。这么大的算力，它却非常节能。首先，海风直连供电，35000伏海缆直接对接风电场，绿电就地消纳，几乎零损耗。再一个呢，海水的天然冷却，东海海水常年低温，无动力循环带走了热量，不用淡水，不用冷水机组。第三，深海密闭运行，恒温恒湿无尘，服务器更稳定，寿命更长。
1: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000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可以放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0: 同样规模的算力，陆地需要2000平方米，在这里只用200平方米，省地超过90%，一年可以节约淡水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的用水量，真正实现了淡水零消耗。并且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这个数值越接近1就代表能效越高。传统数据中心 PUE 普遍在1.4到1.6，而在这里做到了小于等于1.15，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它既是绿色电站，又是超算中心，还是海洋新基建，一举三得。那这颗海底大脑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地运转着，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答案就很明确了，首先它是 AI 大模型的绿色充电宝。长三角 AI 企业多，算力需求大，海风绿电全天稳定输出，刚好匹配 AI 全天候满负荷运转。其次，它是超低时延算力站，离岸仅有10公里，时延低至0.5毫秒，金融交易、自动驾驶、远程医疗都能稳稳支撑住。最后，它是双碳目标硬核帮手，每年省下大量的化石能源，相当于给城市种了一片看不见的森林。
2: 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未来你用 AI 绘图、跑大模型、看 4K 直播或者玩云游戏，背后很可能就有一缕来自东海的海风绿电在支撑着每一次的点击与计算。全球首创意味着没有先例、没有图纸，甚至没有标准答案。把近2000吨的数据舱沉到海底，还要和风电厂直连，长期稳定的商用，这是一场在无人区的闯关。
3: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层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0: 临港外海的水浑，风浪大，泥沙多，水下呢几乎看不见，全靠盲操作来对接。建设团队自研新型结构和水下高精度定位系统，连闯了4道大关。这第一关呢叫深海穿针，1950吨数据舱，海上吊装下放控制在了每分钟0.1米，最终呢是零偏差安装。这第二关就是绿电稳供，攻克风电波动孤岛并网技术，实现了95%以上的绿电直供。这第三关是海水防腐防附着，上千次的试验确保10年稳定服役。这第四关就是工程化落地，联合了多家单位协同攻关，核心技术全部自主可控，建设完成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4: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一期的商用只是起点，未来这片深蓝的想象空间巨大。短期扩容到24兆瓦，承载了近1万台的服务器，中期走向深远海，打造1000亿级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生态。 长期向全球复制输出绿色算力的中国方案，
5: 就是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
0: 风从东海起，算向深蓝行，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

公元1875年1月12日，即同治13年12月初五，子夜时分，紫禁城内一片寂静，丝毫没有即将到来的新年气氛。就在几个小时前，大清王朝第十位皇帝同治突然崩逝，年仅19岁。紧迫慌乱的空气里，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料理丧事，而是择立新君。因为同治帝无嗣而崩，究竟立谁为君，变成了朝廷头等大事。

同治帝驾崩约两个小时后，养心殿西暖阁里便展开紧急磋商，最终决定将醇亲王奕轩之子载田承继于咸丰帝为子，以此名义入城大同。当天夜里，年仅四岁的爱新觉罗载田被从醇亲王府迎入大内，赐承皇位。

新君冲陵见位，两宫皇太后慈安和慈禧得以再度垂帘听政，而王朝的最高决策权实际掌握在慈禧。

当新年来临，清王朝随即改元，启用新的年号光绪，继承祖宗之志，续有光焕，这是新年号的寓意，寄托着承前启后、光大功业的期望。然而，新纪年并非是在一派祥和中开启的。年幼的新君和他治下的王朝，正笼罩着巨大的忧虑和不安。此时，西北的新疆已被外来势力窃据多年，而东南海疆又屡遭外敌侵凌，难以安宁。朝野上下无不期盼着新的纪年能带来扭转时局的转机，期待整个国家能有新的气象、新的作为，从而重振国运。

国家发生的重大变故，远在兰州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自然高度关注。他最关切的是朝廷即将对海防塞防之争所做的停役。这场扰攘不宁的争论早已牵动朝野上下。所谓海防塞防之争，实际上是朝臣们对国家防务的争执与分歧，早在同治皇帝在世时就已经爆发。以李鸿章为首的众多大臣、督抚和将军主张国防应以东南海防为重，朝廷应将国防重心放在筹办海防上。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一批官员却认为西北塞防重于东南海防，海疆之患也受到西北局势的影响，已以全力注重西征。两派意见相持不下，而且愈演愈烈。去年年底，朝廷已准备进行由中书重臣参加的廷议，解决海塞之争，但由于同治帝突然崩逝而被迫推迟。新君即位后，朝廷决定继续就海塞之争举行廷议。

左宗棠心里十分清楚，海塞之争的实质是放弃新疆还是收复新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则关系着国防策略以及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眼前的时局，最令他焦心忧虑的，就是千里之外的新疆。新疆古称西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早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即公元前六十年，西汉王朝便在新疆境内设置西域都护府，将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唐代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元代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机构。清代清政府平定准。

噶尔叛乱巩固了清王朝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并将西域改称新疆。1762年，清政府设伊犁将军，在新疆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新疆按习惯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路，天山北路称为北疆，天山南路称作南疆。这里地处中国西部边陲，地域辽阔，是多民族聚居地区。长期以来，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外部势力与内部斗争相互交织，形势错综复杂。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灾难，也波及新疆地区。从同治初年开始，新疆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自然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个来自境外浩瀚韩国名叫阿古柏的政治投机者，利用新疆内乱的局面武装入侵新疆。

身于浩瀚韩国一个商业繁荣的小市镇，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过重要职位，一个姐姐还嫁给了塔什干总督。这样的家庭出身和姻亲关系为他日后的晋升铺平了道路，使他逐步崛起，成为在政界和军界都权势显赫的人物。1864年，沙皇俄国向浩瀚韩国大举扩张，眼看浩瀚韩国在沙俄的进攻下即将瓦解，为获得稳固的统治地域，1865年1月，阿古柏率军越过帕米尔高原，攻占喀什噶尔，开始入侵中国新疆。面对悍然闯入的侵略者，新疆反抗的地火顿时熊熊燃烧。1865年3月，就在阿古柏侵占喀什噶尔之际，阿奇木伯克斯迪克率柯尔克孜族部落迎击阿古柏侵略军。虽然战斗失利，斯迪克被迫流亡塔什干，但就此打响新疆各族人民反击阿古柏入侵斗争的第一枪。随后在和田，穆夫提哈布拉比率领维吾尔族民众顽强抵御入侵者。在拜城，反抗军头领热西丁集结4000名战士，痛击来犯之敌。利用武力上的优势，阿古柏残酷镇压新疆人民的反抗，大肆屠杀各族群众，将南疆一步步置于他的残暴控制之下。1867年，阿古柏建立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意为七城之国。这七城是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叶尔羌、英吉沙。这个被各族民众称为中亚屠夫的侵略头子还自封为毕条勒特汗，意为红福之王。趁着内忧外患之中的清王朝逐步丧失对新疆局势的控制力，阿古柏窃据了南疆地区，将新疆大地推入血色深渊。阿古柏控制南疆后，随即大举进犯天山北路。当乌鲁木齐、马纳斯等北疆重镇相继陷落后，北疆各族民众奋起反抗，涌现出徐学恭、赵兴体、孔才三位豪杰，人称关外三义士。徐学恭、赵兴体、孔才三位义士各自组建民团武装，分别在乌鲁木齐、马纳斯、吉木萨尔等地开展游击战。他们互为犄角，铁血抗敌，坚持斗争10多年，直至1876年等来左宗棠的西征大军。随后他们加入清军，投身于收复新疆的战斗。面对阿古柏对新疆的大举入侵，对新疆觊觎已久的沙俄借口新疆局势混乱妨碍其边境安全，于1871年7月出兵，强行占领新疆北部的伊犁。为达到长久占据伊犁的目的，沙俄谋求与阿古柏集团的勾结。1872年5月，沙俄同阿古柏签订了非法的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沙俄获得了在新疆自由经商、设置商业代理人等特权，而阿古柏则换取了沙俄对其政权的承认与支持。
为寻求更多的靠山。1873年，阿古柏派人赴伊斯坦布尔觐谒奥斯曼苏丹，向奥斯曼土耳其效忠。奥斯曼苏丹不但授予阿古柏卡什噶尔埃米尔的封号，还为他提供武器弹药，帮助他训练士兵。阿古柏麾下的军队随之成为一支45000人左右、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当列强纷纷染指新疆，英国也不甘落后。1874年2月2日，英国同阿古柏签订非法条约，约定英国臣民可以随意进入哲德沙尔居住经商。英国政府将派代表常驻喀什噶尔，涉及英国臣民的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需由英国代表参与审判。通过承认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地位，一直图谋从英属印度向新疆扩张的英国，就此加紧了对新疆的渗透。就这样，由于阿古柏和沙俄的入侵，英国的渗透，短短数年，新疆便沦入一片混乱之中，面临着领土尽丧的危局。这期间，清政府也曾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驱逐外来侵略势力，但未能成功。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时，陕甘地区正陷入社会动乱，河西走廊官道受阻。面对新疆遭外敌瓜分的危局，清王朝鞭长莫及。1871年，清廷命乌鲁木齐提督程璐由甘肃出关，会同在巴里坤的乌鲁木齐都统景莲收复失地，但因沿途社会动乱、道路受阻等多种因素，未能成行。左宗棠密切关注新疆局势，清醒看到阿古柏和沙俄窃取新疆，新疆有完全丧失的危险，明确支持朝廷以武力收复新疆。我之江所，尺寸不可让人。表示即使年逾60岁，

衰极日增，恐无生出玉门之望，但仍愿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誓与侵略者周旋到底。左宗棠于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后，逐步恢复了陕甘地区的社会秩序，特别是他麾下大军于1873年11月攻克被反清武装盘踞的宿州，重新打通了由河西走廊进军新疆的通道。发动西征、收复新疆的条件基本成熟，于是在克服宿州的第二年，清廷任命景琏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帮办军务，令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和转运事宜，以归附新疆。然而就在大军即将西出嘉峪关之际，1874年5月，中国东南海疆陡起波澜，刚刚启动的西征初生变数。

当新君即位改元光绪时，沈葆桢依然身在台湾。自去年六月渡海来台，他已在台湾待了快十个月了。沈葆桢之所以奉亲命来台，起因就是上一年发生的日人侵台事件。也正是这起事件，导致刚刚启动的收复新疆的西征戛然而止。日本对台湾窥伺已久，就在沙俄、英国对新疆虎视眈眈之际，1874年5月，日军在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登陆，并盘踞下来。一场事关海防的危机就此爆发。清廷紧急受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台督办台湾海防。虽然几经交涉，在清政府支付了50万两白银的赔款后，日军最终从台湾撤出。但日本图谋台湾的野心，中国海防的空虚，都暴露出来。此时的沈葆桢思绪万千，心情沉重。无论是1840年英国人挑起的鸦片战争，还是后来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些入侵者无不凭借坚船利炮从中国近海发起进攻。然而大清国脆弱的海防却无法有效抵御那些浮海而来的外敌，任其纵横海面，逐入无人之境。更糟糕的是，如今日本人又围绕着琉球、台湾不断滋事侵扰，使东南海域动荡难宁。没有巩固的海防，又何谈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沈葆桢不由发出一声长叹。就在感愧之际，沈葆桢忽然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正主政西北的左宗棠。在沈葆桢看来，左宗棠不但是经营海防的开拓者，更对他有知遇之恩。左宗棠在担任闽浙总督时，亲自创设了福州船政局。后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极力举荐沈葆桢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决定给左宗棠写封信，倾诉自己对东南海防的忧切。自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他们已近10年未曾晤面。满怀对故友的思念，沈葆桢知道这封信要跨越山海，走过漫漫长途，才能送到故人手中。

山甘总督署内，左宗棠久久凝视着大清国乾隆内府舆图，命人将幕僚饶应祺召来议事。举人出身的饶应祺历练丰富，颇具卓识，是左宗棠最为倚重和信任的幕僚。左宗棠深夜相召，他猜测定然是为了海防塞防之争。果不其然，一见面，左宗棠就开门见山，阐述了他对海防塞防的意见。他认为，海防塞防之争，实际上就是应该优先解决东南危机还是西北危机的分歧。然而国防大事，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不宜偏废。舍弃其中任何一端，都必然损害国防的整体。随后，左宗棠意味深长地问道：以眼下大清国的国力财力，如何才能做到海防塞防二者并重？见饶应祺沉吟不语，左宗棠便接着说：虽然海防塞防二者并重，但应有缓急之分，轻重之别。饶应祺顿时领会了左宗棠的深意，试探性地问道：以阁帅之见，是不是西域的局势更为急切？左宗棠稍时停顿，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阿古柏割据天山南北，沙俄强占伊犁，英人虎视南疆，全疆陷落只在旦夕之间，孰急孰缓，难道不一目了然吗？

同往年一样，这个冬天李鸿章是在天津度过的。他一如既往深居简出，但这平静的表面之下，实则暗潮汹涌。李鸿章清楚，朝堂上的海塞之争其实是由他发起的。他急应筹办海防、暂停西征的主张，获得了众多督抚大员和中书廷臣的附和，甚至连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轩也认为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显然海防派已取得压倒性优势，他对朝廷即将举行的廷议信心满满。这一天，北洋大臣府邸迎来一位不速之客，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汉文参赞梅辉利。威妥玛是位外交老手，任驻华公使已有三四年。威妥玛十分关注清廷即将举行的廷议，此次派出梅辉利拜访李鸿章，就是要游说李鸿章反对西征，以维护英国在新疆的既得利益。寒暄之后，梅辉利迫不及待地说出威妥玛的建议，将天山南路让与阿古柏，伊犁地区让与沙俄，如此就能解决新疆困局，而清国也就此可以专注于海防。对于威妥玛的建议，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始终不露声色。梅辉利沉不住气了，用威胁的口气道，如果清廷执意归附新疆，英国和沙俄一定会出兵干涉，那样就可能引发一场国际战争。李鸿章依然没有答话，只是淡淡浮现出一丝微笑，然后端茶送客。当梅辉利样样离去后，李鸿章陷入久久的沉思。他自然清楚威妥玛的图谋，英国人反对清政府收复新疆，不但要保住在新疆的既得利益，还想通过阿古柏的势力进一步掌控新疆。在李鸿章心中，大清国的头号敌人是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他认为日本脚烟丝城更甚于西洋诸国，这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强邻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因此他正在筹备组建北洋水师，从欧洲购买最新式的军舰和最精良的火炮，而这支舰队将游弋于海疆之上，抵御日本的侵扰。李鸿章更清楚的是，眼下大清国的财政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历经平定太平军、捻军等旷日持久的消耗，国库早已虚空，甚至不得不大举外债以充军费。如今收复新疆所需军饷，要依靠海关洋税以及各省厘金捐拨，而筹建海军舰队的经费也是同一个来源。国家财力左支右绌，西征和组建舰队只能二者择一。更令李鸿章担忧的是，如果西征不顺陷入焦灼，势必成为无底之壑，那将是整个国家财政陷入一场灾难。放弃西征，舍弃新疆，将西征的军饷加强东南海防，李鸿章越来越坚定自己的主

北京城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收集管理明清及以前各朝代的中央机构档案。有关清代同治、光绪之际、海塞之争的各种历史文档，也大都珍藏于此。今天，我们在这里还能找到1874年12月10日，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向清廷上呈的筹议海防折。在这份洋洋万言的奏折中，李鸿章阐明当时国家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已专注于东南万里海疆，进而提出停兵以饷、捐弃新疆的主张。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虽需兵费上300余万，无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支，以为不值。且其地北临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进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夕易逝，即免途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对李鸿章奏折中的许多话，慈禧也深有同感。眼下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局面，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不能不加以考虑。望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亡，则复兴之大患于己。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称。此意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此需略加和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云作海防之饷。军机大臣文祥，这位四朝元老，是慈禧太后最为倚重和信赖的近臣之一。当初咸丰皇帝在热河崩逝，正是他与恭亲王奕欣等人协助慈禧发动辛酉政变，继而又辅助慈禧垂帘听政。面对李鸿章的奏折，究竟是停撤西征还是决议西征，在此关键时刻，慈禧很想听听文祥的意见。文祥坦陈祖宗之地不可弃，力主近郊，以武力收复新疆，认为倘若此时停撤西征，恐收复失地渺茫无望，而失去新疆将导致无穷后患。他还建议慈禧不妨听听左宗棠的见解，毕竟督抚大员中唯有他既经营过海防，又熟忍西北防务。慈禧当下指示将地方督抚关于海防塞防的奏议全部抄送左宗棠，让他斟酌考量，尽快回复朝廷。朝廷发出的紧急上谕只用了9天便送到兰州，于1875年3月19日交到左宗棠手中。上谕明确要求他必须答复这样几个问题，其一，新疆应否归附，如何归附；其二，将才与兵力是否适当；其三，粮运如何解决。左宗棠清楚朝廷并没有放弃收复新疆的计划，因此他的回复便至关重要。他必须用自己的信心坚定朝廷的决心。

这封来信正是一个多月前沈葆桢在台湾写的，如今他终于走完迢遥的长途，被送到收信人的案头。左宗棠十分理解沈葆桢在信中表达的对中国海防的忧虑，同时他突然想到一桩旧事，想到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沈葆桢的舅父兼岳父林则徐。那是25年前的事情了。1849年9月，64岁的林则徐因旧疾复发，卸任云贵总督，回乡养病。1850年年初，当船只经过长沙时，他特意让船停泊于江边，因为他想见一个人，被誉为楚才第一的左宗棠。对左宗棠这个名字，林则徐早有耳闻，他的部属胡林翼就曾向他极力推荐过这位湖湘才俊。这时38岁的左宗棠正谪居在长沙开馆授徒。此前左宗棠在考取举人后，先后

次赴京会师，均告落地。心灰意冷的左宗棠再也无心科考，将更多精力倾注于地理、农事等有用之学。突然听说林则徐找他叙谈，左宗棠既感到意外，又很是激动。林则徐，那是他非常仰慕的前辈和一代名臣。1850年1月3日，这个隆冬的傍晚，等夕阳染红江面，神交已久的两个人终于在湘江岸边相见。

船舱中早已备好酒菜，两人对酒畅谈，通宵达旦。虽然一个是封疆大吏，一个是落地举子，但林则徐展现的却是惜才爱才的一片赤忱。左宗棠后来这样记述道：江风吹浪，多楼静息有声，江中雁弹打鼠，无所不及。在这番纵论天下的长谈中，林则徐讲述了他折戍伊犁时期的见闻，以及他对新疆形势的分析和预判，认为新疆地域辽阔，物产丰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但是面临沙俄的觊觎终是一大隐患。林则徐对新疆形势洞若观火的剖析令左宗棠大为触动，而左宗棠的见解与情怀也让林则徐极为感佩。这番湘江夜谈是左宗棠与林则徐唯一的一次会面，会面后不到一年，林则徐即与世长辞。一晃20多年过去了，而客舟中林则徐谈笑风生的神采至今仍在记忆里生动如初。

斯人已逝，但林则徐那忧国如家的情怀依然令左宗棠感愤不已，而那荡涤尘纷覆我山河的未尽之业也最终落在他左宗棠的肩膀。

复奏朝廷，左宗棠百感交集。为什么一定要收复新疆？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和战力来恢复失地？耗费巨大的粮饷该如何筹措？海防与塞防又将如何兼顾？所有这些朝廷的诘问和疑虑，左宗棠努力给出中肯而切实的答复。左宗棠很快就写完了，给朝廷的复折，以最快的速度送往京师。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至今仍保存着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报清廷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正是这份奏折，为清王朝最终决议西征、归附新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此时即你停兵截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舆，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掩然。是停兵截饷，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即以熟思审处者也。在长达5000多字的复折中，左宗棠首先认为国家防务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但坚决反对李鸿章等人停撤出关之饷，云作海防之饷的言论。在左宗棠看来，目前新疆的局势更为忧急，而一旦停撤西征，则无异于自撤藩篱，那样不但西北堪忧，北部的蒙古也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左宗棠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文祥，他决定必见慈禧皇太后，促使朝廷早下决断，西域寇深祸急不能再千言不决。俄人之窃据伊犁也，乘我兵士纷繁，魏皇远略，因借口代守，突厥其财力以自肥，又据其国南界稍近，伸缩得以自如也。左宗棠更进一步指出，沙俄窃据伊犁，贪图的不仅是伊犁土地贫旷、物产丰饶，更在于以伊犁为据点，进而窥伺整个新疆和中国北方。如果任由沙俄和阿古柏势力在新疆坐稳，局面将不可收拾。左宗棠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慈禧。收复新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光复失地、保住祖业，更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安危。文祥见到慈禧，便急切地说，左宗棠的覆辙，条分缕析，重恳慨切。如今阿古柏盘踞南疆已有10年，沙俄窃据伊犁也已4年，收复新疆不宜再拖延下去。此时慈禧内心已有所决断，而文祥的态度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左宗棠复奏20天后，光绪元年3月28日，即公元1875年5月3日，朝廷发出600里加急上谕，从京师送往兰州。上谕认同左宗棠的主张，认为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在情形，所称若此时即你停兵撤饷，与海防未必有益，与边防大有所碍，所见甚是。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筹兵、筹饷、指挥西征大军收复新疆的全权。金顺帮办新疆军务，调补乌鲁木齐都统。就在决定西征的上谕发出之后，朝廷又下发另一道上谕，肯定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委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朝
朝廷实际上采纳了左宗棠等人提出的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方略。在做出首要收复新疆决策的同时，也认可了加强海防的重要。决策西征的上谕到达兰州时，已是夏日将临的时节。兰州城内杨柳堆烟，浓荫匝地，陕甘总督署北临黄河。每每公务之余，左宗棠总喜欢登上阁楼远眺黄河。这天傍晚，他又一次登阁远望，白塔山下黄河如带缓缓东流，沿着流水逞目向西，大河的最上游已隐没于暮色苍茫的云海。那一刻，左宗棠恍惚觉得那水天相接的尽头，铁蹄铮铮，皮鼓声声，无限的是金戈铁马，万里河山。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熊琪，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湖南集结各方救援力量，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毛伟明专题研究仲景文化园建设工作，强调要传承中医精神，打造文化地标，让中医药文化焕发更大时代魅力。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湖南消防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5月中旬以来，湖南遭遇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暴雨，消防、武警等救援队伍、电力、通信等部门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向灾区集结，坚定信心，众志成城，奋力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1: 石门县极端强降雨发生后，南北镇是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金家河村红药片区进出的唯一道路被冲毁，与外界失联。5月19日晚上7点，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1名指战员携带绳索、油锯、无人机等装备，人均负重30公斤，直线距离2.7公里的路，大家走了8小时，历经一天一夜的跋涉，成为第一支抵达的救援队伍。
2: 山上冲下来的大片的乱石堆、山体滑坡一直在没有停。
1: 石门县湖平山镇古罗坪村，一对年迈的母子被困家中，母亲已经87岁，儿子也有66岁了。消防救援人员将老人小心安置在担架上，并用绳索双重加固。救援人员前后协同，手抬肩扛，就在深陷泥里，也始终稳稳地拖住老人。
3: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都会付出100倍的努力。
1: 石门县多个村庄的道路损毁，地面救援力量无法进入。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配直升机、饮用水、食品、发电设备、通讯器材，通过直升机源源不断地送进失联区域。
4: 这些救援物资送到这些救援人员或这个受灾群众的手里面。另外有一部分受灾群众在里面的话，我们要把它运送出来。
1: 5月22号晚，长沙遭遇强降雨，湘江新区白若铺镇书一村紧邻河道，河水漫入村内，15名群众受困。岳麓蓝天救援队刚结束石门救援任务，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抢险救援。皮划艇进入住宅区难以顺畅行驶，救援队员涉水在前牵拉，挺身开路，有序开展入户搜救、人员劝导等各项工作，妥善安置所有转移群众。
5: 你坐在下面就是。
1: 5月26号凌晨，桑植县9个乡镇遭遇大暴雨，最大降雨154.4毫米，当地部分河段水位累计涨幅超5米。在芙蓉桥白族乡梅家桥村，乡镇干部第一时间赶到老乡家里敲门，展开转移工作。李元镇朱家台社区钟家荣居民区内涝，社区工作人员协助转移家电，对接应急部门和消防开展排涝工作。暴雨停歇后，受灾地区全力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在石门县，常德供电部门紧急集结190名抢修人员，展开电力恢复工作，使用大载重无人机吊运电缆，超过承载上限便由人工扛着胳膊粗的电缆分段转运进山。专业力量火速驰援，也为通路提供了硬核支撑。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携7台大型工程机械分段抢通多处县道中段部分，中国安能紧急调配大型设备与无人机，全力投入滑坡处置作业，仅用一上午就抢通了522省道东山峰段关键通道。5月20

0: 县累计灾毁阻断的国省干线公路、县乡村农村公路44条，经过紧急抢修，已恢复通行34条，剩余10条正在昼夜攻坚。石门泉县68个受灾村居、66个已恢复通信。湖平山镇2个村正在全力抢修。
1: 29号，省政府举行会议，专题研究重景文化园建设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挖掘中医药价值潜力，延伸价值链条，擦亮重景文化品牌，在守正创新、传承发展中，促进中医药文化焕发更大时代魅力。
2: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在长沙坐堂行医，施方济世，并在实践中著成《伤寒杂病论》，让长沙从此成为仲景医学精神重要的实践之地。湖南规划旧址修缮和功能完善仲景文化园，并进一步提升湖南中医药大学临床研究能力，按照院府街一体规划，致力打造中医药特色文化园。目前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毛伟明强调，建设仲景文化园是湖南推动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建设中医药强省的创新之举，要围绕湖南中医药改革示范区建设目标，紧扣打造精品工程、彰显惠民实效、擦亮文化品牌的要求，全力确保今年底前完成工程建设，2027年上半年投入使用，打造新的城市文化地标。要完善好建设方案，围绕惠民诊疗、育才兴医、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定位，进一步优化整体规划、场所布局和建设营运等工作。要挖掘好项目价值，强化文化传承、业态培育、科产融合，充分挖掘张仲景坐堂行医的民本精神和文化内核，加强与湖湘中医药资源的协调联动，加快发展文创、药膳、体验式消费等中医药新业态。要提升好周边配套，高水平建设仲景中医药文化街区，加快推进周边设施提质改造，优化服务供给，让更多群众得实惠。要落实好要素保障，加快项目审批，加力盘活处置，确保项目早立项、早建设、早投用，群众早受益。副省长蒋迪飞、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昨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深入长沙部分宗教活动场所，围绕坚持依法管理、提升我省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和基层宗教事务治理课题开展调研。
2: 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玉泉寺，详细了解寺院历史沿革、日常管理、文化传承及公益慈善工作。毛万春勉励寺院推动佛教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安全管理、生态环境要求，引导信教群众践行爱党、爱国、爱教理念，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为基层和谐稳定贡献力量。在道教场所云麓宫，毛万春指出，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立足道教文化特色，推动宗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实现规范管理、有序传承，注重建筑安全和消防安全，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用心保护文物古迹。在麓山寺，毛万春说，要持续强化寺庙规范化管理，依法依规开展宗教活动，加强教职人员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调研中，毛万春强调，省政协将持续助力湖南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不断开创宗教事务治理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汇聚强大合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国资国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扣改革发展实际，聚焦主责主业，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3: 湖南钢铁集团748个基层党组织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开展学习，坚持问题导向，制定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结合钢铁行业特点和企业自身实际，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行动。
4: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学查改一体特异军，加强政治

0: 建设，推动绿色转型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和国际化发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钢铁企业。
1: 湖南高速集团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聚焦群众美好出行需求，补齐服务短板，推动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运营等工作提质增效，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全力加快鹤山、军山铺、武仑三区新建江滨服务区的建设，同步推进清徐湖服务区的提质改造，着力推动高速服务区从简单出行驿站升级为特色文旅打卡地，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平安顺畅出行。
1: 湖南农业集团各级党组织开展专题研讨130多场次，引导党员干部从推进农业强省建设、端牢中国饭碗的政治高度，校准政绩观坐标，推动党员干部在学习中提升思想认识，主动担当作为。
3: 坚持以政绩观校准发展观，深入剖析解决粮食收储、生猪养殖、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4: 下面来关注载人航天的消息。昨晚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平安回到东风着陆场。阔别地球近7个月的东风着陆场，阔别地球近7个月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回来了，他们也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5: 返回舱着陆。
1: 成功着陆后，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这一次的神21乘组返回搜救回收任务，正好是东风着陆场第10次迎接飞天英雄归来。
6: 此刻神舟21号航天员正在出舱，那历经7个月的太空驻留，三名英雄平安归来，现场万众瞩目。让我们致敬这些出征无畏、坚守使命的航天员，也向每一个默默付出、坚守在背后的航天人致敬。这个是属于中国航天的高光时刻。
7: 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8: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9: 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张璐是湖南汉寿人，昨晚亲友们一同聚集在他家的小院里，密切关注着电视直播的画面。当返回舱舱门打开，三名航天员相继出舱时，小院里顿时沸腾起来，亲友们不约而同地站起身，用力挥动手里的小红旗。张璐的母亲更是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10: 张璐伯伯一直激励着我在学习上要刻苦，要勤奋，我以后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要创造价值，对祖国要有贡献，对社会要有贡献。
1: 在张璐的母校汉寿县第一中学，全校师生也在教室里集中观看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电视直播。
11: 学长张璐怀揣梦想，坚持奋斗，最终圆梦星辰大海，为自己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去年11月1日进驻中国空间站，在轨飞行期间经历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也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2: 第一次长达7个月超过200天的一个飞行，那么整个乘组呢也经历了咱们的应急的发射和返回，那么在上面他们这个整个的无论是出舱任务还是我们在上面的科学实验都做得非常好。
1: 记者还从中国科学院获悉，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9种生命试验样品，

0: 12种材料试验样品和2种燃烧试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今天凌晨4:05，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1: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连日来湖南各地消防救援部门扎实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治理，切实遏制事故发生。
2: 长沙市芙蓉区消防大队防火监督员来到协和颐养院开展消防隐患整改复检。上次检查中，监督员发现这个养老院存在相关人员对火警处置以及联动操作不合格等问题。复检过程中，监督员再次启动了火警响应测试，相关工作人员均能有序开展灭火、转运老人等工作。监督员还检查了消防栓、排烟风机、烟感器、防火帘等消防设施均运作正常，但是这里依然发现存在防火门闭门器损坏，影响正常关闭，微型消防站人员响应时间超时等问题。
3: 对火灾火情发生以后，组织疏散、组织逃生、组织初期火灾的扑救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考核，要人人过关、人人到位，要全面覆盖，这是我们后期的工作重点。
2: 监督员表示，养老机构不同于普通场所，对工作人员的消防意识和消防能力有特殊要求，下一步将进行重点督促整改。在郴州市宜章县，消防监督员深入辖区内某烟花爆竹公司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重点围绕企业消防水源、消防栓系统、火灾报警系统、消防设施配备及电气线路辐射情况开展全覆盖精准化隐患排查。检查中发现，该企业存在个别灭火器过期的问题，具有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4: 你这灭火器啊，已经9月已经过了过期了啊，要重新充装，因为它里面粉会结块。
2: 监督员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了整改要求，将择期复查。邵阳市绥宁县消防救援局在对辖区内酒店开展突击检查时发现，该酒店厨房未设置规范防火分隔，后厨明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连通，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火势蔓延，存在较大消防安全隐患，当即要求整改。
5: 好的。
2: 在株洲市醴陵市一家瓷器加工企业，消防监督员发现仓储区部分电线裸露，未经套管处理，插座已出现明显短路现象。消防监督员要求企业负责人立即整改。
6: 为了预防我们的这个电线老化引起火灾啊，希望我们尽快把这个线路进行重新铺设。
4: 好的。
1: 2024年9月以来，岳阳市岳阳楼区以省委巡视整改为契机，直面农村用水难、水质差、水价乱、管护弱等突出问题，系统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了满意清单。
7: 在岳阳楼区西塘镇的蓝桥水库，每天清晨，水厂的工作人员都会到过滤后的出水口取水样，对水体的浊度、色差等8个指标进行检测。
8: 人这个管理上面呢下功夫，每年必须要保持日常水的检测和改。
7: 2024年，省委第11巡视组进驻岳阳楼区期间，发现西塘镇2.8万人饮水存在问题。巡视交办后，岳阳楼区迅速明确责任人和整改完成时限，纪检监察部门全程跟踪督办。针对西塘水厂设备老化影响水质问题，岳阳楼区2周内完成净水消毒设备更新，并建立第三方机构季度抽检加卫健部门定期监督的监管机制。铁山北干渠检修期间，岳阳楼区自筹170万元，保障西塘镇康王乡5万多群众35天的正常用水。
9: 水很干净，光按两张，大家骂你骂不得打。
7: 聚焦排查发现的突出问题，岳阳楼区先后对全区3.19万户、11.06万农村人口逐户排查。郭镇乡麻布村地处城乡结合部，远离城区主管网。过去村民们日常用水大部分都来自地下水井和私人供水，水量水质缺乏保障。2025年，岳阳楼区投入8600万元，与岳阳市水务集团合作，为当地3400户居民送来放心水。
10: 水质很清澈，使用方便，交费方便，手机上面就可以操作缴费。
7: 经过持续整改，岳阳楼区20个村社区的供水条件得到有效改善。截至目前，岳阳楼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规模化供水覆盖率已提高到97.8%。

0: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实施城东片区集中供水项目，同时积极争取东部饮调水工程和农村饮水管网提质工程两个项目，全面实现农村饮水同网同质同价。
1: 热乎乎、香喷喷的校园餐，不仅是孩子们上学之余最期待的美味，也是家长们最牵挂的心头事。这个学期，常德桃园县在全县149所学校推行了校园食堂大宗食材集采集配改革，让10多万名师生吃上了更加安全放心可口的校园餐。这里是桃园县临津滩中学。
2: 中午11:40，孩子们冲进食堂，等着他们的是热气腾腾的酸菜一汤、红烧鸡腿、千张炒肉、清炒油麦菜，还有一盆玉米排骨汤。
3: 小朋友们今天的饭好不好吃啊？
4: 好吃！
5: 两荤一素一汤的美味午餐，只要6块，还能无限续餐，吃饱为止。
6: 菜的种类更加丰富了，感觉现在吃的会更好，也很开心。
7: 有鸡腿、豆腹和菜的那个肉丸子，这些都是我爱吃的。我觉得每天都吃的非常丰盛，我可以非常饱。
8: 校长曲敏告诉记者，学校距离县城有40多公里，以前买菜特别难，一周只能集中采购2次，而且越偏远的地方买菜越贵。6块的餐标，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9: 可能张三的和李四的同样东西，他们两个是同一地方进的，价格不透明。
1: 有些产品无法追溯到它的来源，现在直接集采集配，就省去了中间商的环节。那么，同样的钱就能买到更多的食材，让学生吃得更好。改变从去年开始，桃园县教育局联合市场监管、发改等9个部门推了一项改革，叫校园餐集采集配。今年1月，通过公开招投标，与商家牧业的子公司相当鲜达成合作。
10: 由这一家供应商统一给全县146所学校的食堂供货，彻底打破了过去全县346家供应商各自为营、监管困难的局面。我们实现了就是什么呢？部门的联合监督管理，像我们市场、发改、审计、纪委是全程来监督食材的价格方面的话，紧跟市场涨跌，进行了每月3次的询价，所有的食材。
1: 都是在市场价格上面8%。目前我们的食材来自60个供应商，集采，那么我们有量的优势，所以我们就以量的优势去沟通更加好的价格。在校园餐集中配送中心，每天有超过3万斤蔬菜、2万斤鲜肉运到这里，按照各个学校的订单分拣打包，每一份食材都贴上了溯源二维码。 产地、检测报告、配送轨迹、拿手机一扫，全看得见。
11: 出货之前，所有的检测结果都会出来。如果遇到不合格的，我们会进行拒收，会退货。现在临津滩中学的伙食团长熊凡再也不用东奔西跑去和供应商讨价还价了，手机上一点就把菜买完了。
12: 今年的这一个采购，就像我们手机上点外卖一样，选择我们需要的蔬菜，然后通过我们的购物车去结算。
10: 然后相当像这一个公司就会收到我们所下的这一个采购量，在早上的5点半之前准时送到我们的学校。
11: 每天凌晨0点开始，42台冷链物流车分成11条线路出发，往各个学校送货。
10: 哪怕是最偏远的乡镇，也能在早上6点半之前准时接到新鲜食材，
11: 保证了这个学校不管多偏远，我们有车直达。实际上我们在不远的地方。
1: 也在建自己的这个新的这个物流中心，应该在8月底会建成，在食品安全的管控以及在这个生产安全的管控会有更大的提升。为了实现有效监管，县教育局还搭建了智慧食堂监管平台，采购花了多少钱，钱怎么结算，谁在赔餐，数据全都一目了然，让每一分钱都实打实的花在孩子们身上。
13: 我现在对这个实验学校的校园餐，我自己体验到的，我是很满意的，因为我自己吃过，我觉得很好吃，我的孩子也爱吃，饭菜比较清淡可口，然后也很健康。
14: 我觉得这次的改革还是一个特别好的举措，我们还是心里有点担心这个价格会不会往上调那么一点点啊？但是结果价格反而没变，食材变得更丰富了，量变得更多了。
0: 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

0: 这个周末，不少地方都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
1: 在长沙世界之窗，一座堆满巨型零食的城堡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同时，全运会吉祥物大湾鸡今天也应邀来到这里，与大人小孩们一同亲密互动。
0: 大湾鸡会首次走出大湾区，来到我们的长沙，跟长沙的大小朋友们一起过六一。
1: 在岳阳乡音洋沙湖景区，全民泡泡大作战、巨型足球赛等项目人气爆棚，天空中还有一只只造型别致的风筝乘风而起，开启一场亲子蓝天派对。
2: 六一期间，我们准备了三大主题活动，希望能够给小朋友们和家长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
1: 奔赴山野也是不少家庭解锁童趣的选择。郴州莽山国家森林公园推出了未成年人免大门票等活动，让景区含娃量持续攀升。孩子们看酣睡的莽山烙铁头蛇、觅食的短尾猴，在寓教于乐中感受自然奥秘。
3: 原来大自然里面有这么多神奇的动物和植物，许多都是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1: 湘 BA 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昨晚开战，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主场以92-71战胜身穿蓝色球衣的岳阳队，以2-0的总比分率先挺进四强。而在长沙队与娄底队的比赛中，两队比分始终紧咬，最终身着红色球衣的长沙队主场以85-90负于身着蓝色球衣的娄底队，把晋级悬念留到第三场。
0: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的
7: 话，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2: 是吗？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16: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17: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18: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19: 年60了吧？
18: 40多了，你存多少钱了？
20: 妈，考上大学没有？
21: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22: 啊，好，我出去了啊。
18: 哟，这儿，这是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你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17: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23: 这个医生走走停停，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24: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25: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
1: 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
2: 听我的，
1: 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曾经理，原来你知道小静会来啊？还是你们事先就已经约好了？小静，你都不跟我说，害得我白为你着急。
1: 对不起，这花不是给你的，是给小妍的女朋友的。
0: 小静，快过去。奶奶，我知道您有富贵手的老毛病，我特意给您带了特殊的护手霜，还有这条披肩。您经常要参加一些晚会，有时候啊，空调会开得特别冷，到时候这个披肩就会特别管用的。小妍，你说你想找一条颜色很特别的围巾，这是我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2: 谢谢你。
1: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万一让天美遇到了又麻烦了。
0: 小妍，你不想请我坐一下吗？
1: 对不起，我今天晚上有客人来，不方便接待不速之客。
0: 董事长，
1: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孙小晶，你以为你这些表面功夫，这些礼物就能弥补你三年来的亏欠吗？别费心了，我既不领情也不感动。
2: 奶奶，小晶送礼物来也是好意，你就不要这样子了。
1: 我怎么样了？他当初不声不响地走了，现在又回来干扰你的生活，打扰你的平静，我没怪他就已经很客气了。你忘了今天晚上为什么要请天美吃饭，跟他赔罪了？要没有他，能有这些误会这些事儿吗？
0: 董事长，小晶当初离开也是有原因的。小晶，你自己说。小晶，董事长，小妍，给你们造成的困扰，我真的很抱歉，我失陪了。哎，小晶，董事长，
1: 亮亮，是你带他来的吧？你明知道我今天晚上请天美吃饭，你还要带他来，你是诚心想气我，对吗？
0: 不是啊。
1: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这样维护孙小晶，你以后就不必来上班了。
0: 董事长，
1: 你可以回去了。
3: 老夫人，菜都做好了，什么时候开饭呢？
2: 这个天美怎么搞的，这么晚了还不来，还有奶奶等她吃饭，成何体统？
1: 是不是忘了？
2: 这个笨蛋，什么荒唐的事都能做得出来，还要我跟她道歉？我看她跟奶奶道歉还差不多。
1: 打个电话问问。
0: 哎，好烦啊！干什么嘛，真是的，肚子都饿了，到底要不要去吃饭？喂，你真的很不争气，男朋友都已经快要没了，你还在这里咕噜咕噜咕噜叫什么嘛，真是的。

0: 有点诚意吗？这才响几下就把电话给挂掉了。喂，
1: 喂，你在哪？现在都几点了？为什么不过来啊？
0: 你想怎么样嘛？你怪我啊？
1: 喂，是你自己迟到，我不怪你，怪谁啊？
0: 喂，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啊。
1: 我们约会你迟到就算了，奶奶约你你也敢这样？你知不知道这样很没礼貌啊？
0: 拜托，你这个大少爷真的是已经被宠坏了耶。我就迟到一下又怎样？你受不了啦？
1: 你吃错药了？你在哪里啊？怎么那么吵？
0: 不告诉你。
2: 你就是个大坏蛋！哼，我真后悔
0: 和你在一起交往，我还后悔啊，只泼你两次咖啡，我还……哼，我才不想和你说呢，拜拜。
1: 喂，喂，居然挂我电话！
3: 怎么啦？怎么一给天美打电话就这么大声啊？他人在哪儿啊？还来不来？
1: 我怎么知道？刚才我好像听到有青蛙的声音。啊！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3: 哎，
1: 我马上回来。
3: 你去哪儿啊？小严，
1: 我马上回来。
0: 什么叫嘛？故意告诉人家你们交往很顺利是不是？不告诉你们，气我就气我，干嘛这么高调嘛？低调一点啊！
1: 到底是青蛙吵你，还是你吵人家？这里是公共场所，你会不会太霸道了？
0: 你放手啊！
1: 哎呀，快点啦！
0: 你放开我！
1: 天
3: 美，哎，怎么才来呀？啊，
0: 奶奶。
1: 他因为看到小晶来，所以他不敢进来，所以在沟里喂蚊子，还跟青蛙吵架。唉，可以开饭了，等你吃饭我都快饿死了。
3: 天美，好了，别不开心了啊，还坐在那儿干什么？还不起来安慰安慰天美？明知道天美是因为看到小晶才不愿意进来的，对吧？就应该知道她受到委屈了。
1: 有什么好委屈的？又不是我叫他来的。
3: 怎么这么说话？
1: 本来就是啊。如果我真的和小静有什么的话，躲都来不及，怎么可能让他们碰面啊？都是自找麻烦。你怎么认识小静的？
0: 我当然认得了，他今天下午刚约我喝过咖啡。
1: 啊？小静约你喝咖啡？你们见过了？
3: 这个女人太厉害了，居然先下手为强。
1: 他跟你说了什么？
0: 他能说什么呀？他就是故意在我面前说你们有多好多般配，说我这个人就是很幼稚，说我根本就是多余的，还说什么你们有共同的梦想和理想，说他是你的过去，我是你的现在，未来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呢。你这个人真的很过分哎，自己前女友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好，还要害得我这么尴尬的去面对，现在怎么样啊？你不要把你的问题丢给我好不好？
1: 我什么时候丢给你了？
0: 还是你根本就是想要分手？
1: 我哪有？
0: 如果你想你就直接说好了，干嘛这么拖拖拉拉的？如果你的未来真的是想和他在一起，真的要回到他身边的话，如果你真的
1: 想
0: 把我当做解决寂寞的急救药，那他现在已经回来了，你就可以直接去找他了。害我还被蚊子咬。还偷笑，欺人太甚了吧！
1: 喂，
0: 喂，放手，放开我，放开，放开啊！
1: 我看你这么着急，怕我离开你是吧？你爱我对不对？

0: 哎，你有病啊！
1: 不，
0: 你笑什么？你疯了？还是你觉得你有两个女朋友很了不起啊？
1: 我觉得你吃醋的样子很可爱。
0: 神经！哎呀，很痛啊！
1: 奶奶，我得天美出去一下，你先吃饭，不要等我们了。
0: 我谁说要跟你出去啊？
2: 走啊，快走了！
0: 不去！
2: 快点啊！

0: 天狠喝一把手给我。喂，才刚说完你就跌倒，要是我不在你怎么办？
1: 你不在还可以有别人吗？

0: 喂，
1: 嗯，
0: 看到那风铃没有？
1: 嗯，
0: 那是小静出国前留下来的。
1: 哦，
0: 他那天带我来呢，就是想让我看看风铃上面的四个字，至死不渝。可是我看完之后很混乱，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
1: 所以就抱他了。
0: 我没有抱他，是他想复合抱着我，还说当初离开是有理由的。
1: 什么理由？
0: 他也没说清楚啊，好像很难启齿。不管理由是什么，我已经有了你了。
1: 哎呀，你们男人啊，最希望的就是多多益善，说不定现在说想着我，但心里还是希望有小金，甚至还有好几个。
0: 谁说的？别把男人都想得那么肤浅好不好？也有不肤浅的哦。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你是我的，就像我是你的一样。
1: 嗯，
0: 一起说，
1: 我
0: 爱你，
1: 爱你。

0: 你饿了？
1: 对不起啊，我也不知道我肚子会响。
0: 带你去吃东西了。
1: 嗯。喂，我是不是太容易搞定了？
0: 谁说的？你很难搞定啊，麻烦死了。
1: 我喜欢麻烦。
0: 为什么？
1: 因为女人麻烦，男人还愿意为了你忍受麻烦，很虚荣啊。
0: 虚荣鬼。
1: 喂，你看你还说我走啦。
0: 嗯，好，来上车了。我放飞梦想，请拥抱彩虹。好，你要出去啊？
2: 啊，珍珍啊，马上就要订婚了。
0: 嗯，
2: 我想去给她挑个订婚礼物，你说买什么好呢？我想较有纪念意义要保值的东西，可是买钻石呢又有点太招摇，买玉呢我又嫌有点老。
3: 哎，你决定就好了，你既然想得那么周到，我很感激你。
1: 来不及了，哎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爸妈，我今天不在家里，吃早饭了，因为早上严哥要来接我上班。
4: 和好了？
1: 昨天严哥都跟我说开了，他说他还是选择我。
2: 天美啊，幸亏昨天晚上去吃饭，误会解除了是不是？
1: 嗯。
3: 那前女友的事呢？严哥处理的怎么样啊？
1: 哎呦，那不重要了，只要严哥心里想着我，谁都没有办法把我们分开。
4: 那可不一定哦。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很多人一定要小心应付，你又不知道他是什么性格，怎么知道他是什么人啊？

0: 爸妈，严格过来接我了。
1: 伯父伯母，夏小姐，
2: 叫我友善就好。不过我警告你，天美是我们家的小宝贝，也是我的好妹妹，你最好不要欺负她。
0: 不会啦，姐，
2: 我是在帮你好不好？要是不好好教育她一下，她一定还会欺负你。
0: 哎呀，不会啦。
3: 你们年轻人的事啊，基本上我们不干预。不过你们要知道，爱情和感情是不一样的，它是独占的，狭隘的。所以既然你有了天美，就应该好好珍惜她，是吗？
1: 是，伯父，之前的事情是我没处理好，让天美受委屈了。我已经跟她道过歉了，我保证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0: 你看，现在我爸跟我妈还有我姐都是我的靠山，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
1: 知道了。你到底还要不要吃早餐啊？
0: 要啊。那我们先走了。
3: 好，
0: 走啦，快点饿了。
2: 天美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得到幸福，为什么对我而言就这么难呢？

0: 原本以为严格就是我的未来，层峰就是我的梦想，原本一切都计划好了，都这么的美好，这么顺利。要不是那个意外让严格受伤，要不是当时层峰正好有财务危机，要不是严格的奶奶不喜欢我，我怎么会离开呢？怎么会？
1: 你还说我？切！那逍遥跟我分手的时候，你还不是一样吃醋啊？
2: 我才没有呢。
1: 有。
2: 也不知道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
1: 啊！不许乱说。
2: 喂，本来就是嘛。
1: 讨厌！
2: 对不起，对不起啊。走啊！
0: 不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就这样抢走我的人生。跟严格一起上下班的应该是我，跟他在层峰打拼奋斗的应该是我，是我孙小静。

0: 喂，金董吗？你好，我是孙小晶，我回来了。金董。
1: 哦，哎，小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金董，好久不见了。
1: 啊，你来的正好啊！你看看这幅画，这是我刚在一个西班牙画家手里买来的画，你看看它的用色，是不是很丰富啊？哎，
0: 嗯，是很丰富
1: 啊，
0: 而且非常的大胆。西班牙画家就是这个特色，总是热情丰沛，而且能够非常大胆地运用各种颜色。这也许和当地的多元文化有关系吧。
1: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无论跟你说什么，你总得马上给我搭上话来。哎，秘书啊。
2: 哎，金董，
1: 给我送两杯咖啡来。
2: 好的。
1: 孙小姐只喝黑咖啡。
2: 今天研磨的都喝完了。
1: 哎呀，你打开一包新的咖啡倒去煮嘛。
2: 好。
1: 真是的。来，那边坐。
0: 好。
1: 来，坐吧。哎，小晶啊，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0: 金董，
1: 嗯，
0: 你这几年发展得很出色嘛。
1: 哎呀，整个国家都在发展，能不出色吗？不过工作之余，最重要的还是生活啊。
0: 金董的生活也很精彩啊。卖卖字画，搞搞收藏。
1: 哎呀，那得有人分享。

0: 才行啊。哎，你失恋三年了，过得怎么样啊？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回来。
0: 那有什么打算吗？
1: 我听说金董手上有一块精华地，正打算找人联合开发。
0: 怎么，你有兴趣啊？
1: 我想曾峰会有兴趣，我通过侧面了解，他们已经在积极地打听谋划了。
0: 你跟曾峰建设还有联系？你回曾峰了？
1: 我是想回去，但能不能顺利地回去还需要金董的帮忙。金董，我们曾经合作过那么多的项目都很成功，如果您信任我，相信我能给您赚到钱，您不妨把这个重大的责任交给我。我们鱼帮水，水帮鱼，我敢保证你一定能赚到加倍的利润。
2: 郑松啊，
3: 哎，
2: 我去给珍珍挑了一件订婚礼物，你快来看看怎么样。
3: 嗯，看看啊。
2: 我啊，想来想去，既然她叫珍珍，而且个性优雅善良，气质又那么好，她戴这个珍珠啊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3: 于静，谢谢你，你对珍珍这么用心。
2: 快别这么说了，既然我是你的妻子，那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这么说来，那珍珍也应该是我的女儿了，对吧？我现在呀是用帮女儿办喜事的心情来处理这件事情的。
3: 啊，
2: 哎，言归正传，你快说呀，这到底合不合适啊？
3: 啊，好啊，当然好了，就怕太贵重了，万一杨柳不肯收呢。
2: 这个你放心，礼物啊我去送，这样杨柳也不会顾虑太多了。至于你这个当爸爸的会不会在女儿订婚前说些贴心的话，那就看你的啦。
3: 嗯，好吧，等我下班之后我们一块儿去把礼物送过去，顺便我了解一下这婚事准备的怎么样了。
4: 爸妈，友善，你
5: 这么漂亮的项链是要给谁的？
3: 那是要送人的。
5: 送人？又没到嫁女儿的程度，有必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吗？
3: 嘿，
2: 哎呀，友善，其实这个也不是特别的贵。对了，郑松啊。
3: 嗯，
2: 你待会儿让司机下班之前去接我一下啊，我先走了。
3: 好，好。
4: 哎，妈，你到底要糊涂到什么时候？
5: 我，这礼物是送给杨珍珍的，对吧？今天早上你跟爸的对话，我全部都听见了。爸，既然你跟杨柳没什么，那他家女儿我们为什么要送这么大的礼呢？何况今天中昊天娶的是杨珍珍。而不是我，我失恋了，被抛弃了，你们不来安慰我，反而在这高高兴兴地为我的情敌准备嫁妆，你让我情何以堪呢？
6: 你在胡说什么？人家钟浩天和珍珍本来就是一对，
4: 你们明明知道我会受伤，却没有人来安慰我，还在这里伤害我，背叛我。
6: 夏友善，我请你冷静一点，不管你是不是喜欢钟浩天，人家现在要订婚了，你就应该死心。你也看见了，你妹妹就是因为严格的前女友介入而伤心难过的。我不允许你去当人家的第三者，更不允许你破坏人家感情。
4: 我看你是怕我伤害你旧情人的宝贝女儿吧。
6: 你
2: 友善，
6: 反正我不允许你当人家第三者。
4: 那杨柳为什么来当你和我妈之间的第三者？
2: 友善，
4: 你既然道德感那么强，你为什么不去指责他？
6: 夏友善，你太过分了！你
2: 郑松，哎呀，郑松，友善。